0: 面医学检查和健康评估，并安排休养，之后将在北京与传媒集体见面。出差太空近七个月的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搭乘神舟22号载人飞船，晚上近九点在东风着陆场成功着陆。三名航天员安全顺利出舱，健康状态良好，任务取得圆满成功。至于随飞船返回地球的实验样本，涉及了23个科学实验项目，重超41公斤。其中备受关注的人工胚胎样本，航天员已回收形态稳定的生物样本，将进行分析，研究太空环境对于人类胚胎植入后发育的影响。香格里拉对话会在新加坡开幕，多个国家和地区的政要、防务官员等出席。越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苏林发表主题演讲，说国际秩序危机的发生会导致各国面临选边站队的压力，又说竞争是无可避免，但必须在框架内进行。中国人民解放军专家学者代表团应邀参与会议，代表团团长是国防大学教授孟祥青。根据议程，孟祥青今天会出席平行分组会议，主题是如何管理对战略稳定的威胁。中方表示，代表团将深入阐释中方的理念倡议，致力增信事宜，凝聚共识，深化合作，共同为维护亚太和平稳定贡献智慧力量。美国总统特朗普召开白宫战情室会议，表示将就伊朗问题做出最终决定。特朗普说，伊朗必须同意永远不拥有核武器，霍尔木兹海峡必须立即开放并免收通行费，亦需清除所有水雷。纽约时报引述匿名官员报道，白宫战情室会议历时约2小时，但并未就与伊朗的协议做出决定。伊朗方面也重申，伊美之间仍在交换信息，尚未达成最终共识，强调伊朗要观察美方会否真正履行承诺。美股方面的收市情况，道琼斯指数收市报51032点，升363点，升幅0.72%；标普500指数收市报7580点，升16点，升幅0.21%。天气方面，一股偏东气流正影响广东沿岸，在早上8点，强烈热带风暴蔷薇集结在冲绳岛至东南偏南约1030公里，预料向西北移动，时速约18公里，横过菲律宾以东至西北太平洋并逐渐增强。本港地区今天的天气预测，短暂时间有阳光，有一两阵骤雨，最高气温约31度，稍后骤雨增多，即有几阵雷暴，吹和缓东至东北风。展望未来一两天，部分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下周中期天气酷热。现时室外温度28度，相对湿度83%。香港电台本节新闻简报完毕。
1: 听 AM 621，
2: 听生活，
1: 听精彩。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谱出生活精彩。
3: 有些旋律不是停在昨天，而是每一次响起，都如早晨的阳光将你唤醒。
4: 在熟悉的旋律里，听见时代，也听见自己。六二一金曲专门店，我是婉佳。星期六早上7点，陪你打开一间收藏回忆的金曲小店。
3: 六二一金曲专门店，晚家。

接着我们要送上的这首歌呢，是来自于一些男人所演唱的歌曲《永远不回头》。这首歌呢，是在1989年的时候，电影《七匹狼》的主题曲，是王杰、张雨生等所演唱。后来呢，也是被多位歌手所翻唱。这是一首关于永不放弃信念的歌曲。

继续今天的621金曲专门店，我是婉佳。接着来听到的这首歌来自于香港80年代校园清新风的代表作品，梦剧院这个女子组合所演唱的《天生一对》。

早上的8:28，你收听到的是由晚家在周六为你直播2小时的621金曲专门店。提醒你呢，今天短暂时间会有阳光，有一两阵骤雨，最高气温大约是31度。那么在下周中期呢，天气又会转为酷热。现时路德室外气温29度，相对湿度80%。不知道你还记不记得，在琼瑶的那个年代，我们曾经一起追过的一部电视剧，叫做《情深深雨蒙蒙》，它可以说呢是捧红了好多位的明星。那么接着就要来听到其中的插曲和片尾曲，分别是赵薇所演唱的《小冤家》和古巨基演唱的《好想好想》。

0: 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0: 播出生活精彩。有些旋律不是停在昨天，而是每一次响起，都如早晨的阳光将你唤醒。
1: 在熟悉的旋律里，听见时代，也听见自己。六二一金曲专门店，我是婉佳。星期六早上七点，陪你打开一间收藏回忆的金曲小店。
0: 六二一金曲专门店，婉佳。

0: 好意思，我而家唔喺屋企，麻烦你 一声之后留低口信啦。
1: 喂，系我啊，我喺香港嚟咗几日啦，但系都见唔到你。琴日落雪啊，我第一次见到落雪。

这首歌呢可以说是一首比较特别的歌曲，在一开始呢，歌的开始就好像用一个模拟的实景电话的那种感觉，然后呢来说出了一个男子在去了温哥华看到了雪之后呢，就想起他在香港的恋人，可以说是一个有点悲伤的爱情故事，所以叫温哥华悲伤一号。这首歌呢是万芳所演唱。早间的8:40，你收听到的是晚家在周六为你直播两个小时的621金曲专门店，继续来边走边听。接着这首歌曲呢，应该是一首说到人生、说到励志的歌，来自于李宗盛《山丘》。

床前明月光，这首歌呢是梅艳芳演唱的经典国语歌曲，也是她音乐转型期的代表作品，收录在1998年的同名专辑《床前明月光》当中。在1999年的时候呢，这首歌呢是登上了央视的春节联欢晚会，也是成为当年春晚最具话题性的节目之一。接着的这首歌粤语歌曲《杨千嬅处处吻》。

时间过得真的很快，很快呢就到了节目的尾声。这里是621警曲专门店，在节目的最后，我们来听到一首轻快的歌曲，来自于庾澄庆的《爱情黑皮书》，1997年的时候发行。在这首歌当中结束节目，在下周我们再见了，拜拜喽。

上午九点，香港电台普通话台由司徒天籁为您播报新闻。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表示，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乘坐飞机抵达北京。三名航天员张璐、武飞、张宏章将进入隔离恢复期，接受全面医学检查和健康评估，并安排休养，之后会在北京与传媒集体见面。出差太空近七个月的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搭乘神舟22号载人飞船，昨晚近九点在东风着陆场成功着陆，三名航天员安全顺利出舱，健康状态良好，任务取得圆满成功。至于随飞船返回地球的实验样本

0: 涉及23个科学实验项目，重超41公斤。其中备受关注的人工胚胎样本，航天员以回收形态稳定的生物样本将进行分析，研究太空环境对于人类胚胎植入后发育的影响。香格里拉对话会在新加坡开幕，多个国家和地区的政要、防务官员等出席。越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苏林发表主题演讲，说国际秩序危机的发生会导致各国面临选边站队的压力，又说竞争是无可避免，但必须在框架内进行。中国人民解放军专家学者代表团应邀参与会议，代表团团长是国防大学教授孟祥青。根据议程，孟祥青今天会出席平行分组会议，主题是如何管理对战略稳定的威胁。中方表示，代表团将深入阐释中方的理念倡议，致力增信释疑，凝聚共识，深化合作，共同维护亚太和平稳定，贡献智慧力量。美国总统特朗普召开白宫战情室会议，表示将就伊朗问题做出最终决定。特朗普说，伊朗必须同意永远不拥有核武器，霍尔木兹海峡也必须立刻开放并免收通行费，需清除所有水雷。纽约时报引述匿名官员报道，白宫战情室会议历时约两小时，但并未就伊朗的协议做出决定。伊朗方面也重申，伊美之间仍在交换信息，尚未达成最终共识，强调伊朗要观察美方会否真正履行承诺。美股方面的收市情况，道琼斯指数收市报51032点，升363点，升幅0.72%；标普500指数收市报7580点，升16点，升幅0.21%。天气方面，一股偏东气流正在影响广东沿岸。在早上8点，强烈热带风暴蔷薇集结在冲绳岛之东南偏南约1030公里，预料向西北移动，时速约18公里，横过菲律宾以东之西北太平洋，并逐渐增强。本港地区今天的天气预测，短暂时间有阳光，有一两阵骤雨，最高气温约31度，稍后骤雨增多，即有几阵雷暴，吹和缓东至东北风。展望未来一两天，部分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下周中期天气酷热。现时室外温度29度，相对湿度81%。香港电台本节新闻简报完毕。
1: 听 AM 621，
2: 听生活，
1: 听精彩。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621，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谱出生活精彩。
3: 双手碰过沾满病毒细菌的公用物品或设施，再摸眼睛、鼻子、嘴巴，病原体就会乘虚而入。健康在你手，要预防传染病，谨记洁手七式：搓手20秒，冲洗过后用干净的毛巾或擦手纸擦干。如果不可以洗手，只要双手没有明显污垢，用酒精搓手液代替也可以。双手又弄脏了，要记得用正确方法洁手。
4: 默默的守候，就是最美的陪伴，留下相知相遇难忘的回忆。

0: 每周一到周五晚上六点到七点半，普邦仪的音乐报报，就在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新紫荆通识广场。
2: 蔡澜先生曾认为猪油捞饭是死前必吃的佳肴之一。作为元朗围头菜代表之一的猪油捞饭，为何有如此魔力呢？让食神梁文涛解构当中的原因。
3: 元朗是一个很多神饭的，不过当日来讲呢，我周围都用地炉去烧猪，地炉呢个温度呢烧得很高的，滴了出来的烧猪油呢经过高温的时候呢，咁炼出来的时候，因为啲猪呢本身有五香粉啊，剩下将佢抹过的，所以烧猪油呢是特别香。元朗一个平原来的，很多象原的，所以呢靓的豉油呢是不缺的。咁加埋呢个几个条件嘅时候，所以猪油捞饭咧，蒸好个饭，钵仔蒸饭，咁啊加埋靓嘅豉油，加埋靓嘅烧猪油，真系唔使送都食得三大碗啦。
1: 新紫荆广场，你的生活资讯广场。
4: 我是杨紫荆，
2: 我是麦尚中，
5: 我是金丹。
1: 周一至周五上午十点到十二点，
6: 新紫荆广场给你正能量。
7: Mega Events Mega 好球，全城盛事，盛事全城。
1: 香港非遗月2026以香港处处有非遗做主题，焦点活动有香港文化中心及露天广场今天和明天举行的开幕典礼暨非遗嘉年华。另外在六月份，不同社区都有相关传统手工技艺等活动，令大众深入认识非遗，实践以文塑旅、以旅彰文的理念。
7: Mega Events Mega Hong Kong， 全城盛事，盛事全城，香港电台全力支持。
8: 喂，雨水
9: 啊，污水，你怎么会在雨水道呢？
8: 一起玩吧。
9: 不行，雨水渠道和污水渠道都自成系统，污水进了雨水道就直接流入河道和海港里，造成污染，产生臭味，你要经过处理才能排放啊。
8: 哦，那肯定是有人乱接污水管，或者把污水倒进巷子或路边的雨水进水口了，
9: 这一定要纠正。
10: 渠务署提醒大家，雨水污水不同流不合污。
11: 在很久很久以前，从此
12: 我只懂公主
11: 过着幸福快乐的生活啦。
0: Are you ready to listen to a story?
13: 两文三语，
14: 两文三语，
0: 两文三语说故事，主持子月、阿中。
2: 欢迎各位小朋友们收听，是星期六的两文三语说故事。大家早安，我是钟钟哥哥，
4: 我是紫月姐姐，
15: 还有我 Crystal 姐姐。
2: 两位早安，大家早安，
15: 早安，
2: 早安。好，那么今天呢，我们的两文三语说故事呢，第一个故事呢，想为大家带来的就是叫做苹果树节。
15: 没听过的节日，
2: 苹果树没有听过这个节日
4: 啊。对啊，为什么只有苹果树有呢？
2: 对吧，哈，在这个故事里面是不是发生了什么事情，然后令到苹果树又有了自己的一个节日呢？好，那我知道呢，过两天呢，六月一号是叫国际儿童节，
15: 没错。
2: 好，我知道香港是好像是不过这一天的。香港的儿童节好像是四月几号？四月四？
15: 差不多吧，好像是。
2: 好像是四月的有一个香港会过的一个儿童节。那我记起我以前小时候，我很想过儿童节的。就六一儿童，因为我在内地读书的时候很想六一儿童节。
15: 一定会有礼物吗？
2: 一定会有礼物，非常开心，好像派对一样的。那那一天呢，我以前小学的时候呢，他就会做一个非常盛大的派对。早上呢就会有一些的摊位游戏。每个人呢都会获派可能一张的卡纸，然后里面呢就会叫你去不同的摊位里面去玩一些游戏，比如说有一些是投篮，有一些是和你的那个朋友们去跑步看谁快，就算跑得快的也好，跑得慢的也好，最后反正看你的名次吧，都会帮你盖印章。跑得慢的可能盖一个，跑得快的可能盖两个三个这样子。那个印章呢就决定你在下午的时段可以换一些什么礼物。比如说他 一开始的时候呢，其实早上的时候呢，在班在那个课堂上集合的时候呢，就已经派了很多礼物的了。
4: 哇，
2: 比如说有零食啊，有喝的、吃的等等的东西哈。然后呢，就派卡片，派完卡片你就自己去玩吧哈。好，玩到中午接近下午一两点的时间呢，就开始会看哎。大家的那个
4: 印章，
2: 自己的那个印章
15: 有
2: 多少可以再换其他的东西。
4: 嗯，
2: 这是我以前很开心六月一号这一天的一个小分享。
15: 哦，你有没有换过一个比较印象深刻的一个礼物？
2: 我觉得我是比较贪吃的。
15: 哦，都拿换零食了。
2: 有个两个颜色的什么配嘛。
4: 哦，
2: 是不是那个就那个饼干零食啦、啊
4: 嗯嗯、
2: 那我以前是比较喜欢吃那个的、
4: 嗯、
2: 那所以我就换那个比较多、
4: 嗯、
2: 因为我那个卡就数量有限嘛，
4: 是
2: 我会叫我那些不怎么吃零食的同学、
4: 哦、帮你换，
2: 哎你不吃啊帮我换一些回来啦、啊、然后就这样子了、
4: 哦、
2: 这是我以前比

0: 较开心的一个时段。
1: 我觉得我自己家里面或者学校里面也没有怎么样说是会庆祝儿童节耶，好像比较少。不过如果说像就朱中哥哥说的那种盛大的派对的话，比较深刻的反而是那个圣诞节耶。
2: 哦，对对对，
1: 因为可能是我学校是那种基督教学校嘛，然后他会举办的比较盛大，有什么联欢会啊，然后也是用你就像朱中哥哥说的那样那种摊位游戏。
2: 派对。
1: 对，然后有，我记得去到中学的时候呢，我们有那个类似校园祭。
0: 哦，
1: 它就
0: 校
1: 和
0: 园
1: 这
0: 祭。
1: 个，对，和那个圣诞节的那个派对呢有点不一样的，是我们每个班级自己去弄的一些摊位。就你可以有人，我记得那个时候啊，就好几年前了，我们不是很流行那个密室逃脱嘛，
0: 啊，是的。
1: 对，他们就把那个课室然后做成不同的迷宫啊，然后拿什么报纸啊、垃圾袋呀，就把那些窗户什么的都封起来，然后做的好像很神秘呀，那种迷宫的样子。
0: 在学校
1: 对对
0: 吗？哇，
1: 对，
0: 好厉害。
1: 在我们班的那个课室里面，所
0: 嗯。
1: 以呢，就是那个比较，你觉得特别一点吧，就那个时候老师们也放开手让我们自己去搞啊，
0: 是，
1: 就自己同学们决定要弄一个什么样的摊位，然后也是像钟钟哥哥那样可以盖印章的。我们那个时候呢就有那些假的纸币，就有点像教你怎么样理财呀，那一种，你就可能给个5块钱，然后去玩一下这个摊位，然后又换一些什么奖品啊，又赚钱这样，
0: 是
1: 就比较中学的时候玩的这种摊位了。
2: 我就比较少过就是儿童节，不过通常的时候，因为儿童嘛，当然是
1: 对对对，
2: 小孩子肯定会记得6月1号要有儿童节啦，所以通常这个时候我都会，可能爸爸妈妈没有什么表示的时候，我都会说今天6月1号哎，
1: 爸爸妈妈
0: 巧立名目，对
2: 对呀，
1: 是什么日子这
2: 对
1: 样。
2: 呀，然后通常这个时候他就说啊，你想吃什么？那我们今天可能就出去吃嘛，然后通
1: 哦，
2: 常但是醉翁之意不在酒。
0: 哦，
1: 怎样？
2: 我的
0: 礼
2: 目
0: 物
2: 标，
0: 吗？
2: 我
0: 还
2: 的，
0: 是
2: 对对对，我的目标在那个玩具店，就
0: 哦，
2: 是我们去
0: 吃
2: 吃
0: 完
2: 东
0: 饭
2: 西，
0: 过后，
2: 一定会经过那一个玩具店，对，没错，我就说，哎呀，我们进去看一下吧，走一走，走一走，然后进去看就哇，好多打折的，6月1号好多
0: 是，
2: 折扣哦，然
1: 然
2: 后
1: 后
2: 我就
1: 就哄爸爸妈妈来
2: 对，没
1: 了，
2: 错，我就可以顺利的拿下一个，
1: 小 礼
0: 目标
1: 物，
0: 就得逞了。
2: 没错。
0: 好，那所以呢，说到这个节日呢，肯定就很多人都会很开心啊，不
1: 对，
0: 论是什么节日，因为可能有些时候是一些红日啊，公众假
1: 放
0: 期，大家能够
1: 假，
0: 放个假也很开心。
1: 哦，
0: 好，那所以呢，今天呢，这个苹果树节究竟是什么东西呢？啊，也请来了恩主教书院的杨佳琪同学啊，和我们讲讲这个故事的普通话版本故事啦。
3: 大家好，我是来自恩主教书院的杨佳琪，今天为大家讲的故事是苹果树节。冬天来了，北风呼呼地吹，苹果树的叶子一片片变黄又飘落，树上只剩光秃秃的枝干，身子光秃的苹果树缩着头，在冷风中瑟瑟发抖，想起了过去的春夏秋。春天满树粉红花，蝴蝶和蜜蜂来访，大家在树下唱歌跳舞，夏天叶子茂密，小鸟在树上歇息，动物们在树下乘凉。秋天结满红苹果，大家乘篮乘筐来采果，热闹又丰收。现在没有花，没有叶，也没有苹果，苹果树难过地哭了起来。这时，一只小鸟飞来问苹果树：“你为什么哭？”苹果树把心里的伤心说给小鸟听，小鸟飞去告诉大家。小猫送来心爱的蝴蝶结，小狗带来小铃铛，小白兔献上蘑菇串，小松鼠送了一篮松果，小狐狸拿来一袋糖果，小鹿望着天上的月亮和星星，轻声说：“月亮、星星，请你们也来装扮我们的苹果树吧。”小动物们把各种小东西挂满树枝，苹果树立刻变得缤纷可爱， 夜里更美，弯弯的月亮像戴在树梢上的饰物，满树的小星星闪烁着光。苹果树高兴地说，太漂亮了，我快乐的像过节一样。他明白了，有朋友的关心和创意，寒冷的冬天也能变成

0: 冬天到了哈，那个苹果树自己有点自卑，
1: 嗯，
0: 他会说，哎，我又没有树，又没有苹果，又没有花，那怎么办呢？好像所有动物在这个春天夏天都会来哈，为什么到冬天就不来了呢？哈，不过呢哈，好在他有一般很关心他的小动物们朋友们哈，那就带了很多的不同的心意哈，
1: 嗯，
0: 比如说有小猫送的这个蝴蝶结，小狗带的小铃铛哈，白兔有献上它的蘑菇串，
1: 嗯，
0: 这样子等等的一些装饰吧。好，帮他把奶奶，
1: 嗯，
0: 啊，那所以呢这个也是一个很开心的一天，
1: 嗯，
0: 好，那这个故事呢说完之后呢我也看一看，诶，究竟我们今天，嗯，啊，星期六5月30号有一些什么节假日和一些习俗的一些节日呢，
1: 嗯，
0: 我上网就看了一下哈，有两个和动物有关，
1: 嗯，
2: 哦，
0: 第一个呢就是今天是这个国际抱猫日，
2: 哎，抱抱猫猫，
0: 抱抱猫猫，
2: 哇，
0: 啊，去闻一闻它，
1: 是，
0: 啊，这个也是一个可能是一些国外的设立的一个日子吧，
1: 哦，
0: 希望大家可以抱抱自己的猫猫，
1: 嗯，
0: 我相信未必等今天的，
1: 每
2: 天
1: 都抱，
0: 每天都哈，大家都明白的啦哈，各位猫奴们，
1: 忍不住，
0: 对啊，
2: 爱抱西西，
0: 要去抱抱，要西西猫哈。那第二个和动物有关的节日呢，是世界海狮日。
1: 哦，
0: 海狮也设立5月30号这一天呢，
1: 嗯，
0: 也关注一下海狮的生活哈，
2: 没事，
0: 大家也可以上网去看一看。那当然还有其他不同地方有一些的不同的节日哈，大家可以每一天，其实每一天都有的，
1: 嗯，
0: 啊，那么讲回今天这个故事呢，
1: 嗯，
0: 其实这个故事里面呢我们也可以知道，哎，如果你有不开心的时候，
1: 嗯，
0: 真的要说出来，
1: 是的，
0: 对吧？哈，苹果树就做得很好，
1: 嗯，
0: 他虽然自己很不开心哈，没有花没有叶，但是他也会和他的朋友去诉说他现在经历的一个情况，
1: 嗯嗯，没错没错。
0: 啊，我觉得这个是很可贵的，在现在的这个社会里面，
1: 是，
0: 因为我觉得有些时候呢，不知道是不是因为这个网络太发达了，
1: 嗯，
0: 大家好像都在无形当中形成了自己对自己的一个小圈子。
1: 嗯，
0: 我记得我以前小时候呢，会很向往每个星期一，
1: 是，
0: 因为会和同学一起分享我星期六、
1: 哦、
0: 星期天做了什么。
2: 哦，
0: 但是现在好像就越来越少，就因为、
1: 嗯、
0: 哎，大家都在社交网络上可以很快的和发一些东西，
2: 嗯、
0: 比如说。不知道两位有没有看过一些帖子，就是说，哎，我们现在和对方交流，
1: 嗯，
0: 就是只是发那些短视频给对方，
1: 哦，是，
0: 就完成了今天整天的社交量了，
1: 嗯，
2: 哦，
0: 像以前不会
2: 对话了，
0: 对啊，完全没有对话，就发个视频给对方，
1: 嗯、
0: 对方可能也未必回你，
1: 对，
0: 或者 是
1: 也未必会看，
0: 对啊，或者是 double tap 一下哈。
1: 嗯，
0: 表示可能我收到了已阅哈、
1: 嗯，
0: 对吧？那这个是我觉得在现今社会上可能是有点可悲的一个现象。
1: 嗯、
2: 但我知道最近有新出一个类似于 APP 的东西吧、
1: 嗯，
2: 它就是每一个小时都可以记录你现在在干嘛，
1: 嗯、
2: 但是你是跟你的朋友同时在记录、
0: 嗯，
2: 就是每一个小时你们都拍一下自己在干嘛，然后就会形成一个类似于vlog 的东西、
0: 嗯、
2: 然后你就可以回看啊，你们这一天分别都在干些什么、
1: 嗯、
2: 就好像在分享自己的生活。
0: 嗯，
1: 是，
0: 如果你真的是有什么的问题，
1: 嗯，
0: 在你现在这一刻你是不开心的，你是、
1: 嗯、
0: 有一些什么样其他的情况出现了的话，有一些情绪的话，我觉得嗯，最重要是和你的朋友说，
2: 没错、
1: 嗯、
0: 不论是你的小学同学、
1: 嗯、
0: 中学同学，或是你身边的家长朋友、
1: 嗯嗯、
0: 你都可以先和他说一说。当然如果收到这条短信的朋友们呢、
1: 嗯、
0: 其实我自己是觉得重视一点比较好。
1: 对、
2: 嗯、
1: 你是人家就选择要来诉说的对象。
0: 对，没错、
1: 嗯、
0: 为什么对方会选择你？
1: 对啊，肯定是信任、啊、
2: 被他看中了、
1: 嗯、
0: 是的啊，他比如说他信任你、
1: 嗯，
0: 他觉得你这个人很好聊，
1: 对，
0: 或是他觉得你这个人，嗯，
2: 会是他最知心的，
0: 对，会是他最知心的，或是什么原因都好，
1: 嗯，
0: 如果你收到了这些短信的话，我觉得你可以就和他聊聊天吧，
1: 嗯，
0: 啊、
1: 是
0: 抒发一下情绪。
1: 嗯，我之前有听说过一个社会的现象，就是现在不是有很多匿名可以跟网上的人就交流啊、沟通的那种软件嘛、
2: 嗯。
1: 然后呢，人家说就上面有一个现象，就是很多人可能对于身边很熟悉的人，反而没有那么容易去开口说自己内心的话，
0: 嗯嗯、
1: 所以那些匿名的平台啊，就比较变成他们可以抒发自己感受的一些地方了。
0: 嗯。
1: 嗯 这个也是我觉得现在越来越流行的一样东西了，
0: 是
1: 就可能开一个匿名的账号啊，然后就在上面可能。

0: 能书写下，未必是想要跟别人交流的，或者是只是想要记录一下自己心情。我觉得也是蛮，怎么说呢？就是如果有些话你对身边的人可能没有办法，说不好意思说，觉得没有人可以理解你的话，也可以当做一个记录吧，就像一个小日记这样写一写，自己也舒服一点。
1: 哎，我曾经也有试过，
2: 是啊，
1: 就是把我心里的一句话写下来之后，它就是随机的发送，然后你就随机的收到不同人的回复，然后我就能看到很多不同的关于这一个事情的一些回复，我觉得还挺好的。
2: 不过呢，网络世界上呢，匿名就双刃剑了哈，好的你就看，不好的你就不要理他哈，这个很重要。
0: 虽然他是匿名了，不过还是怎么说呢，还是要做就正确的事，说一些比较好的话，因为就网络世界不代表没有责任嘛。
1: 对，没错，
0: 我觉得正面的去正当的使用是蛮好的。
2: 现在科技上你是可以很快的和你的朋友去沟通聊天，
0: 是。
2: 如果你是有点尴尬的话呢，你也可以刚刚说我们说找陌生人聊天，再不然的话呢，找 AI 也行，反正有问题呢你就赶快说出来，
0: 是的，
2: 那就最好了。好，那今天呢这个苹果树节这个故事呢，也请来我们的 Crystal 姐姐为各位带来哈这个故事的粤语版本故事。
3: 各位小朋友，今日同大家讲的故事是苹果树节，冬天来到了，北风呼呼地吹，苹果树的叶子一片片地变黄又飘落，树上面就剩下光秃秃的枝干，整个身光秃秃的苹果树缩了个头，在风中打冷震。想回起过去的春夏秋，春天满树的粉红色花，蝴蝶和蜜蜂都会来访，大家在树下面唱歌又跳舞，夏天它的叶子很茂密，雀仔在树上面栖息，其他动物在树下阴凉的地方休息，秋天结满了红苹果，大家一框一框地来摘红苹果，热闹又丰收，但是现在没有花，没有叶，亦都没有苹果，苹果树很难过地喊了起身。这个时候，一只雀仔飞来问，
4: 苹果树，你做咩喊啊？
3: 苹果树将自己心里面的说话话咗俾雀仔听，雀仔就飞咗过去话俾大家听。小猫送嚟咗佢好心爱嘅蝴蝶结，小狗就带嚟咗小铃铛，小白兔献上咗佢嘅蘑菇串，小松鼠送咗一篮嘅松果，小狐狸攞嚟咗一袋糖，小鹿望住天上面嘅月亮同埋星星，细声咁话。
4: 月亮、星星，请你们也来装扮我们的苹果树啦。
3: 所有的动物将不同的东西都挂满了在树枝上面，苹果树即刻就变得又缤纷又可爱，在夜色之中更加靓，弯弯的月亮就好像戴了在树梢的饰物，满树的小星星闪烁着光。苹果树很开心地说，
4: 太靓了，我开心到好像过节一样。
3: 他明白了，有朋友的关心和创意，寒冷的冬天也都可以变成温暖的庆典。

0: 101.1 听生活听精彩，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AM 621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0: 播出生活精彩。
2: 在很久很久以前，从前
3: 我启动公主，
2: 我只很复发落嘅生活啦。
0: Are you ready to listen to a story?
4: 两文三语，
5: 两文三语，
0: 两文三语说故事，主持子月、阿中。欢迎各位小朋友们继续收听的是两文三语说故事，大家早安，我是中中哥哥，
6: 我是子月姐姐，
7: 还有我 Crystal 姐姐，
0: 两位早安。
6: 早安。
0: 好，那刚刚呢非常感谢我们的子月姐姐带来苹果树节的英文版本故事、好，那接下来呢带来另外一个故事啦，叫做小猪猪知错了。小猪猪又干什么了？
6: 又闯祸了？
0: 闯什么祸了？
6: 是
0: 感觉都是小猪猪在闯祸哈，对吧？那我记得我以前小时候的时候呢，好像也经常闯祸的。就最担心就是被那个老师就说啊，下课叫你下午叫你这个爸爸妈妈过来这样子。那小猪猪呢又发生什么事情呢？两位，我想问一下你哈，
6: 是
0: 你们有没有试过一些闯祸的时候是？最
6: 害怕吗？
0: 最害怕，或是闯过祸，但是家人不知道，现在想说一说的呢？
6: 我有试过，我这个是首先我要先声明，这是一个不好的事，
0: 是
6: 对，不要学我这样做。好吧，那我要开始说了。就是呢，我小时候就跟妈妈一起去一个表姐，就一个亲戚姐姐家嘛。然后呢，她家楼下呢就有一个商场。
0: 是。
6: 当时呢就有一个那种放着很多钢琴的那种乐器店。那么那个时候呢又没有人在管我啦，然后姐姐又不在附近啦，那表姐不在附近啦，妈妈又和阿姨他们去吃饭了，就只有我自己在那里闲逛。然后呢我记得我手上面呢是拿了一颗电池，忘记是什么玩具里面的电池了。然后我就拿着那颗电池走进去那个钢琴店了。然后你想到吗，小孩子嘛就把音啦，然后要多少啦、我就拿着那颗电池在那里乱按那个钢琴啦。那其实呢我只是轻轻的啦，我没有说真的很用力刮啊那种，我也没有的，你也不敢嘛。然后我也
0: 是敲那个琴键吗？还是
6: 对敲琴键、
0: okay, okay.
6: 就不是用手，可能拿那个电池在噔噔噔这样按了两下、然后呢那个店员就走过来了、就说小朋友，你家长在哪里啊？你这样会把我们的琴刮坏的哦。你赶紧叫你家长过来啊。然后我就说我妈妈不在。然后呢他。

0: 说，嗯，那你自己下来的，你住这里的吗？你住哪里啊？然后我就随便编了一个地址，然后他说你妈妈电话是多少？我现在打给她，你把那个手机号给我。然后呢，我就自己乱编了一个手机号。
1: 嗯，
0: 那于是呢，那个我在那个店员姐姐呢打电话的时候，我就溜了，
2: 是哦，
0: 逃跑了，就是这样。
2: Okay,
0: 是蛮不好的，就我也没有跟人家道歉什么的，我就那个时候很害怕嘛，
2: 很害怕，
0: 就想着哎，快点快点逃啊，快点逃啊，不能让他们抓住我啊，这样。那后来呢，就是我妈妈也是。就后来啊，那我妈妈就和我一起路过的时候，然后那个姐姐就叫住了我妈妈了，对，她就认住了我，对，
2: 记得，
0: 哎，就是这样了，然后妈妈就训了我一顿，这样哦，
2: 但没有说要赔偿，
0: 也没有，因为也没有刮花嘛，就只是她看到我就
2: 教训一下，
0: 对对对，那妈妈就训了我一顿，这样喽。
2: 反面例子，
0: 对对，反面例子、
2: okay、
0: 就不太好的那个时候呢，就是想用一下自己的小机灵嘛，就鬼主意多啊，这个人最后还是被抓到了，
2: 被
0: 抓包
2: 了，
0: 对对对、
2: okay、
0: 所以就是这样的一个认错的经历咯，蛮深刻的。
2: 接下来呢，我们有请这个岭南大学香港同学会小学的陈子朗同学呢，为各位带来这个小猪猪知错了故事的普通话版本故事啦。
3: 大家好，我是来自岭南大学香港同学会小学的陈子朗，今天为大家讲的故事是小猪猪知错了。有一只小猪叫小猪猪，它有一个本领，会用后腿站起来走路。亲爱的小猪猪，把你的本领教给我们好吗？小伙伴们说。这时小猪猪就用两条后腿立起来，两条前腿交叉挥舞，表演了一段精彩的节目。小猪猪你真了不起，大家齐声称赞。小猪猪骄傲了起来，不再和小伙伴们一起玩了。他说，我要到学校和孩子们一起过狂欢节。山羊说，你疯了，他们会把你吃掉的。我才不会被他们吃掉，我不让他们认出我是一只猪。小猪猪说。小猪猪找到看学校门的小猫咪，让他想个好主意。到狂欢节那天，小猫咪说，你穿上孩子们的衣服再化化妆，因为这一天孩子们都要装扮成各种小动物，混在他们中间你就不会被认出来了。狂欢节到了，小猪猪打扮得漂漂亮亮，去找小猫咪，他们一起朝学校走去。走着走着，碰见了山羊，山羊一见小猪猪，连忙躲到一边去，他以为小猪猪是他的小主人呢。小猪猪高兴起来，连山羊都认不出他，那么孩子们更别想认出他来了。小猫咪说，瞧，我为你安排的多好，谁也认不出你来了。你走开，我用不着你了。小猪猪特然说。小猫咪气愤地走开了，最好走得远远的，要不他会说漏嘴的。小猪猪一边哼着歌，一边走进学校的大厅。联欢会已经开始了，孩子们一起唱歌跳舞。小猪猪呢，只想着吃，吃饭时间一到，他就扑上去把食物通通拉到自己面前，孩子们无法吃了，站在后面嘲笑他。小猪猪吃着吃着，把蹄子也伸到餐桌上来。啊，是只猪，大家叫起来。小猪猪慌忙逃跑。不好啦，小猫咪你在哪里，快来帮帮我。小猫咪来了，他大声说，你是一只不懂礼貌的猪。小猪猪说，我再也不敢了，请你原谅我。说着小猪猪一溜烟地跑回了家，从此他再也不敢这样对待朋友了。

0: 谢谢岭南大学香港同学会小学的陈子朗同学为我们带来的小猪猪知错了普通话版本的故事。
1: 嗯
0: 啊，那这个小猪猪呢是最后是知错了。
2: 对
0: 啊，那他真的是令到很多的朋友呢都完全不理他了，
2: 嗯，没错
0: 对吧。啊，而且呢这个故事里面呢其实我自己觉得有几个的寓意在里面。
2: 嗯嗯，
0: 那第一点就是诶，这个小猪猪很厉害，他会用这个后腿去走路，他有比其他动物啊，过于他们的一些能力。
2: 嗯嗯，
0: 对吧，这是很Like it,
2: 是
0: 值得去夸赞的。
2: 是，
0: 不过呢，他因为自己有这样的本领，
2: 嗯，
0: 而去
1: 觉得
0: 最后
1: 自己
0: 对吧，嗯？觉得自己很厉害，
2: 嗯，
0: 觉得自己是最后是变成目中无人，
2: 嗯，
0: 对吧？哈，和他的什么小羊羊朋友，还有小猫猫朋友，
2: 嗯，闹翻了，
0: 闹翻了，对吧？哈，
2: 嗯，
0: 那最后他们两个朋友也是完全不管他了，
2: 嗯，
0: 对吧？这个是很惨的一件事情。
2: 是，
0: 那第二件事情呢，就是他不听他朋友的劝告。
2: 嗯，对对，
0: 他一心想着去这个派对，
2: 嗯，
0: 对吧，想装成人，
2: 对
0: 虽然他装得挺像的哈，这个山羊说哎，真的是好像以为是他的主人那个样子哈，
2: 嗯，
0: 但是呢他没有听他山羊朋友的那个话。
2: 嗯，对，
0: 他在提醒他们喂，你不要去这个派对啊，
2: 好危险，
0: 对，好危险啊，这个小朋友们可能会吃掉你啊，
2: 嗯，
0: 哈等等哈，但这个小猪猪还是自作聪明的，
2: 对，
0: 哎，
2: 不听，
0: 我会护脚走路啊，
1: 嗯，
0: 你不要理我啦哈，
1: 嗯，
0: 那我
1: 对，
0: 哦，那么厉害对吧，
2: 还要说你走开，
0: 没错哈。那第三点呢就是哎，虽然你会护脚走路，但是你完全也是没有办法掩盖你本身的天性和本性。
2: 哦，对，
0: 你第一点你贪吃已经很，
1: 暴露了一些，
0: 很容易暴露了。那第二点呢，你把你猪蹄子拿出来，
2: 啊，
0: 就更加，对吧，更加会暴露啦，对吧，那小朋友虽然大家可能小朋友也喜欢吃，但是你这个太急性子了，对吧，
2: 嗯，对，
0: 你就拿出你的猪蹄这样子，
2: 对，
0: 骗不了其他人嘛，
2: 嗯，
0: 对吧，大家都会有眼睛看到了哈，
2: 嗯。
0: 那还有一点呢就是诶，他到最后真的是知道闯祸了，
2: 嗯，
0: 他才想起他的朋友，
2: 对，
0: 说来救救我啊，
2: 对呀，
0: 那但是你之前的一些的说话态度等等，
2: 嗯，
0: 言行举止就已经很伤害到你的朋友了，
1: 他们失望了
0: 啊，你的那个小猫猫啊，那么的又帮你化妆，又帮你这样那样的，
2: 是，
1: 嗯，
0: 他当然最后就不理你了，对吧，
2: 嗯，
0: 他厉害你就自己走掉，对吧，
2: 没错，
0: 不要叫我了哈。那所以呢这个也是一个故事，令到我们可以在这里学习。好，那接下来呢也有请我们的 Crystal 姐姐为各位带来这个小猪猪知错了故事的粤语版本故事啦。
3: 各位小朋友，今日同大家讲嘅故事系小猪猪知错了。有一只小猪叫做小猪猪，佢有一个本领，就系识用后面两只脚企起身行路。
4: 亲爱的小猪猪，可不可以将你这个本领教给我们啊？
3: 小伙伴就说，这个时候小猪猪就用两只脚企了起身，两只前腿交叉地在挥舞，表演了一段精彩的节目。
4: 小猪猪你真是厉害，
3: 大家都在称赞他。小猪猪变得骄傲了，不再跟小伙伴一起玩，他说，
4: 我要到学校同啲小朋友一起过狂欢节。
3: 山羊话：
4: 唔得啊，佢哋会食咗你噶。我先唔会俾佢哋食啊，我唔会俾佢哋认出我系一只猪。
3: 小猪猪话：小猪猪揾到咗看门口嘅小猫咪，想叫佢谂一个好主意。
4: 到狂欢节嗰日，
3: 小猫咪话：
4: 你着上小朋友嘅衫，再化下妆。因为这一日小朋友都要扮成各种的小动物混入他们当中，你就不会被认出来了。
3: 狂欢节到了，小猪猪打扮得很漂去找小猫咪，他们一起向学校走过去，走下走下就撞到了山羊。山羊一见到小猪猪就很急地躲在一边，他以为小猪猪是他的小主人啊。小猪猪很开心，连山羊都认不出他，咁啲小朋友就更加唔会认佢出嚟啦。小猫咪话：
4: 睇下我帮你安排得几好，边个都认唔出你啦。你行开，我唔使你啦。
3: 小猪猪突然咁讲，小猫咪好嬲咁走咗去。
4: 最好行得远远嘅，如果唔系佢就会讲漏嘴噶啦。
3: 小猪猪一边哼住歌，一边行咗入去学校。

0: 已经开始咗啦，所有嘅小朋友都喺度唱歌跳舞，而小猪猪呢，佢淨係諗住食嘢。食饭嘅时间一到，佢就扑咗上去，将所有嘅食物都拉到自己嘅面前。其他小朋友食唔到，就企喺后面笑佢。小猪猪食紧嘅时候，就将佢嘅脚伸到咗去餐桌上面。
1: 啊，系只猪啊！
0: 大家叫咗起身，小猪猪好急咁就走咗去。
1: 唔好啦，小妈咪你喺边度啊？快啲嚟帮我啊！
0: 小妈咪嚟咗，佢大声咁讲。
1: 你是一隻不懂得礼貌的猪，
0: 小猪猪说，
1: 我以后都不敢了，请你原谅我。
0: 讲完，小猪猪一下就跑了回家，从此之后，他都不够胆这样再对待朋友了。

0: 谢谢 Crystal 姐姐为我们带来了小猪猪知错了故事的粤语版本故事。嗯，好，那我们再次读了之后呢，就知道这个小猪猪真的是知错啦。啊，希望他能够改正哈。
1: 那
0: 他也自己说嘛哈，再也不会这样子去对待朋友了。
1: 没错，
0: 希望他能够学会哈。那骄傲、自私、不尊重朋友呢，真的是最后落得的下场呢是不好的。
2: 嗯，交友之中的大忌，
1: 没错，
0: 众叛亲离哈，到时候真的是会导致哈。那这个故事有没有一些英文单词可以教给教一教我们呢？哈，几位姐姐。
1: 有的，那今天这个故事里面小猪猪他一开始不就很骄傲嘛，然后慢慢的变成目中无人了。
0: 是。
1: 那在英文里面呢，要形容这种骄傲还有目中无人的这种形容词可以怎么样说呢？其实呢，我们平常经常会听到什么 proud， 是吧？
0: proud。
1: I am proud of you， 我为你骄傲啊。这个是正面的。比如说我们你很棒，我为你骄傲，我引你为荣。这样 I am proud of you。还有或者是 take pride in。
0: take pride in。
1: 对。take pride in。比如说I take pride in being good in math。就是我为我自己数学很厉害觉得很骄傲，觉得很自豪。这些也是一些正面的形容啊。又或者是呢比较一些反面的了，就像小猪猪那样变得瞧不起别人啦，慢慢从这个自信变成了自大了。
0: 是。
1: 那在英文里面呢可以怎么样去说呢？这个 arrogant。
0: arrogant。
1: arrogant。 arrogant 呢就和 proud 是完全相反的了。proud 是还是很正面，觉得我很棒这样。 arrogant 呢就反而有一种瞧不起别人的那种情绪在里面，
2: 只有我最棒的那种。
1: 没错，变成非常的骄傲啊，非常的自大的一个人了。那有时候呢，比如说我们也可以用另外一个词语是 conceited。
0: conceited
1: 怎么拼呢？ c-o-n-c-e-i-t-e-d conceited 就是比较自负的，或者是已经变成很自恋的。
0: 自恋
1: 啊，
0: okay，
1: 我最厉害你们都不行啊，我就吹嘘自己啊，比较一个 conceited 的一个人。
0: 是。
1: 那如果是说一些片语或者俗语里面呢，我们通常呢在英文呢，我们可以说他很骄傲的一个人啊， proud as a peacock。
0: Peacock
1: 就是孔雀。他像孔雀一样骄傲。为什么会这样说呢？因为孔雀会开屏嘛。
0: 对，
1: 开屏的时候就有一种像别人说你看我多漂亮我多厉害，就炫耀的感觉。所以呢我们就可以说proud as a peacock。
0: 是
1: 我像这个孔雀一样那么的骄傲，那么的炫耀我的能力了。又或者是get on a high horse。Get on a high horse， 就那个马不是很高嘛？
0: 对。
1: 你要骑马的时候，你要爬得很高。就我自己演的，人家说我的眼睛长在鼻孔那里，就抬起头这样，
2: 用鼻孔看，
1: 对，用鼻孔看人了，就好像老是觉得自己高人一等的那种感觉，就可以说、
0: 那个、头那么高。
1: 没错 ，Get on a high horse。
0: 这样子去看人啊 ，OK。
1: 没错，就可以用这样的形容词呢去说一些正面或者负面的一些骄傲的形容。
0: 自信没有问题。但自大
2: 自负也不可以，
0: 自大自负到最后骄傲就不好了。这个是一个小猪猪带给我们的故事哈。好，那最后呢也有请我们的子月姐姐为各位带来小猪猪知错了故事的英文版本啦。
1: Hi everyone, the story

0: 谢谢几位姐姐为各位带来的是小猪猪知错了故事的英文版本故事啦。好，那今天呢我们读了两个故事哈，第一个呢就是苹果树节啊，那第二个呢就是小猪猪知错了。好，那在这个两个故事里面呢哈，可以再和大家重温一下哈。那比如说很多的不同的节日，每一天都有可能会发生不同的节日，可能是来自世界各地不同的，可能和当地文化有关的一些节日啊。比如说前两天还有一个叫什么国际汉堡日，
1: 哦，那么开心，
0: 汉堡也有一个节日，对吧？哈，那这些不同的节日呢，都构成了我们现在的这样在社会上不同的一些文化，那所以当然大家可以去看一看啊，去看一看，
2: 自创一个节日，
0: 自创一个节日也 OK 啊，或者是和家人一起想一个节日，哎，比如说
2: 属于你们的，
0: 每个月一天也行，哈，每一季有一天也行，哈，看你自己家里面自己的一个做法啦，啊，对吧？哈，巧立名目，有些时候我觉得过日子过得有点仪式感呢，其实对于整个家庭的氛围来说呢是很好的，对吧？哎，好像每个月每个季度每个半年都有一些东西盼望呢，过起来好像挺开心的。
1: 是的是的。
0: 好，那最后呢还有这个的我们这个小猪猪知错了哈，他就真的知错了。好，那也希望各位的小朋友们呢在读这个故事的时候呢，也想想哎，平时有没有一些自己做的不好的地方，比如说可能现在有一些开始自大啦，骄傲啦，自满啦，比如说你的成绩考得特别好，
1: 对，
0: 你会不会就
2: 炫耀
0: 一下哈，
1: 看不起别人，
0: 平时其他同学就问一问你，哎，学霸帮我解决一下这个功课可不可以啊，帮我教一下这个数学题我不会啊，你是不是用这个鼻孔看人，还是
2: 你都不会，
0: 对吧？还是用你的眼睛去很真诚的和对方去沟通呢，那这个可能如果真的自己意识到这样的一个情况是有的话呢，希望可以改变一下自己的态度啦，
2: 不要像小猪猪一样。

0: 等到失去了所有的东西的时候才知道后悔。
1: 没错哈，这个人呢是有进步的嘛哈，可能你的同桌说哎这么不可一世哈，我要自己追回来，可能到时候
0: 超越
1: 对吧，超了你对吧，他可能到时候他是100分，你就变99这样子，哎你也很尴尬对吧。
2: 没错，
1: 所以呢这个也是在这些故事里面呢有很多寓意啊，我们希望能够啊也分享给各位同学。
2: 是的，
1: 那当然呢两文三语说故事呢到六月份呢会有一个全新的安排啦哈，那在下个星期一呢我们的两文三语说故事呢会在周一下午的4点到5点钟呢在普出校园精彩里面呢和各位再次见面啊，那希望大家也知道这个更改着这个时间的一个变化啦。好，那我们下周一的同样时间呢继续会有普出校园精彩两文三语说故事，到时候我们再见啦，拜拜
2: 拜拜。
3: 大家手拉手一起唱首歌。

上午10点，香港电台由晚间为您播报新闻。香港载荷专家黎嘉莹早前随神舟23号载人飞船升空，成为首位上太空的香港人。政务司司长陈国基就表示感到兴奋和骄傲。香港在国家航空事业由支持者成为参与者，已要求教育局加紧科学普及化，包括在课程中加入更多的航天知识、国家航天成就等。当局呢，同时在太空馆加入黎嘉莹的资料，也会在10月举行的创新科技嘉年华当中加入航天专区，展示香港的参与和国家成就。陈国基在一个电台节目就说，本港数间大学，包括成大、中大、理大及科大，都有开办航天相关的课程，为香港和国家培育专业人才。本港的大学有研发航天仪器，包括中大及港大就参与研发2028年天问3号火星任务的仪器，反映香港科学家的水平及实力不低。有信心香港绝对有条件可在国家航天发展中担当更加重要的角色和做出更大的贡献。保安局局长邓炳强表示，在正式推出修订消防条例公众咨询之前，局方已向立法会相关委员会及业界，例如从事消防工程、物业管理的人士等，解释有关修订。业界大体

0: 上同意修订，包括提高罚则。邓炳强出席本台节目星期六问责，被问到物管公司成为责任人之后，要最少每半年安排注册承办商，检查火警警报系统，以及每年进行火警演习，会否因为成本的上升而增加管理费。邓炳强表示，火警测试及火警演习的开支非常低，新的要求并没有牵涉新资源，相信对整体管理费不应该有很大的影响。就999报案中心的消防处热线，在大埔宏福苑大火当天出现瓶颈的情况，邓炳强回应说，现在的热线已经由30条增至48条，希望在未来两三个月之内可以增加至接近70条。国家主席习近平与埃及总统塞西互致贺电，庆祝两国建交70周年。习近平表示，中埃两国同为世界文明古国和全球南方重要成员，要从历史中汲取智慧和力量，担负起求和平、谋发展、促合作、扬正义的时代使命，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注入强劲动力。习近平强调，高度重视中埃关系发展，愿与塞西一起努力加强各领域交流合作，推动中埃关系更具战略引领力、发展聚合力、国际影响力，更好惠及两国人民，为国际和地区和平与发展贡献更大的力量。天气方面，一股偏东气流正影响广东沿岸，在上午时时，强烈热带风暴蔷薇集结在冲绳岛至东南偏南约1000公里，预料向西北移动，时速约18公里，横过菲律宾以东至西北太平洋，并逐渐增强。本港今天天气炎热，短暂时间有阳光，局部地区有骤雨，稍后骤雨增多，即有几阵雷暴，吹和缓偏东风。展望未来一两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下周中期天气酷热。现时路德室外气温29度，相对湿度73%。香港电台本节新闻播报完毕。
1: 听 AM 621，
2: 听生活，
1: 听精彩。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621，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谱
2: 出生活精彩。
3: 石油气用完了，
4: 已经订货了。
3: 你知道哪一家可靠吗？
4: 少担心，现在符合安全表现的瓶装石油气分销商已经按评级标准分为金、银、铜三个级别了。有了评级，订购石油气就更加放心。想了解更多，可以浏览机电工程署网页 www.emsd.gov.hk。
5: 简约公屋有7个项目已经全面供住户入住，每月租金只是约800至3000多元。项目提供完善的配套和服务，住户的生活质量大有改善。第四期申请包括位于启德、马鞍山和屯门的4个项目，将于今年第三季开始供住户入住，并从6月2号起接受申请。6月23号或之前提交的申请会优先处理，有迫切住屋需要就立刻申请吧。
6: 不同族裔的青年都勇敢追梦。
1: EM 青年当自强。
7: Me as a teacher, as a guidance, I see them and I see them a lot of improvement.
8: I pursue for my social work degree and also I have finished the counseling degree I want.
9: 更多少数族裔青年追梦的故事，尽在 CIBS 节目 EM 青年当自强。
10: 立刻上港台网站收听节目直播或重温。
1: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11: 新人类大世界
12: 开课啦！
13: 老师好，
14: 老师好，
13: 老师好，
14: 老师好，
15: 老师好。
10: 洪建威、胡心燕、司徒天籁，
16: 新人类大世界
12: 开课啦！

0: 5月30号星期六的早上10:06啊，开始我们今天的新人类大世界。我是天籁，
1: 我是小薇，
2: 我是燕燕。
0: 来到五月尾了，最后一个星期六
1: 了，我都知道你会这样讲，
0: 为什么呢？
1: 因为通常你都会这样讲，
0: 你要总结一下的嘛，那个日子你要知道我们那个现在这个人生到了什么样的地步嘛，对不对？
1: 哦，你五月生日吗？你
0: 没有，因为他们六月要考试嘛。
2: 哦，
0: 就对学生来说，就是五月应该就是他们就是要马上要准备六月份考试的一个时间。
2: 就当考试不是我们三位了，就是我们隔壁两位小朋
0: 友了。隔壁两位，那介绍一下自己好不好？
3: Hello， 大家好，我是来自中华基督教会协和书院的叶佩琪。
4: 大家好，我是来自伊丽莎白中学的陈俊洲。
0: 周周是中三，对不对？
4: 升中三。
0: 哦，是哦，升中周，现在中二。佩奇呢？
3: 我也是。
0: 哦，
2: 不得了，不得了哈！最近我有一个事情很困扰，会跟大家分享一下，这样。
0: 是私事可以在这里讲。
2: 是可以啊，因为就是我最近家里面有一些小虫虫，你们就是有夏天家里面有虫虫的那个困扰吗？你们有吗？
1: 没有，
2: 好困惑的感觉。
1: 还、
2: 就是、
1: 还没有，应该说还没有，
0: 还没有
2: 吗？因为就是我在家里面的时候呢，有些小泡泡就是咬到身体上面，然后就是我也是蚊子，然后就是我跟我爸分享的时候，他说他不是蚊子，他是其他虫虫。
0: 杀了，
2: 他是臭虫的 baby。
0: 哦，
2: 然后就他应该很多臭虫的 baby， 然后在我家里面出现，就是一个14粒的那一个东西，
1: 嗯、
2: 然后出现在我家里面，
1: 那个、
2: 然后我在想说啊，这到底有什么样子的东西可以把它清除掉？还在寻找当中，我的背都是花了现在。
1: 哦，
2: 你需要看吗？现在
0: 不需要，不需要，不需要，唔需要，多谢多谢，系唔好意思，
1: 免啦，
0: 系唔使啦，唔使啦，系啦。
2: 因为没有这个困惑嘛，我常常有，因为我就
1: 因为我家有窗，有一个纱网啊，
2: 哦，
1: 因为我养猫，它有那个纱网，
2: 你猫也会玩虫虫，所以也 OK。
1: 不是，因为那个纱网是其他蚊子都飞不进来
2: 哦，
0: 因为我们养猫要封窗，那个网可能有作用，就是隔绝了那些虫子进来。
1: 对，
2: 哦，
1: 所以有这么一个好处。
2: 你们家里有虫虫吗？
3: 没有哎、欸，但是学校有很多，很恐怖，就是很多莫名其妙的虫子，真的，一年四季都有。
2: 你会幻想它是一个很可爱的生物吗？
3: 不会，
2: 哦，不会、
1: 哦。但是佩吉他会，你会很怕那个虫子？
3: 很怕又还好，但是就是我们学校那些男生，就是有些比较调皮，他们会把虫子踢过来，就很恐怖。
2: 他应该喜欢你。
3: 不用了，不用了吧。
1: 会这样子的举动会令一个女孩子喜欢那个男生吗？会不会吗？
3: 不会哦，
1: 不会。
0: 就是，但是有一个很 man 的男生出来帮你解决掉所有的这个虫虫。
2: 有先看那个男生的样子吧，应该。
3: 好像没有人要帮我解决掉哎。
1: 那周周呢？
4: 也不是很多，就一些蚊子。学校有蚂蚁。
2: 你喜欢吗？
0: 你这个问题问的就是没有。
2: 因为刚刚隔壁的不是那个回家是很怕虫虫吗？
0: 但是我们曾经我们新人类有那个学生 DJ 呢，是酷爱那个
1: 昆虫
0: 啊这一类的
2: 郊外的
0: 郊外的小朋友，然后他就是现在成为了这一方面的那个专
2: 家
0: 了。他去那个澳洲去进修相关的课程的。所以是真的有人会喜欢，对。
2: 我们这个话题，我们待会在我们的小巨星的时候再分享，好不好？
0: 没错啦，因为今天呢，我们隔壁呢又是那个人才仔仔，
2: 蠢蠢欲动，
0: 蠢蠢欲动啦，赶紧要邀请他们过来，不然感觉我们那个玻璃好像要承不住那个压力的感觉了。今天我们邀请到了哪一所学校呢？
1: 第一次上到我们新人类大世界节目的启基学校，
0: 那我们一首歌曲马上邀请他们出来喽。

0: 来，那我们今天的新人类大世界 STEM 总动员啊，今天呢我们邀请到的呢是第一次来到我们节目的启基学校的校长老师还有同学，
1: 欢迎。
0: 首先呢我们邀请到的有我们的何燕华校长。何校长您好。
2: 大家早晨。大家好啊。
0: 早晨
3: 啊
0: 何校长。
3: 好像早会这样子，要跟同学一起打一个招呼这样子。
0: 哦，早会是这个 key 吗老师？
2: 对呀、啊、其实我们有九种语言打招呼的。
0: 九种。
3: 哦，那九种呢？
0: 可以多、啊、我们有两种可以吗？刚刚有一种了，再来一种可以吗？是。
2: Hi, good morning.
0: Hi, good morning.、Oh. 这个有点难受，要开声。我一个早会前可能要在 office 再练一练。
4: 沙哑的感觉，就是年纪到了嘛。
0: 对，因为要开一下嗓这样。好了，那除了有校长之外呢，也有我们两位老师啊。首先呢，是由我们的课程主任曾志恒主任。曾主任您好。
5: 大家好，我是曾主任。
3: 哇，也是很精神的。
0: 那我好喜欢曾老师的那个发带。嗯，一会儿结束以后我要问他拿那个
4: 跟我们的耳机很配哈，现在。
0: 咦，你也说的对哦。
4: 我们可以配个紫色耳机，大伙儿。
0: 我要粉红的，美美的、哦、这样就是。
4: 然后第三位老师是。
0: 是我们的 STEM 和 STEM 的老师啊，是袁家燕老师。袁老师您好。
6: 早晨，我是 Miss Yun。
4: 哦、Miss Yun 喜欢头箍吗？
6: 还好。
0: 哎，我发现老师的那个嗓子都好好听哦。
3: 对。
0: 是咯、嗯、Miss Yun。欢迎、
4: Hello. 还有另外两位
0: 两位同学自己介绍一下啦好不好？
7: 早晨各位，我是杨柏伟，不是杨柏朗同学。
3: 啊、你是谁？
0: 你是边位？
7: 是杨柏朗同学。
0: 是杨柏朗。咁杨柏伟是边位啊？
7: 杨柏伟
0: 是
7: 我阿哥。
0: 哦。咁、哦、但系点解会讲咗你阿哥个名？
4: 不要紧啦，就带佢下一位。
0: 请问下一位
4: 是谁呢？
8: 大家好，我是谭俊仪同学。
0: 是你好、哎、你肯定是你本人嘛，是不
4: 是？你是俊仪嘛。是
0: 好，都欢迎你们。好啦，那第一次来到我们新人类大世界、嗯、那我们来先问一下我们的何校长了。那不知道我们启基学校呢，在这个 STEM 方面的课程呢，有着怎么样的特色，有着怎么样的设计，可以请跟我们听众分享一下吗？
2: 好啊好啊，咁其实讲到 STEM 呢喺香港嘅发展呢，大概喺十年前呢就係、是、非常之呢就係、是、发展得好蓬勃啦。咁所以呢喺呢个时候开始呢就係、是、有好多嘅我哋要用嘅 STEM 嘅资源啊，或者係一啲嘅套件啊，或者係活动啊，比赛都非常之丰富、啊。咁我见到呢，自从我哋推出咗呢个 STEM 嘅课程之后呢，我哋嘅同学仔他们真的

0: 课堂啦，咁不过而喺下昼嘅 STEM 嘅课程咧，我哋就会比较侧重一啲咧系动手做啦，或者系编程嘅课程嘅。咁另外咧，我哋仲有 STEM Day 啦，仲有咧就系一个以 STEM 做主题嘅一个跨学科嘅主题学习啦，咁做啲 project 啊，咁我哋就会连续三日咧，同学们咧都会一齐去做一个 project， 好似六年班啦，佢哋就做环保屋嘅。咁另外咧，我哋仲有咧好参加。好多校外校内嘅活动啊、比赛啊，甚至乎咧，我哋都会带学生咧就去一啲嘅境外交流啦，包括去国内啦，好似我哋今年咧都有两个 trip 咧，就系去国内一啲嘅科技科学嘅一啲嘅研学团，就好似咧六年班全级嘅同学咧就系去咗三日去顺德嗰度，咁佢哋咧又玩无人机啊，亦都去参观一啲机械。机械工程的公司啦，又去做一啲嘅有啲嘅工作坊嘅。另外咧，我哋喺复活节假咧，亦都带咗啲同学咧，就去咗杭州。哇！啲同学咧，仲有机会咧，去参观到咧当地一个嘅火箭嘅制造公司，亲手咧可以咧接触到火箭啦，同埋睇到里面嘅结构啊等等咁。
1: 咁就是我们现在最火的热门话题。佛机呢？
2: 但那个是六年级同学去的，还是哪一级同学去的呢？如果火箭的那个，
0: 其实呢，就是高年级的同学，他们有兴趣的话就可以去了。这个去杭州这个行程。
2: Okay. 好，
1: 那我们今天同学是有参加到的吗？有，那一会儿请你分享一下，好不好？
3: 好哦，
1: 期待期待哈。
3: 那刚刚老师有说到，就是那个隔天就会有一个在一个下午的时候会有其他不同的课外活动，是 STEM 其中一员嘛？就为什么，比如说一年级到六年级当中哦，就是它有什么样子的分别呢？在一个 STEM 当中，
0: 一年班、低年班呢，就其实我哋都是下昼嘅呢个活动堂咧，就会比较多着重系头先所讲嘅动手做啦，同埋编程。咁低年班咧，可能佢哋就系一啲嘅不插电嘅一啲嘅编程嘅活动啦，咁样。而高年班咧，佢哋就会实际真系去用编程去操作一啲嘅机械人啊，或者系无人机等等嘅。
2: 嗱，整体来说，比如说学校想培养同学一个怎么样的学习 STEM 的态度，或者是他们最后学完六年之后，你希望他们能够做到什么呢？
0: 冇错啦，咁咧其实 STEM 真系咧带俾学生好多唔同嘅训练嘅。首先，譬如第一咧就系逻辑思维啦，咁我头先都讲咗，即系话嗰啲嘅编程类嘅课程啦。第二咧就系嗰啲嘅工程设计啊，同埋一啲动手做嘅能力。其实而家啲小朋友咧好多咧都唔系太多机会咧去动手做喺日常嘅生活里面，所以我哋更加咧觉得，哇！我哋真系当我哋介绍呢个 STEM 嘅课程嘅时候咧，我哋都会系好重视，譬如有一啲嘅套件积木嘅套件啊，或者一啲嘅竹桥嘅活动啊等等，呢啲都系俾小朋友咧去多啲动手做嘅机会。仲有咧，另外一样嘢咧，我哋都会系一个跨学科嘅形式咧，去即系做呢啲学呢啲 STEM 嘅应用唔同嘅知识啦。好似我哋咧六年班就做呢个嘅环保智能屋，咁呢一个咧系我哋几年前咧喺即系申请到呢个优质教育基金咧而展开嘅一个嘅课程嚟嘅。咁咧佢哋小朋友咧又要学一啲嘅环保喺建筑方面嘅应用嘅知识啦，同埋一啲嘅编程嘅一啲嘅编程嘅方法咧，就去控制一啲唔同嘅电器嘅开关啊等等。咁咧就同埋咧，亦都要亲手咧，就系用一啲嘅纸皮，就去做一间屋嘅模型。咁其实咧以前老师都会谂过啊，会唔会咧用一啲即系已经系准备好嘅套件，方便啲小朋友咧？咁但系咧，我哋就再倾过嘅时候咧，都发现希望咧啲小朋友真系咧有一啲嘅纸皮。去慢慢锯下锯下，咁去做到一间屋嘅模型，再加上咧，亦都系有一啲嘅示意嘅元素加咗入去，因为咧佢哋喺示意堂咧又会学下点样去美化嗰个屋啦，同埋有啲家私啊等等。哇！我睇见佢哋嗰啲嘅制成品咧都非常之感动，因为即系非常之有创意。不如我哋啲同学，你哋可唔可以又分享下你哋嘅感受啊？
1: 我们先请到的是杨同学，
4: 好啊，咁我分享一下我对环保智能屋嘅感受啊。咁喺制作呢个环保智能屋嘅过程入面呢，我哋同我哋嘅队

0: 源咧有好多唔同嘅意見啦，好多唔同嘅創意啦。咁我哋呢個環保智能屋咧，令到亦都令到我哋每個人咧都可以各自發揮所長、哦。例如有啲視藝比較厲害嘅同學咧，就可以去設計佢嘅外表啦；有啲比較中意編程嘅同學，比較技術性嘅同學咧，就可以去創作我哋嘅即係智能方面噶啦。例如可以去編程我哋嘅智能嘅環保嘅燈啦，嗰啲自動嘅風扇等等。
1: 但楊同學，你是哪一方面比較厲害的？
0: 我就係比較藝術方面嘅，我都係參與咗比較即係比較視藝方面，例如設計環保嘅外表呢啲比較即係
2: 拿手啊。
0: 視藝方面嘅係視藝方面。
3: 同學問一下你咧，就當中有什麼加到自己喜歡的一些不同的設計的元素在當中了？就比如說漫畫風、動漫風之類的。
0: 乜嘢方便？我哋都係比較傾向綠色方面啦，即係環保嗰種啦，即係因為如果你嘅外表睇下綠色啲，咁就環保啲。
3: OK，
2: 好，那來問一下譚同學，好不好？你來分享一下這個環保屋啊。
4: 我對於環保屋就係覺得可以有呢、這個，除咗培養團隊合作之外啦，仲可以俾大家體驗一下自己動手做啦，去自己做家具，而不是可能直接在街邊買一個放入去的，而且還可以有試一下，例如做了出來覺得做得不夠好，可以重新再做，去一直試驗一直重試 的能力。而至於我哋組所設計嘅環保屋咧，我就係比較偏向技術方面嘅。我主要嘅負責就係跟環保屋入邊本身嘅成個設計啦，或者家具嘅擺佈啦，同埋就係一啲智能燈啊、智能風扇，同埋整體成間屋嘅結構。
3: 你屋企有啲咩家具咧？屋企入邊？
4: 我哋间屋入边，首先入门口会有一个鞋柜，然之后会有呢个自己用棉花同布织出嚟嘅梳化啦。不过唔系我织嘅，我冇咁擅长手艺。
2: 知道，明白。
1: 那你在呢方面是最主要负责什么呢？
3: 就编程嘛，是不是？
4: 对，
2: 哦，是工程部的。这边是美术部的，
1: 工程担当，
2: 美术担当。
3: 可以问一下老师跟校长吗？因为其实我觉得这个智能家居跟不同的地方也有不同的编程跟不同的 STEM 的元素在当中嘛。为什么很想用一个家的一个概念去作为这个 project 的重心点呢？
2: 我们不来问一下这个课程主任，
3: 主任好不好？
2: 设计课程的时候的一些的考量是怎么样的呢？
5: 好，大家好，我是曾主任啊。其实呢，家这个元素呢真的很重要的，因为呢其实家就是带出一个温馨温暖感啦。而其实在我们的课题里面，六年级的课题里面呢，都离不开一个绿色的城市。而绿色的城市就是应该从一个个人去出发啦。从个人去出发的时候，首先呢在我们家里面应该能够去怎样做到这个环保的效果呢？而在未来的家居里面，其实智能啦也都很能够帮到我们去维持一个环保的效应的。所以呢，我们呢这个的主题呢也都就是从这一方面去出发。同时呢，其实让小朋友去进行设计，去接触得最多的呢，除了学校之外，就当然是屋企啦。所以在屋企里面，在这个 STEM 的元素呢，其实是从观察出发，由生活经验去发想。咁所以呢，在这个环保智能屋里面呢，他们就能够从最贴近自己的生活来到去进行思考，让他们呢去进行专题的时候，他们要商讨啊，要给意见啊等等啦，其实都可以从一些个人的经验里面呢去开始去进行讨论这样咯。
2: 那这个智能家的这个概念其实是六年级同学的一个课题嘛？那我们在学校的课程有没有希望同学说啊，可能从小一开始慢慢学习不同的技能啊，到了六年级的时候就可以好像有不同的同学负责不同的部分去做一个这样的 project 出来呢？在课程的设计上，不知道是有没有一些的这个巧思呢？
5: 其实呢，刚才何校长呢都同我哋分享过啦，我哋个 STEM 嘅课程呢，其实喺正规课程里面呢，就是由常识科作为起点，其他科譬如电脑科啦都有相关嘅 必須有相關的內容啦。其他科亦都有唔

0: 同嘅配合啦，同时咧，我哋喺呢一个嘅多元智能课，即系刚才讲过下午非正规课程里边咧，我哋一个好完善嘅一个嘅架构。咁一年班开始佢哋学习一个积木嘅编程啦，二年级咧同埋三年级咧，佢哋都系开始咧去学一个动手做。咁特别咧系呢一个三年级，其实咧佢哋嘅多元智能课就正正系一个积木嘅套件课程，佢哋咧会去咧系制作。是拼砌，拼砌咩呢？就是小车对抗啦。咁呢个小车对抗嘅活动里面呢，學習緊使用两样嘢。一就係齿轮，二就係摩打。其实呢佢哋喺低年级嘅时候呢，已经呢开始呢有呢个动手做嘅元素啦，去學習呢如何去拼砌。跟住呢一个拼砌去到五年级嘅时候呢，佢哋都係会用呢个积木套件，但係呢就唔再係拼车啦。咁佢哋做咩呢？就係、是、全班去做一个主题，嗰、那个主题呢就叫做绿色城市。咁呢个绿色城市嘅主题由乜嘢组合而成噶？其实就系由不同嘅建筑物去组合而成嘅。咁刚才我哋讲过啦，呢个系一个积木嘅套件嚟噶嘛。其实小朋友咧去拼砌出嚟嘅，可能就会系一啲嘅高楼大厦，或者系一啲嘅凉亭啊、公园啊、桥啊等等。咁到佢哋六年班啦，其实呢啲嘅高楼大厦或者呢啲嘅建筑物，其实里边系应该点样去发展呢？我哋就一步一步咧去为佢哋去建构，咁喺呢几年嘅生活个多元智能课嘅学习里边咧，去到六年级咧就好似有少少嘅成果嘅终结咁啦。咁至于刚才讲过啦，其实里边有智能嘅部分，咁智能嘅部分咧，其实喺我哋嘅电脑科咧就系有呢一个编程嘅教学啦。同时我哋嘅多元智能课喺四年级嘅时候咧，亦都咧系即系用呢一个嘅编程嘅元素咧，就系学习编程后咧去控制小车。咁所以咧，佢哋喺呢几年嘅过程配合呢一个电脑科嘅学习咧，就好完整咧，咁可以学到咧点样去创制呢一个环保智能屋啦。
1: 哇，我觉得他们的课程写得很紧密，
2: 系咯，一脉相承的是，
1: 就是。基本上他们是说到就能够做 到，就让同学好像是就一步到位，一站式的，
2: 一站式就毕业了，可以六年级就已经是要，
1: 我觉得就可以开公司
2: 了，
1: 是啦是啦，那个感觉是
2: 可以翻工的
1: 了，对
2: 啦。那这个呢是校长啦、主任啦，还有相信我们老师呢都是要配合的。那我们来问一下 Miss Yun 啊，那在老师的这个岗位上面，我们看到哇，一年级到六年级都 top top 好吗安排的。那实际的这个教学当中呢，你有没有觉得就是有哪一个部分呢？其实不是你们想象中那么顺利的，也有难处的。那不如也请 Miss Yun 分享一下你教学时候的一些的这个感触，好吧？
3: 好啊，咁其实咧喺我哋啱啱讲咗好多好多多元智能课嘅课程啦，我哋嘅常规课程其实都有一个好特别嘅地方，就系我哋其实咧喺低年级同埋高年级咧都好巧妙地将一啲全港性甚至系全世界性嘅一啲嘅编程嘅比赛咧，其实我哋融入咗喺我哋嘅课程入边嘅。咁我哋讲咗高年级先啦，高年级其实我哋五年级全体嘅同学咧，其实都每一年都会参加一个全世界嘅一个嘅机械人编程比赛。咁我哋其实咧，将佢融入咗喺我哋嘅课程入边，我哋系用我哋正规嘅课程嘅时间去教授嘅。咁就唔系话特别要拣边一啲头先啱啱话系咪技术担当嘅同学仔去做呢件事，系所有同学都有参与嘅。咁遇到嘅困难咧，啱啱问题就系、是、有咩困难咧？其实就系个时间上面嘅困难啦。就系、是、当我哋电脑科唔够时间嘅时候，而小朋友又好积极，好想去做好呢个 project。嘅时候，咁点算咧？咁老师咧就会真系用额外嘅时间去约翻小朋友去做一啲嘅指导，系啦。咁我哋啱啱又话个下昼嘅时间就唔系正规嘅时间啦。咁所以我哋咧好多时都会好利用呢啲时间。咁同学就真系好积极咁样参加嘅，老师都会好积极咁样配合。咁其实去到好多时咧，因为小朋友人人都有份参与，咁所以啱啱都提到二年级其实都有呢个机会咁每個小朋友其實畢業嘅時候咧，佢最少已經參加咗兩個全港性同埋全世界性嘅一 一個編程嘅比賽咁樣，咁好多家長其實都會反饋翻，就會話：哦，其實呢啲比賽嘅經驗咧，對升中係十分之有幫助嘅。咁喺我哋實際運行嘅時候，雖然遇到呢啲嘅困難，但係我都會覺得係好值得嘅，因為其實見到小朋友嘅參與程度啦，見到家長嘅反饋程度啦，咁我都會覺得啊，就算我哋喺實

0: 上入面有困难，我哋都会每一年去修正，去做到更加好咁样样。
1: 嗯，那平常呢，我们就看到同学参加比赛的时候呢，一般来说，如果老师要很个别的指导，或者是要补课，或者是要集中主导了，他们可能就是一些精英的同学，或者是挑选出去比赛的同学。你们是整级都要去比赛的吗？
0: 没错，
1: 怎么样指导呢？
0: 我哋喺日常平時嘅時間咧，我意思係電腦科嘅時間咧，我哋其實係首先係分組去進行嘅。我哋所有嘅比賽咧都係分組進行。咁一嚟咧，同學之間佢哋可以互相合作。啱啱都聽到我哋有兩位同學會話啊，佢哋有唔同優勝嘅地方，同學之間會互補長短，係啦，互相教導。咁老師喺指導分組嘅活動嘅時候咧，相對應嚟講咧係會比較容易處理。系啦，时间上面嘅分配都会比较好，系啦。
2: 这个真的挺不容易的，
1: 对，
2: 对老师自己也是一个很大的一个挑战。
1: 因为一般来说呢，我们访问很多学校，通常比赛已经去到第三个层面嘛，第一个层面肯定就是普及的，但是普及可能是教一些比较普遍大家需要懂的一些事情。再来就是可能要拔尖，最后才是那个比赛。但是他们一来，那个底层的同学已经是全都是比赛的同学，这很难做到。
2: 对啊，而且他们其实都有很多不同经历，校外的比赛还有参观的部分，我已经好奇了很久了。因为刚刚校长介绍的时候就已经想问了，那我们不如都分别来问一下两位同学了。那我想问那个顺德无人机的这个计划，谭同学是有参与的吗？你是？
3: 没有的
2: 哦，也是杨同学哈。那你就要负责两个都要分享了。那你想先分享杭州的还是顺德的呢？
3: 咁我就先分享顺德噶啦。
2: 好啊。
3: 咁喺顺德嘅无人机嘅体验里边啦，我哋可以揾到无人机嘅遥控啦。我哋要点样控制无人机去？我记得当时系有一个挑战，就系要穿过两个。圈圈啦，要驾驶无人机去穿过两个圈圈啦。咁我记得咧，当时咧我哋系试咗好几次啦，然后仲有好多坠机嘅画面啦。然后当然啦，我哋最后都系有穿过嘅，咁都系一个好难得嘅体验啦。即系可以去体验亲身去揸呢个无人机，去睇下佢嘅画面究竟系点样，好难得嘅，我觉得系。
1: 你之前是没有驾驶过或者是控制过无人机，对不对？
3: 无人机的经验可能学校的活动堂、学校的课堂都有关于无人机的，但是就没那么难看、
2: 就不需要钻那个圈圈
3: 的。对，就没那么多困难的挑战。
1: 那你最后是花了多长时间才能完成任务？
3: 哎呀，技术性不是那么好的同学呢，就好像花了差不多五分钟到十分钟先可以做
2: 到。
4: 我都很差的。
2: 我很差的，但用了五分钟到啦。
4: 对啊，两分钟到咯。
2: 我不想跟他说。
4: 如果是很好的话，是不是三秒钟啊？
2: 我以为是可能五堂到或者五日到。
4: 我以为半个钟到，差不多是。
2: 五分钟是怎样呢？五分钟。好，谢谢你啊。那杭州的话呢，就是去参观这个火箭，对不对？
3: 冇错，去杭州咧参加呢、这个可以去亲身去望到呢个火箭嘅有几咁大啦，有几咁宏伟啦，我哋都系觉得好难得嘅。我哋可以亲手去触摸到呢个火箭嘅躯壳啦，系真系非常之难得，我觉得。同埋我哋亦都有睇到佢嘅内部啦，系好多仪器，我睇唔明。
4: 那你碰到的时候感觉是如何的？是跟家里面的某一些家具很像，还是说啊，它真的是那个 texture 是真的是哇，原来真的好唔同喎、咁样嘅咧？
3: 形容唔到啊，屋企冇啲咁大体积啦，又咁宏伟嘅嘢可以摸到，又质地又可以摸起嚟似火箭，真系冇嘅。真系亲身到咗嗰个火箭嘅基地啦，真系摸到咧，系真系一个好难忘嘅体验嚟。
1: 在去之前呢，你对这个行程有没有期待的呢？
3: 期待梗系有噶啦。我记得我哋去杭州之前啦，我哋啲同学有私底下聚埋一齐喺度讨论。我哋去到之后，哇，见到火箭，即系人生一次都，即系好多人可能人生之中一次都睇唔到啊火箭。即系好感谢学校可以俾我哋呢个机会去杭州，亦都好感谢我哋家长可以付出呢个资金啦，俾我哋去杭州去体验啲咁难忘嘅体验。
2: 可不可以问一下那个火箭里面有什么？就像你说的，其实我哋都真系冇乜机会可以见到嘅，可以请你分享一下
1: 吗？跟电视上面的有什么分别呢？或者是
3: 电视上面睇嘅系科幻好多啦，即系可能有乜嘢喺科幻好多，但系我哋现实睇到嘅咧就系实实在在嘅，有好复杂嘅零件啦，即系我哋小学生应该都睇唔明嘅，但系系咯。就一个好宏伟的装置咯。
1: 那虽然看不懂了，但是去完之后自己感觉，或者是对，无论是内地啦，或者是航天事业，有什么样的启发吗？
3: 我哋去完杭州睇完呢个火箭之后咧，我哋都觉得真系好佩服佢哋可以喺啲咁。即可以运用呢啲唔同嘅复杂嘅零件，可以整到一个咁宏伟嘅嘢，可以上到太空啦，可以有火箭，见到火箭同埋摸到火箭咧，我哋小学生平时只可以发梦谂到
1: 嘅。OK， 好了，好了，好厉害。那好了，又问，比如说校长，好像刚才同学所说，从来没有想过可以去，触摸。火箭啊，但是你们安排那个行程，你希望同学有什么得着呢？
5: 其实呢，火箭的确是很复杂。
4: 嗯嗯。
5: 那所以呢就所以我们呢就就是未必期望呢小朋友呢是一定完全明白晒佢里面嘅结构啊等等。咁但係希望都能够即係播下一个种子啦，令到佢哋即係对呢个火箭又认识咗少少，将来呢可能有啲同学呢都会係继续呢去即係追寻呢个嘅航天梦都唔出奇嘅。
4: 那上面在比如说在想象中的，比如说那个课程之后有学生跟你讲说跟你分享过啊，这个 trip 真的是很有趣，都很想去把它好好去纪念一下这样子的呢？
5: 哦，一定有，因为这个trip 呢亦都除了科技之外呢亦都好多文化艺术的即是行程的。咁所以呢啲同学呢就係返到嚟学校之后呢都係即係好开心啦，就喺度不停咁去讨论啦同埋回味呢个嘅行程嘅。
1: 两位老师有去那个杭州之旅吗？刚刚就没有。不要紧。那其实呢我觉得学校真的是提供了一个很好的机会让同学去看呢。那有没有说以后再举办再相似的行程？因为我们看到内地那个航天事业又迈进了一步，对不对？
5: 以后都会嘅，即係话因为始终呢个 STEM 呢个科技嘅课程呢都係我哋学校係好积极推行，同埋我哋小朋友好鍾意嘅，所以我哋都会係举办类似嘅一啲嘅行程啦，咁等小朋友可以开下眼界咁样。
1: 那讲到开眼界，比如说学校里面呢其实也有不同的硬件跟软件，让同学虽然他们去那个太空船里面就未必看得懂了，但学校他们都可以看得懂，也用得到的一些硬件是软件包括什么呢？
5: 咁譬如远景嗰方面咧，其实咧老师嘅培训咧就系最重要嘅，喺开始呢啲嘅课程之前系啦。咁所以我哋都安排咗唔同嘅老师嘅培训啦，就系全体嘅老师咧都要学习嘅，系啦。咁当然我哋都有专科嘅老师啦，好似咧我哋袁老师咧 Miss Yuan 咧，佢就系本身系 AI 啊电子教学嗰方面嘅即系嘅专科老师嚟噶啦，咁样等等。咁另外咧硬件嗰方面咧，其实做 STEM 咧就好紧要咧，就系有好多唔同嘅实物咧，俾小朋友咧去尝试去譬如话嗰啲机械人啊，同埋好多积木嘅唔同嘅积木嘅套件啊等等呢啲。咁呢啲实物点解咁重要咧？因为好似头先其实同学都讲咗少少噶啦，佢哋去编咗程之后，然之后佢可以真系透过佢嘅编程去控制到啲机械人。咁咧对于佢哋嚟讲咧，可能有一啲嘅好抽象嘅观念咧。 又能够更加容易掌握啦，同埋更加重要咧，就系提起咗小朋友嘅兴趣，对呢啲嘅编程啊、科学嘅科目嘅兴趣。咁而场地嗰方面咧，其实都好重要嘅。咁我哋学校都有STEAM room 啦，亦都有 computer room 啦，咁样，同埋我哋都系好灵活咁运用学校唔同嘅地方啊、礼堂啊、操场啊，因为佢哋都要可能有时多啲场地方面，可能佢哋又要控制无人机啊等等，

0: 或者控制唔同嘅機械人都要需要唔同嘅地方嘅。咁其實另外一樣嘢咧都好重要嘅，就係嗰個時間啦。咁頭先咧即係Miss Yuan 都提到啦，我哋真係可以好靈活咁樣用咗，除咗係上午嘅正規課堂時間之外咧，下午嘅時間都係可以比較靈活咁去運用嘅。咁呢啲咧，相信咧都係能夠幫助到小朋友對呢個 STEM 更加有興趣，同埋咧係佢哋能夠掌握到得到即係呢啲好。很多科学的概念的，
1: 嗯，都是一些很贴的东西哈。那刚刚我听到校长有说，就是也有运用到 AI 来进行一些教学或者是学习。那其实现在 AI 的讨论也很热门嘛。那问一下袁老师了，那比如说现在同学们的这个学习当中，是不是也可以用 AI， 比如说编程方面也可以用到它来教同学们去进行学习的呢？
2: 是啊，冇錯啊。咁其實我哋電腦科嘅常規課程入面咧，其實喺四至六年級咧都有一個好完整嘅 AI 嘅課程嘅。咁但係其實我哋更加重視嘅咧，就係佢哋嘅素養。咁我哋其實喺三年前開始咧，我哋就特別重視無論係一般嘅素養啦、新媒體嘅素養啦，同埋人工智能嘅素養。咁我哋係好重視到一個情況咧，就係我哋咧係用咗一整個月，我哋叫佢做新媒體及人工智能素養月。因為其實我哋今年可能教緊一個 AI 嘅工具，出年可能已經係有新嘅工具。咁其實我哋點樣樣可以去準備我哋嘅學生去迎接呢個 AI 新世代呢？其實我哋覺得更加重要嘅係素養。咁所以我哋咧，無論喺電腦堂啦，同埋其他科一齊合作啦，甚至其實喺老師嘅教育方面咧，我哋一直都好強調，我哋要 prep 小朋友點樣樣去面對 AI 嘅素養。咁我哋其實喺三年前一開頭，唔知大家有冇印象咧？嗰段時間咧，成日都講 fact check 嘅。
3: 嗯。
2: 咁我哋嗰年咧就好重視資訊真偽。咁去到舊年啊，舊年我哋咧就係個重點就擺喺網絡抗逆力嗰度。咁去到今年咧，我哋咧就去到一個就係我哋嘅叫做數碼排毒啊，係啦。咁每一年我哋希望透過唔同嘅新媒體素養月同埋人工智能素養月嘅主題，去將所有人工智能嘅技能啦，同埋素養都可以達到俾同學仔。達到個重點就係、無論其實 AI 嘅世代發展成點樣樣都好，我哋希望都係一齊共同進退嘅，同 AI 一齊係一個好好嘅學習同埋工作伙伴，係啦，唔會俾佢取代我哋嘅思考，而係我哋一齊去共同進退，一齊共同進步，提升我哋嘅學習啊、工作效能等等。
3: 剛才袁老師所講 fact check 我懂，但是什麼叫做网络抗疫力的是教什么的呢？可能有很多听众朋友或者是老师都在那个 AI 的素养方面想教同学，不如你们也分享一下。
2: 是啊，那我们呢其实网络抗疫力呢是我们想带给小朋友一个重点，而背后其实呢我们有一个 term 大家应该会清楚很多，叫做这个的网络欺凌。
3: 哦，
2: 是啦、啊、那其实当小朋友面对网络欺凌的时候，佢究竟點樣處理呢？點樣避開佢唔係，而係提升自己本身嘅抗逆力。咁、我哋又有整個月咧，其實係由我哋好特別嘅，因為我哋其實舊年咧學校就適逢三十週年，咁、所以咧我哋咧成個主題嘅全名叫做網絡抗逆力 CCS 三十。咁嗰個 CCS 三十咧，其實我哋咧就包含第一個 C 係 chat， 第二個 C 係 chat。跟住我哋個 S 係 summarize， 咁三咧我哋係 3-2-1 action， 好特別，我陣間會再解釋啊。係啦，咁個零咧我又有少少食咗英文字母嗰個 O，就 we did it， oh we did it 咁啦。咁其實咧，我哋係由中文啦、英文科啦，甚至去到戲劇科咧，頭先你聽到嗰個 3-2-1 action we did it 嗰度咧，係咁多科橫跨一齊合作去完成呢個新媒體素養月嘅。咁啱啱講到嗰一個 3-2-1 action 嘅活動咧，係比較特別嘅。嗰陣咧，我哋咧就好想將 AI 嘅技能融入喺呢個媒體素養月，又配合到個主題喎。咁所以我哋就請小朋友咧用 ChatGPT 去做成一個嘅我哋叫做係新媒體嘅劇場。而嗰個劇場咧，就小朋友其實已經學曬呢五個 step CCS 30呢五個 step， 去有一個框架去形成一個劇場啦，去話到俾佢哋嘅同學仔聽點樣樣，當你面對一個網絡欺凌嘅情況嘅時候，可以用你嘅網絡抗逆力，用自身嘅能力去面對各樣嘅網絡嘅事件咁樣。
3: 嗱，問一下同學有冇試過
1: 或者你觉得老师刚的说的你

0: 领悟到的，你跟我们听众或者是哥哥姐姐们也分享一下，可不可以？嗯，先是有杨同学，
1: 有试过被网络被人欺凌吗？
2: 嗯，网络被人欺凌就冇嘅，但是
1: 你不会欺凌人吧？
2: 欺凌人都更加唔会试过啦， okay。 但系，嗯，
1: 你看到别人的例子，你可以
2: 系啊，我有记得好似系。四年级，我记得我五年级嗰阵时，好似有个同学系有个朋友系俾人网络欺凌，然后系咧都有好似请学校嘅老师帮手，但系详细我唔系好记得。
1: 嗯，不要紧，因为呢个事情不关你
0: 关你事。那谭同学呢？你觉得老师刚刚说的那个？自抗力啊，你觉得你有学习到吗？如果就假如我们当然希望同学都不要面对了，那你觉得如果是有一天面对这样的情况，你觉得你学习到怎么样去处理了吗？
3: 我觉得就是网络欺凌有主要有两种处理，有两个步骤。第一步就是真的不要好觉得啊被人欺凌啊，其他人说你那时候就立刻觉得自己真係好似俾佢哋鬧緊咁樣，可能好差啊，或者好冇用嘅。要諗下自己一定會有優點，就算你可能真係有一啲比較冇咁好嘅點啦，都要識得接納自己，又都要揾其可信任嘅大人幫助啦。如果唔係，因為而家社會上都有好多兒童啊，都可能受大量咁使用網絡，又都有可能受到網絡欺凌啊，甚至可能有傷害自己的情況發生嘅。嗯，
1: 所以就是要有方法去處理，這個是很要緊的。
0: 嗯，
1: 儘管遇到欺凌大家不想，但是呢，你要找對方法就可以過渡了。
0: 嗯，
1: 另外一個呢，我又想請教袁老師，就是數碼排毒，嗯，又是什麼來的呢？
4: 是啦，咁咧就系，我谂大家近年都离唔开手机噶啦。咁无论系小朋友又好啦，家长又好啦，甚至可能我哋老师在座嘅校长、老师、主任都系。咁我哋其实好希望将新媒体素养教育咧，系延伸到去家庭教育。咁所以去到第三年做呢个新媒体素养月嘅时候咧，就希望嗰个月份咧系可以将我哋一啲新媒体素养嘅概念带到去家庭入边。咁我哋其中一个好重点嘅活动咧，就叫做7天数码排毒，系啦。咁咧就我哋有个小册子啦。咁，
1: 哦，
4: 就请，咦？我见到主持人有啲担心。
1: 我大概知道，我大概知道是怎么样。跟吃天念经啊，呢个经啊，有啲概念相似。
4: 唔使去到念经嘅，咁咧，我哋其实七日咧都分别有唔同嘅数码排毒活动。其实举个例好简单嘅啫，可能你系同屋企人今日放低手机一齐去睇套戏。我谂其实两位同学都有啲印象，因为系啱啱今年发生嘅。
1: 他做不到，他做不到。
4: 咁仲有就系，譬如话我哋会鼓励同学去用电子产品咧，就攞嚟去学习嘅。系啦，
1: 不是用来消磨时间。
4: 系啦，我哋可能中英文两科都有好多唔同嘅阅读平台，会唔会可以你嗰日都可以利用呢啲时间去做一啲额外嘅网上嘅阅读咧？咁样样系啦，主要就系咁。
0: 就是一嚟七日会唔会有啲即系太长咧？
1: 每一天有一个任务。其实我觉得不是每一天，就是整天就不接触手机。他就是说，今天我定了一个任务，就是一个半小时或者两个小时放下手机，跟家人去。其实每一天就是两个小时。
0: 可不可以用那个初一十五咁样计得？会唔会？
4: 咁其实因为咧，我哋呢个活动系喺假期嗰度进行嘅，咁所以嗰段时间小朋友每一日都系同家长一齐相处嘅。咁我哋希望除咗真系每日都俾啲任务佢之外，都系制造多啲机会。俾小朋友同屋企人有多啲真系亲子嘅时光啦，大家都放低你嘅平板电脑，放低你嘅电话，系啦，一齐去做一啲真系身心健康嘅活动咁样样。
1: 因为我觉得老师这个很关顾家长，这个很重要。因为有时候同学他未必想看手机，但是看到家长在看自己手机，自己没事可干， 那他就自己看自己手机，大家一起看手机就 OK。所以那个呢，除了是同学教育之外，叫家长都是很要紧。
0: 就是、家庭排毒，
1: 对。
0: 好，我也回去试一下。
1: 这个就是网络上面讲那个生仔要考牌，他们现在就是教家长。
0: 你要考紧啊！
1: 对了，因为真的是要教的，因为家长他也是可能三十几岁，他也是第一次接触那个紧密的接触那。

0: 些数码的产品嘛、
1: 嗯、
0: 有时候我们自己也会沉迷在里面去，
1: 是
0: 好像天籁是不是？
1: 哦，我没有这个机会，因为我家有一个就是不会讲话的那个小朋友猫猫、
0: 嗯、
1: 他会不让我玩的放呆。对啊，
0: 但是你可以训练他解锁
1: 解锁，哦，就让他自己也玩是吗？不要了，没了，我得有排毒啊，老师说的嘛、嗯、对不对？那问回校长或者是主任了，那其实我们看到学校的这个教育方针挺特别的，因为这个素养月我们刚刚一个月啊，其实对于一个学年来说是不短的时间了，因为你扣除假期可能上课本来也就八九个月嘛。那你们觉得现在那个 AI 盛行，那学生学习 STEM 或者学习 AI， 那我们到底应该以一个什么样的态度，学校的想法是怎么样，或者在未来的这个教育大家那又有什么样的想法呢？那我们请何校长跟我们讲一讲了。
2: 好，咁我哋或者澄清翻啦，我哋 AI 个素养月咧，就系、是、其实系一啲嘅活动嚟嘅，成、嗯、个月有唔同嘅活动系啦。咁就系、是、重点就系、是、都系，因为其实教好多，我哋会教学生好多啲技术嘅嘢，但系素养嘅嘢始终都系咧，我哋觉得好重要嘅，系、
0: 嗯、
2: 啦。咁而我哋就觉得AI 咧，其实系亦都可以讲系一个同。人啦同埋机械嘅一个分工嚟嘅。係啦，因为可能每个同学佢有即係擅长嘅嘢啦，好似我画画呢就真係唔係好好嘅。咁但係呢我就可以呢利用 AI 好多嘅工具呢就帮我去设计唔同嘅嘢呀。咁所以呢一个呢其实就係AI 可以帮到我哋嘅。所以我哋都会係教同学一啲唔同嘅工具係帮助佢哋而并非去取代佢哋。咁我哋譬如喺我哋嘅写作嗰方面啊都有即係一啲应用到 AI 嘅。咁但係我哋就唔会即係叫小朋友呢一开始就用去 AI 去帮佢諗晒所有嘢。呢、這个绝对唔可以嘅、嗯。因为呢我哋即係小朋友都要去懂得去思考。所以我哋係俾佢哋即係小朋友写作咗之后可能呢会係用佢哋所写作嘅一篇文章去即係生成一幅嘅图画啊等等。咁然之后再睇下嗰幅图画会唔会有一啲嘢佢再需要去修改佢嘅描述要再精准啲先至可以出到一幅佢想你想要嘅图画呢咁样。所以呢一啲呢係完全係帮助我哋嘅小朋友嘅。或者我哋有时都会应用到呢係即係喺写作里面小朋友作咗之后咁 AI 就会俾啲意见佢点样去批修改令到嗰篇文章係更加嘅即係好啦进步啦同埋完整啊等等咁样嘅。所以呢就係、是、AI 绝对呢就係、是、唔可以取代同埋呢係即係话取代咗小朋友去嗰个思考嘅係啦。
1: 嗯，我觉得今天的我们就是很认同校长，他们学校的一个概念，就是说素养真的是很重要的。因为你说现在像老师说 AI 的工具每年都有嘛，那到底怎么样去学习呢？那我觉得这个都是非常值得深思的话题。那今天呢，我们也是很高兴哈，那邀请到了有我们奇迹学校有校长、老师，还有我们同学的分享，谢谢你们，谢谢，
0: 谢谢，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上午十一点，香港电台由晚家为您播报新闻。香港载荷专家黎嘉莹早前随神舟二十三号载人飞船升空，成为首位上太空的香港人。政务司司长陈国基表示感到兴奋和骄傲。香港在国家航空事业由支持者成为参与者，已要求教育局加紧科学普及化，包括在课程中加入更多的航天知识、国家航天成就等。当局同时在太空馆加入黎嘉莹的资料，也会在十月举行的创新科技嘉年华当中加入航天专区，展示香港的参与与国家成就。陈国基在一个电台节目说，本港数间大学包括成大、中大、理大及科大都有开办航天相关课程，为香港和国家培育专业人才。本港的大学有研发航天仪器，包括中大及港大就参与研发2028年天问三号火星任务的仪器，反映香港科学家的水平及实力不低，有信心香港绝对有条件可在国家航天发展中担当更加重要的角色和做出更大的贡献。保安局局长邓炳强表示，在正式推出修订消防条例公众咨询之前，局方已向立法会相关委员会及业界，例如从事消防工程物业管理的人士等，解释有关修订。业界大体上同意修订，包括提高罚则。邓炳强出席本台节目星期六问责，被问到物管公司成为责任人之后，要最少每半年安排注册承办商检查火警警报系统，以及每年进行火警演习，会否因为成本的上升而增加管理费。邓炳强表示，火警测试及火警演习开支非常低，新的要求并没有牵涉到新资源，相信对整体管理费不应该有很大的影响。就999报案中心的消防处热线在大埔鸿福苑大火当天出现瓶颈的情况，邓炳强回应说，现在热线已经由30条增至48

0: 条，希望在未来两三月之内可以增加到接近70条。国家主席习近平与埃及总统塞西互致贺电，庆祝两国建交70周年。习近平表示，中埃两国同为世界文明古国和全球南方重要成员，要从历史中汲取智慧和力量，担负起求和平、谋发展、促合作、扬正义的时代使命，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注入强劲动力。习近平强调高度重视中埃关系发展，愿与塞西一起努力加强各领域交流合作。天气方面，一股偏东气流正影响广东沿岸，在上午十时，强烈热带风暴蔷薇集结在冲绳岛之东南偏南约1000公里，预料向西北移动，时速约18公里，横过菲律宾以东至西北太平洋，并逐渐增强。本港今天天气炎热，短暂时间有阳光，局部地区有骤雨，稍后骤雨增多，即有几阵雷暴，吹和缓偏东风。展望未来一两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下周中期天气酷热，现时路德室外气温30度，相对湿度68%。另外的水务署提提你，水龙头用的时间长了，关不紧，就要快点进行维修，省水就是这么简单。香港电台本节新闻播报完毕。
1: 听 AM 六二一，
2: 听生活，
1: 听
2: 精彩，
1: 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谱
2: 出生活精彩。
3: 从2026年4月3日起，二元优惠计划由每程跨一两元调整为两元两折，成人票价10元或以下一律收费2元，票价高于10元可享两折优惠，转乘车程同样适用，受惠对象维持不变，请拨打1823或浏览劳工及福利局和运输署网页了解详情。两元两折，优惠相伴最开心。
4: 牙齿常年没打理，越拖延牙病越严重，别担心，政府推出了社区牙科支援计划，帮助有经济困难的弱势群体。计划包括洗牙、补牙、拔牙、根管治疗、相配活动假牙等服务，肯定帮到你。牙科诊所遍布18区，总有一家在附近，大家可直接跟诊所预约或找社工帮忙。口腔问题早发现早治疗，赶紧预约吧。
5: 愿意用尊重去理解，用包容去呵护你的一切。
6: 哦，相信我，无怀无求，我愿为你放弃所有。
7: 虎邦仪音乐抱抱，每周一到五晚上6点到7点半，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5: 用音乐给你一个不再流泪的拥抱。
6: 这下我尽力而为，相信我。
1: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新紫荆通识广场。
8: 我们之前说过口酸、口甜、口苦，这次说说口咸和口淡。究竟口中感觉咸和淡，代表身体出现什么问题呢？让赵子峰中医师告诉我们。
9: 咁咸咧，其实我最中意对应嘅脏腑就系肾脏啦。咁好多时咧，如果系本身伴随啲腰塞、酸软啊、耳鸣嘅朋友咧，都会出现一啲口咸嗰啲情况嘅。咁呢个咧就小心系讲紧系咪话肾有一个虚损嘅情况出现啦。淡味有一点咧，淡味即系我哋讲咧，即系广东成个口淡淡、口寡寡咁啊，诶冇乜胃口嘅样。
10: 病咗
9: 喎。口淡咧系对应翻我哋嘅脾胃嘅问题。好多时候咧都系讲紧佢脾胃功能弱、脾虚嘅情况咧就会出现口淡。
1: 新紫荆广场，你的生活资讯广场。
10: 我是杨紫荆，
8: 我是麦尚中，
11: 我是金丹。
1: 周一至周五上午10点到12点，
2: 新紫荆广场给你正能量。
12: 新人类大世界
13: 开课啦！
14: 老师好，
13: 老师好，
14: 老师好，
13: 老师好，
15: 老师好。
7: 佟建威、胡希燕、司徒天籁，
2: 新人类

0: 续回来我们今天第二个小时的新人类大世界哈。刚刚
1: 我们那个香港人物的环节呢讲过很多次，我很期待的嘛。
2: 是，
1: 平常呢都是有一些东西要看的，比如说对上几次请过一个是原子笔画的朋友上来了，大家一些带来上来看的，上个星期我们也是看的，那会触摸得到的那个手袋的，今天呢好厉害啊！
0: 今天看不到吗？
2: 今天五感其中一感，
1: 对，
2: 是另外一感。
1: 你想想是什么感？
0: 嗅觉，
2: 嗅觉
1: 啊，
2: 有
1: 可以可以，
0: 触觉
2: 也可以
1: 也可以，嗅觉跟臭觉不是同一样觉吗？
0: 触觉
1: 哦，触觉你摸完之后就要小心一些咯。
0: 吓咁惊咁样，你啲咩嚟噶？
1: 就不能乱摸，
2: 佢会留在你手上边。
1: 对啦，有一些东西不能乱摸，你要学习一点。
2: 咁 IQ 题咁样，有些东西不能乱摸，有东西留在手上边，那什么东西？我在想。
0: 讲这些话是什么东西 ？OK 吗？我们儿童节目 OK 的哦，
2: 不是啦 ，OK 啦
1: ，OK,
0: okay。
1: 儿童很喜欢，
0: 哦，儿童很喜欢，哦 ，OK。
1: 对，
0: 好，想不到两位儿童比儿童大一点的少童们，你们知道是什么吗？
1: 他知道是怎么
0: 来的，哦，他知道是什么了，
1: 但是你自己喜欢吗？那样
3: 我蛮喜欢的，
1: 蛮喜欢的。OK，
2: 常会就是接触到吗？这个事情？
3: 我有吃过，但是就是常接触还好。
0: 哦，吃的
1: 吃的，对对对。
3: 哎，
1: 周周呢？周周呢？
2: 你这是什么东西吗？刚刚有听到我们讲话吗？
4: 我有啊。
2: 哦，
0: 这怎样？
1: 你有接触过吗？
4: 有接触过，但不是最常接触的。
1: 啊，正常啊，因为不便宜。
0: 哦，吃的不便宜。
2: 还是说你不喜欢？
4: 啊，
2: 还是用你不喜欢、那个？
0: 你喜不喜欢？
4: 我喜欢啊，肯定喜欢，肯定
0: 喜，肯定喜欢。吃的不便宜，
2: 肯定喜欢。
1: 天哪，猜了。
0: 我猜是啲好贵价嘅，
1: 嗯，
0: 即系啲咩刺身啊，
1: omakase
0: omakase 啊，包心刺肚啊嗰啲啊。
1: 其实如果讲那个厨师发版呢，
0: 嗯，
1: 它也可以算是厨师发版。
0: 哈？
2: 他也算是哦，
1: 也算是，因为他真的是自己创作给你的。
0: OK，
1: 不过你就是付费之前，你是知道，先是知道什么？
2: 即系付费前都仲系有啲麻，即系有啲打嗝仔的感觉，哦。
1: 对对对
2: ，OK。
0: 我让你们说到我的心里痒痒的，哦，
1: 就是要这个，
0: 就是要这个感觉吗？不知道到底是什么，哦，但是吃的，我感觉我应该都是会有
1: 兴趣
0: 的，
1: 喜欢的，
0: 好不好？那我们马上呢，一首歌曲之后呢，就邀请我们今天香港人物的嘉宾出来喽。

0: 观察身边的人，留意微小的事物。香港人物，
1: 哇，来到我们的香港人物了。刚刚天来猜不到的那个食物是什么东西呢？就是我们今天的这位嘉宾，他就是我们的 Gelato 小店的创办人，他 Eatonly 里面的 Sensei。 Hello， 谢谢，你好。
2: Hello， 你好。
1: 没错了，就是我们今天呢，就非常开心邀请到这位创办人过来分享他的 Gelato 之旅了。为什么先谢啦？因为呢，就是我当我认识到你的时候呢，就是刚刚就是有开店铺没多久的时间，然后就是因为一个小小的原因之下，向你邀请你上来过来这边分享你的 Gelato 之旅。问一下你，就是当初为什么开始你想做 Gelato 跟大家分享这个概念是从何时开始的呢？
2: 首先呢，因为我有我参加那个一个创业，喂，不好意思，
1: 那个声音可以讲广东话哦。对对对。
2: 首先呢，其实我就参加咗一个创业比赛啦。咁个创业比赛嘅时候咧，咁赢咗一笔奖金啦。咁当其时参加创业比赛嘅时候，我就喺度谂紧因为我上一份職業就是都是做甜品的，但我下一個職業的時候我都希望是做甜品，但是我想比較帶給人更加容易帶給人開心的感受，所以我就思考過很多東西的時候就想到是Gelato 咯。
1: 哦 ，OK， 那因为这个关系呢，因为很多人的了解是说 ，Gelato 是一个蛮欧洲的感觉的东西，就是一个很黏腻啊，就是一个很都不同味道的一个冰淇淋的一个东西。然后那么多芸芸当中呢，就是作为一个香港人去刚开始接触到 Gelato， 还要把它制作出来的时候，会觉得说啊很难，或者说这个是一个蛮有趣的一个方向的呢？
2: 我觉得是有趣会比较多啲、啊，因为呢，其实我哋。对比欧洲的话呢，其实我们食材呢是丰富过欧洲很多，包括是水果。你见到欧洲那么多坚果味呢，那其实同埋他们的天气呢对他们很有影响。在当地食一些坚果类的食物的时候呢，即是那个味道你们会觉得会没那么 heavy 啦，即是没那么腻的感觉啦。但是去到香港的时候呢，你吃得太多一些油腻性高的食物呢，因为香港的

0: 在你开店之前，其实香港都已经有不少的 gelato 的店出现，哎，怎么样脱颖而出的？
1: 突围而出来讲呢，就是其实我都在网上很多平台都找过不同的老师啦，我叫做因为我现在的老师是一个台湾的世界亚军老师啦，咁、佢就教识咗我好多嘢，包括营业嘅营运嘅
0: 方式，
1: 系、方式啦，营运嘅方式啦，跟住另外仲有配方嘅调配比例。我觉得配方其实系每个人，即使我教咗你都好啦、你个制作方式有少少同我唔同嘅时候，个味道已经唔一样。
2: 嗯，
1: 系啦，同埋如果以依家啱啱你嘅問題嚟講咧，咁我哋都會有少少唔同嘅。我哋每隔一至兩個禮拜，基本上都會有一啲比較特別啲嘅味道啊。咁、好似我今日咁樣，我帶咗一啲雪糕嚟，咁我帶咗比較特別嘅口味，就係香茅、西瓜、士多啤梨啦。跟住，
3: 等先，系三种口味定系
1: 一种味？
2: 系制词，他们制词的
1: 系啦，
3: 好复杂喎、
1: 即
2: 系啲驱蚊同埋啲清凉
4: 可以
3: 系西瓜士多啤梨，
1: 系啊系。咁另外未来会出一只味都系好得意嘅，我可以预告俾大家听，两只味，咁就系粟米、海苔酱油。同埋呢個粟米海苔醬油其實已經係出緊㗎啦，出過一次，不過好快賣曬。我想再改好少少，暫時就落咗架。但係另一隻咧就係呢個夏天都會出嘅雙重薄荷加呢個雙飛人藥水。
3: 嚇！
1: 係好清涼嘅存在，
2: 涼到去
0: 即係山重，係山重
1: 南極，
2: 即係去到小便都仲涼緊喎，落到去。
3: 唔好意思，我
2: 真系有啲衰，但系都真系好凉。你咁样落去嘅话，
1: 寒底都接受唔到。
3: 我就是诚心的想问一下，就是小店现在还 OK 吗？因为有点担忧。
2: 我跟你讲，他很受欢迎，现在这个很多人进去里面吃他的冰淇淋的。
1: 系啊，因为其实如果以咁多层次嘅，以咁多层次嘅嚟讲咧，咁就会。比较少啊，系啊，通常都比较少，算系新一派啦，系与依家嚟讲嘅，所以其实但系大家嘅接受程度都好高，因为唔再系食到单一口味嘅 gelato 嘅话，大家会觉得好新奇，同埋好有区别性，系啦，我觉得。
0: 喂，我先问一下同学，比如说两位同学都有接触过 gelato 啦，那你们觉得？怎么样才算是你们喜欢的味道啊？或者是你觉得哎，为什么某一间店会吸引你呢？周周先讲。
2: OK。
5: 如果是我会通我喜欢的店的话呢，他们的味道肯定不是最简单的那些很普通的、什么巧克力啊、草莓，可能两种混在一起肯定是新奇一点
0: 的，
5: 已
0: 经是基本，
5: 算基本的了。但听到三种的话呢，我还是很有期待想去试一下
0: 的。Okay, 那你喜欢的两种味道呢？你通常会选什么呢？比如说，辣椒、西油啊，还是怎么样的？
5: 其实我吃过的那个店呢，他没有说你能选哪两个味，他随机给你出两个味的。
0: 啊、
5: 对
3: 哦、
0: 这样
3: 的吗？
0: 是这样子的吗？
5: 啊，是。
0: 哦，
2: 咁霸道嘅咩？即系随机俾你就我啦。
0: 真系我妈发声。
2: 系咯，那配钱啊你呢？
6: 我反而比较喜欢那种比较清爽一点的味道，像
3: 三重，啱啱
2: 即系
0: 薄荷，
3: 很薄荷，啱啱啊！
6: 但是薄荷其实我还好，就是薄荷没有到特别喜欢。但是如果说像这种什么三重口味，其实我觉得很特别。如果我经过我看到，可能会想买，就是因为平时都是吃啊一两种，就是很 common 那些啊，什么海盐芝士啊、薄荷巧克力那些就很普通，就没什么特别。就哦，我去七仔也可以买啊，这样，所以就是看到也可能会比较想去试一下。
0: 嗯，
2: 刚刚说的有不同的材料运在这个gelato当中嘛，就因为其实我觉得说有时候食物或者某一个食品的一个不同的组合是有它有特定的一些不同的分量的。然后比如说就是我们以前的那个很欧洲的那一种，就比如说人家是巧克力就只有一种材料，然后之后如果现在把三个材料放进去，它水分啊或者它里面的干燥的东西运合在一起的时候，它能成为一个gelato吗？你需要研究很久才能找到那个配方吗？
1: 要研究都有点。

0: 即係大概都要花最少三次左右去調配咯。因為其實你講得好好啊，因為其實譬如好似西瓜、士多啤梨加香茅咁樣，香茅就係、水分嗰度就可以還好啦。但係當西瓜同士多啤梨唔可以加熱嘅時候，因為點解唔可以加熱？一加熱咗咧，佢哋個香氣就會少咗。同埋點解會有呢啲嘅？味道會配合埋一齊咧，就係因為我將佢哋嘅香氣分子去咗拆解，係講明先，我係讀文科嘅，但係我依家做咗化學家。
1: 我們 STEM 的那個環節還在哈，
0: 係咁變咗我就會覺得呢樣嘢係覺得好得意嘅，原來即係當大家嘅香氣近似嘅時候咧，咁就會形成咗一種好特別新嘅味道。只要是拆解了那個配搭的時候呢，就其實都有很多創意的元素可以扔下去，包括我最近有一個巴洛白茶配粉紅胡椒咁樣，咁咁、其實
2: 我淨係要前邊嗰
1: 兩
2: 個，我淨係要前邊嗰兩個得唔得？
1: 你唔覺得係佢個人喜好嚟嘅咩？你全部都係三樣嘢一齊。
2: 我想問一個很問那個問題，就是你當每一次有一個新的 idea，你要 mix 出来的时候，其实你害怕吗？因为你每一个组合听起来都感觉就是
3: 走杠先
2: 的感觉，黑暗料理的感觉
0: 来的。不是，这是我觉得，这个失败呢是一个很好的体验来的。每一次失败会促使我更加快去成功。我成日都抱着这个心态去做任何嘢，变咗我就
2: 行得比较快。我想问，失败最失败有冇试过真系食到呕咁样咧？
0: 食。人哋嗰啲就會有唔中意食
2: 自己嗰啲，唔好講人哋，我哋唔好講人哋，自己嘅話最難食嘅一次，你覺得係
0: 最難食嘅一次？
3: 就你試完之後就覺得不會推出的啦。
0: 暫時未試過，因為我都係煮嘢食底都煮咗十幾年，咁所以就基本上嘅basic都會喺度嘅。大概通常譬如喺我就喺嗰個西瓜嘅base就會慢慢加啲唔同嘅元素啦。但係如果你話零開始咧，我就好少嘅，即系基本上我起码我最多个味系唔够嘅啫，系啦。但系难食嘅话咧，就变咗难食嘅话咧，就变咗冇味就试过嘅。
1: 我给，我可以现在给那个仙人雷达世界的大挑战给你吗？所以我们现在每个人口中讲一个素材给你，然后你可以最后
2: 选三个，
1: 选
2: 三
1: 个
2: mix。
1: 之后你可以觉得 OK， 你觉得这个挑战你 OK 吗？就现在我们每个人讲一个 OK 吗？
4: 可以。
1: 我
3: 周
1: 先讲，你先讲，
3: 选一个味道，
1: 选
3: 一个
1: 味道，材料也 OK。
2: 芒果
3: OK。
5: 佩奇
1: 。
5: 茉莉花茶。
3: 茉莉花茶正常的，我觉得。
2: 白切鸡。
3: 我跟你相似，鸡汁。
1: 我剛才想的那隻是豉油，知不知
3: 道？豉油它 OK 啊，
1: 对吗？ OK， 那就豉油了，
2: 到你了，到你了，
1: 我就豉油咯。
2: 哦，你豉油，
1: 那就转了，转了，不记得我有棉花。
2: 棉花但是
3: 棉花不能吃啊，棉花糖可以吃。
1: 棉花
0: 有香味的，其实你有阵时是拿香味的话就已经 OK， 可能我拿。
1: 好犀利，大家那隻棉花
3: 很高啊。
1: 对，那你选白切鸡棉花 OK？
0: 白
1: 切花雞嚟
0: 喎，變咗。
2: 喂，有冇人加個不菇落去？不菇棉花蒸雞，OK 喎。
1: 你覺得我們自衛這個，你可以創造一個新的 OK 嗎？
0: 同埋棉花應該係 OK， 或者雞汁都應該可以。
1: 雞汁可以啊？
3: 哦，
2: 做乜白切雞唔 OK 咧？
0: 白切雞可以攞個膠質。
1: 哦，
0: 係啊，有陣時你就可以咁樣。
2: 如果白切雞要配一個水果，你會揀咩咧？
0: 石榴吧，
1: 我觉得凤梨也 OK 啊，
0: 系啊，石榴或者凤梨就可以腌佢咯，
2: 即系菠萝，
0: 系啊，
2: 哦，菠萝白切鸡，
1: 但个吉拉图里面食到鸡肉喎，呢个有啲棘喎，呢个，
2: 你要个味，它要那个味道，香味，白切鸡的味，
1: 我可能哈巴他会令到他倒闭嘅，即系白切鸡出现嘅时候，
0: 应该唔会啊，应该好多做 gym 嘅人会过嚟食，
3: 哦，就蛋白质，
0: 系，你要明白到嗰样嘢供求嘅话，有阵时你就可以俾。俾咗嗰一批人特別嘅揀，佢哋會好開心嘅食到呢啲可以高 protein 然後無糖嘅東西嘅時候，就會覺得哇呢個係好神奇嘅存在，佢哋會超感激你嘅。
3: 其實也可以，如果是這樣子的話，也可以吸引一些要提神的人，比如說咖啡、普洱茶加能量飲料這樣子。
2: 做咩你要三天三夜去幹什麼？
3: 因為他剛才就說啊，如果有一些人他很想提神。他就会选那个
1: 喝两 shot 咖啡啫，加普洱，
2: 你
1: 再加能量饮品。

0: 真唔得，
1: 我惊你爆爆地喎、啊。
0: 你话先生，你年纪都要考虑下啦，真得唔得噶？唔好咁系啦，
1: 唔好冲咁尽啦，乖，唔好咁尽啦，乖啦。即系开店到现在，你觉得最难做是什么东西？除了刚刚食物之外，
2: 其实系纯素。
1: 哦，
2: 系好多客人即系唔系叫陆续开始有客人。有一啲要求嘅時候，我覺得最大挑戰係純屬 vegan、因為、vegan、對 gelato 嚟講係一個幾大嘅挑戰啦。咁、
1: 哦
2: 最一開始我創造一個純屬嘅豆腐嘅時候，就會覺得已經都係幾特別噶啦、
1: 嗯。
2: 但係最近佢哋就會覺得食厭咗嗰只味嘅時候，就開始再整第二隻，就係、是、黑，我就創造咗第二隻黑糖、麻薯、黑豆腐、黑芝麻、黑豆漿。嘅 gelato 係嚟緊再會加多個黑味增落去，咁就五黑，咁就係一個五行啦，係啦。
1: 我想說我的同事真係皺眉咧，大皺眉，你看出來
3: 好受歡迎㗎。
4: 對啊，應該好吃，我再想想 OK 嘅。
0: 嗯，
2: 我其實味增係攞佢少少鹹味同埋個香嘅啫，係有陣時落適量。你就會是一個很不同的存在、嗯、
1: 好出其不意的感覺都是一些不同的 combination、
2: 啊、它這個、純素的黑芝麻都很受歡迎的雖然有少部分人會不喜歡、嗯、但是我認為我要顧及大部分人的感受就已經 OK 了因為他們吃下去純素的人就會覺得、欸、這裡是令到他们有惊喜的地方
1: 是
0: 但是我想问据我所知就是那个 gelato 就意式雪糕它的特点就是因为它的那个cream 比较少嘛、嗯、奶是多所以它的那个口感就是特别的
1: 黏糯
0: 黏黏的感觉那全素是不是就等于是不能用牛奶嘛的
1: 用蛋
2: 对对对
0: 那这可以、okay. 怎么可以那又应该做不到我们说的那个感觉
2: 用豆浆其实gelato 奶同埋水，係你當佢係水分啦，拆咗佢水分會比較好啲。咁、嗯、但係其實佢黏稠嗰個感覺咧，就係係嗰個叫做我哋叫雪糕嘅膠體，係一個天然嘅食材嚟嘅、
1: 嗯。
2: 只不過落得多與少，但係其實落得多嘅時候，對我哋個胃咧係好辛苦。所以我哋嘅小店咧係希望又同埋我哋亞洲啦，亞洲嘅地方如果食得太多黏稠嘅嘢，我哋個胃係好會有脹氣啊，好、
1: 嗯、
2: 容易會有啲不適嘅感覺。所以我哋喺我哋嘅配方上面，我哋減低咗膠個元素，就希望大家食得負擔冇咁大，同埋會輕鬆啲咯。係。
1: 嗯，小店到現在有傳了一些很多不同粉絲嘛，比如說有些人令你覺得說啊，很難玩啦、啊，他經常過來幫，即係光顧你這樣。
2: 哦，有啊，其實都有好多街坊嘅客人咧，都會一直有支持我哋啦。咁我都我最難忘咧就係有一批學生，佢哋。好好笑，佢哋由未開店嘅時候到開店，跟住再嚟捧場，跟住佢哋為咗整咗一個 views 啊！咁當初係啱啱好興 views 嘅存在嘅時候咧、哦，你係好意想不到，跟住佢哋仲同我影相，好似當咗我偶像咁，我係依人都好，我覺得好有驚喜。
1: 他有問過，他說他的原因是為什麼從你還沒有開店已經開始拍這個 reels 呢？
2: 他們一開始一留意到的時候，他們就他們就說終於這裡有雪糕店、
1: 嗯、
2: 是啦有雪糕店的時候、哦、他們就很期待期待了好一段時間的時候就說因為我隔了一段時間才可以裝修成功那變成他們很害怕落空他們看到我很久都沒裝修完、嗯、到真的裝修到開到的時候他們就咁啱考試，佢哋好似係 DSE 學生嚟，跟住佢哋完咗個考試之後咧，或者進行緊嘅時候，就即刻叫佢哋老師請佢哋去食個雪糕。我記得老師好似俾咗700多元，但係我見到佢哋個老師同埋成班學生都係好開心嘅、嗯，我都好開心，因為好難得可以有一班咁。咁嘅地區嘅即係當地地區嘅街坊啊，叫做、嗯、去咁 support 呢件事咯，係。
1: 是的，你作為這個開店鋪的一個，算這個不算是你第一次開店鋪嘛？之前也有曾經試過其他甜品鋪，然後曾經有開過，然後就是之前的那個經驗之下呢，令你覺得說啊，開了這個雪糕店，你覺得最希望或者最感謝哪一個人在你身邊，就是很支持你這樣子呢？
2: 我覺得最多謝應該係我屋企人啦，係。因為上一個business 失敗的時候咧，咁其實都真係俾咗。

0: 大的壓力的、包括經濟啦、各方面的聲音啦等等啦，咁唯一都是他們是最支持我的人、即使我第二次創業都好，他們就會覺得、如果真係今次唔得嘅時候，先至再出翻去打工啦，咁樣係。但係佢哋就從來都冇其他嘅聲音，只不過佢哋就會比較擔心少少咯，係啦。咁我真係好多謝我嘅爺爺嫲嫲啦，係。
1: 哦，也需要家人的支持的嘛，是不是？
0: 係。
1: 那對未來來講的話呢，你有什麼樣子的一些不同的憧憬呢？比如說，在未來，可能說未來的發展當中。
0: 未來的發展，我希望會多啲會同一啲唔同嘅人會合作一下啦。咁另外就希望睇下會唔會可以嘗試一下同台灣嘅老師，即係我嘅師傅合作一下啦。但亦都要多謝
1: 嘅先生係嘛
0: ？OK， 另外都要多謝，其實我多謝我老師，因為我老師就佢好我補充翻啦，我點解會多謝我老師？因為佢好冇好愿意，好愿意借佢个名去俾我宣传佢自己。佢话完全系唔介意，因为佢觉得食雪糕嘅文化其实应该要大家去
2: 分享，
0: 系分享多啲咯。因为雪糕系一个好好嘅体验，系一个好开心嘅体验。跟住另外就系我嘅未来嘅发展，就系希望出年之前可以开多一间分店。
1: 努力努力，我觉得冰淇淋对于大家来讲是永远都是一个幸福的回忆的，无论是自己吃也好，跟朋友吃也好，跟家人吃也好，我觉得吃的时候觉得幸福是一个很重要的事情。我们好好去分享一下我们的这个香茅加白切鸡加豉油
3: 香茅西瓜和士多啤梨
1: sorry， 谢谢你，谢谢分享，
3: 谢谢。

0: 们的新人类大世界今天最后一个环节了，有我们的新人类小巨星，
1: 很着重那个名字，我
0: 当然
1: 听他出来。
0: 那今天我们也是有两位的小巨星在节目里面，那再介绍一下自己了。
2: Hello， 大家好，我是来自中华基督教会协和书院的叶佩琪。
3: 大家好，我是来自伊丽莎伯中学的陈俊州。
0: 嗯，周周和佩琪哈，今天呢也准备了这个话题给到大家，先来问问他们最近的生活线了，因为马上是要考试了，对不对？现在有准备好吗，各位同学？
2: 在准备中，
0: 在准备。你上次那个讨论那个三个那个学习话题的，是不是其中一个是他？就是说，就是考不
1: 考不到就算，
0: 考不到也不是，就是考试前明明不会，但是还是要玩
2: 啊。对啊，
0: 有你一份，我记得的。他
1: 惊讶了我
0: ，刷新了我的三观。
1: 对，
2: 没有啦，我有在温书啦。
0: 就这一次有好好在准备。那你有那个预期吗？比如说我今年有一个目标给到自己的话，
2: 其实有，我想就是再高分一点。其实我上次考试也还可以，我还可以接受，但是我想再拿高一点。
0: 你上一次的 range 是在
2: 偏中上，
0: 比如说40到60，60到80，
2: 40到60
0: ，OK， 但是你可以接受吗，同学？
2: 不是，我说排名，全
0: 排名，
2: 对，
0: 像我以为是分数，我说40到60，然后可以接受，那我也是有点不能。
2: 没有啦，40到60的话要看总分啦，总分如果还可以接受了
0: ，OK， 那先这一次的目标。是还是在这个 range， 还是要突破这个 range？
2: 我想再高一点，
0: 高一点，那就
2: 我觉得可以的。
0: 那我们就拿20到40这个，这个阶段，
2: 我觉得可以的。
0: 好，周周呢？
3: 差不多吧，也一样，有温习，也是希望我的分数可以高一点。
0: 嗯，因为你们学校那个竞争应该也不小哈。那你觉得你这一次有没有定一个目标给到自己呢？
3: 可能。40-50差不多就行了，
0: 差不多就行。
1: 40-50，
0: 现在是，就上一次考试是
3: 70多，
1: 就是要求进步了，
0: 要求进步，求20多名的进步
3: 啊，
1: 你觉得难吗？
3: 应该还好吧，应该有很大的机会可以的。
0: 那你有付出为此付出一些什么样的行动吗？
3: 有啊，温书啊。
1: 你觉得人家没有文书的吗？
0: 是咯，即特别的，
1: 人家都躺着，只有你文书，对不对？
0: 你上次考没有温吗？就是你对比你上一次考试，这一次有做一些比较针对性、特别的努力的，有没有这一种呢？即都冇，大家
3: 单纯温就温多一点，
0: 但系又觉得自己可以进步到
1: 廿名，就是有起码有20个人，他完全没有进步，
0: 咪系咯。不是啊，是要20多个人退一步啊！你们是要20多个人退一步，那才能20多名嘛？你
1: 哪来的自信？
0: 系咯，我心谂，所以有啲得意喎，而家啲同学又
1: 嗱，我们拭目以待，因为有时候同学呢，呢种感觉呢，蛮有趣的，
0: 就迷之自信嘛，现在那个流行叫，
1: 我不知道，
0: 那因为通常，比如说我有一个信心，我要做到某一个事情，那我肯定是有一些的。准备的，那我才会有信心嘛。但是当我好像又没有什么特别的准备，然后我又很有信心的话，那这个又有一点有趣哦。好，那没有关系了，那事后见分晓。2个月左右呢，就大概知佢哋咩事啦。好了，那今天呢，准备了一个话题给到大家哈，就是关于这个第一印象的。首先，你觉得第一印象这件事情重不重要呢？你们觉得？
2: 我觉得蛮重要的，就是很多时候就是第一印象，你就会以第一印象来评判他是怎么样的人啊，看要不要跟他就是主动跟他接触，还是就是顺其自然，有接触就接触这样。
0: 你还记得第一次见到我们三个主持人是什么在哪里吗？
2: 也是在这里吧。
0: 这肯定是在这里，这么尴尬这里吗？
1: 我认得你，
0: 认得你，
4: 厕所撞过你啦，咁嗰啲系嘛？
1: 乐富商场嘛。

0: 啊，
1: 就是很 nice，
2: 很 nice，
0: 很 nice，
1: 对，
0: 嗯。
2: OK， 那你接触下来有没有发现跟第一印象好像不太一样这样？
1: 当然没有啊，就是
3: 哦，没有，我觉得小薇第一印象不是很 nice 的，他是那个样子是蛮就是
0: 很酷的，
3: 很酷的。
2: 哦、我同意，
3: 是很酷的。
2: 因为我跟你分享我认识小薇哥哥的第一印象好不好？那是一个10年的夏天。
3: 10年很久的事情
0: ，
3: 讲出嚟讲出嚟都有啲灰尘味啊！真系
0: 啊，他现在在讲那个 Harry Potter 的故事，这样子。
3: 哎、你播一播啲神仙啊，啲啦。
0: Dumbledore 教授就是我。
2: 因为当时呢，我是做那个 interview 啊，然后我他是考官，然后他又就是你他当年就是这个 look 的了，然后你就觉得咦。有点紧张，好像觉得是一个
0: 严肃的伯伯，
2: 颇为严肃的。那个时候还不是伯伯，
3: 是哥哥，
2: 那个时候还是叔叔，
3: 哥哥
0: 叔叔，
2: 那时候已经是叔叔了。对对对，那时候也不是哥哥了。然后哎，就认识了之后就是不一样的这样。嗯，好，那问一下周周了，第一印象你怎么看待这个事情？
4: 第一印象相当重要啊，因为就是评判一个人的标准，就是。你看见一个衣衫非常乱的人，你的第一印象可能他调皮或者有一些问题吧，嗯、或者他性格可能
0: 不太那么容易相处，
4: 对，或者他的平常一些举动啊，可以让我更加去理解一个人。就但是你不能以单纯以第一印象去评判一个人，
0: 嗯。
3: 我的话会觉得说第一印象对我来讲不是很重要，因为我是那一种就是认识很久才会就是慢慢认识到对方，然后就是觉得说啊这个人是个可以聊天啊或者是有其他深交的一些过程才会就继续的、嗯、所以我觉得说第一印象就是通常会行在这一个外形啊衣着啊或者是什么样子的体型什么之类的东西，我觉得就是有点肤浅的、欸、我本人觉得说、嗯、我通常会看久一点才下定论的、嗯、有时候。
2: 好了，那今天这个话题就有趣了、嗯、就也是一个想象题哈。如果说你可以知道别人对你的第一印象，你想不想知道呢？就对你读心术啊或者偷心术啊，你想不想知道哎别人对你的第一印象呢？
3: 我猜你想吗？
0: 其实他们是知道的，他们是知道自己给人的
3: 第一印象，
0: 第一印象是怎么样的。
2: 不一定吧？
0: 是吗？
3: 有时候那个人每个人看的第一印象有一点不一样，我觉得、
0: 嗯、
2: 对啊，
3: 对，就比如说你呢佩琴，想知道人家怎么想你吗？
1: 其实我蛮想知道的，就是因为我自己是觉得第一印象就是评判我要不要跟他继续相处下去嘛，就是一个标准这样吧。然后我就蛮想知道我那些好朋友对我第一印象如果说不是那么正面的话，那为什么还会继续跟我玩，这样就蛮想了解一下。
0: 因为他们好像烟烟这样子日久见人生、嗯、就觉得你这 OK 做朋友还可以，
1: 那就代表第一印象蛮差。
2: 那就假如说哎，今天你是最好的闺蜜，然后你知道了原来其实她第一眼见到你她觉得你是好原来是很认真的本身、嗯、但是最后你跟她成为闺蜜了，那你不会觉得有不愉快吗？
1: 不过也不会耶，我觉得就是如果他既然肯坦白跟我说的话，那其实我觉得他也是有把我当很真心的、
2: 哦、他没有坦白，你是用读心术那种、
1: 哦、
2: 就偷知道了、哦、他原来其实是嗯
1: 哦。那他如果现在说行为没有说表现得很介意我很讨厌我，我觉得不会耶，我觉得没什么，因为我也经常第一印象不太喜欢的人最后很 friend 啊。
3: 哦，那如果是第一印象是当刻就知道呢，你会还继续跟他有进一步的一些朋友的发展吗？
1: 就顺其自然就好了。那他对我的印象不代表我对他的印象就要减少，就是他对我第一印象就我觉得很主观嘛、就是
3: 啊、对
1: 对，所以我不能以别人对我的评价来去就是对他有一些不妥。
3: 嗯，就为什么我会说那个第一印象每个人给他都不一样呢？因为就是我有个朋友呢，会他是一个蛮奇怪的观点的人士来的。比如说，就是我跟他到天籁，就我跟他同步看到天籁的时候，他的第一印象可能就是会有说啊，他都给他我，就他就会有另这他会，你明白
0: 印堂吗？
3: 你明白那意思吗？哎，这明白那个
2: 没有明白，
3: 你明白那个第一印象，第一印象。

0: 点就是定义很难让你去抓它的定义在哪里，就比如说它的那个 stand 在哪里，比如说它就是黑，可是我觉得天很白啊，就它会有这样的一个第一印象的不同啊。就你没有，
1: 你是说它是看一个人，他着重的地方是完全跟人家
0: 是
1: 相反，
0: 相反。
1: 比如说我看到燕燕就觉得他很长啊，
0: 哎呀，
1: 他的树根很长。
0: 对，就比如说，可不喜欢看别人说他袜子很短之类的，他喜欢穿宝蓝色的袜子，然后说谁管呢、啊？宝蓝色袜子谁要理他？就这之类的。就比如说，这有些人会真的把一些很小小小的东西看得很大这样子。
2: 哎，但我真的很认同你这个，就是为什么小薇说你大概会知道别人对你的第一印象，我觉得不是、因为每个人看人的第一个点是不一样的、
0: 是的，
2: 可能有些人第一眼就是看你的谈吐，
0: 看手指啊，看脚趾啊，也有啊。
2: 我讲的这大部分的、
0: ，sorry 啊，
2: 常见的常见的
0: ，sorry，
2: 不好意思，真的我讲跟你真的比较常见的，
0: okay.
2: 就可能有一些长，比如说我们以可能老师啊，或者是一些领导啊，就长辈来看你，可能第一眼是看你这个人谈吐，你是不是自信的、大方的，还是哎呀缩埋啊扁的？有些人可能是看这个，有些人呢可能是看你整体的，哎，你是不是整齐啊？即系有冇烫衫啊？系啦，有冇男仔有冇整好？头发啊，就是看这些的。那还有一种就是像爷爷说，可能是细节控，好了，就是可能啊，你的，上面可能是正装的，那你下面的袜子可能是没有穿，或者
1: 是穿白袜子，
2: 对，有些人看的是这种
1: 细节，
0: 白袜系的，所以就是有不同的第一印象的，真的是。
2: 对，因为我觉得这个事情呢，你说它重不重要呢？如果我觉得是交朋友来说，我同意爷爷那种不是很重要，因为我要是。认你这个人的嘛，但是第一印象，如果你是出道，比如说最简单的中学面试，可能就是看这个同学的第一印象好不好。你出来见工，其实也是看你第一印象，所以这件事情，我觉得在某程度上的话是有一定的重要性的。
1: 我记得我们电台这一行呢，曾经有一个前辈教过我们第一印象那个事情，就是说。我们不是入职的时候呢，有一篇东西要读嘛？
0: 哦，对对对对对。
1: 然后呢，他们就说曾经试过面试呢，就可能派五分钟之前派一篇东西给你读，然后你那个东西呢就可以画在上面画东西都可以的。他其实他你三分钟准备完毕之后收你的一张纸，如果你他看到你纸上完全没有写东西的，你可以马上走。
2: 好。
1: 他就觉得你没有准备。那我们其实那时候我们上课，我们就说，哎，那他可能天才，好厉害，他完全不用写。他就说，这个人就是太自信了，他们也不会用。
0: 就因为他已经讲到说，你可以写东西在纸上面，还不写的话，他觉得说他不听话。
1: 不是啊，而是觉得你太自信了。他觉得你如果要稳妥做一个事情，你起码要上面要画一些东西。
2: 因为像我们读东西，哪怕很棒的同事，其实你一些停顿位啊，或者是你起码系啦，你起码夹
0: 一
2: 夹，这个我觉得是需要的。
0: 这样，
2: 除非你是说我不知道能不能写，我不敢，
1: 不敢写，
2: 那这个是也可以。但他如果说明了你可以写，你都不写，我觉得他可能是这个意思。
0: 你们会写吗？我会写一下，
1: 我会写
2: ，我起码会夹一夹先。
1: 我起码会看完那个要不要能不能写，如果他没有写能不能写，我会问他能不能画，他就不能画的话就不画了。
0: 所以这个前辈是看纸有没有写东西哦，他也是蛮怪的、不是吗？
1: 对啊，很小的一些事情，
0: 很小、
2: 那这个就是我说的细节的看细节的朋友了、
0: 是啊，
2: 对啊，
0: 所以每个人的细节不同吧，应该。
1: 所以有时候教书。可能老师也会告诉我们，如果要面试的时候啊，你为什么要打扮要很好啊，衣服要烫好啊，领带要解好啊，女孩子头发要梳好啊，怎么样？因为他就是要防备那些看细节的人，起码他不能挑剔你。
2: 好了，那我来问两位同学了。假如说你们因为现在你们可能都要面对很多的面试啊，好了，假如说是一个很重要的面试让你去准备了，你觉得你会从哪些方面去 ready 一下自己呢？
3: 我觉得首先肯定是仪容，就最简单开始啊，就仪容就肯定要整齐啊、整洁啊这样吧。然后其次就应该是礼貌啊、谈吐那些，我觉得也是很能，就是去认证你的品行啊、礼貌的一些，比如说可能开门之前敲一下门啊，离开之前点头示意什么的，就是这些我觉得就是我自己也会比较看重的一些地方。
4: 周。其实已经说了差不多。

0: 不多，跟应该全部人，对对，两个最基本的应该就也对，也就是所说的。然后我可能我也是一个细节控啊。
1: 啊，
2: 你会看
1: 到
0: 我其实呢，
2: 我好期待哦，
1: 对，好期待，
2: 有点小期待。你请说，请说。
0: 就我其实。我会一直，如果就我是那个面试官嘛，哦不，
2: 当你是了，
0: 当我是了啊，
2: 对，
0: 我是那个面试官的话，如果有人来找我的话，首先我会从他从头顶啊看到脚啊，
1: 嗯，
0: 卷身要看很多遍很多遍，
1: 哦，
0: 要看什么什么手指剪的齐不齐啊，什么头发乱不乱啊。
1: 哦，
2: 他就是我说的那个手指跟脚趾的那个
1: 人，哦，我马上看一下手指，我 OK，
2: 我很 OK，
3: 我好像也 OK，
2: 因为我不喜欢有白边的，我都剪得很短
3: 很整
2: 很短，
3: 我比较整齐的，
4: 真的我都留蛮长的。
2: 这女生，
1: 但是你不脏就 OK
3: 了，
2: 你没有黑边，我真的看过有一些女生是有奶的，对不对？他们有 gel guard 嘛？就比如说里面会藏一些黑黑的东西，他们不会挖出来，我觉得说啊，好脏哦，
4: 很脏
1: 哎。要还看什么呢，周周？
0: 啊。差不多，但如果其实我细节控其实也没有到
2: 很细节，
0: 就对，就差不多。
1: 如果没有看到很细节，那不算是细节控
0: 吗？就看得更仔细一些吧，相当。
1: 嗯，
0: 就
2: 是
0: 啊，
3: 嗯，所以我在意的点可能是那个谈吐。
2: 嗯，
3: 就是我因为我自己的面试技巧就是第一，我是会全程保持微笑的。不是，就是对，不要很僵硬了，就是微笑这样。
2: 我觉得有些人笑不是很好看，所以我觉得说侃侃而谈就够了，因为有时候笑起来很假，就是
3: 没有的。
2: 我是燕燕，
3: 我就系咩？不是你那种，
2: 我不是，
3: 不是你那种，唔使演戏嘛。
2: 可是微笑很难讲话，微笑很难讲话啊。
3: 然后第二就是看着你的眼睛，我会，
1: 嗯，
3: 对，因为如果我是面试官，我也会关注一个点，就是那个人看不看我。如果他
4: 自信，
3: 对，因为我觉得自信是比较我自己比较看重的一个地方。
2: 我觉得对眼看是现在这个年代蛮少去训练到的东西，
3: 没错，
2: 是
3: 真
2: 的，真
3: 的，
2: 因为我很少听到人家说，哎，对着人家的眼睛去看。因为好像现在就是看别人去讲话的时候，好像就是头也没有拎到，就是另外一个人的样子。
1: 那如果你不看人家的样子，就真的是没礼貌。但是看不看着人家的眼睛了，这个其实有两派的说法。我们小时候呢学的呢，就是要看着人家眼睛要讲话。
2: 啊，对对对对。
1: 但是后来呢，我知道有一些朋友就教人，对着人家眼睛看，不要太长时间。不然的话呢，就很尴尬，或者是很冲击啊！
3: 啊，对，
1: 那个感觉，
3: 我就是说，你要起码你要，因为有一些，因为我们现在也会做一些学生的 interview，
2: 啊，对对对，
3: 真是全程都是低头的，
2: 哦，
3: 一分多钟从进来到出去，我都没有看到过那位同学的，就是
2: 正脸
3: 我就想说，哎，这位同学就是可以让我看一下你吗？还有第二个，我觉得很重要的就是自我介绍
2: 啊。
3: 我跟你说，自我介绍，我自己觉得哈，不是读，因为一般你面试，其实那个评判或者是那个面试官，
2: 嗯，
3: 手上会有一份你的资料嘛。
2: 是
3: 自我介绍呢，其实不是让你讲那张纸上有的东西，
1: 嗯，
3: 就是我叫什么名字，我来自哪间学校，因为那张纸上其实有了。
4: 嗯，
3: 我希望看到的是这张纸上没有的东西，通过你简单的自我介绍，你可以告诉到我的。
2: 嗯，
3: 我觉得这个是另外一个重要的事情。
1: 有没有同学令你是眼前一亮的？
3: 有啊
2: ！我还记得四五年前的那个舒淇那个自我介绍，我现在还记得。
3: 黑狗，
2: 对，
1: 黑
2: 狗，大家有记得黑狗这个事情哦。
3: 这个我觉得就是能不能，因为其实我说很实在，比如说 interview， 真的是一堆的人的，起码是100个以上的，其实真的会很快就忘记了，如果你没有很特别的话，所以这个也是一个特点。
1: 我记得黄信诺，整个访问当中访问完，他介绍完之后，我不记得他，我记得
2: 他
1: 妈
2: 妈。
3: Yeah, exactly.
2: 就他们的记忆点啊，他们都很这怎么讲呢？是记忆点很重的一个对话来的，
1: 嗯，
2: 我觉得也是一个好事啊，都令到自己有特色一点，不是吗？
3: 对，其实我觉得你说细节也好，整体也好，一桌也好，我觉得都是让别人呢对你这个人有更多了解你的兴趣。
1: 而且我觉得现在我们讲第一印象呢，我们没有讲一个很重要的点，你留给人家的是需要一个好印象。
3: 嗯，
1: 因为有一些人你见完他之后是留一个不好的印象，那就最好不要。我宁愿你留下没有太大印象，多种好过是一个坏印象。 是不是这样子讲？
2: 可是有时候很难去控制人家

0: 我觉得坏真要看什么点，因为有一些我其实会对他，
1: 我是偏要留一个很坏的印象
0: 给他，也不是坏，就是
1: 我本身不喜欢他，我就系要就系好串咁样咯。我所听都是这样子耶，不是吗？
2: 你知道现在在网上面有一些片段，就是说，叫人家去面试嘛，叫人家就说为什么我要请你，然后他就把面试官的手机丢到地下踩一脚。
0: 对啊，因为你们发了求职广告啊。
2: 对啊，
1: 好难回答、啊、这个问题。
0: 对，所以其实我觉得在现在，因为为什么会有这个？我觉得可能现在同学们呢，可能在 AI 啊，在这个科技啊，你们就是非常厉害了、但是回归到最原始的还是人与人之间的交流、现在很多人都在说 AI 会取代很多不同的工作，但也有研究说最难取代的其实就是对人这件事情，所以可能同学们在学习这些科技的同时呢，也要注重说啊，其实人与人之间最简单的一个沟通如何给人家留下一个好的第一印象呢，其实这个也是你们需要去认识的 学习到的一件事情、好不好？
1: 耶耶耶，
0: 努力，希望你们考试顺利哈！两个月之后我哋要抽查嘅。好啦，今天节目时间先到这里啦，我们下周六上午10点再见咯，拜拜。

中午12点，香港电台由晚家为您播报新闻。香港载荷专家黎嘉莹早前随神舟23号载人飞船升空，成为首位上太空的香港人。政务司司长陈国基就表示感到兴奋和骄傲。香港在国家航空事业由支持者成为参与者，已要求教育局加紧科学普及化，包括在课程当中加入更多的航天知识、国家航天成就等。当局呢，同时在太空馆加入黎嘉莹的资料，也会在10月举行的创新科技嘉年华当中加入航天专区，展示香港的参与和国家成就。陈国基在一个电台节目说，本港几间大学，包括成大、中大、理大和科大，都有开办航天相关课程，为香港和国家培育专业人才。本港的大学有研发航天机器，包括中大及港大就参与研发2028年天问3号火星任务的仪器，反映香港科学家的水平及实力不低，有信心香港绝对有条件可以在国家航天当中担当更加重要的角色和做出更大的贡献。保安局局长邓炳强表示，在正式推出修订消防条例公众咨询之前，局方呢已向立法会相关委员会及业界，例如从事消防工程物业管理的人士等，解释有关修订。业界呢大体上同意修订，包括提高罚则。邓炳强出席本台节目星期六问责，被问到物管公司成为责任人之后，要最少每半年安排注册承办商检查火警警报系统，包括每年进行火警演习，会不会因为成本的上升而增加管理的费用？邓炳强就表示，火警测试及火警演习的开支呢是非常低，新的要求并没有牵涉到新的资源，相信对整体管理费不应该呢会有很大的影响。就999报案中心的消防处热线在大埔宏福苑大火当天出现瓶颈的情况，邓炳强的回应说，现在热线已经由30条增加至48条，希望在未来2-3个月之内可以增加到接近70条。国家主席习近平与埃及总统塞西互致贺电，庆祝两国建交70周年。习近平表示，中埃两国同为世界文明古国和全球南方重要成员，要从历史当中汲取智慧和力量，担负起求和平、谋发展、促合作、扬正义的时代使命，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

0: 体注入强劲动力。习近平强调高度重视中埃关系发展，愿与塞西一起努力加强各领域交流合作，推动中埃关系更具战略引领力，发展聚合力、国际影响力，更好地惠及两国人民。天气方面，一股偏东气流正影响广东沿岸，在正午12时，强烈热带风暴蔷薇集结在冲绳岛至东南偏南约960公里，预料向西北移动，时速约18公里，横过菲律宾以东至西北太平洋，并逐渐增强。本港下午及今晚天气预测，天气炎热，下午部分时间有阳光，局部地区有骤雨及雷暴，今晚大致多云，吹和缓偏东风。展望明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随后数天日间酷热。现时路德室外气温31度，相对湿度64%。香港电台本节新闻播报完毕。
1: 听 AM621，
2: 听生活，
1: 听
2: 精彩。
1: 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621， 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谱出生活精彩。
3: 每个人都希望生活在一个安定的社会，国家安全是社会繁荣稳定的重要基石。坚持和完善行政主导，统筹发展和安全，落实爱国者治港，构建和谐美好生活。国安才能港安，国安才能家安，维护国家安全人人有责，我们一起参与。
4: 小一统一派位结果的邮件会以上门形式派递到户，家长也可以透过小一入学电子平台或电话短讯收到结果。如果已在今年1月25号或之前办好选校手续，就会在6月3号到4号收到小一注册证，请按照指示注册入学。如果到了6月5号还没有收到，就要拨打2832-7700联系教育局。

是一首美丽的歌曲，非常喜欢的歌，开始了我们这一个星期的音乐节目。来自邓丽君，有她的这一首《香港之夜》。

是否觉得很自豪呢？没错，这首歌曲就是说的是香港。那你是否觉得香港的今天依然可爱，依然美丽？在我眼中，答案永远是对的，因为一来到这里的第一天就已经深深的爱上了它。那刚刚的这一首歌曲就是来自优雅的歌《美丽的香港》。接下来请来青山，有他的这一首《可爱的人生》。

来自李茂山有他的这一首《明日天涯》，是否也让你想起当年的某一次离别？青春的记忆永远是带着梦幻的颜色，无论什么时候回头看看那段日子，总会是觉得美好的。来自奇遇，橄榄树。

来自李香兰的那首新曲之后，有这一首依然听来让你心动的歌曲《情人的眼泪》，潘秀琼的歌。

有这样那样的这个想法，但是每一次听到这首歌曲的时候呢，都忍不住暗自想说，这首歌曲的旋律实在真的是太美了。来自姚丽姐有她的这一首《春的梦》，那较早前的另外两首歌曲分别是《花开等郎采》，来自吴英英的歌，还有另外的一首，其实呢是漏了和你说，就是来自白虹的那一首《你是天风》。心儿跳来自陈娟娟的歌。

歌曲的名字叫做《丁格林古当》，每一次听到这一首歌曲的时候，都会不知不觉的想到一位非常尊敬的前辈。还记得也是在这个直播室，也想到他曾经教过我许多的东西，都会觉得无限的感激。请来高胜美为您送上这一首歌曲。

0: 下午一点，香港电台由晚家为您播报新闻。香港载荷专家黎嘉莹早前随神舟23号载人飞船升空，成为首位上太空的香港人。政务司司长陈国基就表示感到兴奋和骄傲。香港在国家航空事业由支持者成为了参与者，已要求教育局加紧科学的普及化，包括在课程当中加入更多的航天知识、国家航天成就等。当局同时在太空馆加入黎嘉莹的资料，也会在10月举行的创新科技嘉年华当中加入航天专区，展示香港的参与及国家的成就。陈国基在一个电台节目中说，本港几间大学，包括成大、中大、理大及科大，都有开办航天相关的课程，为香港和国家培育专业人才。本港的大学有研发航天仪器，包括中大及港大就参与研发2028年天问3号火星任务的仪器，反映香港科学家的水平及实力不低，有信心香港绝对有条件可以在国家航天发展当中担当更加重要角色和做出更大的贡献。保安局局长邓炳强表示，在正式推出修订消防条例公众咨询之前，局方已向立法会相关委员会及业界，例如从事消防工程、物业管理的人士等，解释有关修订。业界大体上同意修订，包括提高罚则。邓炳强出席本台节目星期六问责，被问到物管公司成为责任人之后，要最少每半年安排注册承办商，检查火警警报系统，以及每年进行火警演习，会否因为成本的上升而增加管理费。邓炳强就表示，火警测试及火警演习的开支非常低，新的要求并没有牵涉到新的资源，相信对整体管理费不应有很大的影响。就999报案中心的消防处热线，在大埔鸿福苑大火当日出现瓶颈的情况，邓炳强回应说，现在热线已经由30条增加到48条，希望在未来2-3个月之内可以增加到接近70条。天气方面，一股偏东气流正影响到广东沿岸。在正午12时，强烈热带风暴蔷薇集结在冲绳岛之东南偏南约960公里，预料向西北移动，时速约18公里，横过菲律宾以东至西北太平洋，并逐渐增强。本港下午及今晚天气预测，天气炎热，下午部分时间有阳光，局部地区有骤雨及雷暴，今晚大致多云，吹和缓偏东风，展望明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随后数天日间酷热。现时路德室外气温31度，相对湿度64%。香港电台本节新闻播报完毕。
1: 听 AM 621，
2: 听生活，
1: 听
2: 精彩。
1: 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621，香港电台。

0: 说生活精彩。
1: 有公司叫我上班，该当雇员还是自雇好呢？难道要抛硬币决定吗？
2: 做决定前要考虑劳工权益和其他因素，不是全由雇主做主，应由双方协定。
1: 签约前要先了解自己的身份和权益。
2: 雇主不可以单方面将雇员转为自雇人士，雇员不同意有权拒绝。假如雇员得不到法定应有权益，可以拨打2815-2200向劳工处投诉。
3: 默默的守候就是最美的陪伴，留下相知相遇难忘的回忆。
4: 什么样的心愿可以等候三十？
3: 我是卜邦仪，用音乐给你一个充满阳光的拥抱。每周一到周五晚上6点到7点半，卜邦仪的音乐抱抱就在 AM621 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5: 等等等等红绿灯，等等等等转绿灯，最安全是站在原地等。等等等等红绿灯，等等等等转绿灯，过马路要小心要谨慎，流星弹别导弹，行人过路灯要一再看，绿灯闪动停下来，别只拿着手机低头按，流星别导弹，走路要注意安全。

开始了我们第二个小时的绝代芳华。那刚刚的这一首歌曲，悠扬的音乐，轻松的感觉，就是来自陶喆的歌，有他的这一首《沙滩》。我自己就是一个很喜欢老歌的人，新歌当中他的这首歌曲是我的最爱之一。总有这样的阳光，总有这样的轻松心情，也许我们就应该继续让这种感觉延续下去。听一首来自任贤齐的歌曲《对面的女孩看过来》。

0: 回家吧。
1: 那样的口哨声，那样的脚步，那样的忐忑不安，是否离你并不是那么的遥远，因为记忆总是在你心底深深地打下烙印。任贤齐的那一首《对面的女孩看过来》之后，有接下来的这一首来自陈松伶的《摩天轮》。

0: 完了摩天轮，游下网上，好让他看得到。
1: 如果说摩天轮给您的感觉是幸福的话，下面的这一首歌曲你会感觉到什么呢？是一点点的沉重，一点点的无奈，还是浓得化不开的情意？有来自他姜育恒的《如今》。

说到情歌，想到陈慧琳的歌曲当中，我自己最最喜欢的就是这一首《对你太在乎》，而另外的一首张柏芝的歌曲《心与心愿》，就是每一次听到的时候都会想起第一次听这首歌的时候，第一次看那部电影的时候，总是止不住自己的眼泪。情歌就是这样，无论何时何地听起来都会让你的心融化在音乐之中。

来自蔡琴，有她的这一首《问白云》之后，接下来为您送上千百惠的歌，有她的这一首《遥远寄相思》。

如果说到秋夜，你第一个想到的也许是白光的歌曲，不过今天为您送来的版本就是来自蔡幸娟，有她的这一首《秋夜》。接下来为您送上的另外一首歌就是《桃花朵朵红》，来自张凡的歌曲。

张璐的《满天星》之后，为您送上的这首歌曲来自龚秋霞和白光的合唱，有这首湖畔四拍，每次听到都感觉好像自己又可以在船上，又可以和好朋友荡起双桨，又可以看到丝丝的绿柳。

有人的陪伴永远都是幸福的事情，那种默默的支持总在心底里是最强最强的力量。 Stand by me。

下午2点，香港电台普通话台由司徒天来为您播报新闻。香港载荷专家黎嘉莹早前随神舟23号载人飞船升空，成为首位上太空的香港人。政务司司长陈国基表示感到兴奋和骄傲，香港在国家航空事业由支持者成为参与者，已要求教育局加紧科学普及化，包括在课程中加入更多航天知识、国家航天成就等。当局同时在太空馆加入黎嘉莹的资料，也会在10月举行的创新科技嘉年华中加入航天展区，展示香港的参与及国家成就。陈国基在一个电台节目说，本港数间大学包括成大、中大、理大和科大都有开办航天的相关课程，为香港和国家培育专业人才。本港的大学也有研发航天仪器，包括中大及港大就有参与研发2028年的问天三号火星任务的仪器，反映香港科学家的水平及实力不低，有信心、有条件可在国家航天发展中担当更重要的角色和做出更大的贡献。保安局局长邓炳强表示，在正式推出修订消防条例公众咨询前，局方已向立法会相关委员会及业界，例如从事消防工程、物业管理的人士等，解释有关修订。业界大体上同意修订，包括提高罚则。邓炳强出席本台节目星期六问责，被问到物管公司成为责任人后，要最少每半年安排注册商检查火警警报系统，以及每年进行火警演习，会否因为成本上升而增加管理费？邓炳强表示，火警测试及火警演习开支非常低，新的要求并无涉及新资源，相信对于整体的管理费不会有很大的影响。就999报案中心的消防处热线在大埔鸿福苑大火当天出现瓶颈情况，邓炳强回应说，现时热线已经由30条增加至48条，希望在未来的2-3个月可以增加至接近70条。国家主席习近平及埃及总统塞西互相致电庆祝两国建交70周年。习近平表示，中埃两国同为世界文明古国和全球南方重要成员，要从历史中吸取智慧和力量，担负起求和平、谋发展、促合作、扬正义的时代使命，为建造人类命运共同体注入强劲动力。习近平强调，高度重视中埃关系发展，愿与塞西一起努力加强各领域交流合作，推动中埃关系更具战略引领力，发展聚合力、国际影响力，更好地汇集两国人民，为国际和地区和平与发展贡献更大力量。

0: 蔡奇表示，期待与习近平一起推动双边关系取得更多丰硕成果，共同建设一个更稳定、更有能力应对全球挑战的多极世界，使各国能够共享全面发展成果，共同实现和平与安全。天气方面，一股偏东气流正在影响广东沿岸。在正午12点，强烈热带风暴蔷薇集结在冲绳岛至东南偏南约960公里，预料向西北移动，时速约18公里，横过菲律宾以东至西北太平洋，并逐渐增强。本港地区下午及今晚的天气预测，下午部分时间有阳光及酷热，局部地区有骤雨，今晚大致多云，吹轻微至和缓偏东风。展望明天部分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随后数天日渐酷热。现时室外温度31度，相对湿度 64%， 请注意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本节新闻简报完毕。
1: 听 AM621，
2: 听生活，
1: 听精彩，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621， 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谱出生活精彩。
3: 计算减碳好习惯，多菜少肉，少买一件衣服，空调调高两度，以步行代替驾驶汽油车。如果大家一起实践这些低碳习惯，累计可减少23公斤碳排放，差不多等于一棵树一年吸收的二氧化碳量。这样香港就形同多了近700万棵树。一起来实现碳中和，快到 ecc.org.hk 了解更多吧。
4: 乳癌是香港女性最常见的癌症，要预防乳癌就要建立健康的生活习惯，体重和腰围要维持在标准的范围内，多做体能活动，不要喝酒，还要接受评估，清楚了解自己患乳癌的风险，有疑问就要找医生查询，关注乳房健康，时刻守护自己，上 cancer.gov.hk 了解更多吧。
5: 快点吧，别迟到了，大学一年级可要认真对待呀。
6: 你上课不迟到，登记做选民也别错过时间呀。
5: 还没登记呢，我还没满18岁呀。
6: 只要在今年9月25号或之前年满18岁，就符合登记资格了。你现在就用智方便提交申请吧。
5: 这么方便，那我上课前先申请好。
0: 9月25号或之前年满18岁就可以登记成为选民，2026选民登记等着你哦。
1: 经典歌，共鸣曾经那样的时光；
2: 流行曲，感受当下这样的时刻。
1: 周六下午2点，严重天，好样，音乐，
2: 音乐。
7: 欢迎收听好样音乐，我是小天哥严重天。啊，从去年的2025年的6月7号开始啊。啊，我主持的好音音乐的周六版来到今天已经快一年了，时间过得很快很快，确实舍不得，但是呢还是要告诉大家，跟各位交代一下啊，就是呢今天是我最后一次主持好音音乐的周六版了啊。舍不得，但是呢我也很开心，可以在过去的一年透过这个节目啊，可以跟大家分享很多我喜欢的音乐，还有呢就是跟很多我喜欢的嘉宾一起聊天啊，这个经历呢对我来说也是很重要的啊。说起周六版的好样音乐呢，我觉得啊最重要的一个环节啊就是演唱会系列。这个系列呢得必须感谢我们的监制，就是波波啊，给我的一个意见一个提议啊，就是说其实也可以做一些跟演唱会有关的环节啊。结果呢真的啊，我从刚开始不久呢就已经开始了这个演唱会的系列，我觉得蛮有意思的。特别是有一些演唱会啊，我自己本人也在现场，在播歌的时候，在做这个演唱会系列的环节的时候呢，我觉得特别有感觉，特别来劲儿。所以呢啊，这个演唱会系列对我来说也是很重要的一个一个经历啊，一个小小的回忆。送给大家的第一首歌呢也是跟演唱会有关的，是陈慧琳 Kelly 的一首歌，我相信各位也猜到到底是哪一首歌了，最爱演唱会。

感谢 Kelly 送给大家的第一首歌。今天的演唱会系列呢，主要是环绕跟道别、跟说再见有关的歌曲，还有一些呢，就是在演唱会中啊，经常是放在最后啊，就是结尾的时候 ，encore 的时候、安可的时候啊，唱着歌。这首歌呢，是我特别喜欢的一位歌手的歌啊，就是叶倩文。忘了说再见啊，幸好我今天不是忘了，我记得说再见，但是送给大家的是忘了说再见。

真的太好听了，我觉得好感动啊，听这首歌的时候啊。接下来的这首歌呢，是我一位很好的朋友，歌手朋友的歌啊，是 Suki S 石永丽啊，他的其中一首歌呢叫再见一面啊，也是很有意思的歌啊。现在 Suki S 呢， Suki 就是跟邓建宏已经移居到外国了啊，但是我在这个好像音乐的其中一期啊，也有跟他们啊聊过天啊，就是做了一个简单的采访啊。远在外国的朋友啊，我还记得以前会去他们家做客啊，不是做饭，是做客，就是吃饭啊，蹭饭吃。他们经常说有时间的话可以去啊，去看看他们啊，真的是很难得的朋友啊。好，送给大家再见一面。

好，再来下一首歌呢，也是我很喜欢的歌手的一首歌，J 风的一首歌啊。有人说他是 J 风的孩子，就开玩笑，他的名字的谐音是 J 风啊。他有一首歌叫《会再见的》，我觉得蛮有意思的。会再见的意思说，今天说了再见，以后还是有机会再见的。

也有啊，再见啊，两个字儿啊，在里面的歌名是蛮多的，所以是挺头疼。接下来这首歌是韦礼安的《明天再见》啊，韦礼安，我刚开始啊对他啊比较有印象的原因，是因为他跟一位韩国的艺人长得很像，就是 Super Junior 的东海，李东海。他们俩还曾经有过合作呢，就是一起拍了一个视频还是什么的，蛮有趣的。送给大家，明天再见。

接下来这首歌呢是没有再见两个字的，但是呢在演唱会里啊经常放在最后的时候啊结尾的时候唱了一首歌，就是七里香。七里香呢是周杰伦的歌啊，周杰伦算是陪着很多人长大的，我特别喜欢他的歌啊，如果我去 KTV 的话一定要点他的歌呀，太好听了，他的歌太多了，什么安静啊，什么龙卷风开不了口啊，实在太多了，但是啊今天我放的是七里香。

说再见的时候、道别的时候了，必须要优雅，就是不要太伤感，才有那种韵味啊。我觉得必须的。接下来这个歌手啊，其实我跟他有见过好几次了，而且他的名字啊，他的姓啊，跟我的发音是一样的，姓严，严艺格，格格。格格，我在出道的时候呢，大概十几年前了，已经跟他有接触过，啊，当时觉得啊，那时候觉得他真的长得很可爱，嗓音真的像天使一样好听。后来我在一个音乐会里面呢，有跟他碰面，啊，他也记得我，真的觉得记性很好。送给大家，格格的优雅道别。

0: 感谢格格，一会儿呢没有采访环节，但是呢继续有演唱会系列啊。
1: 听 AM 六二一，听生活，听精彩，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活出生活精彩。经典歌，共鸣曾经那样的时光；
2: 流行曲，感受当下这样的时刻。
1: 周六下午两点，言承天，好样，音乐，
2: 音乐。
0: 欢迎继续收听好样音乐，我是小天哥严重天啊。刚刚有提到呢，就是今天是我最后一天主持好样音乐的周六版了 所以就准备了演唱会的道别环节准备了很多跟再见啊、说再见啊、道别有关的歌曲，而且呢还有一些是在演唱会里放在最后的歌 encore 啊这时候唱的歌。第一首呢想送给大家的是啊经典中的经典的歌啊，就是梅艳芳的《夕阳之歌》。我跟梅艳芳啊没有合作过啊，因为她离开的时候呢我还没入行了，但是在梅艳芳的电影啊上映的时候呢，我是非常荣幸可以担任活动的主持人。薇姐是很多人的心目中最优秀的演艺人，也是我们很尊敬的演艺圈的前辈。送给大家《夕阳之歌》。

接下来的这首歌是杨千嬅的歌。杨千嬅呢，其实我在演艺圈里啊，我当娱乐主播的时候呢，真的采访过她好多次了，肯定有二十几三十次了，有电影的专访啊，还有一些是出席活动的时候去采访的经历啊。而且呢，他也记得我呢，就是很多时候会给我一点点的鼓励啊。今天啊，要送给大家的杨千嬅的歌是《再见二丁目》啊，也是跟再见有关的歌呀。

谢谢千画送给大家的歌。接下来要介绍的是梁咏琪居易的歌啊，再见灰姑娘啊。今年年初的时候吧，她有出席一些电影活动的时候呢，我跟她合作，非常感谢她。她说呢，就是觉得我主持的蛮不错的，感谢居易。然后呢，我记得居易在电影里呢是一位教练啊，足球教练啊。我觉得运动的精神跟人生有点像啊，只要你不放弃啊，还是有机会逆转的。送给大家，居易的《再见灰姑娘》。

介绍了好几位女歌手的歌，再来一首男歌手的歌，是古巨基。印象最深刻的是有一次在澳门的时候，他是担任了米其林的一个活动的嘉宾，我就很荣幸呢有机会可以去他的房间跟他对一下稿。我发现他人真的非常的好，送给大家古巨基的下次再见。

再来还是男歌手的歌，是陈奕迅的歌啊。陈奕迅意思呢是很多嘉宾，我记得呢我好几次啊做这个好像音乐的采访的时候，专访的时候呢，嘉宾都跟我说呢最想合作的歌手就是陈奕迅 Eason 啊。 Eason 的歌真的陪着无数人长大的啊，包括我本人。他的歌，他的经典的歌曲实在太多了。但是啊，今天我选的是一首跟啊道别还是有点关系的歌，就是夕阳无限好啊。这个是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每个人都懂的一句话啊，送给大家 Eason 的夕阳无限好。

接下来要介绍的还是男艺人、男歌手的歌，或者是男演员啊，就是刘德华、瓦高，他的《再会了》啊，我觉得很适合在节目里播的一首歌。我很幸运，就是在去年年底的时候吧，大概是年底的时候，瓦高就是出席了一些活动的时候，电影活动的时候，我有机会担任主持人，有机会呢跟他有一些的交流。华哥真的人很好的，我还记得他鼓励我说，哎，你做得不错啊，这句话对我来说是含金量很高的一句话呀，送给大家刘德华的《再会了》。

最后一首我想送给大家的歌，其实这首歌呢，严格来说跟再见没有关系的，但是我觉得他的观点啊，人生观就是很适合在说再见以后使用的一个人生的态度就是 fearless。也希望大家以后碰到任何的困难的时候都可以勇敢的面对有自信的去面对。时间过得太快了，我不会哭的，因为我带着很开心的心情跟大家说再见。我希望以后和你们再见的时候呢，我可以变成一个更有自信的人也可以成为一个更成功的人，更开心的人。 Fearless 是我的最好最好最好的朋友，圈里最好的朋友赵慧山阿卡的一首歌。如果你面对任何的挑战都可以保持自信的话呢，是可以无所畏惧的。送给大家阿卡的 Fearless， 谢谢大家的支持，感谢。

0: 下午三点，香港电台普通话台由司徒天来为您播报新闻。香港载荷专家黎嘉莹早前随神舟23号载人飞船升空，成为首位上太空的香港人。政务司司长陈国基表示感到兴奋和骄傲，香港在国家航空事业由支持者成为参与者，已要求教育局加紧科学普及化，包括在课程中加入更多航天知识、国家航天成就等。当局同时在太空馆加入黎嘉莹的资料，也会在十月举行的创新科技嘉年华中加入航天专区，展示香港的参与及国家成就。陈国基在一个电台节目说，本港数间大学包括成大、中大、理大及科大都有开办航天相关课程，为香港和国家培育专业人才。本港的大学有研发航天仪器，包括中大及港大就有参与研发2028年天问三号火星任务的仪器，反映香港科学家的水平及实力不低，有信心香港绝对有条件可在国家航天发展中担当更重要角色和做出更大贡献。保安局局长邓炳强表示，在正式推出修订消防条例公众咨询前，局方已向立法会相关委员会及业界，例如从事消防工程物业管理的人士等解释有关修订，业界大体上同意修订，包括提高刑罚。邓炳强出席本台节目星期六问责，被问到物管公司成为责任人后要最少每半年安排注册承办商检查火警警报系统，以及每年进行火警演习，会否因为成本上升而增加管理费，邓炳强表示火警测试及火警演习开支非常低，新的要求并不牵涉新资源，相信对于整体管理费不应有很大的影响。就999报案中心的消防处热线，在大埔鸿福苑大火当天出现瓶颈情况，邓炳强回应说，现实热线已经由30条增至48条，希望在未来两三个月内可增至接近70条。国家主席习近平与埃及总统塞西互致贺电，庆祝两国建交70周年。习近平表示，中埃两国同为世界文明古国和全球南方重要成员，要从历史中吸取智慧和力量，负担起求和平、谋发展、促合作、扬正义的时代使命，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注入强劲动力。习近平强调，高度重视中埃关系发展，愿与塞西一起努力加强各领域交流合作，推动中埃关系更具战略引领力、发展聚合力、国际影响力，更好汇集两国人民，为国际和地区和平与发展贡献更大力量。塞西表示，期待与习近平一同推进双边关系取得更多丰硕成果，共同建设一个更稳定、更有能力应对全球挑战的多极世界，使各国能够共享全面发展成果，共同实现和平与安全。天气方面，一股偏东气流正影响广东沿岸，在正午12点，强烈热带风暴蔷薇集结在冲绳岛之东南偏南约960公里，预料向西北移动，时速约18公里，横过菲律宾以东至西北太平洋，并逐渐增强。本港地区下午及今晚的天气预测，下午部分时间有阳光及酷热，局部地区有骤雨，今晚大致多云，吹轻微至和缓偏东风。展望明天，部分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随后数天日间酷热。现时室外温度31度，相对湿度65%，请注意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本节新闻简报完毕。
1: 听 AM 621，
2: 听生活，
1: 听
2: 精彩。
1: 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621，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谱出生活精彩。
3: 报读由私立学校开办的。

0: 补习班、商科、语文和电脑等非正规课程前，应先考虑实际需要，查看学校是否已在教育局注册，清楚了解课程和收费，学费要按月支付，不要以信用卡或其他方式一次全付，还要保留学费收据，详情可浏览教育局网页。
1: 愿意用尊重去理解，用包容去呵护你的一切。
2: 相信我，无悔无求，我愿为你放弃所有。
3: 古邦仪音乐抱抱，每周一到五晚上六点到七点半，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用音乐给你一个不再流泪的拥抱。
2: 这下我敬你而为，相信我。
3: 泰国朋友的香港故事太特别啦，
4: 港德太微妙。
5: 知唔知道泰国人最中意喺香港带咩翻去咧
6: ？Head ham。
5: 知唔知道泰北其中一个最地道而唔系人人接受到嘅小食系乜嘢咧？
6: 西国必散。
5: 知唔知道以前泰国新娘啱啱嚟到香港最适应都系乜嘢？
6: 闹妈。
5: 知唔知道？
7: 唔好再知唔知啦，听我哋嘅节目就知啦。
8: 更多关于泰国文化嘅内容，欢迎收听 CIBS 节目《讲得太微妙》。
3: 立刻上港台网站收听节目直播或重温。
9: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10: 听生活，听精彩，
9: 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0: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9: 活出生活精彩。
11: 这儿堵住了，那儿又堵住了，我是说积水，不是堵车啊！情况严重的话，后果不堪设想。无论如何，都不应该胡乱放置杂物，令排水道堵塞，也不可以随便改动水道或随意填土。大家要定期检查和清理私人的排水设施，通力合作，减低淹水风险。生命财产不是闹着玩的，发现排水设施有问题，立刻拨打渠务热线2300-1110。
12: Hey, listen, 宇宙有多大，音乐就有多大。周六下午3点 ，AM 621，夜雨波，悦宇宙。

我一个酷热的下午，周六下午3点到5点呢，进入粤宇宙，一起呢用音乐来抵抗酷热。我们来玩玩水，来赏赏水，送来音乐的水墨画。主题专辑《River》川。

啊，专辑呢配一些黑白单色的照片呢、也反映出水与人的关系。水是活的，人是活的，活着就有它的意味。Alive， 郑子向 ，WBC Jazz。

现在某处有婴儿诞生。

这边这是来自于爵士钢琴大师 Ted Lowe 在他疫情期间创作的一张叫 Words 专辑当中送给大家的选曲 Take a chance And road never traveled

上午四点，香港电台由麦尚中报道新闻。香港载荷专家黎嘉莹早前随神舟23号载人飞船升空，成为首位上太空的香港人。中午

司司长陈国基表示感到兴奋和骄傲，香港在国家航天事业由支持者成为参与者，已经要求教育局加紧科学普及化，包括在课程当中加入更多航天知识、国家航天成就等。当局同时在太空馆加入黎嘉莹的资料，也会在十月举行的创新科技嘉年华当中加入航天专区，展示香港的参与和国家成就。陈国基在一个电台节目当中说，本港数间大学包括成大、中大、理大、科大都有开办航天相关课程，为香港和国家培育专业人才。本港的大学有研发航天仪器，包括中大和港大就参与研发2028年天问三号火星任务的仪器，反映香港科学家的水平和实力不低，有信心香港绝对有条件在国家航天发展当中担任更加重要角色，以及做出更大贡献。保安局局长邓炳强表示，在正式推出修订消防条例公众咨询之前，局方已经向立法会相关委员会和业界，比如从事消防工程、物业管理等人士解释有关修订，业界大体上同意修订，包括提高罚则。邓炳强出席本台节目星期六问责，被问到物管公司成为责任人后要最少每半年安排注册承办商检查火警警报系统，以及每年进行火警演习，会不会因为成本上升而增加管理费，邓炳强就表示火警测试还有火警演习开支非常低，新的要求并没有牵涉新资源，相信对整体管理费不应该有很大的影响。就9998报案中心的消防处热线，在大埔鸿福苑大火当天出现瓶颈的情况，他回应说现时热线已经从30条增加到48条，希望在未来两三个月内可以增加到接近70条。当局会在10月1号开始推行公务员评核制度优化计划第一期，公务员事务局局长杨和贝因在一个电台更正是在一个电视节目当中表示，所有政府部门都要参与，每个部门都要提名1到2个核心职系。他指出公务员每年评核一次，预计两次评核后会检讨有没有需要微调，再决定第二期计划如何推行，最终目标是所有职系和队伍都包括在内。杨和贝因强调可以给予公务员定心丸，评核比例是涉及整个职系，会因应不同部门的不同情况，不获增薪点以 5% 作为缓冲。他指出过往看到有评核人员比较慷慨，曾经提出劝谕但是效果不好，因此有评级实质指引比较好。被问到优化评级机制会不会打击士气，令到公务员争排头队排队投有损团队合作，杨和贝因就认为如果评核太宽松才是真正打击做得好的员工的士气。康文署非物质文化遗产办事处推出第二届香港非遗月，今天举行开幕礼，文化体育及旅游局局长罗淑佩致辞时表示，国家“十五五”规划纲要明确要求大力繁荣文化事业，提升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和传承水平，增强中华文化的传播力和影响力，推动中华文化更好地走向世界。康文署非遗办去年开始每年在六月举办香港非遗月，以响应国家的文化和自然遗产日，首届非遗月吸引超过16万人次参加。天气方面情况，一股偏东气流正在影响广东沿岸，在正午12点，强烈热带风暴蔷薇集结在冲绳岛之东南偏南约960公里，预料向西北移动，时速约18公里，横过菲律宾以东之西北太平洋，并且逐渐增强。本港地区下午还有今晚的天气预测。下午部分时间有阳光和酷热，局部地区有骤雨，今晚大致多云，吹轻微至和缓偏东风，展望明天部分时间有阳光，有几阵的

0: 骤雨，随后数天日间酷热。室外气温31度，相对湿度67%。提醒各位，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听 AM 六二一，
2: 听生活，
1: 听精彩。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谱出生活精彩。
2: 平等机会委员会透过执行反歧视条例以及其他教育工作，保障大家不会因为性别、婚姻状况、怀孕、喂哺母乳、残疾、家庭岗位和种族而受到歧视，在社会不同领域都有机会各展所长，每个人都有平等机会，社会才会变得更精彩。查询电话25118211。
1: 听 AM 六二一，
2: 听生活，
1: 听精彩。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谱出生活精彩。
3: 长者要是感染肺炎球菌，会有较高的风险患上严重肺炎和致命的疾病。万一感染抗药性肺炎球菌，治疗更困难。要预防感染，就要接种肺炎球菌疫苗。65岁或以上的长者，到公营诊所接种是免费的，到私营诊所接种也有资助。想了解更多，拨打21252125问问吧。
4: Hey, listen, listen， 宇宙有多大，音乐就有多大。周六下午3点 ，AM 621，夜雨波，悦宇宙。

Listen. 宇宙有多大，音乐就有多大。周六下午3点，AM 621，夜雨波，悦宇宙。

周六下午三点到五点沉浸式聆听呢粤宇宙以及是粤宇宙 HiFi 宇宙这个时段呢，也跟大家一起来聆听一下精美纯音，也介绍一下本周的 HiFi 资讯呢。这是粤宇宙 HiFi 宇宙节目时段，我是宇波。首先来看看百年生意纪念展呢，来自于丹麦的一个音响品牌呢，是讽刺品牌创立100周年，他们在1925年创立啊。本周末是举行 A Century of Beautiful Sound， 叫做百年生意纪念展览。现场呢就会有多件的跨越世纪的历史经典之作。最早的产品呢，可以观察到哈，是1926年，哇，真的是100年前。那么他们首项获得商业成功的叫做 The Eliminator， 以及是有着殿堂级工业设计的 Biogram 4000，这一家唱盘机哈。非常非常有历史的一个产物，也完整的展现品牌的演化。同场呢还展出了最新的制作啊，全球只有限量10对的百年旗舰制作 BLF90。在节目当中呢，也跟大家介绍过这个非常奇特的一个工业设计的多声道音箱。一般的版本呢，就会把音箱的网罩呢都是罩住啊，所以难以观看到内里的单元设定是如何。但是 BLF90 的这一个特别的版本呢，反倒是把这个音箱网罩拿开啊。所有单元呢，就是直接外露啊。大家可以在展览当中跟随品牌的历史长河一起去纵览啊，那么声音还有艺术的时光交错，也在著名的这个历史古迹当中呢举办这样的一个展览呢，也是非常非常有特点哈、啊。

粤语周海外语周，也带来声音与画面的交融。之前听到有 Piano Guys， 我们带来有 Channel Wars Inspired by Star Wars 星球大战，接下来有 Let It Go。

Piano Guys 带来的 Let It Go。纯音改编的音乐尝试，周六下午3点到5点，粤语宇宙开发宇宙部分继续实体 CD 马上聆听。另外呢，也跟大家一起来介绍啊，当下的在HiFi 音响影音最新的系统方面呢带来的新观察。早前呢，一家日本的大型的消费电子公司啊，就宣布与中国T 字头的品牌呢合资成立新公司，借此呢是进一步强化显示面板的供应链，以及是家庭影音方面呢整个的市场构建力啊。S 字头品牌呢也正式的揭晓了旗下的第一波用 True RGB 技术的mini LED 电视啊。所谓 mini LED 呢，并不是说它电视本身的体积迷你，而是它们上面的 LED 颗粒啊的大小呢非常非常之微小。另外呢，可以通过先进的软件算法来独立的控制每一颗的 LED 它的光线，它的发光量，它的色彩精确细微的调整，从而呈现出呢很逼真的所谓真实的未来的色彩。另外呢，这个品牌呢也同时啊解决客厅音响的配置需求，在 soundbar 还有家庭影院虚拟环绕声方面呢，他们已经推出了多项的产品了。今年呢，他们又给大家带来一个概念上面的转变，所以这家公司呢，并不仅仅是推出新产品这么简单哈。他们呢始终坚持着哈，要推出新的概念，引领着整个消费市场。这一次的新概念呢，可以说又有经典的回归，又有全新的一个理解。所谓经典的回归呢，就是它不再靠单一支的 soundbar 来全面的啊全数的来负责前方、侧方、上方的音效，那么回归到了以迷你的 soundbar 主要负责中央声道的扩散，那么左右呢就再加上无线有源的音箱，进一步拉宽声场。后部呢也可以按需要来加入无线的后置扬声器系统，

是 upfiring 啊，向上发声的，反射式天空扬声器系统。所有扬声器呢都用无线来连接，那么只需要插上电源线就可以运作。那么也有无加的 Direct Connect 功能。Direct Connect 功能呢，也是一个既复古又创新的概念。为什么这样说呢？这一套的系统呢，允许电视机在不用搭配 Soundbar 的情况之下呢，就直接连线，无线的连线到它的后置音箱还有重低音音箱当中。那么厂家就表示呢，这个能够让消费者在扩充客厅音响效果的同时，依旧啊可以利用电视机内部的扬声器系统来发声。所以看来他们对于自家的电视机的扬声器系统呢还是相当之有信心。

另外呢，看上去是 5.1 的标准形态的扬声器系统的同时啊，也进行了扩充。那么现在呢，形态上面看上去是啊五个喇叭加上一个超低音喇叭，但其实真正的他们组合之后，根据算法发出来的音场呢是模拟了哈剧院系统当中超过20只喇叭的发声源，从而达到一个完整的包裹性。

所以利用他们的生产商啊本身的这个资源，该丝绸呢因为本身呢也具有电影的自己的电影工业制作部门啊，那所以可以与他们共同来开发360 Spatial Sound Mapping 的技术，这样一个技术呢就可以模拟出高达24个虚拟扬声器，也支援各大的声音轨迹系统，包括 Dolby Atmos， 包括 DTSX， 包括 IMAX Enhance 等等，使用者也可以通过手机来搭配校正麦克风，利用 Sound Field Optimization 的功能来针对自家的客厅环境进行音场的校正。所以这就是一个新的客厅环绕音响的概念，是融合了 Soundbar 和传统的 5.1 家庭影音系统，又给消费者或者市场当中呢是带来了一个新的概念冲击。

会不会有更多的厂商呢又了解到原来 Soundbar 和 5.1 家庭环绕系统可以这样来做延伸发展。这就是现在和未来之间的一个桥梁系统，重新定义了家庭影院的环绕声概念。

Listen. 宇宙有多大，音乐就有多大。周六下午3点 ，AM 621，夜雨波，悦宇宙。AM 621，夜雨波，悦宇宙。

0: 就有多大。AM 六二一，夜雨波，粤宇宙。
1: 继续雨波带来粤宇宙的音乐沉浸式分享。刚刚听过有来自于 The Piano Guys I Wonders 专辑当中，功夫。Panda， 对，大家听出来的是《功夫熊猫》当中的第一集呢，由 Hans Zimmer 呢带来的经典的旋律，改编之后呢变成了 Kung Fu Piano， 然后加上 Cello Anthems， 就是钢琴与Piano， 钢琴与 Cello 之间那这样的一个的对话哈。那么在音乐当中，有一种武功的交流啊，这是非常有特色的一个录音呢，也跟大家来在节目当中一起来分享。那么每周呢也会跟大家呢继续有带来发烧音乐的专曲分享，也在嗨发宇宙的部分。接着下来要带给大家一张呢是纯金24K CD 的录音珍藏作品呢，是来自于著名的录音师李小佩的录音珍藏专辑。那么以很大的一个佩字作为整个CD 专辑的封面，那么左下角呢就有一个古字啊。那么李小佩先生呢的对于敲击乐方面的掌握呢已经是有目共睹啊，有耳共听啊。那么听得见的世界观也是他这一张的专辑当中的一个主题，包括有他不同专辑当中啊参与录制的经典古乐作品，包括龙腾虎跃，包括大地阳光，包括滚核桃，家住安源，还有鸿雁，无词句，狂蟒，醉鼓，四面楚歌和庆典古乐，每一首呢都大家可以听得到啊。当中对于打击乐、微动态、大音场当中的微妙的关系。接着下来呢跟大家欣赏一曲选自于响宴专辑当中的无词句，来细细欣赏一下在听得见的世界观这个口号之下呢，怎么样去以最传真的录制来收录鼓的灵魂。接着下来李小佩录音珍藏集鼓当中的响宴。

以上听到的就是来自于李小佩啊，中国顶级的录音师，在经典的专辑《响宴》当中为大家带来的《无词句》这一首呢，是着重于表现呢，鼓、打击乐还有人声呐喊的一个精巧的打击乐的录音。那么录音是在当时在中央电视台的第一音乐录音棚里面是进行啊，那么场面呢非常的广阔，乐器定位的准确也是世界的极数啊。那么在当时的专辑第一首《无词句》当中呢，是一个现代作曲的手法，用了中国传统打击乐器锣鼓擦钹来合奏，那么以打击乐特有的演奏技巧，那么动静急徐张弛有度，也是非常经典的一张李小佩录音的作品。李小佩呢是中央电视台的总录音师，国家一级的录音师，那么毕业于北京电影学院的录音系，多次呢担任央视的春节联欢晚汇集各种大型节目的总音响设计和音乐录音师，也为多部电影还有电视剧录制过音乐啊。那么对于被问及说自己对人声、乐器独奏、交响等等不同类别的唱片的录制有怎样特别的秘技，他就说呢，关键呢都是忠实的记录，尽可能的还原他们最美最好的状态，但并不表现录音师自己的美学观点，反倒是流行音乐以及像 New Age、 像电子舞曲等等现代音乐呢，录音师倒是有参与创作啊。那么唱片在专辑封面上面有这样一句话， The best Chinese music for the world， 也就是说专辑当中的录音是顶尖名家演绎的经典的作品，才能配得上是 The best。 那么刚刚我们听到啊，是作曲家郭文景创作的中国打击乐及人声演绎无词句，还有无伴奏童声合唱小白菜，还有陕西民歌三十里铺，还有云南少数民族意味的彝舞曲云之南等等啊。那么分别以 DDD 和 ADD 的不同的数码录制的形式来录制制作，也保留了最大的动态。那么以上就是有为大家来分享的这一曲啊，那么同样也收录在了李小佩的古乐精选专辑配古当中。那么送来的是广东广播电视台音乐之声 Music FM 选送的这一个 Hi-Fi 的作品啊，那么亮地的 Hi-Fi 发烧单曲。那么这一期呢，在香港本地为大家带来的精选音乐作品是他的作品。今晚呢，就将在首次啊，将在红馆举行演唱会。60年的音乐之路，细细为你到来。他是张德兰。

0: 爱要及时，既亲恩啊，那么也是张德兰呢为大家展现出的另一层面的生活态度。这首歌曲呢讲述他近年的心态啊，特别是面对两代之间的感情，都会触动到他哈，会每每的反思，面对自己的父母年纪渐长，如何把握时间跟他们相处。那么邓雨贤的旋律呢，来自于《望春风》啊，非常熟悉的旋律，由杨少红填词，梁志伟编曲，何君元监制，再由张德兰呢亲自演绎出那份珍惜与惦记、感恩今生的啊一段缘分啊。这段缘分呢，也将在红馆继续展开。那么今晚呢，是他入行60年来的首个红馆歌唱。那么有童星走到殿堂级歌手的一个历程，他都会在演唱会上呢跟大家慢慢的去分享。他说呢，薪水的三水啊，必成的照板啊，那么包括有网中人啦、何日再相见啦、情义两心间啦等等啊。那么除了耳熟能详的聚集金曲之外呢，他也预告会在演唱会上挑战跳唱哈、啊，那么非常非常期待。那么他下了苦功啊，跟导师练舞啊。弹琴声线多年来了，依然是好靓声啊，温婉动人。他就说，
1: 夜里有一点，
0: 自小呢就是妈妈就非常嘱咐他说，避免要吃煎炸的或者是辛辣的食物啊，平日要有充足的睡眠，要多喝暖水。他的性格内向呢也有帮助啊，因为他比较少去高声的说话，那这都成为了养生之道啊。张德兰说，到了这个年纪不敢轻言退休，担心一旦说出口便不能回头，因此呢现在格外珍惜身边人朋友和时间，也更希望把握登上红馆的演唱机会。

节目结束前呢，送来张德兰的另外一首啊，2026年的新作品《活在当下》。当下时间接近5点钟啊，我们粤宇宙呢也将在下个星期开始呢有一个新的当下，新的播出时段就是中午的啊，周六中午的12点到2点的时段呢。所以呢，支持余波，支持粤宇宙，支持蛮高教育蛮的大家呢，可以锁定新的节目时段。下周呢，我们将在周六中午的12点到下午2点，在香港电台普通话台跟大家继续 HiFi 宇宙，继续粤宇宙。

下午五点，香港电台由麦上中报道新闻。香港载荷专家黎嘉莹早前随神舟23号载人飞船升空，成为首位上太空的香港人。政务司司长陈国基表示感到兴奋和骄傲，香港在国家航空事业由支持者成为参与者，已经要求教育局加紧科学普及化，包括在课程当中加入更多航天知识、国家航天成就等。当局同时在太空馆加入黎嘉莹的资料，也会在11月举行的创新科技嘉年华当中加入航天专区，展示香港的参与以及国家成就。陈国基在一个电台节目当中说，本港数间大学包括成大、中大、理大、科大都有开办航天相关课程，为香港和国家培育专业人才。本港的大学有研发航天仪器，包括

0: 中大和港大就参与研发2028年天问三号火星任务的仪器，反映香港科学家的水平和实力不低，有信心香港绝对有条件可以在国家航天发展当中担当更重要角色和做出更大贡献。保安局局长邓炳强表示，在正式推出修订消防条例公众咨询之前，局方已经向立法会相关委员会以及业界，比如从事消防工程、物业管理等人士等，解释有关的修订。业界大体上同意修订，包括提高罚则。邓炳强在出席本台节目星期六问责，被问到物管公司成为责任人后，要最少每半年安排注册承办商检查火警警报系统，以及每年进行火警演习，会不会因为成本上升而增加管理费用。邓炳强表示，火警测试以及火警演习开支非常低，新的要求并没有牵涉新的资源，相信对整体管理费不应有很大的影响。康文署非物质文化遗产办事处推出第二届香港非遗月，今天举行开幕礼。文化体育及旅游局局长罗淑佩致辞时表示，国家“十五五”规划纲要明确要求大力繁荣文化事业，提升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及传承水平，增加中华文化的传播力和影响力，推动中华文化更好地走向世界。康文署非遗办去年开始每年在六月举办香港非遗月，以响应国家的文化和自然遗产日。首届非遗月吸引超过16万人次参与。海关关长陈子达表示，特区政府透过多元化方式推动禁烟工作，海关负责其中两项主要工作，包括征税还有打击私烟。他强调，政府对烟草产品征税目的并不是为了税收。陈子达出席世界无烟日活动致辞时候说，去年政府就烟草所征得的税收有40多亿元，只占整体的政府税收不到 1%。 如果香港烟民数字降到零，他相信特区政府非常乐意不征收任何的烟草税。他又说，有人认为吸烟是个人自由，但是他指出，吸烟除了危害个人健康，同样也会影响他人。天气方面，一股偏东气流正在影响广东沿岸，此外骤雨正在影响广东。在下午四点，强烈热带风暴蔷薇集结在冲绳岛之东南偏南约870公里，预料向西北或西北偏北移动，时速约18公里，移向琉球群岛一带。本港地区今晚还有明天的天气预测是大致多云，明天有几阵的骤雨，早上最低气温约27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及炎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2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轻微至和缓东至东南风。展望随后数天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酷热，室外气温是录得31度，相对湿度 68%。 提醒各位，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本节新闻报道完毕。
1: 听 AM 621，
2: 听生活，
1: 听精彩，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621，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谱
2: 出生活精彩。
3: 如果你符合资格，但还没登记为选民，或者要更新住址，记得在6月2号或之前，透过致方便电邮、邮寄、传真或在网上提交申请。记得提供住址证明和联络方法。你可以在致方便或者 vr.gov.hk 查看你的资料。收到查询信件后，记得尽快回复。截止日期也是6月2号。查询请拨打2891-1001。
4: 默默的守候，就是最美的陪伴，留下相知相遇难忘的回忆。

每周一到周五晚上六点到七点半，普邦仪的音乐抱抱，就在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0: 全城盛事，盛事全城。
1: 香港非遗月2026以香港处处有非遗作主题，焦点活动有香港文化中心及露天广场今天和明天举行的开幕典礼暨非遗嘉年华。另外在六月份，不同社区都有相关传统手工技艺等活动，令大众深入认识非遗，实践以文塑旅、以旅彰文的理念。
0: Mega Events Mega Hong Kong 全城盛事，盛事全城，香港电台全力支持。
1: 记忆中总有一些熟悉的歌声回荡在耳边，伴随着我们成长，难以忘怀。曾经为爱感动的岁月积淀，伴随着歌声依然让人怦然心动。跳跃音符，谭文杰。

那把老伴娘做了怪模样，啷哩个啷哩个啷哩个啷哩个啷哩个啷哩个啷哩个啷。贫穷不是从天降，身贴九连也成钢，也成钢。

大家好，来到了5月30号星期五下午的5点10分，正式开始我们今天的跳跃音符节目。那么在节目的第一首歌曲，我们就选来了这首很有朝气的歌曲哈，这是，而且歌曲当中呢，就是带了一种很乐观的一种精神哈。开始今天的跳跃音符节目，也开始今天国语时代曲的第一首歌。他唱歌的呢是著名的演员赵丹，在1937年的电影《十字街头》当中呢，有这一首的歌曲。那这首的是啊，它的有的说是主题曲，有的呢说是插曲啊。这首歌叫做《春天里》，虽然已经立夏了，在五月头已经立夏了，但是呢，这首歌曲依然是无论是在夏天听还是春天听都好哈，都是十分有朝气的一首歌曲。而且这首歌，大家有刚才不知道有没有大家仔细听哈，但是它的歌曲无论是有没有仔细听，旋律都是带给大家很轻快的一种感觉，而歌词呢也是描述了一种很年轻啊，然后在逆境当中有一种很乐观的一种精神。我们今天选来第一首歌曲，希望你能够喜欢。但这首

歌曲，在副歌里面哈，就大家有留意他唱了一个“啷哩个啷”这样子一个旋律。当时在当时的那个年代当中，这首歌曲因为这个的副歌哈，因为这个很容易唱的一个副歌，是传唱度十分之高的一首歌曲。而且接下来这首歌呢，文杰也很喜欢，一首甜美的歌吧，可以算。这首歌名字叫做《梦里相思》。

听到了这首歌曲，歌曲的名字叫做《梦里相思》，唱歌的是邓白英。相信这个名字你绝对绝对绝对不会是陌生的。那么早在1948年呢，他就是在港九各大的夜总会当中献唱了，也是早期粤语及国语歌坛的最具代表性的人物之一。而且呢，当时的歌曲大家熟悉的哈，他唱的歌曲《月儿弯弯照九州》，还有刚才听到的《梦里相思》，已经是双双燕，这些呢都是他的一些代表作啊。一首应该是说在当时很多的国语时代曲都在上海啊等地哈，然后慢慢的后来又来到了香港，来到了这边，就是开始一些活跃哈，我们说他们的活跃度慢慢转到了香港这边。而当时呢，可以用粤语、国语都唱歌的歌手们呢，就开始慢慢出现了哈。那么当时邓白英也是其中一位大家熟悉的人物。而在接下来送来这首歌曲是电影《渔光曲》的主题曲。

那来这首《渔光曲》电影哈，《渔光曲》当中主题曲就是同名的歌曲《渔光曲》，而今天选来的是《渔光曲一》啊，还有二啊。那么这首歌主唱的是王仁美，也是《渔光曲》这个电影的女主角哈，因为她是主演人之一。那么在当时是三岁的时候呢，她从这个是长沙啊，被送到了上海的，开始学习了歌舞，而且在1934年呢，就主演了这个《渔光曲》，而轰动一时的。当时这个的电影呢，更在莫斯科的国际电影节当中呢，获得了荣誉大奖。那么，但是在后来的时间，因为身体上面的不舒服啦，所以就终止了这电影拍摄还有话剧的演出。这就是王仁美，而温真喜欢这是《渔光曲》，《渔光曲》可能有带着一点点的怎么说呢，小私心，应该就是说对，是小私心。因为我的奶奶就很喜欢这首歌曲，她很喜欢渔光曲这首歌曲。在我很小时候，其实我是没有记忆的哈，因为我奶奶走得比较早，在我还没有记忆的时候她就离开了。但是呢，我的爸爸就跟我说，哎，奶奶很喜欢听这首渔光曲。所以呢，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就跟大家分享了这首歌曲。而在接下来的时间送给大家的呢，是董佩佩的歌《第二春》。

唱歌的是董佩佩，这首歌曲呢在电影《恋之火》当中呢是插起来的，叫《第二春》。那么说到董佩佩呢，大家都一定听过她有小周旋之称啊。在1942年呢，就以同性姿态呢踏入了这个是影坛的，而在参与了陈云长主演的电影《牡丹花下》的。这是他的一个是电影哈，他开始1942年的时候参加了电影《牡丹花下》，而在1949年呢，在《虞姬香港》之后呢，数年之后呢，又被邀请了就是灌录唱片。刚才的这首歌曲啊，《第二春》就是成为了他的招牌歌曲，说的是董佩佩。而接下来呢，有白虹姐的出现，虽然大家时常都会听文杰可能会播就是狼日春日凤啊、口红啊等等，今天选来这首叫做且听我说。

刚才听到这首歌曲哈，白虹姐的这首歌歌名叫做《且听我说》。那么刚才也说过了，大家听到应该是熟悉的歌曲，应该就是《醉人的口红》啊，《莎莎再会》啊，《狼是春入风》等等哈。那么在其实，在白光就是白虹姐是在12岁的时候呢，已经加入明月歌舞社团了。那么就是在应该说明月歌舞剧社啊，在15岁的时候就拍了他的第一部电影，叫做《人间仙子》。那么踏入了40年代之后呢，他的歌唱事业最为突出。那么代表作刚才说过了，《莎莎再会》您已经听过了，《狼如春》《狼是春日风》也听过了，还有就是《我要你》啊，《醉人的口红》等等呢，也是他的代表作。但今天选来的呢，就是这一首《且听我说》。而在接下来送来有韩青青带来由电影《一代歌后》当中的插曲《惜春光》。

说到这首歌曲《西春光》哈，它的名字叫做《韩青青》，电影《一代歌后》当中呢有这首的插曲。那么她本名叫做韩德容，那么是在上海长大的一位女生，1945年就出道了啊，第二年呢已经荣获上海歌后之称了。那么在1949年呢就来到香港之后呢就从影，曾经自组了一个是荣华影业公司，拍摄了大家听我也听过大众情人啊，一代歌啊，我的爱人就是你等等的影片。那么在1955年的时候呢就开始为百代公司呢就灌录唱片等等哈。那么所以这首歌曲呢就

曾经是他主演的电影《一代歌后》当中呢一首的插曲，大家熟悉的《西川光》，而且接下来带来这首云云的歌《三轮车上的小姐》。

0: 听生活，听精彩，
1: 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0: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播出生活精彩。
0: 一扇窗，突破界限，连续无间。贸易单一窗口提供全新的一站式电子平台，便利业界向政府提交进出口贸易文件及货物资料，全面提升营运效率。贸易单一窗口于2026年5月1日取代道路货物资料系统，用户无需重新登记，无缝过渡。贸易单一窗口，商贸优势一线联系。
1: 记忆中总有一些熟悉的歌声回荡在耳边，伴随着我们成长，难以忘怀。曾经为爱感动的岁月积淀，伴随着歌声依然让人怦然心动。跳跃音符，谭文杰。
2: 来到了我们的下午5:36，您收听的是香港电台普通话台文杰为您主持的跳跃音符节目。那么在这里呢，跟大家看看香港天文台发出的天气报告，一股偏东气流正在影响广东沿岸，此外呢，骤雨正在影响广东。在下午的4点钟，强烈热带风暴蔷薇继续在冲绳岛至东南偏南约870公里，预料向西北或西北偏西移动，时速约18公里，

向琉球群岛一带。而本港地区今晚及明天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明天有几阵骤雨，早上最低气温约27度，白天部分时间有阳光及炎热，市区呢最高气温约32度，新界会再高1-2度，吹轻微至和缓东至东南风。展望随后的数天，部分时间有阳光，白天酷热。现在的室外气温是31度，相对湿度66%，提醒您酷热天气警告是限制生效的，大家记得外出不要长期在这个暴晒之下行走哈，记得多喝水。但如果你工作需要的时候呢，也要记得多休息哈，尽量可以的时候工作一段时间去阴凉地方休息一下，要不然这时间你不要说在室外工作，就算我们不在室外工作，就可能去坐个车啊，走去哪里，到室外走上个2-3分钟，我们已经觉得好辛苦了哈。所以真的辛苦各位在需要在室外工作的您，也十分的感激。但当然大家要好好的保护自己。好，马上进入我们今天第二个半小时的跳音符节目，马上进入我们的是国语金曲时段。刚才听了一连串的国语时代曲之后呢，国语金曲时段首先为您选来的依然是这个甜美的声音，但文杰今天选来的这首歌是文杰他的歌曲当中文杰觉得很好听的一首歌。那么这首歌曲呢是1978年的作品，歌名叫做《又见炊烟》。

曾经在这个的一个一次的旅行当中哈，文杰就不是我开车，是人家里人开着车，然后呢就一直走在乡间的一些小路上，然后就是看着两边有的是农村一些村庄，然后开始那个时候应该是5、6点的时间吧，开始看见远远的地方村庄里面有些的。炊烟就升起来了，然后文杰那个时候第一秒想到的就是这首歌《又见炊烟》，然后哇，这个跟这当时心情好像，马上就把电话里面这首歌翻出来哈，然后就一直听着，然后慢慢的不是就开车就有。就均速吧，就是反正不是很快，因为那个路也不是很宽阔，然后就在那个小路上开车，然后就一直穿过那些的小村庄，过了一个小村庄，又有一个小村庄，然后远远的看见那些小村庄把那些炊烟升起来，你会觉得啊，就是我觉得这就是很恬静的一个感觉，就是离开了大城市，或许我们向往的，有的时候追寻的，就是这种很平淡，然后就是，很生活气的一种感觉。然后看着炊烟，那个时候也觉得，哇，如果可以吃上一个，就是在乡村里面的一些的饭菜，会觉得更加搭配哈，但当然就是我忘了那天到底我吃了什么，但是就是可以看这个村庄里面的袅袅炊烟，你会觉得，生活很惬意，那个时候心情很放松，会觉得生活好像很有盼头的感觉哈。带来这首《又见炊烟》之后，接下来带来这首歌曲呢，这个版本。并不是电影里面那个版本，因为电影里面那个版本是没有 intro，是没有前奏的，就一来就唱歌了。说的是蔡琴姐哈，那么这首歌曲呢，为很多年轻人所认识，是因为她在电影《无间道》中呢，有出现了在插曲里面哈，带来有蔡琴姐这首《被遗忘的时光》。

大家熟悉的音乐，大家熟悉的声音，大家熟悉的旋律，它的名字叫做蔡琴姐，送给大家有这首被遗忘的时光，真的也是一首好好听的歌，无论是什么时候听。而在接下来呢，送来的也是一首温柔的歌曲，它的名字叫 Jenny， 我家在哪里。

有些歌你听过便无法忘记，时间长了它就变成了回忆。一首歌，一个故事，跳跃音符，谭文杰。

放的就是玫瑰玫瑰我爱你，这首歌曲真的很多很多很多人唱过，就连梅艳芳也唱过这首歌曲啊。在国语时代曲的时候，在国语金曲的时候，就算在我们的八九十年代的香港，也有很多的歌手都唱过这首歌曲。那么这是一首欢乐的歌，那么接下来的节奏呢也继续是轻快的，而且呢跟玫瑰也有关系哈。那么这首歌曲是来自欧阳菲菲，歌名叫做《可爱的玫瑰花》。

来的有这首歌曲，它的名字叫做欧阳菲菲送来是可爱的玫瑰花，之后六点新闻之前送来的有我们的小凤姐徐小凤送来这首热情的沙漠，六点之后还有一个小时的音乐时间，千万不要走开。

0: 傍晚六点，香港电台由麦上中报道新闻。香港载荷专家黎嘉莹早前随神舟23号载人飞船升空，成为首位上太空的香港人。政务司司长陈国基表示感到兴奋和骄傲。香港在国家航天事业由支持者成为参与者，已经要求教育局加紧科学普及化，包括在课程当中加入更多航天知识、国家航天成就等。当局同时在太空馆加入黎嘉莹的资料，也会在10月举行的创新科技嘉年华当中加入航天专区，展示香港的参与和国家的成就。半山罗汴城道荟萃苑早上发生火警，一男两女受伤送院治理，情况危殆。消防相信起火原因有可疑，警方在起火的主人套房内发现怀疑吸食毒品的工具，初步不排除有人在单位内吸食香烟或毒品期间导致火警。消防表示，今早近11点接报，指有单位发生火警，到场之后发现大门被大型沙发阻挡，进入单位时候相当的困难，主人房门被反锁。消防其后在主人房内发现两个起火点，又分别在客房发现一名女伤者，主人房套侧发现另外一男两女伤者，三人吸入浓烟昏迷，分别送往绿敦治医院和玛丽医院治理，其中两人双手二级烧伤。在火警期间50人自行疏散，消防利用大厦灭火系统协助救援。保安局局长邓炳强表示，在正式推出修订消防条例公众咨询之前，局方已经向立法会相关委员还有业界，比如从事消防工程物业管理的人士等解释有关的修订，业界大体上同意修订，包括提高罚则。邓炳强出席本台节目星期六问责，被问到物管公司成为责任人后最少每半年安排注册承办商检查火警警报系统，以及每年进行火警演习，是否因为成本上升而增加管理费。邓炳强表示，火警测试还有火警演习开支非常低，新的要求并没有牵涉新的资源，相信对整体管理费不应该有很大的影响。国务院复批同意，即日起在粤港澳大湾区内九个城市暂时调整实施相关法律规定，对于经九市指定口岸暂时入出内地，并且仅限在九市自由行的港澳游艇，实行免担保和临时船舶国籍登记政策。身兼港区全国人大代表的选委界立法会议员朱立威表示，以往经港澳游艇前往大湾区内地城市的水域，需要支付按金和申请牌照，花费大约数十万元甚至是更多，申请时间或需要大约几个月，似乎不同个案而定立，市场空间有限。他认为新措施具有一定的吸引力，免担保政策可以大幅降低游艇北上的资金成本和门槛，是游艇自由行推动多年以来最具有里程碑意义的突破。天气方面情况，一股偏东气流正在影响广东沿岸，此外骤雨正在影响广东。在下午四点，强烈热带风暴蔷薇集结在冲绳岛之东南偏南约870公里，预料向西北或西北偏北移动，时速约18公里，移向琉球群岛一带。本港地区今晚还有明天的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明天有几阵的骤雨，早上最低气温约27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和炎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2度，新界再高1-2度，吹轻微至和缓东至东南风。展望随后数天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酷热，室外气温录得31度，相对湿度66%。还有香港消防处提提你，参与非法加油活动是十分严重的刑事罪行，买卖双方一经定罪，除了被罚款更可被判处监禁。举报案看到实，买卖鬼油一定罚。香港电台本节新闻报道完毕。
1: 听 AM621，
2: 听生活，听精彩。
1: 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谱出生活精彩。现在登记智方便加，加倍方便，在手机下载智方便 APP 就可以自行登记，成功登记即可使用网上续领车辆牌照和管理强基金等多种服务，加倍轻松。智方便加的服务涵盖不同领域，随时随地都能帮助你。现在透过智方便个人助理还可以查阅电子账单和服务的申请进度，赶紧登记吧。
1: 记忆中总有一些熟悉的歌声回荡在耳边，伴随着我们成长，难以忘怀。曾经为爱感动的岁月积淀，伴随着歌声依然让人怦然心动。跳跃音符，谭文杰。

到了有正式号召 Leave 开始了今天的第二个小时跳跃音符节目，在英文歌曲的时段当中的第一首歌，这首歌曲呢也是我们最喜欢的一首歌曲，希望在收音机旁边您跟我们这一样哈，歌曲的一出来哈，声音一出来，然后大家就可以跟着唱了，很熟悉很熟悉的歌曲都是这样子的，完全没有任何的隔阂啊，或者是需要准备的，反正音乐一起来，歌词一开始大家就可以从头跟到尾，特别是副歌的部分啊 chorus 的部分呢，更加是跟着他一起撕心裂肺的一起唱。当然有这首歌曲 How Do I Live 之后，接下来的有这首 Unbreak My Heart。

徜徉在美妙动人的旋律中，总会有些意想不到的莫名感动，仿佛我们又回到年少轻狂、纯真质朴的那些年。跳跃音符，谭文杰。

带来的这首英文歌曲 Take Me To Your Heart， 这首歌是2004年、啊、这首歌曲来自 Michael Lester Rock， 一个丹麦的知名乐队、啊、那么这个乐队呢之前很多的歌曲都很熟悉，好像是 That's Why You Go Away 等等、嗯、都是熟悉的歌。那么 这首歌曲呢，相信大家也每一位的香港人都不会陌生的、啊、在1993年张学友的一首啊《吻别》呢，是他的原曲，《吻别》是原曲啊。04年呢才被改编成这首的英文歌曲。但很多时候，我们以前90年代啊，那个时候听很多的粤语歌也好，国语歌都好，都是改编自英文歌曲的。那么，就像接下来的这首歌，原曲是英文，而改编成为一首的国语歌之后呢，也是受到啊、就是华语地区的喜欢。首先我们来听听他的英文原曲 The Day You Went

当然的有 M2M 这首歌曲 Today You Went Away 这首歌曲，那么这首歌曲呢改编成为王心凌的一首第一次爱的人，这首歌曲呢在华语乐团当中呢我们称为史诗级的回忆杀。什么叫回忆杀金曲呢？就是在那个时候哈，他唱这首歌曲是皆知巷闻，然后呢到后来哈，我们现在再听回来，只要他的前奏一起来，我们就会知道哇，这首歌曲就是怎么说，肌肉记忆吧，就一定会跟着唱，一定会的一首歌曲，然后同年龄的人大家都会的一首歌。就像以前四大天王的时候啊，可能我们只喜欢某一两个天王，或者只喜欢一个天王，但其他天王的歌我们听都会唱，所以就是我觉得就是只有记忆中的经典的回忆杀，就是像那个时候不是就文杰四大天王里面其实就喜欢郭富城，也喜欢刘德华，也喜欢张学友，黎明也不错，但你说真的是这最喜欢谁，有没有说最喜欢，就有没有特别去追，但你说黎明的歌我真的会的不多，但没有办法，就是他的歌音乐一想起来就一定会唱啊，张学友的歌也是，刘德华的歌也是，郭富城的歌也是啊，所以那个时候就是反反复复不断的听他们的歌，所以到现在音乐一起来我们就会唱，说的大家的共同回忆吧。好，马上的接下来的时候呢，刚才听了那么青春的声音和 M2M 的这一首 The Day You Went Away 之后，接下来有911的出现 The Day We Find Love。

0: 听 AM 六二一，
1: 听生活，听精彩。
0: 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AM 六二一。

0: 香港电台普通话台，谱出生活精彩。
1: 以为有投资必赚的独家猛料，就立刻点链接开户转账投资；以为点链接提供个人资料就方便交费，又以为点链接提供资料就能找到好工作，什么都以为才是最高危。骗徒会盗取你的钱和个人资料，甚至会借用你的身份去骗人，不要成为下一个受害者。谨记，错点链接招来横祸。香港金融管理局提醒你，点链接即中招。
2: 记忆中总有一些熟悉的歌声回荡在耳边，伴随着我们成长，难以忘怀。曾经为爱感动的岁月积淀，伴随着歌声依然让人怦然心动。跳跃音符，谭文杰。
3: 来到了我们的下午黄昏时间哈，18点33分，你收听的是香港电台普通话台文杰为您主持的跳跃音符节目，也是我们最后一集的跳跃音符，暂时最后一集哈。我们下个星期开始，六月份开始呢，将会有全新的节目呢出现在我们的时间表当中。那么也因为是全新的一个组合，暂时跳跃音符节目呢会跟大家暂时告一段落啦。我们在这里和大家看看香港地文台发出的天气报告，一股偏东气流正影响广东沿岸，而此外骤雨正影响广东，在下午的四点钟，强烈热带风暴蔷薇节气在冲绳岛之东南偏南约87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预料向西北或西北偏西移动哈，时速约18公里。而移向的是琉球群岛一带的本港地区，今晚及明天的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明天有几阵的骤雨，早上最低气温约27度，白天部分时间有阳光及炎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2度，新界会再高1-2度。那么吹轻微至和缓东至东南风，展望呢随后的数天部分时间有阳光，而白天是酷热的。现在室外气温是30度，相对湿度65%。大家今天现在是酷热的。7点钟做完节目，我昨天观察了一下，7点钟天还没有完全黑哦。那么星期马上没错，我们的夏天，因为我们的24节气是就立夏已经立了，表示我们已经是开始进入夏天的时间。但是我们说，要等吃完了粽子哈，我们的这些秋天呢，或者是春天的衣服，长袖衣服呢再收起来。好，那么在这个时间进入今天最后半个小时的音乐时间，这半个小时呢也是文杰带来文杰选来的歌，文杰喜欢的歌，最近想跟大家分享的歌。首先这首歌曲是轻快的歌曲，一个合唱歌，带来有叶倩文还有杜德伟，信自己。

有一千万还有度的位置，合唱歌曲《信自己》。为什么会选来这首歌曲？是前不久，文杰在看到一个。在网络上看到三里就叶倩文在很年轻的时候，他唱在一个颁奖典礼上面，他 live 唱了一首歌，人家就说为什么他唱歌就像现在的这个可能有些的偶像还怎样哈，他们唱歌会播一些的就是电音啊，或者是就是用嘴型来唱歌，但是他们当时就在那个年代全部都是真的就是在台上面真的就这样唱哈。然后他说我们都是用吃了 CD 来形容这类的歌手，就是说他们声音真的是好好听好美，然后发挥的很稳定，完全没有什么走音啊，或者是震动啊，或是不协调啊，或是拍子不准啊，等等，完全没有这样的问题哈。就是当然，虽然我们今天想到，就是然后前不久又看了，就重新看了这电影，就是在去年哈，去年上的一个电影，然后杜德伟就好像拿了最佳男配角，对不对？然后觉得哇，就是年轻的时候就是觉得哈很有魅力，然后年轻。有一定的年纪，就有一定阅历，就会觉得哇，好吸引，就是有阅历的人就好吸引。Sally 是现在到现在为止哈，就是你还觉得他好好看，然后觉得他唱歌好好听，到现在为止也是这样子的。送上来他们的以前的一个合作歌曲《信自己》之后，接下来是有我们的合作，或是队伍，或是组合这样子哈的一个出现。接下来的有小虎队，台湾的小虎队哈，带来这首他们

这个也是当时那个年代的回忆杀吧，当时小虎队也是十分的受欢迎哈。应该这怎么说呢，这是比王心凌更早了，这是八十年代尾的时候，就是很红很红的一个组合来的啦。而且接下来这个组合也是到现在也是历久不衰，虽然他们现在是很少会看到他们有好久以后一段时间没有新歌，但是只要他们合体，大家都会很开心，大家都很高兴。他们是 SHE， 带来一首就做恋人未满。

些歌你听过便无法忘记，时间长了它就变成了回忆。一首歌，一个故事，跳跃音符。

有 Jolene 蔡依林这首歌曲，歌名叫做《倒带》之后呢，就送了今天的最后一首歌曲了。那么也是我们跳跃音符节目暂时告一段落的最后一首歌曲。最后一首歌曲，希望可以好好的跟大家说声再见，可以抱抱大家，然后有机会我们再见啦，拜拜。

晚上七点，香港电台由麦尚中报道新闻。半山罗变陈道荟萃院早上发生火警，一男两女受伤送院治理，情况危殆。消防相信起火原因有可疑，警方在起火主人套房内发现怀疑吸食毒品的工具，初步不排除有人在单位内吸食香烟或是毒品期间导致火警。消防处助理消防区长乌山凯就表示，今早在接近11点接报只有单位发生火警，到场之后发现大门被大型沙发阻挡，进入单位时候相当困难，主人房门被反锁。消防其后在主人房内发现两个起火点，又分别在客房发现一名女伤者，主人房套侧发现另外的一男两女，跟着是一男一女伤者，三人吸入浓烟昏迷，分别送往绿敦治医院和马加列，跟着是绿敦治医院以及玛丽医院治理，其中两人双手二级烧伤。特区政府欢迎国务院同意对暂时入出内地相关港澳游艇实行免担保和临时船舶国籍登记政策。运输及物流局发言人表示，新政策下的免担保措施将会大幅减轻港澳游艇船主在办理跨境手续时候的经济负担。临时船舶国籍登记措施允许港澳游艇在不影响原有船舶登记的情况之下，获发内地临时船舶国籍证书，在大湾区内地九市水域可以自由航行。

0: 发言人又表示，海事处正在积极与广东海事局协调北艇南下的便利措施，细节确定之后适时公布。处方又将继续在广东省相关部门还有澳门海事及水务局保持紧密沟通，就港艇北上北艇南下的便利措施不断检视优化，为本地游艇经济的发展构建一个健康可持续而且有竞争力的环境。教育局和语文教育及研究常务委员会举行展览，向公众展示一众学生语文大使发展两文三语能力的成果。教育局局长蔡若莲在活动开幕礼致辞时候就说，教育局一向致力培养学生掌握两文三语的能力，教育局向学校发放推广自主语文学习一笔过津贴，帮助学校运用有效的策略为学生营造良好的学习以及运用语言的环境。蔡若莲说，学生语文大使计划透过多元丰富的语文实践活动让同学体验学习语文的乐趣，这次展览是以自主学习的语文生活为题，也让学生语文大使有机会展示创意还有成果。本学年的学生语文大使计划一共有166所学校，超过2700名学生参加。关注一下天气方面的情况，一股偏东气流正在影响广东沿岸，此外骤雨正在影响广东。在下午四点，强烈热带风暴蔷薇集结在冲绳岛之东南偏南约870公里，预料向西北或西北偏北移动，时速约18公里，移向琉球群岛一带。本港地区今晚还有明天的天气预测是大致多云，明天有几阵的骤雨，早上最低气温约27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和炎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2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轻微至和缓东至东南风。展望随后数天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酷热，室外气温湿度的30度，相对湿度 67%。 三个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听 AM621，
2: 听生活，听精彩。
1: 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谱出生活精彩。
3: 香蕉代表选举的选民登记运动已经开始，不论是新登记选民还是已登记选民，想更改资料都必须在今年6月16号或之前提交申请。申请登记为居民代表和街坊代表选举的选民必须提交住址证明，合资格人士请踊跃登记，查询请拨打2152-1521。
4: 愿意用尊重去理解，用包容去呵护你的一切，
5: 相信我无怀无咎，我愿为你放弃所有。
2: 古邦仪音乐抱抱，每周一到五晚上6点到7点半，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4: 用音乐给你一个不再流泪的拥抱。
5: 这下我尽力而为，相信我。
6: 每个人都希望生活在一个安定的社会，国家安全是社会繁荣稳定的重要基石，坚持和完善行政主导，统筹发展和安全，落实爱国者治港，构建和谐美好生活，国安才能港安，国安才能家安，维护国家安全人人有责，我们一起参与。
7: 欢迎光临，侬好吗？侬欢喜上海吧？上海老漂亮啊。
8: 上海是长大成人的所在，带着我所有的情怀。

0: 长三角之声
1: 普通话台
0: 联合制作，
1: 上
0: 岗
1: 上线啦！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上岗上线啦，又是时间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香港跟上海的艺术盛事。今天为大家主持是我香港电台普通话台主持人明正，以及我们上海方面的贾云。哈喽贾云你好。
2: 大家好，明正你好，我是上海人民电台长三角之声主持人贾云。
1: 今天我们的上岗上线啊，继续会带来我们的双城文艺分啊，看一看香港跟上海到底有哪一些的盛事等待着我们去参与。今天呢，对于某一些的盛事啊，我是抱有一个有童年或者说对于这个童话有一些的畅想的小朋友啊，所以今天我们的双城文艺分呢，会跟大家介绍一些非常特别的艺术活动，你应该也会非常的期待啊。那么今天呢，我们的还会有先锋talk的时间，跟大家邀请到我们的艺术人生呢，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他们的一些的故事。今天是一位年轻的音乐剧演员，其实不知道应该怎么样去介绍他，因为他的 title 太多了。他的成长故事可以说是香港非常典型的一个追梦故事，同时呢，他这个人很非典型啊，所以呢，今天我们的先锋 talk 将会为大家邀请到我们香港这一边的嘉宾，为大家邀请到是我们的佳杰，来看一看他的一些的艺术故事。那么今天呢，我们也会有我们的语言环节啊，有我们的广东话跟上海话的港山虎，跟大家来聊一聊。有一些的话题，其实我们用广东话跟上海话聊完之后，会发现哇哦，文化跟语言其实会产生很多的火花。所以今天我们一个小时的内容依然非常的精彩，欢迎大家锁定我们的香港电台普通话台以及上海人民广播电台长三角之声为大家带来的上岗上线了。那么接下来时间马上进入我们今天的双城文艺范。
0: 都市生活家，
1: 双城文艺分。来到我们今天双城文艺分的时间，今天为大家主持是我香港电台普通话台主持人明正，以及上海方面的贾云。Hello， 贾云你好。
2: 明正你好，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长三角之声主持人贾云。
1: 刚刚节目一开始啊，已经迫不及待的在跟大家透露今天双城文艺分其中香港要为大家介绍的这个主题了。想问一问贾云，其实对于男生或者说对于上海的孩子们来说，你们小的时候会对童话故事有些的畅想吗？
2: 哇，首先还是非常感谢明正啊，以男生来称作我这样的一个中年人啊，很开心啊。所以说谈到童话这个话题，我觉得其实对于不同年龄的人来说，都会有心中的一个童话，不管你是在童年的时候听到那个童话的当下，还是在以后的慢慢人生的历程过程当中去想到那些童话，也许不同的人生阶段童话带给你的意义会是不一样的。
1: 所以呢，我们现在就开始我们的慢慢人生当中去给大家回想到这一些的童话故事啊。首先跟大家来说一下香港吧，因为这一个童话故事即将要在香港的文化中心大剧院上演，这一次是由香港芭蕾舞团为大家带来的睡美人。5月29号到6月7号的时间呢，都会连番的为大家带来童话式的古典芭蕾舞剧。这一次的舞者呢非常的厉害，也是编舞家马拉科夫，继港芭名剧的舞姬之后全新的一个制作。这一次的制作班底之一呢，是包括当时的舞姬创作班底的祖迪洛啊，再度设计非常绚丽的布景跟服装，还有排场非常奢华的婚礼现场，都将会为大家重现经典。连同呢是香港管弦乐团现场演奏柴可夫斯基的乐章，同时呢也将会为大家带来一个非常难忘的芭蕾舞夜。马拉科夫呢将会饰演一个恶仙啊，作为一个恶人的他呢就说到，这一次的睡美人会涵盖很丰富的情感，还有优雅的体现及柴可夫斯基的美，还有引人入胜的叙事，希望跟欲望于一身。所以这一次到底会给大家带来什么样的浪漫之夜呢？大家可以关注我们在香港上演的这一些的剧目了。除了这一次这个睡美人以外呢，还有吉赛尔，也是香港芭蕾舞团将会在这一段时间呢为大家上演的浪漫剧目。这一次的吉赛尔呢是超越了生死的人鬼之恋啊，它叫不同年代的观众都非常的喜爱，尤其是当中第二幕的白之幕呢更加是舞剧的高潮位置。这里面讲述的是已经成为鬼魂的吉赛尔，为了保护他的爱人阿拉伯特，勇于对抗森林的王灵，令这一次的舞剧更添上一层浪漫的色彩。那么当然除了浪漫色彩以外呢，我们也会在大部分

0: 文娱中心黑河剧场啊，为大家带来的是星海音行沉浸式音乐会，在30跟31号的时间呢，将会在这里让大家可以在闹市当中停一停，留意这一次的沉浸式音乐会。这一次其实由法国跨领域艺术家跟音乐人去联手合作创作出来的艺术哲学灵感，这个灵感呢是来自于菌丝网络的共生概念，用新的科技去打造一个沉浸式以人为本的体验，而且他们是完全拒绝一些工具化的数码美学，很擅长的是包括钢琴的原声还有电子音乐，所以沉浸式的将会是这种细腻还有充满张力的现场音乐。观众不只是旁观者，他是整个诗意旅程的参与者。这一次可以透过感官的开启，在流动的光影跟共鸣的声音里面呢，我们尝试的去跟自然世界产生新的连结。香港方面当然有很多这种非常浪漫啊，非常具有幻想的一些的活动。那么在上海方面呢，贾宇有哪一些的艺术活动在等待着我们呢？
1: 好的，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啊。5月20号这一天呢，恰逢上海美术馆建馆70周年这个重要的节点，那重磅特展素心相应邱瑞敏吴慧明艺术展呢就在中华艺术宫正式启幕了。那这次展览呢是专门为这对知名的艺术伉俪打造的专题回顾展。作为同年出生同校求学同单位深耕的艺术搭档，两人携手深耕一坛数十载，创作风格也是不断的迭代升级。这个展览呢是完整的呈现了他们从写实手法记录时代风貌，探索中西艺术融合，到晚年的时候呢随心写意抒发生活情怀的艺术蜕变过程。现场也是集中展出了近百件馆藏精品和艺术家的私人珍藏作品，同时搭配了珍贵的创作文献、创作手稿等史料素材，全方位多角度地展现了两人艺术追求和创作初心，也是迄今为止最全面最系统的邱瑞敏吴慧明双人艺术回顾展。那本次展览会持续到7月19号。而从即日起到7月12号，陆衍绍艺术院会推出春至花发院藏书画精品展。展览的名字呢是取自陆衍绍上百山居图的题跋，寓意自然和艺术之春交相辉映。现场也是甄选出了60件院藏佳作，涵盖了山水、花鸟、人物、书法等门类，既包含了陆衍绍1988年的力作《暮春咏归》，也收录了他的诗友、诗弟，还有当代名家捐赠的一些珍品。观众呢，可以在笔墨意韵之间体悟中国画的精髓和中华传统文化的哲学内涵。5月24号，敦煌当代美术馆2026年度大展《丝路有多长》正式对外开放。展览呢是由敦煌当代美术馆和甘肃简牍博物馆联合主办的，以感知、实验、在场为核心，设的丈量、行路等五大单元。现场是汇聚了65件战国晚期到唐代的珍贵文物，包含了汉代李成简画像砖等等，以及26位国内外当代艺术家敦煌驻地创作的全新作品，构建古今丝路文明对话场域。这个展览会持续到10月31号。而从即日起到7月5号 ,GK11 美术馆呈现被召见的敦煌窦伟结晶艺术展。结晶呢是中国传统绘画和造像装饰的精细晶饰工艺，通过将高纯度的金箔裁切成金线或者几何形状，贴附于画面，勾勒轮廓和纹样。结呢就是截断的结，金呢就是黄金的金。展览聚焦这一古老工艺的当代转化，集中展示了艺术家窦伟以结晶技法创作的敦煌主题作品，在金线流转间尽显传统工艺的细腻精巧和敦煌艺术的瑰丽神韵。再来看从5月27号到31号这短短几天，原创音乐剧《赵氏孤儿》会登陆上海文化广场。这个剧呢是取材季军祥原著，由导演徐俊、作曲金培达、作词梁芒、舞美设计谭韶远、造型设计张淑平等顶尖艺术家联袂打造而成。作为5周年纪念演出，这个剧呢是以东方写意美学融合了西方音乐剧的形式，在复兴传统文化的语境中探索跨文化的戏剧表达，唱响中意和救赎的千古传奇。最后呢是5月30号到31号西班牙顶尖偶剧团 Zero in Conducta 将携手获奖作品《菠萝不哭》亮相央剧场。 剧团呢是以肢体、傀儡、物件为艺术语言，讲述了小男孩波罗寻。

0: 寻找眼泪的治愈故事，温柔传递出哭是勇敢的自我和解这样的一个内核，为观众带来诗意温暖的舞台奇观。好，以上呢就是香港和上海最近一段时间的非常重磅的一些文艺演出，希望大家呢如果在上海和香港生活工作期间呢，可以去走一走看一看。
1: 上海人民广播电台长三角之声，
2: 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上港上线了。
3: 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听东方风云榜的上榜歌曲，来自黄玉博的高高的楼房。

0: 听 AM 六二一，
1: 听生活，
0: 听精彩，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0: 谱出生活精彩。精彩
2: 漂亮啊，
3: 上海，
4: 上海是我长大成人的所在，带着我所有的情怀。
5: 香港。

0: 长三角之声
1: 普通话台
0: 联合制作，
1: 上
0: 岗上线了。
1: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今天的上岗上线了的时间，继续关注我们的香港电台普通话台和上海人民广播电台长三角之声，为大家带来我们的一周艺术活动的介绍。那么今天呢，我们将会为大家继续来我们今天的先锋 talk 的内容，会跟大家邀请到我们的嘉宾朋友一起来听一听属于他们的艺术故事。今天为大家主持是我香港电台普通话台主持人明正，以及上海方面的贾云。Hello， 贾云你好。
2: 明正你好，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长三角之声主持人贾云。
1: 好，那么接下来事不宜迟，为大家介绍出我们今天的这位的嘉宾呢。很多香港的一些的听众和观众朋友们认识他呢，可能是从一些的电视选秀节目当中，而他呢其实在成长的过程里面啊，

0: 先锋 talk 的时间呢，今天呢为大家主持是有明正，同时呢在我们的直播室里面，今天为大家邀请到一位，我个人觉得他的人生经历啊，还有啊，当然呢也不能说人生经历，因为他的人生呢现在上半场可能还没有结束。其实很年轻很年轻，但我觉得他活得好精彩，所以呢很想用他的故事去跟大家分享一下。其实现在香港年轻人追梦的故事很多元化，在他身上就完全体验到那一种多元素集聚在一个人身上的，是我们的舞台剧演员邓家杰。Hello， 家杰你好。
1: 你好，大家好。
0: 因为我对上一次看到他是在他的舞台剧，
1: 对，
0: 他的那个折骨舞啊，就是把整个人就是手臂这个绕来绕去的那个状态。因为这最近2026年嘛，不是有一个很火的一个挑战，就是你把双手在你面前，你跟抱着一个公仔一样把它扣起来，然后呢整个人就是我们说这个把身子靠近你的大腿小腿那个位置，然后把你的脚双脚踏过你的那个手弄的那个圈
1: 啊
0: 啊，然后呢这个手掌会绕过你的屁股，
1: 对对对，跳过去跳过去。
0: 哇，那个我做过。
1: 你做过？
0: 我不行我不行。
1: 我也没做过。
0: 你也没做过？
1: 我也没做过。
0: 你要不要试一试一会儿？
1: 现在吗？
0: 一会儿，
1: 一会儿
0: 我们是一个、
1: 啊、
0: 好一会儿我们可以用这个来拍一个片子。
1: 好的好的，
0: 给大家来看一下。因为那一个我看到那个片子的时候我马上就想起你了。
1: 嗯，
0: 因为很多香港的观众朋友认识家杰的第一个瞬间，我相信啊更多的是在电视机里面。
1: 对，
0: 不是说这个舞台剧搬到了电视，而是家杰在出道的真正那个瞬间其实是在一个电视比赛里面。
1: 对，
0: 哎，你从小就喜欢聚光灯吗？
1: 绝对不是的。
0: 你确定吗？
1: 真的不是。
0: 你在舞台剧里面是追着光跑的那个人。
1: 我是对，你说的对。不过我是在很比较后期
0: 啊，
1: 像是前几年，
0: 嗯，
1: 好像是中四中五的时候才开始喜欢表演的，因为那个时候我就。哦，我就是参加了学校，不好意思，大家我的普通话不太好。
0: 你的普通话 OK 了，上海
1: 真的吗？
0: 听得懂。
1: 谢谢。
0: 你说中四中五的时候。
1: 中四中五，对。然后呢，我就在那个中四的时候参加那个舞台SingCon。
0: SingCon 就是那歌就是有点像歌唱的那些团体。
1: 对对对，中学的 SingCon。
0: 等一下，你中五的时候。
1: 对。
0: 那个不是一个很关键要公开考试的时候吗？
1: I don't care。
0: 啊。
1: 对，我就是。最后几年我就是玩一下这样子的。
0: 哇，人家是最后几年不玩，你是最后几
1: 年玩。不是，才要玩。
0: OK。
1: 对，然后我就唱了那个谭
0: 咏
1: 麟的爱情仙境。
0: 哦、
1: 那个、对对对。
0: 入情网你却在网外看。
1: 对对对，然后我就很嗨很嗨，然后在舞台上就忍不住跳了一段舞。那时候我是完全不会跳舞的。
0: 哦。
1: 不过我不知道为什么我会跳的挺好看那样，然后台下的观众全部都在
0: 很嗨、
1: 很嗨很嗨很嗨，然后我就很嗨，他们嗨我也嗨，你嗨我也嗨，对，就是这样子，我就喜欢上了表演，就是那中午的时候、哦、然后呢因为一些资源好合巧合，然后我就去有一个社工就是推荐我玩的一个比赛，就叫做 Yoga Talent。
0: 哇、wow, ,Yoga!Yoga
1: Talent,Yoga Talent 那个时候就认识了我今次这个舞台剧的导演，就是他把我带进去、oh. 那个演艺圈里面，令我认识艺术这回事。
0: 你是在瑜伽垫上做了什么神奇的东西吸引到他吗？
1: 我也不知道，我就是在那个地铁站里面跳舞。可能那个时候我就是什么也不理，很大胆啊，什么都做啊的一个年轻人，然后他就看中了我这一点、就是觉得哦，你什么都做得到，你音乐又会，跳舞又会，演戏又会，也很有天分，然后他就跟我说我可以将你这些平常的兴趣把它培养成一种表演艺术、他是这样把我带过去，然后让我认识到原来我自己可以这样子的，所以我就非常感谢他。
0: 我真对佳杰的除了说他那个跳舞的那个状态以外啊，我对你最大的印象就我记得你有一篇采访里面你说我这种整个中学就特别的我都很急吧，就是很内向，好像什么都没有做到一样。 但是我看别的一些介绍里面，你中学之前其实学过

0: 很多东西，包括你刚刚说唱歌、
1: 嗯、
0: 跳舞、
1: 嗯、
0: 还有很多其他的一些的课外活动、
1: 嗯、
0: 包括乐器什么的你都会，咁点会自吧，怎么会
1: 因为我是很折的，不过那时候我因为疫情
0: 啊，疫情
1: 然后很慢，我这个人就是不能慢的，然后我就去疯狂的报那些兴趣班去学。
0: 你自己主动去报的？
1: 对，然后我就叫我、啊、妈妈，我想买一个吉他，我想买一个钢琴，然后我就在家自己自学钢琴、吉他，然后还有跳舞，就是真的是，我觉得很帅，然后去出面的那些 studio 都报了一些跳舞的。
0: 哦哦哦，有用吗？那些 studio 的
1: 还有用，有用。
0: 他们都是跳 K-pop jazz 的那种吗？
1: 我是一开始是学 popping。机械舞线的
0: 哦， oh.
1: 然后就是我觉得很帅嘛，
0: 哦、
1: oh. ，然后我就
0: 确实很帅嘛，
1: 对对对，就学了一点点那样，什么都学一点，钢琴又学一点，吉他又学一点，
0: 嗯，
1: 跳舞学一点，这样子要慢慢的，就是导演就是看中了这一点，就是什么都会一点、
0: 嗯，
1: 不过就是没有一个地方去给我去表演，
0: 嗯、
1: 然后他就找了我去那个 You Got Talent。
0: 哦、
1: 那个比赛，然后我就不知道为什么的赢了那个冠军。
0: OK， 哎，其实，在造星的这个舞台上面呢、啊，大家也觉得你是一个很爆的一个人。
1: 嗯，
0: 一个内线的人怎么会爆呢？啊、就很火爆的一个人，就是你做的东西可能不多，
1: 嗯、
0: 但一做就马上 catch 到每一个人的 attention。
1: 嗯，我觉得是我在全造星里面，我就是比较。做自己，完全的做自己，我就不理会别人的旁人的，我的家人我也不理，我就是我这在这个节目里面我就是做自己，
0: 嗯、哦、
1: 我的表演我想做自己喜欢的表演，所以可能你们看到的表演都是比较大胆的，不穿衣服的，穿高跟鞋的，全部都是一些比较爆狂的表演，就是我本身我的人就是喜欢这一点，大胆的，比较大胆的表演。
0: 嗯嗯，
1: 然后我就是做自己、
0: 嗯、
1: 然后观众喜不喜欢我也不理，幸好观众好像挺喜欢，就是谢谢他们。
0: 嗯，那个时候做那些东西其实你没有心理压力，就是你想做的。
1: 我想做，不过心理压力是一定有的。
0: 嗯，
1: 就是不过那个压力不是在于我不穿衣服观众会不会觉得很好笑。没
0: 有不穿衣服啊。
1: 我有穿内裤，
0: 有穿下半身。
1: 对，有穿下半身。我就是只会在乎我自己的表现啊、我那时候我的心情，我的体型好不好啊？
0: 嗯。
1: 然后我就是在意这点，这些就是我的压力的来源。
0: 嗯、
1: 其他我都不太理会了。
0: You Got Talent 是在2021年的时候参加，
1: 对
0: 然后我觉得这是一个你的人生的一个。培养期的一个爆发点，因为连着这几届都是在这几年里面发生。
1: 对对对，绝对是那个21年是那个转折点呢、啊。
0: 转折点
1: 在21年之前参加那个 You Got Talent 之前，我本身是想做消防员还有警察。
0: 哦。
1: 就是做不到，我是出去砸铁的了，做地盘。这是我真的、
0: 哎、做地盘很好赚。
1: 对，就是我现在也可以做地盘，我觉得。然后去了21年的时候就是完了那个比赛、
0: 哦、
1: 我才会开始接触艺术表演、
0: 嗯、
1: 然后我就被那个导师叫我去你要不要去试一下报演艺学院、
0: 嗯、
1: 因为我觉得你可能他们那些老师会喜欢你这种比较大胆的有天分有潜力的人、
0: 嗯、
1: 然后我就啊，好啊，试一下，然后呢，就成功的被那个演艺学院的舞蹈学院就是收了我。
0: 你在报名的时候，或者说面试的时候，你做了什么呀？
1: 我就是因为那时候还是疫情，
0: 哦、
1: 还是 Zoom， 还有那个
0: 就是线上吧，
1: 线
0: 上
1: 的方式。对，
0: 线
1: 上，我就是跳舞跳一下自己，展现一下我的 personality、
0: 哦、
1: 那些。
0: 就像代入情网，你可以网络那种跳舞。
1: 对对对对我觉得是比较艺术的那些影片。
0: Okay. 啊，就有点像是现代舞那种感觉。
1: 对对对 ，content 现代舞。
0: 啊。
1: 然后呢，其实
0: 我
1: 英文在 DSE、香港的文凭试是考 level 1一级的。就是进不到啊， 那怎么进呢？
0: 啊，
1: 就是有一天演艺学院打电话过来，佳姐，我看到你的英文好像拿一了，你拿了 level one， 就是进不来。
0: 啊，
1: 你要不要去试一下考那个 IELTS？ 他就跟我这样说。
0: 哦，
1: 然后呢？IELTS 就是那个英语考试，大家应该知道。
0: 那不是压力更大吗？
1: 超级大。然后我就用两个月的时间去考了 IELTS，我报了一些补习班，就是平常人们是半年的课程，然后我就用一个月上了。平常他们是一个星期两课，我就是一天两课，上了两个月，然后我的英语水平就啪啪啪啪啪啪啪。然后考了 IELTS 的 5.5 分，然后成功的进去演艺学院。
0: 你有没有想过你用这样的一个经历去考公开考试的话，
1: 我就是非常后悔、
0: 就是啊、
1: 后悔。因为那个也不便宜啊，那个补习班。
0: 哦，很贵、啊。
1: 很贵的。
0: 哦。
1: 几万块的。
0: 嗯，没有，我告诉你，能用钱买来的成绩的话，这也是一种天赋，
1: 也是急的。然后就进去演艺学院了，成功的进去。然后呢，果不其然呢，在大概半年之后，就
0: 几万块钱就
1: 收到了全那个做新比赛的邀请。然后呢，我就 quit 了演艺学院，去了造星。
0: 你那一个月的奋斗时间算是个
1: 不会啦，是有用的。我觉得，
0: 那你觉得你现在还维持在 5.5 的状态？
1: 我觉得比较好了
0: ，OK，
1: 比较好一点。
0: 太好了，太好了，这个东西始终还是在你自己的身上。
1: 没错，没错。然后我是觉得英语是真的挺重要的，
0: 是吗？
1: 那个时候才发现，
0: 嗯，
1: 因为我中午的时候是连 is m r 也分不清楚，我不知道什么是 is m r。
0: 哇哦，
1: 对，就真的还挺夸张的。
0: 你那个之前在做什么？就是
1: 不是每天上课就是我好急了嘛，
0: 就很内向，
1: 就是完全对读书没有兴趣，尤其是英语，我就是没有用，我听不明白，我不想理会，我讨厌，我觉得是对我的人生没有帮助。
0: 谁知道后面的
1: 帮助？谁知道是这么大的后面？
0: 是，
1: 对。
0: 所以有的时候我们说梦想是一种契机，它就算说你这一条的道路走的终点可能不是你理想中的那个终点，但是过程的每一瞬间都是你一个人的一个累积。
1: 对，我也是这样觉得。
0: 所以后来其实在23年的时间段，我看到你的就可以说是演出的那个状态就处于一个非常非常厉害的一个位置，比赛也参与了，同时我们也看到像是有些的舞台剧啊等等你都去很多，在舞台上的那种感觉呢，你觉得跟在电视在我们说摄像机面前是有什么区别吗？
1: 舞台上的感觉对我来说是非常的令人兴奋的，就是那个肾上腺呢？
0: 那、哦、肾上腺素激升的那种状态，
1: 那个是完全不同。对于，因为好像现在录音，可以 cut 啊，可以剪到一些，在舞台上 live 的时候，现场演出是不可能。那些每一秒，你每一个呼吸，每一下动作，观众都在看在眼内。
0: 嗯，
1: 你完全不可以，我可以从头来过吗？不可能。然后那种感觉就是，我上台之前非常紧张，每一次都非常紧张，到现在也是。不过我一站上舞台，我看着观众，然后我就会看着他们，吸收他们的力量 energy。
0: 嗯，
1: 因为是有的，真的是有的。我觉得每一个在舞台的表演者，他们是感受到这一点的，就是你可以吸取观众的 energy， 他们会给你，然后你再发散你的所有 energy 给观众，然后看着舞台的最远处，然后就对着那点说话，然后那种感觉就是你在影响下面每一位观众，你做的每一下一举手一抬珠都会令他们跟着你的动作，你的眼睛，他们的眼睛都跟着去，他们的呼吸都跟着你去呼吸。
0: 对，
1: 这个感觉我是觉得非常奇妙、神奇、magical， 还有很，我很愿意一直这样做下去。
0: 天生喜欢舞台的人可能就是这个样子，
1: 可能就是这样子。
0: 现在没有以前小的时候可能觉得上学都是一种苦，是一种磨难，现在每一次去学不同的东西，哪怕那一个月的英语课都是
1: 对
0: 开心的去的。
1: 对，也是因为表演， 这样这个意趣才让我去学习英语，所以我觉得这是，原来一个人喜欢一种东西，爱一种东西的时候，那个力量可以去到这么大，就是只要想做就去做，不会做不到的，只有你不想。
0: 你现在还有没有什么东西想去做的？
1: 读书，
0: 真的？
1: 对，这一下，这一秒，我真的非常想读书，想回去演艺学院。
0: 哦，
1: 我是这
0: 吓死
1: 计
0: 我！我以
1: 划，
0: 为你想去回去中学读公
1: 不
0: 立老师
1: 是
0: 呢，
1: 没有这么
0: 没有这么夸
1: 童话
0: 张，
1: 故事啊，
0: 这个
1: 不
0: 不要，
1: 会不会，
0: 是，
1: 我是想回去演艺学院那个，因为我，it's very long story。
0: 太好了！一个以前不喜欢英文的人，现在脱口而出是英文，我觉得你的英语老师应该觉得很感动，
1: 对，他有跟我说，
0: 真
1: 我
0: 的。
1: 中学老师，你做什么来？你的英语这么好？
0: 以前你在做什么？
1: 对，他真的是这样跟我说，
0: 是，
1: 因为近期这个舞台剧，我第一次做男主角嘛，
0: 对啊，
1: 我就是很大压力。不过我做的时候是没有什么理会这个压力，因为我选择了，做这个舞台剧的男主角，我就是跟大家说我可以的，我是不是不会怀疑？不过到后来，我可能在看一些影片啊，我看那个 playback 的时候，我就觉得，其实我有很多位置，说台词啊、舞蹈啊那些，可能是可以做得更好的。那我觉得那些是必须要用读书。就是在一个长时间、长期的逆序环境下，才可以培养出来。所以我考虑了一会，我觉得我今年会回去演艺学院读书，就是让自己的 input 再多一点。我觉得我这几年做太多的 output 了，就不停的给做表演啊，观众，我都没有时间给自己学习一些新的技师，还有什么其他表演的内容。所以我觉得我现在最想做的就是回去读书，
0: 当时读的是舞蹈
1: 舞
0: 学院，
1: 蹈
0: 这次呢，想回
1: 也
0: 去
1: 是舞蹈，
0: 也是舞蹈。
1: 因为我觉得舞蹈是对我的身体有很大的帮助，无论是我的条件呢、啊，我的muscle 肌肉，
0: muscle 最主要帅嘛。
1: 对，让我可以可能其他你说演戏还有跳其他的唱歌那些我可以自学嘛？
0: 对，
1: 演戏我就是不停的看书，唱歌我就是出去找老师，然后跳舞的话，演艺学院就是我读过，我知道它真的是非常有用，它非常 intense。每一天，我们经常说 ABA 的学生就是0923、0923，我们09就是上课，23晚上10点才下课。每一天，星期一到星期六就是这样不停的跳舞，然后我们的身体条件都会被迫的令你的身体每一趴每一个 muscle 你会很清楚怎么的运用
0: 怎么样去运用？
1: 的运用，
0: 感觉上肌肉会呼吸的感觉。
1: 对，没错，就是自己是一个 liquid 啊，一棵大树一样。就是我觉得舞蹈学院对我是非常有帮助。
0: 因为我之前看到舞台上的佳姐，我就觉得你是一个，就是有一些人他会觉得有一些内敛，他还是有自己的一个包袱，所以你会看到他一些的动作没有我们想象当中那么的大。但是你的动作不是说大那种，不是说幅度很大，而是张开，把这个人打开，你知道吗？那个意思，我
1: 明白。
0: 就很好奇说，哇，原来男生可以打开那个状态可以这么的明显，那个是你自己本身对于艺术的一个理解，没有其他的一个添加吗？
1: 我觉得是，我一直理解的，在舞台上，你要给最远的观众看到你每一个动作，你就是做得很大。因为我们好像拍电影，我们动作非常的小，我们说台词，我们一下眨眼，可能已经 tell 很多 story，已经在说很多事情。不过在舞台上，你要给所有1000多名的观众看到你的身体体型啊，你的形体动作就是非常重要。所以我就是想每一个肢体语言 都可以给观众看到非常清楚。
0: 是，
1: 所以我就每一次就是在想，就是我看着最远的那个观众，我看着他哭泣，我在吸他的气，我在我每一个动作都是做给他看的。
0: 嗯，
1: 这样就是我在舞台上一直想的，在我的脑海里啊。
0: 嗯，我刚刚有一瞬间有一个词语，不应该说到，我觉得好想跟大家去感受一下，因为我对面是家，就会感觉这是一个妖精啊。在很远的地方，你希望能够跟他有一个精神上的一个接触，去影响到他。
1: 没错，
0: 因为这是跟很多在学舞台上的东西，或者说在学生时期他们可能站在舞台上表演的人，他们会选择相反的一个方向。
1: 嗯，
0: 他看到最远的那一点，没有跟任何人接触到，他就不会紧张。
1: 嗯，
0: 他把下面所有的观众想成蔬菜啊、土豆啊什么所有的东西。
1: 很可爱。
0: 对，很可爱，反正就是下面东西跟他没有关系。
1: 嗯，
0: 他表演他自己的。但是佳杰会想是我要跟他有链接，
1: 嗯，
0: 就是有一点那种感觉，就是有点阿凡达那种感觉，反正就是两边要触碰到的。
1: 嗯，
0: 但这件事情其实不容易，
1: 是不容易。不过我想分享一下，最近我看一个他的电影，
0: 哦，
1: 叫 Hamlet，
0: 嗯，
1: 哈姆雷特和雷特，
0: 嗯，
1: 就是
0: 你把小的时候该读的文学全部都放在了这长大了之后。
1: 对，然后那套就是导演就是叫停。
0: 哦，
1: 在那个最后的一幕的时候，就是他在说莎士比亚的一个舞台剧 Hamlet。 嗯，他的儿子死掉。
0: 嗯，
1: 然后母亲在台下就是看着台上他的老公先生在演一出舞台剧，然后呢在最后的时候，那个老公就是因为他的儿子死掉了嘛，
0: 嗯，
1: 然后呢他在台上那个舞台剧的儿子也死掉，然后呢他的妈妈在台下，他就把他的手伸出去想扶起他，
0: 哦，
1: 想让他站起来。然后那一幕是我说的不太好，不过大家一定要去看，有点剧透。不过没有，我说的很差，一定要去看。
0: 嗯，
1: 然后台下的每一位，就是因为他的母亲伸出了手，每一个人都伸出了手。
0: 哦，
1: 然后我看到那一幕，我是
0: 鸡皮疙瘩，
1: 整个呆了，我在眼泪不停的流，不停的流，大概15分钟，那个 credit roll 了，出了，完了，开灯了，
0: 嗯，
1: 我也在哭，坐在那个戏院里面。
0: 哦，
1: 因为我觉得非常的 powerful。
0: 嗯，
1: 那才是舞台应该有的力量。
0: 嗯，
1: 就是台上的表演者，
0: 嗯，
1: 他做了一连串的表演。然后最后那个 message， 那个带给观众的那个 message 是可以令他们影响他们，令他们做出一个 decision， 改变自己。
0: 嗯，
1: 在当下伸出他的手。
0: 嗯，
1: 令他们做了一个他们也想不到的一个确定。所以我觉得那个时候我是非常的给他震撼到。
0: 我觉得这个是我很想去感受的一种张力。
1: 嗯，对，张力。
0: 那种张力是你解释不清楚，但是
1: 对，
0: 就你没有办法用物理的状态，用科学状态去把它形容出来，但是你就是跟它产生了一种互动。
1: 对，
0: 这是你想做到最终的一个状态吗？
1: 是，我觉得是这样的。
0: 你觉得你现在离它有多远？
1: 嗯，哇哦，我也不知道啊，可能在等待一个剧本的时候。
0: 哦，
1: 我就是不停的装备自己，在那个时候可能不久的将来一两年后，当我有机会的时候，我就一定会把握。
0: 嗯，
1: 对 ，I'm ready。
0: I'm ready。
1: Yeah。
0: 但同时你也想去回归校园里面，去让自己的，
1: 嗯，装备自己，
0: 嗯，每一分的一个肌肉重新激活起来。
1: 对，
0: 把你自己内部再填满，然后再发放出去。
1: 没错。
0: 你觉得10年后你自己的状态会是怎么样？
1: 哇哦，10年后，
0: 嗯，
1: 老实说我真的没有想那么多。
0: 嗯，
1: 我就是现在我自己的心态就是活在当下。
0: 嗯，
1: 哦，就是因为要想将来的话，我大概自己想了100样东西，
0: 哦，
1: 90% 都不会实现，所以我觉得哎，我还是不要想了。
0: 不要想
1: 啊，先做，活在当下。
0: 活在当下。
1: 你问我想将来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人，我会想成为一个，嗯，我不一定要很多观众，还有很多 地球人喜欢我。
0: 地球人是什么？
1: 我不会抢球了，现在就是觉得

0: 有人喜欢我已经很足够，一个人也可以，就是有人会喜欢我的意绪，然后我就做自己喜欢的意绪，我就不会继续做其他人在我做什么，你在我做什么，我就不理，就是我自己喜欢做什么，我就做什么，这是我想自己成为的样子吧，对，
1: 你给大家的，我觉得那个是一个你主宰的世界。
0: 没
1: 我们每
0: 错，
1: 个人是走进去，
0: 没错。
1: 属于佳姐的世界，
0: 对，期待一下吧，
1: 期
0: 我也
1: 待一
0: 不知
1: 下。
0: 道，我也很期待。
1: 反正我觉得你张力这一块，我觉得已经是一个，一是一个很大的课题，二如果能够完成的话，这会是一个巨大的财富，对于艺术家来说。
0: 你说的很
1: 那种
0: 好。
1: 眼神一对过去，或者说你手一张开，大家都会觉得，那种感觉好难去形容。但是那种就是你
0: 我
1: 看
0: 知
1: 到
0: 道
1: 哈姆雷特
0: ，yes，
1: 最后那一下，
0: 对。
1: 期待吧。那你就要多练更多的舞蹈。我好期待你，就是到时候那种折过去那个状态，应该就又不一样
0: 啊，一
1: 了。
0: 定会的。我觉得现在我的身体是
1: 准备好了，
0: 10%吧。对，
1: 10%。
0: 我觉得我自己还有90% 是可以
1: 哇！
0: 再拿出来的。
1: 那如果他说这个是10%，大家去看一下那个影片。我觉得这个人不能说10%，那另外那90%的话，这个人类还没有被开发过的状态。期待一
0: ，AI 也不
1: 下
0: 行，期待一
1: ，AI 也
0: 下。
1: 不行，90%，我觉得你再加89%吧，好不
0: 八
1: 好？
0: 十九吧，
1: 八
0: 好
1: 十
0: 吧，好
1: 九吧，我
0: 吧，
1: 们留1%的空间。真
0: 好，
1: 的是这一种的张力，如果被一个人所拿捏到了，我觉得这个对于他的一个人生来说，也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转折点，除了说是2021、2023年这样的一个拐点以外，我相信在未来不久之后，可能在校园里面，我觉得你可能上着课，突然有一天就特别的感触，然后就又跳出来给我们带来很多的一些视觉上的一些的艺术。
0: Yes。You
1: 我们
0: never
1: 期待
0: know。
1: 到时候的邓佳姐，
0: 谢谢，
1: 谢
0: 我
1: 谢
0: 也很
1: 佳
0: 期待。
1: 姐，Thank
0: Thank
1: you。那我们今天访问时
0: you。
1: 间差不多，我们下次再见，拜拜。
0: 拜拜。
2: 上海，
1: 香港，
2: 今早
3: 阿拉
1: 我们聊的，
2: 尬三胡。
1: 好，那么继续回来，我们今天上岗上线，来到我们今天最后一个环节，是我们的岗山湖环节，跟大家聊一聊广东话跟上海话之间的趣味。今天为大家主持是我香港电台普通话台主持人明正，以及上海方面的贾云。Hello，贾云你好。
4: 明正你好，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长三角之声主持人贾云。
1: 好的，那么今天呢，我们一开始的时候就跟大家说到童话故事，而当然呢，
4: 对。
1: 在这个节目的最后呢，也想用童话来包装一下。贾云，其实我想问一下，在上海方面，你们会有一些本地的一些童话故事嘛，比如说像西方或者说像东方，其实我们有各自不同的一些的童话嘛，包括可能我相信像哪吒这一类也可以算是某一
4: 对，
1: 种类型的童话吗？你们是怎么理解
4: 是，
1: 的呢？
4: 确实如此啊。就是我觉得，在我的小时候啊，我的童年记忆中呢，有两部分的童话，一部分呢，就是你刚才说的，大家都非常耳熟能详的，全球知名度很高的，什么安徒生童话、格林童话这一些，对吧？还有一些呢，其实是本土题材和本土元素非常非常浓厚的一些童话故事。因为上海呢，还有一个上海美术电影制片厂，所以我相信，只要在这个我们不管在哪个地方长大的中国孩子，一定都看过他们的作品。比方说，有一些童话故事到现在为止还是为人津津乐道的。你比方说像神笔马良，对吧？像小蝌蚪找妈妈，像田螺姑娘，还有我非常喜欢的是什么呢？是葫芦兄弟，还有天书奇谭。我觉得这些童话故事，不管它是以什么样的一个形式出现，有些是漫画书、连环画，有些呢是被拍成了电视剧或者电影，都陪伴了我们童年长大的过程，到现在还是非常的记忆犹新。感觉如果让我现在再看一遍，我觉得也会津津乐道的。对。
1: 是的，而且你知道，在很多的童话故事里面，有一些的角色啊，或者说有一些的对白啊，肯定是会不断的被重复、被重复、被重复。当可能小的时候，你的父母给你念这些的童话故事，到你长大了给你的孩子念的时候，可能还是那几个的对白啊。所以呢，今天我们来跟大家来分享一下吧，这一些的角色、这一些的对白，广东话跟上海话到底是怎么说的呢？如果说是一本童话故事里面一定会有的角色，贾云觉得会有哪一些？
4: 既然是童话嘛，就充满了很多的想象力，对吧？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不可能开口说话、不可能赋予生命的东西都有生命了。对吧？就比如说这个《天书奇谭》，一本这么神奇的书，对吧？然后还有像田螺姑娘，田螺居然可以跑到你们家为你做饭，这种可能就是我们小孩子的想象力的来源，就是在于这些童话之中。
1: 像王子啊、公主
4: 对，
1: 啊，还有刚刚提到的不同类型的动物啊，还有生物，包括青蛙、田螺呀、

0: 这些我们一个一个来跟大家说一下。最典型当时王子跟公主啊，我们广东话呢，王子是王吉，
1: 王吉，
0: 哎，这是最简单的王吉、
1: 啊。上海话也很简单，就是和普通话很像，王子。
0: 哦，王子。那公主呢？你们会怎么说？
1: 公子。
0: 哦，公子。
1: 其实说白了，在上海话的语境中啊，要说到王子和公主的机会并不太多。就是爸爸妈妈如果给你讲一个格林童话、安徒生童话，会自动切换成普通话的模式，因为很难用上海话去表达中间的一些人名啊、地名啊等等。对，如果说是什么小蝌蚪找妈妈、田螺姑娘啊、葫芦兄弟，这时候我们生活的关联就比较密切了。
0: 所以
1: 那么我们用上海话，你问到了一个最最难的，上海话叫哪么问？
0: 哦，哪么问？
1: 对，完全和蝌蚪两个字不沾边。
0: 哦，那这个时候广东话好记得多了。我觉得其实差不多，我们广东话叫“蝌蚪”，
1: 蝌蚪啊，这个“蝌”是“蝌”，
0: 蝌对
1: 对。如果你硬要用这上海话把这两个字说出来，那叫“蝌蚪”，就是正宗的上海话叫“哪么问”，不叫“蝌蚪”。那么其实这个呢，有一个引申用法，就是如果说你学音乐。在音乐课上，你不是看到那个五线谱吗？
0: 对啊，
1: 对吧？那上面一个个音符其实长得像蝌蚪，对不对？
0: 嗯，
1: 是不是？所以说我们经常会说，哎呦，这个五线谱过的哪么问，就是指五线谱上的音符，
0: 五线谱上的蝌蚪。哎，那其实在念这些童话故事的有一些句子是肯定会被提到的，比如说呢，我觉得啊，就是很久很久以前，对，在广东话呢，我们会说，哎，好耐好耐以前，然后就会开始
1: 好耐耐，
0: 好耐好耐以前，就是很久很久以前，耐呢就是久的意思。
1: 哦，
0: 我们的耐就是耐用的耐。
1: 上海话如果表达很久以前呢，叫老里不走。
0: 哦，老里不走。
1: 对，就是很久远的时间的这个过去。那么其实呢，如果说没有那么久远，叫老早，就是以前。
0: 就老早。
1: 老早，老早，对对对，老早。然后很早很早以前呢，就是老里不走。
0: 所以你们会在给小朋友念童话故事的时候就罗里不走，然后就后面就
1: 会爸爸妈妈有的时候如果说跟孩子们讲故事啊，如果要用这个本地方言来讲的话，哎呦罗里不走，有的一个王子，他是一个公子，有一个王子和一个公主，这些童话故事吧，就是现在想来啊，还是会让人觉得很感动，很有希望，然后呢很有趣，对吧？就是我觉得童年的时候你给小孩子一些什么样的阅读材料啊，看的东西啊，会影响到他一生。这就是很多的爸爸妈妈为什么那么重视早期教育的原因吧，我想。
0: 对，而且早期教育除了童话以外，我觉得呢看一些的艺术作品，让他们在艺术馆里面去感受一下这样的一个氛围，也是非常的不错啊。所以呢现在很多的艺术馆啊，一些的艺术展览呢，他们其实都是掺杂了一些的儿童区域，或者说怎么样能让孩子们也加入进来的一些小小的技巧。
1: 刚刚明正说到的这个我觉得非常有感触，就是我有一次看一个就是波提切利在上海的一个艺术展，然后呢你可以想象一下，那些东西可能很多的大人都不一定看得明白，要找一个就是导览啊或者一个讲解器啊，但是我就看到有一个小团队，是一个老师带着可能就是10岁左右的孩子们在那儿看，他的一个点不在于说我用和大人一样的讲解词去讲解这些画的上面的内涵，他就是用小朋友的视角来告诉他们这幅画里面我们从小朋友的角度可以看些什么，从小就培养熏陶这种艺术气息，挺好的。
0: 所以这样的一个气息呢，我们可以在艺术馆里面看到，同时呢也可以在我们的上港上线里面听到。那么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我们的香港电台普通话台以及我们上海人民广播电台长三角之声，为大家带来每周的艺术节目啦。我们的上港上线下个星期再见，拜拜。
1: 谢谢明正，谢谢大家，拜拜。
2: 上海人民广播电台长三角之声，
0: 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上港上线。
0: 来到今天的节目最后，为大家送上香港电台中文歌曲《龙虎榜》，来自曾比特的 Change。 被问到最想改变的是什么，曾比特说原来是他的性格。我们下星期上港上线再见。

晚上八点，香港电台由麦尚中报道新闻。特区政府欢迎国务院同意对暂时入出内地相关港澳游艇实行免担保和临时船舶国籍登记政策。运输及物流局发言人表示，新政策下的免担保措施将大幅减轻港澳游艇船主在办理跨境手续时候的经济负担。临时船舶国籍登记措施容许港澳游艇在不影响原有船舶登记的情况之下，获发内地临时船舶国籍证书，在大湾区内地九市水域可以自由航行。发言人又表示，海事处正在积极与广东海事局协调北艇南下的便利措施，细节确定之后适时公布。处方又将继续在与广东省相关部门还有澳门海事及水务局保持紧密沟通，就港艇北上和北艇南下的便利措施不断检视和优化，为本地游艇经济的发展构建一个健康、可持续且竞争力的环境。发言人强调，粤港澳三地一直致力于推动粤港澳游艇互访，海事处、广东海事局和澳门海事及水务局三方成立的粤港澳游艇自由行工作小组一直积极磋商相关便利措施，以推动粤港澳游艇自由行系统的建设。香港载荷专家李嘉莹早前随神舟23号载人飞船升空，成为首位上太空的香港人。政务司司长陈国基表示感到兴奋和骄傲，香港在国家航空事务由支持者成为参与者，已经要求教育局加紧科学普及化，包括在课程当中加入更多航天知识、国家航天成就等。当局同时在太空馆加入李嘉莹的资料，也会在10月举行的创新科技嘉年华当中加入航天专区，展示香港的参与与国家成就。陈国基在一个电台节目当中说，本港数间大学包括成大、中大、理大、科大都有开办航天相关课程，为香港和国家培育专业人才。本港的大学有研发航天仪器，包括

0: 中大和港大就与研发2028年天问三号火星任务的仪器，反映香港科学家水平和实力不低，有信心香港绝对有条件可以在国家航天发展当中担当更重要角色以及做出更大贡献。半山罗汴城道荟萃苑早上发生火警，一男两女受伤送院治理，情况危殆。消防相信起火原因有可疑，警方在起火主人套房内发现怀疑吸食毒品的工具，初步不排除有人在单位内吸食香烟或毒品期间导致火警。消防表示，今早近11点接报只有单位发生火警，到场过后发现大门被大型沙发阻挡，进入单位时候相当困难，主人房门被反锁。消防其后在主人房内发现两个起火点，又分别在客房发现一名的女伤者，主人房套侧发现另外的一男一女伤者，三人吸入浓烟昏迷，分别送往绿敦治医院和玛丽医院治理，其中两人双手二级烧伤。火警期间50人自行疏散，消防利用大厦灭火系统协助救援。关注天气方面情况，一股偏东气流正在影响广东沿岸，此外骤雨正在影响广东，在下午8点强烈热带风暴蔷薇集结在冲绳岛以南约800公里，预料向西北或西北偏北移动，时速约18公里，移向琉球群岛一带。本港地区今晚还有明天的天气预测，渐转多云，明天有几阵的骤雨，早上最低气温约27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和炎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2度，新界再高1-2度，吹轻微至和缓东至东南风。展望随后数天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酷热，室外气温录得29度，相对湿度73%。香港电台本节新闻报道完毕。
1: 听 AM 六二一，
2: 听生活，听精彩。
1: 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谱出生活精彩。
3: 国旗、国徽、国歌是国家的象征和标志，我们必须遵守国旗和国徽的升挂规定。依从国歌的奏唱规格，在重要场合，当看到国旗升起，听到国歌奏起，大家要保持肃立和庄重，面向国旗一起唱国歌。无论任何时候，必须尊重。国旗、国徽、国歌属于大家，一起尊重。
1: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新紫荆通识广场，
4: 听妈妈的话。听爸爸的话才是乖孩子。随着时代转变，自我认知转变，传统的教育态度是否也要转变一下呢？来听听病理科专科医生、亲子书籍作家许嫣医生的分享。
5: 好常见的就是老人家或者有些父母都觉得小朋友你一定要听爸爸妈妈的话，这样才是乖的。但是有时爸爸妈妈都未必样样东西都识或者样样东西都啱。父母那个年代啱的嘢、好的嘢，到了现在这个年代已经不代表是好或者是已经是不适合的了。或者新一代他们要面对的世界，他们需要的能力啊是不同的。那如果还坚持是爸爸妈妈的话一定要听，那就变了就可能会跟个社会脱节了。
1: 新紫荆广场，你的生活资讯广场。
6: 我是杨紫荆，
0: 我是麦尚中，
7: 我是金丹。
1: 周一至周五上午10点到12点，
8: 新紫荆广场给你正能量。
0: Hello， 各位听众晚安。你而家收听紧嘅系香港电台 AM 六二一社区参与广播服务时段，时间嚟到晚上嘅8:07。即刻带嚟我哋今晚嘅 CIBS 时段节目，为你播出嘅系《泰赛主场》第9集，欢迎大家继续收听。
9: 由而家到晚上11点系社区参与广播时段，节目由参与 CIBS 社区参与广播服务嘅社区团体或人士制作。
10: 从现在到晚上11点是社区参与广播时段。
6: 节目由参与

0: 与 CIBS 社区参与广播服务的社区团体或人士制作。
1: From now to 11 p.m., you'll be listening to programs made by community producers from the CIBS Community Involvement Broadcasting Service.
2: Dong Yam Gong
3: Thai Sik Chao Ho Fan
2: Ye Zap Gai Tong
3: Mong Guo Lo Mai Fan Gok Sik Goyan Gai Thai Choi Do Fei Sang Kup Yan
2: 我哋一齐进入
4: 泰菜主场，
2: 主持 Mitchell Brian。
5: 各位听众，你哋好，欢迎收听香港电台社区参与广播服务节目《泰菜主场》，我系主持 Mitchell， 萨瓦迪卡。
3: 大家好，我是主持 Brian， 萨瓦迪卡。 Mitchell， 主持了几集节目，有没有回去试下煮之前几集的泰菜呢？
5: 有啊，好像上集那个泰式炒粿条呢，原来都挺易整的，一闻到那阵香味呢，就有在泰国街头的感觉了。那你呢 Brian？
3: 我呢，直接去泰国餐厅吃住先啦。
5: 不如我哋请埋今集嘉宾主持出嚟先，再一齐倾下今集泰菜主场煮咩食啦！有请港泰混血儿 Tracy，Tracy 你好
3: ，Tracy 你好
6: ，Hello， 萨瓦迪卡。
3: 啊，唔知道今集泰菜主场会唔会见阿肯泰阿拉拉及？明唔明我讲咩？
6: 明啊明啊
3: 明啊，
6: 系啊，
3: 咁好啦，我其实讲咩嘅咧？
6: 你一定系问我食啲乜嘢餸好啦。
3: 啊，系啊，我真系想咁样问你。Tracy 啊，请你介绍下自己先啦。
6: 好啊，我系 Tracy， 我系一个土生土长嘅中泰混血儿。咁我妈咪系泰国人嚟嘅。咁今日都好多谢你哋邀请我上嚟做访问啦。都知道呢个节目系讲好多关于泰国嘅嘢食。由细到大咧，我都有好多机会去食我妈咪煮唔同嘅泰国菜式。咁希望喺呢个节目时间入边可以同大家分享多啲啦。
5: 欢迎你啊 ，Tracy。系咧 ，Tracy 啊，你系香港土生土长噶嘛？咁你细个嘅时候系学边种语言先嘅咧？或者系会用边种语言为主咧？边个教你讲噶？
6: 咁我由细到大咧，其实都系接受传统嘅教育嘅，咁冇话读国际学校嗰啲啊，咁所以由幼稚园、小学、中学咧，同普通香港人一样，咁细个学语言咧都会系学广东话先嘅，咁平时同屋企人讲嘢嘅时候咧，我都会讲广东话啦，咁同妈咪讲嘢咧就一半一半，会系讲泰文啊，有阵时又讲下广东话咁样嘅。
3: 咁啲泰文系佢教你嘅？
6: 边个教我泰文呢？其实都系自己学翻嚟嘅，因为妈咪冇话特别教过点样去讲啊。咁比较多咧，就会系听我妈咪去讲电话嘅时候学翻嚟。例如可能佢同啲朋友约出街，咁我就会学到啊，原来几多点嘅泰文系啲乜嘢啊？喺边度等嘅泰文系啲乜嘢啊？慢慢慢慢咁学翻嚟咯。
3: 哦，原来偷听人讲电话都可以学泰文嘅
6: 、啊，
3: 你真系好聪明喎、哦！咁而家仲有冇特登去学泰文呢？
6: 其实我而家咧都有学泰文嘅，自然就系翻到泰国嘅时候同泰国屋企人讲嘢咧，我觉得沟通上面系有困难啊，好似玩默剧咁。例如可能我舅父有啲嘢想介绍俾我食，佢系想话俾我知好好食嘅，咁佢就会指住啲嘢食，跟住举只手指公，咁我又想同佢讲系真系好食喎，咁。我又举翻只手指公俾佢啦，大家你眼望我眼咧，其实就有啲尴尬。嗰阵时咧，我就谂啦，如果我可以用言语嚟同佢沟通咧，咁就好啦。所以就得起心肝去学泰文咁样啦。咁初头咧，其实我就系喺啲教育机构嗰度上啲兴趣班啊，咁样咁都识咗一啲好好嘅老师啦，同埋有一堆好中意泰国文化嘅同学，真系好认真咁揾老师 one on one 咁学咧。其实就会系四年之前啦，咁因为嗰陣時就疫情 work from home 啦，就上網揾一個老師咧，由零開始重新去學個泰文咁樣。
3: 而家你識講啊，識唔識寫識讀噶？
6: 少少咯，但係你話真係成篇報紙咁樣咧，咁我未必睇得曬。咁但係而家睇一啲泰國小學生嘅書啊，咁其實我都已經開始係識得睇噶啦。
3: 哇！對我嚟講，我真係覺得好難。我見到嗰啲泰文咧，好似
6: 隻
3: 蛇仔，隻蛇仔差唔多咁樣啊。
6: 反而我覺得學廣東話咧會比較難啲喎。
3: 係咩？
6: 係啊，因為好似廣東話咁啦，廣東話佢已經

0: 該係有九個音調，咁但係其實泰文咧只係有五個音。咁如果你話你本身已經識得廣東話嘅話咧，你學泰文嘅聲調就會易好多啦。同埋泰文咧，佢就有規則嘅。它就有一個字母系統，即是會有聲母有韻母這樣，但是廣東話呢你一定是要靠死記那個字，記熟那個字怎樣讀呢，那你才懂得讀那些字。所以相對來說，因為我自己本身已經有廣東話的底，那學泰文就更加容易了。
1: 哇，咁我讲咗咁多年广东话，而家学泰文唔迟啦，应该都好快上手啊，嗬！
0: 好快上手啊，相信你半年就一定已经讲得到噶啦。
1: 多谢你氹我啊，吓
2: 系咁，你泰国嘅故乡喺边呢？不如同大家介绍下。
0: 乡下咧就叫做 Lajpuri， 中文咧就叫做叻披府，就系喺曼谷再搭车过去大约一个半至两个钟头左右嘅地方啦。其实会系一啲好乡郊嘅地方嚟嘅，养虾啊，养下猪啊，养下鸡啊咁样嘅地方嚟嘅。
1: 咁你而家几耐翻一次去啊？
0: 我而家平均一年最少都会翻去一次咁样，因为我妈咪咧本身都会有好多兄弟姊妹啦，咁所以咧每次翻到去咧，我哋都会系好大个。家庭聚餐啊，一起开个 party， 租间餐厅咁样嘅。
1: 咁你而家泰文程度翻到乡下，系咪可以好挥洒自如呢？
0: 系啊，翻到去佢哋都已经会捉住我嚟讲嘢啊，即系问下我最近点样啊咁样。
1: 嗯，睇你个样都非常聪明啊。咁而家你其实做紧啲咩职业噶？
0: 我而家其实公司系做 I T 嘅 sales and marketing， 其实都唔关话识唔识泰文啊咁样，系因为我自己本身都好中意讲嘢啦，都觉得会识到好多唔同嘅人啦，可以令到我见得更加多嘅嘢咯。
2: Brian， 讲到泰国汤品咧，大家可能第一下就会谂起冬阴啦，唔知道大家有冇饮过另一款好香嘅泰式汤品？椰子雞湯呢，今晚泰菜主場的大廚華仔會分享的泰菜就是椰子雞湯。華仔，將時間交給你了，為我們介紹一下怎樣製作這道椰子雞湯啦。
3: 泰菜主場，主場直擊。

0: 着裤衩。
1: 大家好，我是泰菜主场的主持 Brian， 今天到长沙湾一间泰国餐厅，约了店长丁君和大厨华仔介绍今天的主题菜——泰式椰奶鸡汤。丁君、华仔，你们好，萨瓦迪卡。
2: 萨瓦迪卡，你好。
3: 萨瓦迪卡，我是丁君，店长。
1: 今晚的主题泰菜呢，可能会觉得比较另类的，因为是汤来的，但是又不是说冬阴功，就是一个泰式椰奶鸡汤。或者很多人一讲到汤都是冬阴功，其实这个汤在泰国是普不普遍的呢？
2: 那个是冬阴功椰奶鸡汤。
1: 有没有分话一年四季什么季节多些人喝这个椰奶鸡汤的呢？
2: 冬天，冬天。
1: 哦，为什么呢？
2: 暖，
3: 因为阿华哥咧中文唔系讲得咁好，椰奶鸡汤多数一入秋天至冬天咧就比较多啲人饮啲，因为比较暖身，同埋佢个椰汁系暖胃啲嘅，所以一到秋天同冬天系好多人嗌嘅，呢个系好浓香嘅。
1: 即系咁样讲，相对可能冬天啊酸辣汤就会少翻啲人饮咯。
3: 酸辣汤多数夏天就比较劲啲嘅。夏天是很多人喝酸辣汤的，
1: 反为那么劲热辣辣的东西就是最热的时候就特别好喝的。
3: 是啊，所以泰国菜呢就基本上是没有冷气是最好的，被冷气吹过了一些汤啊奶和各样呢就变成会走味了，所以泰国菜正常泰国菜吃是不会有冷气的，
1: 就是要吃到爆晒汗啊这样才爽的，
3: 才叫做正嘛。
1: 第二天都要找一些没有冷气的地方来吃，
3: 吃泰菜不需要冷气那么劲的，是要有少少暖度的。
1: 酸辣汤就冬阴功啦，椰奶鸡汤又叫做什么呢？泰文，
2: 泰文呢都是冬卡鸡，冬卡鸡，
1: 冬卡鸡，
2: 卡鸡都是凤爪的鸡、鸡肉啊，
1: 哦，鸡肉，
2: 鸡肉，鸡肉，
1: 那整个汤里面呢有些什么材料呢？
3: 材料有香茅，有鸡肉，有番茄，草菇，泰国芫荽、姜葱、椰奶，椰奶有主要嚟啦，咁啊椰奶一定要有一个浓郁嘅香度，攞只羹滗上嚟咧，唔系水溜溜嘅，系要一个浓度咁样滴落去嘅，咁就呢个椰奶汤咧又香又滑嘅。
1: 咁呢个应该系比较温和嘅汤啦，即系唔会话追求辣噶啦。

0: 系咪多数人饮应该都系比较淡啲噶？
1: 小朋友同埋老人家饮都啱嘅。
0: 喺泰国嘅用翻泰国嘅椰子啦，香港咧系咪都系要用翻？一定用翻泰国先有嗰阵味啊？定系其他都得嘅？
1: 一定系泰国椰汁。如果你用咗第二只椰汁咧，就冇咗嗰种香度。唔系泰国嘅椰汁系增少少香度嘅，所以我哋唔会转攞第二种货嘅。
0: 汤底啊，同冬阴功系咪差唔多嘅？
1: 唔同两种煮法嚟，椰奶鸡汤要即煮嘅，
0: 唔系整定嘅。你啲汤系咪都系一个 order 就整一碗咁样啊？
1: 你一个 order 整一碗嘅系冇得整定嘅，椰奶鸡汤一整定咧就会停喺度，一停超过咗九个字啊，嗰啲咧你就会觉得个椰奶鸡汤好似糊仔咁样嘅啦。
0: 整一个汤大概要几长时间啊？
2: 3分钟就搞掂啊！
0: 哇，咁好快嘅喎，好简单喎。
1: 因为厨房啲炉大啊嘛，大火啊嘛。
0: 咁我哋而家又入去厨房睇下，或者点样整呢个汤出嚟俾我哋饮啦。
1: 好，
0: 好，一齐过去啦。
2: Go，
0: 好入去。我哋今晚嘅菜式就系另外一个汤。我哋喺第一集嘅时候就试过冬阴功啦，就好多人都觉得可能太过辣啦。咁但系我哋今晚咧就会试一个比较唔辣嘅汤，就系椰汁鸡汤啦，罐头椰汁嚟嘅。
2: 泰国椰汁，
0: 泰国嘅椰汁，好啦，我见到嗰个器具啊，同冬阴功一样嘅，嗰个叫做乜嘢啊？
2: 魔筷，
3: 魔筷，
0: 魔筷系啦，又系用同一个火锅咁嘅炉嚟整嘅，
2: 差唔多一样啊，冬阴功汤。
0: 见到材料啦，我见到而家啲鸡攞咗出嚟啦，又有一堆配料啦，
2: 料啦，有香茅，
0: 香茅啦，
2: 菇，
0: 草菇，
2: 细番茄。嗰、那個睇過劍西，
0: 第一步應該係咩？係咪整熟啲雞啊？
2: 嗰、那個係熟啲雞，
0: 整熟佢，
2: 係幾熟佢？
0: 整熟雞啦，
1: 係整椰汁啦。
0: 而家整椰汁咯喎，椰汁都係主角嚟噶嘛？點樣整法啦？而家椰汁係
2: 落嗰個係湯底先，落啲椰奶啲料啦，抌落去，加啲味 ，OK。
0: 即椰汁咧，要落几多噶？使唔使落到哇好大阵椰味啊？定系清淡有啲椰味渗出嚟咁就够噶？
1: 一个大 size 同埋一个细 size 都有饭量嘅、
0: 啊。
1: 大佬落椰汁嘅时间系有饭量，大同细落几多饭量，我哋就冇问过大佬嘅。
0: 即要嗰个鸡汤味啊，同个椰香味，即系啱啱要好平衡嘅，系咪
1: 咧？系
0: 上得碟咯喎，又哇唔得唔得，我想快啲食啊！多謝曬阿華仔同埋阿丁君啊！好，等我嚟試下先。哇，好重，不過好香，出去啦！
1: 係，
0: 俾我哋製作團隊試食同埋評分嘅。
4: 泰菜主場。
5: 大家听紧嘅系香港电台社区参与广播服务节目《泰菜主场》，我系主持 Mitchell。
0: 大家好，我系主持 Brian。
5: 听完大厨教我哋整嘅椰子鸡汤咧，大家而家应该闻到阵阵嘅椰香味啦。问下 Tracy 先，平时你多唔多饮到呢个椰子鸡汤噶？令你印象最深刻嘅一碗椰子鸡汤系喺边度饮到咧？嗰阵时嘅感觉系点噶？
6: 其实又不是说很多的，但是都会喝到。
0: 最印象深的那碗椰子鸡汤在哪里喝到呢？
6: 一定是我妈咪煮的鸡汤，没有其他。
0: 即是妈咪煮的几时都是这么好的了。
6: 是啊，没错啊。
0: 那对泰国人来说呢，椰子鸡汤有没有什么特别意义的？定算不算是一个家常小菜啊？
6: 其实我觉得没有说什么特别意义，不像说是香港人那吃红鸡蛋一定是生日啊。椰子鸡汤其实一年365日，他们喜欢喝就会喝的了，所以都是一些普通的家常小菜咯。
0: 跟冬阴功比上来呢，会不会说是有些时间应该是会喝冬阴功，有些时间喝椰子鸡汤这样的？
6: 其实我自己就觉得两边呢，即是两款的汤都是很流行的，那就没说几时喝哪款啊。不过我自己呢个感觉在泰国上面，冬阴功呢就是比较多人喝的，在一些餐厅啊，又或者日常的火锅汤底呢，其实都会见到他们是会用冬阴功啦。那椰子鸡汤即是冬卡鸡呢，我会觉得它会是冬阴功的温和版，因为它的奶香是会比较重一点，啱一些不是很喜欢吃辣啊，或者小朋友那些都会叫它不落辣椒，那就会比较啱吃。
3: 咁你自己识唔识整嘢食啊？有冇整个椰子鸡汤俾自己饮啊？
6: 我都有试过自己煮嘢食嘅。我个版本咧，其实都会系跟翻我妈妈嗰个版本咁样嘅。
3: 即系点样嘅咧？
6: 嗱，咁我哋就会落香茅啦、柠檬叶啦、南姜啦、柠檬汁即系青柠啦，同埋辣椒

0: 可能啲朋友嘅入伙 party 啊嗰啲，我就会煮嘢食啦。一般嚟讲都会煮泰国嘢俾佢哋食嘅，因为佢哋都会特别 request 我去煮俾佢哋食嘅。
1: 煮嘅泰国菜其实有冇俾妈咪评过噶？
0: 对于妈咪嚟讲咧，我就煮咩都唔好食噶啦，因为佢真系太出色。
1: 你觉得佢会觉得你唔好食啫？咁但系佢自己有冇点样讲过你啲嘢得唔得啊？
0: 好简单嘅，我妈咪只要唔闹我咧，嗰样嘢就系好噶啦。
1: 咁有冇闹你啊？
0: 咁有冇啊？佢有食晒，咁我相信都一定系有翻咁上下水准嘅。
1: 咁我都相信嘅，你夠膽喺度公開講你中意煮嘢食，咁應該都唔太差嘅。
0: 係。
1: 咁如果要你推薦一款泰國菜俾香港人啊，你會推薦乜嘢呢？
0: 如果推薦俾香港人嘅話，我會覺得帕格泡，即係泰式嘅打泡豬配呢個太陽蛋同埋飯，我覺得係好啱香港人嘅。
1: 打泡豬。
0: 係啦。
1: 个名字就好特别嘅，
0: 系啦。
1: 其实系咩嚟嘅咧？
0: 其实咧，佢就系一啲猪肉啦，配搭呢个罗纳叶去炒。佢个口味点解我会觉得啱香港人呢？就系因为佢系有少少酸辣啦，罗纳叶咧佢嗰个香气系好浓郁。咁佢肉碎咧夹埋嚟炒咧，干身得嚟又有镬气，咁又唔会太腻。咁佢个感觉其实就同大排档嘅炒饭同埋炒菜啊嗰啲好似啦，但系佢唔同嘅就系会多咗一啲泰式香料嘅层次，又唔会话太辣。如果你话惊辣嘅话咧，你就可以嗌佢少辣，唔好落咁多辣椒。咁又或者去加嗰个蛋黄咧，去做个中和。基本上咧，每一间餐厅都会有。
1: 咁佢啲肉碎同呢个肉碎生菜包系咪一样嘅？
0: 差唔多，但系佢哋嘅炒法唔同。
1: 除了椰子鸡汤呢，你妈咪是不是都很懂整泰式甜品的呢？例如香港人成日都吃到的芒果糯米饭。
0: 有啊，我前日才吃过，其实那真的很出色的，我妈咪煮得。那我觉得最出色的呢是配搭埋我们在乡下种的芒果。因为我们在乡下种的芒果呢，我真的不知道为什么它的芒果味呢是会有一种花香味。这个芒果是我在其他地方是吃不到这阵味，是得我乡下门口的坡芒果树才会有的。
1: 咁可唔可以讲呢个都系你妈咪嘅拿手小菜嚟噶？
0: 都系噶，绝对系。
2: 咁不如我哋即刻介绍下家常版芒果糯米饭系点整啊？
3: 妈妈的拿手小菜。芒果糯米饭，我妈妈的拿手小菜是芒果糯米饭，即是烤鸟炆芒。这道甜品甜而不腻，糯米香软，配埋鲜甜的芒果和浓浓的椰奶，不单止是泰国最经典的甜品，还可以唤起我对家庭欢乐时刻的美好回忆。回到家一闻到厨房蒸糯米和煮椰奶的香味，就觉得心头甜晒，感受到妈妈用甜蜜味道表达爱的温情。这个甜品的成分都是简单，但是充满妈妈的心意。材料就有糯米、芒果、椰奶、椰糖、盐、芝麻或者椰丝。它的制作过程成为了我心中最珍贵的回忆。准备糯米，妈妈熟练地洗糯米，浸水几个钟，蒸到熟透。这些动作好像它对我们内心的等待。糯米放入蒸笼，大火蒸熟，妈妈总会告诉我蒸够时间先软糯不硬。椰奶加入椰糖和少少盐，慢火煮滚，妈妈边搅边试味，甜度要啱先不会太腻。热辣辣的糯米倒入椰奶酱搅匀，令到变得晶莹香甜。芒果去皮切片，妈妈小心排列在碟上面，摆得靓靓。最后将糯米放碟底，芒果片铺面，再淋上多啲椰奶酱，甚芝麻，色泽金黄，仿佛妈妈的爱全部融入在呢碟甜品入面。每次吃到呢碟芒果糯米饭，我总会想起妈妈在芒果季节分甜品俾邻居同我嘅画面，佢一边切芒果，一边话甜嘅嘢要分享先会更甜。糯米香软，椰奶滑溜，每一啖都系妈妈教我嘅分享快乐。 呢份甜。

0: 物，永远在我心入面最闪亮的家庭味道。
1: 芒果糯米饭都是去泰国必食的甜品来的，我自己就最喜欢吃黑白糯米多啲啦。好啦，下一节回来会试吃大厨整的椰汁鸡汤和评分的。

0: 听 AM 六二一，
1: 听生活，听精彩。
0: 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谱出生活精彩。
2: 退休后想要建立持续而稳定的现金流，香港年金帮你把退休储备变成保证派发一辈子的年金收入，成功投保后最快下一个月就有收入到账，每个月准时发放，快拨打2512-5000或浏览 hkmca.hk 了解更多吧。资料由香港年金有限公司提供，产品受条款细则约束并涉及风险。

0: 泰式炒河粉、
1: 椰汁鸡汤、
0: 芒果糯米饭，各式各样嘅泰菜都非常吸引啊！
1: 我哋一齐进入
2: 泰菜主场，
1: 主持 Mitchell Brian。
3: 各位听众，你们好，欢迎继续收听香港电台社区参与广播服务节目《泰菜主场》，我是主持 Mitchell， 萨瓦迪卡。
0: 大家好，我是主持 Brian， 萨瓦迪卡。今集上来跟大家分享的嘉宾主持是 Tracy。
4: 两位主持好。
3: 刚才大厨华仔整了的椰汁鸡汤给大家试食，我们听听食完之后大家的评语和评分啦。
0: 泰菜主场，主场直击。大家好，我是泰菜主场的主持 Brian。 大家喝这个汤喝得好滋味，喝得咻咻一声。好了，大家先放低阵，我们要评一评了，资料搜集完，嗱，不要漏出来啊，啜埋一啖先。好了，即刻俾个客观的评价出来。这个熟的，这个不是冻汤来的，我想啱你的了。
5: 我是主观的，我没有客观的，我是客人的评价啦。大家继续喝啊，因为趁热喝这个泰式椰子鸡汤嘛。哇，白雪雪啦，咁相当之好味嘅。资料搜集员咧，好中意比较嘅。我会比较呢个韩国嘅人参鸡汤啊。想当年咧，咁大家咧都好中意去韩国嘅饮人参鸡汤嘅。饮法咧就系坐喺度，有啲嘅侍应咧就系服侍大家。我最近去英国咧都系去咗一个韩国嘅餐厅食人参鸡汤嘅，相当之好味。仲有条人参仔啊，唔会话好大条啦，人参仔咧补一补气嘅。这个椰子鸡汤咧，当然冇人参啦，但有椰子嘛，椰子咧梗系自然好香嘅椰子味啦，加埋泰国嗰啲其他嘅配菜料啦，柠檬叶啊、香茅啊等等咧，都系啊好好味，好开胃嘅，热辣辣就一定啱我呢个资料搜集员啦。
0: 啊，我见你连啲鸡都食埋，啲鸡好唔好食啊？
5: 啲鸡咧煲完汤咧，当然咧就淋淋地啦，一定系好好味嘅。我又中意食呢啲熟嘢啊嘛，呢、這个鸡肉咧啱我，我一定加少。少士拉叉醬嘅，食落去咧，哇辣辣地啊，非常之好味啊！
0: 又係一罐嘅重口味啊！就資料搜集完啊，申請人晶晶，你覺得湯嘅湯啱飲唔飲咧？
6: 個感覺咧係韻味咯，同埋舒服咯。
0: 咁舒服都係好事嚟嘅。
6: 好事，但係就冇乜泰國嘅感覺咯。你個俾評語咧就唯有就係、是、啊，好似好舒服喎、啊，飲完暖暖地喎、啊、個胃唔錯喎、
0: 啊。主持人 Mitchell， 你又中唔中意飲呢個湯啊？
1: 我好中意，因为佢唔系好油啊！你知其他汤可能油噶嘛，佢呢个又清啦，椰奶好香，系甜咗少少，不过我中意。
0: 控制员呢、這个汤觉得点啊？啱唔啱饮啊？
7: 呢、這、一个椰子鸡汤咧，第一啖入口嘅感觉咧，真系比较甜嗰啲，但系佢就有一个好处，新鲜滚热辣，够暖，因为汤水最紧要够热，佢呢个系一个优点嚟嘅，即系厨房拎完攞出嚟咧，都仲系好热。咁佢个形式咧，类似冬阴功啦，都系一个好多草菇啊、香料啊嗰啲，所以个味道咧偏甜一啲。
0: 我都系咁讲啦，呢个汤入口啦，饮咗落去，咁但系鸡系 OK 嘅，做得几嫩滑，又唔会煲到老，佢好顺啊，好似入口就好容易，饮落去都几舒服。嘉宾主持一，我睇你都应该几中意饮呢个汤喎，系咪咧？
8: 虽然个汤一啲都唔辣，但系都算几好饮嘅，入口几舒服，嗰阵椰香味都几浓。其实又唔一定食乜都要辣嘅，虽然我真系好中意食辣，椰香系几浓嘅，鸡肉系 OK 嘅，唔柴，几好食。
0: 嘉宾主持二，你又点啊？啱唔啱饮啊？
9: 呢一道泰式椰汁鸡汤真系唔错，一上台就闻到好香嘅椰香，椰奶同青柠好夹，开胃得嚟又唔漏。虽然佢嘅味道并唔系我认知或者食惯嘅泰菜味道，但系作为一个汤，我又觉得几好饮，我都真系几中意呢一个汤。
0: 资料收集人，你对呢个椰子鸡汤又觉得点啊？会俾几多分啊？ 一至十分，你俾几多分啊？
5: 椰子鸡汤咧，当然系有益啦，又补身啦。饮完呢个椰子鸡汤啊，成身就兴合合啦。如果人参鸡汤更加系好补好兴啦。所以呢个泰式椰子鸡汤咧，可以话中间啦，中间落墨嘅时候咧，就系、是、令我哋饮完之后咧，亦都系身体健康啦，有椰奶嘅甜味啦，又开胃啦，亦都系好适合我嘅口味嘅。所以我俾佢呢个九分。
0: 睇嚟你相当中意饮啊！如果加多人心就十分噶啦，申请人晶晶，你又俾几多分呢？
6: 好嗱，呢、這个椰子鸡汤我俾七分啦。
0: 主持人 Mitchell， 你又俾几多分呢？
1: 呢、這个我好中意饮八分。
0: 控制员呢？
7: 要求严格少少啊，咁我就俾六分啦。
0: 咁我自己其实就俾翻个六分佢啦。嘉宾主持一，你俾几多分呢？
8: 呢、這个汤八分啦。
0: 嘉宾主持二，到你啦，一至十分，你俾几多分啊？
9: 我都几中意呢一个汤。我俾八分啦，
0: 听得出嚟大家都好认真咁去评呢啲美汤嘅。大家饮到饱饱地嘅时候咧，我又想送翻首歌俾大家啦。饮完汤都可以食下饭啦，咁我就送上余澄庆嘅蛋炒饭。

0: 艾菜主场。
1: 大家听紧嘅系香港电台社区参与广播服务节目《泰菜主场》，我系主持 Mitchell。
2: 大家好，我系主持 Brian。我哋喺上一节讲咗好多泰国菜啦 ，Tracy。咁啊，有咩香港菜式你系特别中意食嘅咧？又特别难忘嘅咧？
3: 其实一般嚟讲咧，我就咩都摆落口嘅。有啲咩特别中意食咧？我一谂咧就会谂到椒盐九肚鱼啦、小炒黄啦、白切鸡。豉汁鹅肠，仲有啊虾多士，我都好中意食嘅。
1: 哇 ，Tracy 真系好识食，尤其是虾多士啊！而家都唔系好多地方食得到噶啦，我哋即刻听一下虾多士嘅整法系点嘅先。
4: 我最喜爱的香港菜，
1: 虾多士。讲到食多士咧，相信大家即刻就会谂起去茶餐厅食西多啊、油尖多啊、奶油多等等啦，都系一啲西式嘢嚟嘅。一件多士咧，一杯香浓嘅港式丝袜奶茶，真系好正嘅下午茶餐啊！但系百几年前，竟然有人谂到将多士同虾呢两样嘢，好似风马牛不相及嘅食材摆埋一碟，已经够出奇啦。最夸张嘅系。呢味咁嘅菜式竟然好受欢迎，一直流传到而家。讲紧嘅就系香港著名嘅菜式虾多士啦，好多酒楼啦同埋茶几都有做嘅。但系呢款睇嚟好似简单嘅菜式，又唔系间间食肆都做得好嘅。做得好嘅咧，会攞嚟做招牌菜，成为必食嘅菜式。有个离岛嘅一间餐厅嘅虾多士咧，更加成为岛上嘅名物啊！好多游客都慕名帮衬噶。呢味香港嘅名菜咧，已经流传到海外噶啦，喺日本啊、越南、泰国、美国、韩国等等嘅国家咧，都可以见到。只系做法有啲分别，有啲食肆就唔会叫虾多士，改名做窝贴明虾。其实都是同一样嘢嚟嘅，顾名思义，虾多士是用虾做馅料的炸多士，是将英式的三文治加虾胶炸到金黄色，绝对反映出香港中西文化汇聚的特色啊！乜嘢虾胶？虾胶即是剁碎之后拍打到起胶的虾仁。要整虾胶咧，首先要将只虾剥壳同埋挑晒啲肠，加入生粉之后冲洗干净，再用干布或者系厨房纸索干虾仁嘅水分，之后就剁碎啦，拍打到起胶，再加啲调味料，跟住就到白面包出肠啦，先切走面包皮，再斜切成三角形，搽上适量嘅虾胶，之后拎去浸蛋浆，最后嘅步骤当然系炸啦。炸锅嘅油份量一定要足够浸晒成块多士，炸到金黄色之后就可以捞上嚟噶啦。用烹调用嘅吸油纸索走多余嘅油，咁就成为一道美味嘅虾多士啦。港式嘅虾多士由英式下午茶变奏而嚟嘅，当然唔会就咁就算啦，梗系会一路变化落去嘅。时至今日，已经有泰式辣酱同埋大阪烧嘅东瀛风味。有用蛋黄酱同埋炸猪扒酱配三文鱼子嘅都有，风味百变，各色其色，大家一定要试一试呢一款独特嘅香港菜式啊！试过包你中意啊！

0: 蝦多士咧，其實唔同嘅地方都有唔同嘅整法嘅，有啲啊見到只蝦嘅，有啲啊見唔到只蝦嘅都有嘅。邊只好食啲都見仁見智啦。
1: 好啦，大家听紧系香港电台社区参与广播服务节目《泰菜主场》，由我 Mitchell 同埋 Brian 主持。
0: 今晚嘅嘉宾主持系 Tracy。
2: 两位主持好。
0: 讲咗咁多食啦，讲翻你喺香港嘅生活咧。除咗妈咪之外，你喺香港仲冇其他嘅泰国亲友咧？
2: 泰国亲友其实就比较少，因为妈咪咧好多朋友都系喺泰国，系咯，屋企人嗰边都系喺晒泰国嘅。
0: 你妈咪

0: 泰国人啦，你就已经系根深蒂固、土生土长香港人啦，喺一个文化上可能多少都有少少差异嘅。咁、你同你妈咪嗰啲会唔会有咩分歧，导致有啲咩拗叫嘅？
1: 其实都会有噶。首先就系家庭嘅阶级观念就已经系好唔同啦。其实两边咧，我觉得都会着重于孝顺同埋尊重长辈嘅。泰国会再特别啲唔同嘅咧，就系你可以留意一下泰国人咧，其实每次见到长辈咧，佢哋都会双手合十，呢个动作就叫做 Y 啦。即、就、系、是、你每一次见到泰国嘅长辈，你都要 Y 一下。咁而我哋香港人就都会好着重孝。就不会说讲出口，可能我们的行为我们会尊重他们、那泰国人就是直情已经要是做歪这个动作，表现出来的形式就会不同一点。另外呢，泰国人呢，他们的长辈的权威呢是很强的，人生上面有任何的决定，只要你问长辈呢，无论你自己是有什么思想呢，你都是要跟随长辈的意见。还有泰国呢，他们会要求自己的仔女是比较顺从啲，就唔希望佢哋去顶撞啲长辈啊或者父母啊咁。但系我觉得喺香港上面啦，比较着重于独立，又或者系你自己嘅决定，即系你嘅自由度系好高。咁呢个就会系喺家庭嘅阶级上面见到有少少唔同嘅地方。
0: 泰国人比较听父母啦，香港人会自立啲啦。希望你又点呢？
1: 我自己其實就一半一半啦，我都好尊重自己媽咪嘅說法嘅，但係我就好有自己嘅獨立思考啦。咁如果有一啲我自己覺得係我嘅決定係啱嘅，咁我就會選擇我自己嘅決定咯。
0: 有冇啲咩例子係发生过少少冲突啊？
1: 以前呢就曾经试过棘住，究竟我继续读书好啊，定系唔读书好？咁妈咪咧嘅意愿咧就系话啊，你读咗好多书啦，你应该要出嚟做嘢啦，你唔好读书啦咁样。咁但系咧，我后屘我就觉得唔得，即系我觉得女仔唔系话我出嚟做嘢、结婚、嫁咗人咁就 OK 啦，冇问题。咁我自己就觉得女仔应该系要有自己嘅事业啊，自己独立嘅能力。咁那阵时咧，我就系会自己一路读书，一路翻工，咁去供自己去读书。我都唔听妈咪去讲，我净系做嘢咁样咯。
0: 不过佢都冇阻止你嘅。
1: 咁冇阻止佢我嘅、因为只要唔系佢俾钱就冇问题噶啦。
0: 你而家香港嘅朋友咧，香港人多啊，定会唔会都有啲泰国朋友咁样噶？
1: 我自己其实因为由细到大都喺香港大啦，咁我本地嘅朋友就会比较多嘅。咁但系咧，因为以前工作嘅关系咧，都会识咗好多唔同嘅泰国人啦。咁所以去到泰国咧，我都会揾佢哋嘅。
0: 哦，咁几好喎，咁样
1: 系啊，
0: 多咗啲导游添啊，等于。
2: Tracy 啊，你作为港泰嘅 mix 咧，细个嘅时候有冇对自己嘅身份认同有啲咩疑惑嘅？即系对你成长有冇咩影响咧？
1: 有啊，一定有啊，因为咧，其实我自己啦，就会系皮肤会比较黑啲嘅，咁所以咧，细个啲同学就会笑我似斌妹啦。咁不过其实佢哋啲笑都系大家开心嘅啫，即系唔系话 bullying 啊嗰啲嘅。咁由细到大，我读书都好多朋友，而最深刻咧有个印象就系有一次咧小学家长日。咁我就叫我妈咪嚟见家长啦。咁点知个班主任第二日当住全班嘅同学面咧，同我讲：哦 ，Tracy， 下次见家长嗰阵时咧，你唔好叫工人姐姐嚟，你叫翻自己家长嚟见。嗰下咧，其实我觉得系好侮辱啊，咩事啊？咁但系嗰阵时咧，我唔敢出声，因为我哋个文化咧就系唔好正面冲突。咁但系相反咧，我啲朋友咧就同翻个老师讲：你就工人，佢妈咪泰国人嚟噶咁样。我就系唔够胆争取自己嘅嘢啦。以前细个就会觉得啊，喺一班香港人面前，我自己系少数嗰一个，俾人咧叫泰妹系一个好贬义嘅 terms。嗰阵时觉得，大过咗之后咧，我就觉得其实泰妹都几杀食噶、如果同人哋讲啊，我系泰国混血儿，更加系吸引过同人哋讲我系个港女。
0: 咁而吸引到好多人埋你身边啦，系咪啊？咁啊唔使答噶啦，我相信都系啦。有好多泰国人咧都话香港人讲嘢咧比较粗鲁，大声好似嗌交咁。咁你觉得呢样嘢系点咧？
1: 有阵时咧大声就唔代表恶。泰国咧，因为佢哋讲嘢咧就会比较多尾音啊，即系例如纳卡，咁就会令到个感觉温柔啲啦。
2: 好啦，今晚好多谢 Tracy 咧，佢分享咗好多咧，佢系土生土长嘅 mix 喺香港咁多年嘅生活嘅感受。
0: 最特別的就是他講出他小的時候那次要見家長，令到他對自己的身份是初次覺得是有少少疑惑的。好彩，其實香港都是一個很包容的地方，是某些人可能有少少不同的想法，對崔蛇講也都不會有什麼大問題。那就多謝他上來分享了他的故事。如果各位聽眾對我們的節目有什麼意見，歡迎到泰菜主場的 Facebook 專頁留言，寫下你們的意見和感想。
2: 好了，下星期同樣時間請繼續收聽泰菜主場。
0: 拜拜。

晚上九点，香港电台由麦尚中报道新闻。青衣对外海域下午发生工业意外，一名49岁男工人受伤送院治理。警方下午近三点接获伤者同事报案，指事主在半山石锚地近交椅洲一艘货船工作期间，怀疑被铁钩击中，导致脸部和下巴受伤。他清醒，由飞行服务队直升机救起，被送往东区医院治理。警方在经过初步调查，相信伤者在船上吊运工字铁之后，解下铁钩期间意外被击中。市建局表示，为了配合观塘市中心 2.0 项目，最后一期发展的地下管线改道工程，裕民坊以及同仁街的行车道将在下个月28号凌晨0时开始封闭，途经的公共运输将会做出新安排。途经裕民坊的18条巴士路线、2条小巴路线，还有以裕民坊为终点的跨境巴士将会改道。原设于裕民坊的的士站也会停用，相关巴士和小巴营运商将会调整原本途经裕民坊的路线，改为停靠附近现有或是新设立的站点。至于的士项目，临近现时有4个上下点、上下客点供的士乘客上下，而跨境巴士则会改在裕民坊公共交通运输交汇处内的同站上下。市建局明天开始将会在观塘市中心主要地点展示相关的公共运输资讯，在实施封路之前以及之后的2个星期，也会安排多名的公共运输资讯服务大使在现场协助市民。酒吧表示，受影响的18条巴士路线将会迁移到4个巴士站，分别是位于观塘裕民坊总站、新增的物华街裕民坊巴士站、协和街裕民坊巴士站，还有观塘郡业里巴士站。相关的巴士路线服务班次和营运时间维持不变，并且已经完成相关站位迁移的准备工作。特区政府欢迎国务院同意对暂时入出内地相关港澳游艇实施免担保和临时船舶国籍登记政策。运输及物流局发言人表示，新政策之下的免担保措施将会大幅减轻港澳游艇船主在办理跨境手续时候的经济负担。临时船舶国籍登记措施容许港澳游艇在不影响原有的船舶国籍登记措施允许港澳游艇

0: 不影响原有登记情况之下获发内地临时船舶国籍证书，在大湾区内九市水域可以自由航行。发言人又表示，海事处正在积极和广东海事局协调北挺南下的便利措施，细节决定过后适时公布。处方将继续和广东省相关部门还有澳门海事及水务局保持紧密沟通，就港艇北上和北挺南下的便利措施不断检视优化，为本地游艇经济发展构建一个健康可持续而且有竞争力的环境。保安局局长邓炳强表示，至今收到142宗大埔鸿福苑居民报案怀疑遗失财物，当中有16宗未能够排除是否被人盗窃，会积极调查。邓炳强出席本台节目时表示，999热线消防电话线已经增加到48条，希望在未来的两三个月内增加接近70条。来关注一下天气方面情况，一股偏东气流正在影响广东沿岸，此外骤雨正在影响广东，在下午8点，强烈热带风暴蔷薇集结在冲绳岛以南约800公里，预料向西北或西北偏北移动，时速约18公里，移向琉球群岛一带。本港地区今晚还有明天的天气预测，渐转多云，明天有几阵的骤雨，早上最低气温约27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和炎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2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轻微至和缓南跟着东至东南风。展望随后数天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酷热，室外气温29度，相对湿度 74%。 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听 AM621，
2: 听生活，听精彩。
1: 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谱出生活精彩。
3: 蔬果营养高，每天吃两份水果和三份蔬菜，有助于预防肥胖和慢性疾病。不同种类和颜色的蔬果能提供不同营养，花一点心思把蔬果融入日常，例如把蔬菜加入三明治、汤面和正餐的菜式。以水果作为零食，每天最少五份蔬果，就是这么简单。水果蔬菜2+3，轻松融入每一餐。
4: 默默的守候，就是最美的陪伴，留下相知相遇难忘的回忆。

0: 每周一到周五晚上六点到七点半，普邦仪的音乐报报，就在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Hello 各位听众晚安，你现在收听的是香港电台 AM621 社区参与广播服务时段，时间现在来到晚上的9点07分，室外气温29度，相对湿度 74%。 继续今晚的 CIBS 时段节目为你带来的是《听城记·港股星说》第九集，欢迎各位收听。
2: 由现在到晚上11点是社区参与广播时段，节目由参与 CIBS 社区参与广播服务的社区团体或人士制作。
3: 从现在到晚上11点是社区参与广播时段，节目由参与 CIBS 社区参与广播服务的社区团体或人士制作。
4: From now to 11 p.m., you'll be listening to programs made by community producers from the CIBS Community Involvement Broadcasting Service.
5: 大家好，我是 Tim， 是一位失明的音乐人。平时我会用耳仔听世界，我喜欢用声音去记录这个城市。
2: 香港电台社区参与广播服务，听城记，港股星说，今天我们会带大家去

0: 村
1: 虚而声鬼。
2: 你哋嘅分数系 E error。
3: 吓，教授，我连啲石屋墙上面嗰阵70年代嘅灰尘，我都有做 rendering 噶、哦，点解会系 E 啊？
2: 你哋嘅模型好靓，但一句声都冇，冇环境声，冇语音，冇脑波音频，成个 project 剩个坟场，冇声等于冇温度，冇感觉，冇情绪价值。
4: OK， 明啦，教授。唉，同你哋讲过噶啦。都话要加返啲声落去㗎啦。我而家喺资料库里面啊，见到1979年有一条sound track， 你哋听下。当日10月1号，除咗係钻石山地铁站开幕之外，仲係阿 Wing 嘅曾曾曾祖父母邂逅嘅日子添啊。
3: 是啊是啊，阿静已经找紧坐标了，我们会用时光机翻翻去1979年实地录音。
5: 已经找到坐标了，一起翻翻去1979年10月1号钻石山通车那日。大家坐稳了，3、2、1，出发。

0: 哇，咩事啊？好嘈啊，好多杂音啊，系咪个系统故障啊？
1: 唔系杂音啊，阿乐，呢啲叫人声啊。喺1979年，世界系未有静音模式噶。放心，我哋用少少时间适应下就冇事噶啦。
2: 喂，呢啲咩人嚟噶？唔好阻住晒啦！哇，这个为什么好像穿到《星空奇遇记》那样的？
3: 咦，他真的见到我们的。
1: 当然啦，这个时光穿梭系统是可以让我们暂时在这个空间出现的。
0: 那我们才可以实地收音的嘛。
3: 哇，这里是不是真的大陷村啊？为什么这些屋这么奇怪的，黐在一起这样
2: 的？嘿，有什么出奇啊？我在这里住了几十年啊，大陷村啊，这里是逼啊逼一点的，但是邻里关系都不错的。
1: 哇，我都曾经见过钻石山的影像的，但现在亲身来到见到，在当时来讲啊，个站真起得好靓、啊。
3: 咦，呢两个系咪我嘅真真真？
0: 哎呀，唔好磨争啦，我哋快啲入去录音啦！
4: 哇，真系好靓啊！哎，好开心啊！今日真系可以搭到地铁啦！
5: 哎，小姐你好啊，你跌咗嘢啊？
4: 哦，系啊，我张飞啊，唔该晒你啊！
5: 唔使客气。你都是住在大陷村的嘛，我都成日见到你的。
4: 是咩？我成日都在阿婆的车仔面档度帮手的、哦。怪不知道我都觉得你好像熟口熟面咁啦。
5: 是啊，其实我都住在大陷村的，我都成日来帮衬的。
4: 啊，我记得啦，你就是成日都说要正面多冲那个嘛。
5: 是啊是啊，你真的记得啊。车到了，不如我们一起上车，一起坐了。
4: 哎，好啊。
1: 哦，原来他们两个是这样开始的。这些是不是就是档案里面所记录的一见钟情啊？
3: 真是多谢他们啊，如果当时他们没有踏出这一步，就没有我了。

0: 你哋嘅模型已经加晒声，好完整，有温度，有感觉，有情绪价值。仲有，我参考咗《星空奇遇记》嘅服装，作为下一届校服灵感，所以你哋个 project 有分加，继续努力啊！
1: 教授，我哋终于明啦，声音唔单止系数据，佢系一条无形嘅绳，将我哋同过去连埋一齐。
2: 我喺模型入面加咗阿 May 嘅笑声，同埋佢哋嗰句正面多冲。虽然大磡村消失咗，钻石山站变咗遗址啦，但只要有人听到呢段录音，佢哋就永远存在。
3: 嘿，我仲加埋阿陈伯闹我着到好似《星空奇遇记》啊！我仲 set 咗做我闹钟铃声添啊！
4: 呢个点解好似着到《星空奇遇记》咁样噶？呢个点解好似着到《星空奇遇记》咁样噶？呢个点解好似着到《星空》？

0: 哇，阿添，时光机翻咗嚟咯，
1: 冇错啊，
0: 系啊，真系地下铁碰着胶啊，系啦、啊，好啊，我哋咧今日咧带大家咧就翻翻去睇下大磡村、哦。
1: 系，
0: 今日我哋就请咗一位咧对大磡村咧好认识嘅嘉宾啊 ，Fiona 上嚟接受我哋嘅访问。
1: Hello Fiona，
0: 你好啊 Hello, ，Fiona， 知道你喺大磡村啦，即大友街新蒲岗度翻工噶嘛？
2: 我第一份工就喺大磡村对面嘅大友街嗰度翻工嘅，
0: 咁啊一定要经过大磡村啦。
2: 系啦，如果我搭地铁就一定会经嘅。
1: 系。咁當時有冇話一出去鑽石山地鐵站啦？即係而家就一定係人頭湧湧啦。咁聲音都即係有唔同嘅聲啦。當時其實你會聽到啲咩聲？
2: 如果而家諗翻嘅時候咧，
1: 嗯，
2: 出到嚟又好視乎翻你係咩時間經過啦。
1: 係，
2: 如果咧喺上晝翻工或者下晝放工嘅時間咧。咁基本上你就其實都唔使睇路㗎啦，因為呢嗰條路就好窄嘅。
1: 係。
2: 咁只需要跟住嗰啲人群係繼續向前行，你就會揾到嗰條路，揾到嗰個入口㗎啦。
1: 聽住聲音都會跟住都得㗎啦。
0: 係，唔使方向，即係而家有牌子嘅地鐵咁樣，係咪都唔使㗎？
2: 都唔需要㗎啦。咁佢期間會聽到下嗱。咁我形容下嗰度有啲咩啦，又有啲事多嘅，咁有時有啲人會兜售下啦，咁亦都有時會聽到嗰啲麻雀聲嘅喎，
1: 叫嗰啲麻雀啊。
2: 唔係啊，打麻雀，
1: 打麻雀
0: 係。嗱，因為叫個麻雀都有嘅，其實
2: 其實有嘅，不過可能係細細啲，打麻雀大聲啲，係啦。因為有時譬如話，我會食完飯之後咧，我又會行翻呢條路去搭地鐵嘅，因為我當時份工，我上半晝就喺寫字樓啦，下半晝就多數出街嘅，
1: 係。
2: 咁經過嘅時候咧，就中午過後咧，又好唔同喎個景象，好悠閒嘅啲人會聽到咧，嗱啲人就冇忙啦，咁有啲人食完飯喺度打麻雀咯，係因為原來咧大磡村嗰度咧有好多鋪頭仔啊、士多仔啊、食面嘅檔口啊，佢哋後邊咧係住宅嚟嘅，
1: 即係前鋪
0: 後面住，
2: 係啦係啦，
0: 咁係真係嗰陣時有好多鋪頭啊嘛，有冇邊個特別嘅檔口你成日會幫襯或者有即係經過你就一定要去買嘢噶啦？
2: 其實咧出入都幾。心急嘅，
0: 因為趕住

0: 你都赶住翻工或者放工或者出去做嘢。
1: 系你话要赶住落铺嘅，
0: 系啦。所以咧，真系好少话停低脚步嚟到买嘢啊，咁样真系好少吓。不过就经过就经常噶啦。比较有印象就是一间食担担面的铺头，
1: 系
0: 咁而家应该佢就搬咗去黄埔嗰边啦。
1: 系即系仲有嘅，而家
0: 仲有嘅，仲有嘅，系啊系啊，好出名下嘅。咁誒試過都同啲同事特登訂位去食飯啦、食晏啦嚇。
1: 嗯，
0: 除咗呢間擔擔麵之外咧，就仲有一間咧，我又留意到咧。
1: 好、哦，
0: 咁啊係一間花圃嚟嘅。
1: 係
0: 嗰陣時大磡村咧，就仲有條名渠嘅喎。
2: 名渠
0: 係啊，咁而家應該就封曬㗎啦。
1: 係
0: 嚇，咁、啊、當我喺大友街過馬路啦。
1: 嗯
0: 就向住鑽石山地鐵嘅方向嘅時候咧，我哋就必須經過呢條名渠嘅，
1: 係、
0: 啊、經過咧就有條橋咁搭過去啦。咁過咗之後就係見到一個花圃，
2: 係
1: 哦，
0: 係啊，咁佢就賣應該係賣植物啊、賣花啊咁樣嘅。係呢、這個就真係應該唔見咗啦，
2: 係
0: 係啦。
1: 咁你話嗰條橋即係點樣嘅橋咧？即係啲鐵。橋仔抑或其實好 proper 嘅一條橋嚟㗎。
0: 哦，係一條橋仔，係石屎路，然之後側邊兩邊係鐵欄咁樣咯。
1: 嚇、
0: 嗯，短短地一條橋，咁就搭過咗嗰條名渠。
1: 哇！我可以想象，如果咁樣早晨翻工或者放工嘅時候，咁咪會好多人塞喺嗰條橋嘅前面，因為我相信即係嗰個人數入嗰條橋好似樽頸咁。
0: 都係㗎。啊、因为翻工咧，啲人就系朝住大友街嘅方向行啦。咁你必须行完嗰条桥之后，跟住就喺马路前面就等过马路噶嘛。
2: 系
0: 吓，
2: 咪好快嘅啫。其实你行路，
1: 你翻工嘅时候就会好紧张噶啦。
2: 冇错，
0: 同埋边有
2: 而家咁多人
1: 打卡噶嘛？
0: 要打卡噶，系啊，当时嘅年代
1: 系要
0: 噶，
1: 系啊，系啦，系啊。咁所以大磡村咧都真系，我谂同而家新浦。江地鐵站行出嚟嗰個感官完全係唔同咗。首先，絕對冇咗嗰條大渠。
0: 哦，係啊，
1: 係啊，我哋喺照片上都睇過，見到係即係網上都有寫係有呢一條渠喺度嘅。
0: 係，當然而家靚咗好多啊，整齊咗好多，乾淨咗好多啦。
1: 嗯
0: 咁以前咧就。是有一啲嘅小村落嘅感觉咯，
2: 嗯，
0: 吓，
1: 佢除咗你话啊，由你翻工嗰位行入去地铁站嗰度，就好多人都知道啦。咁、
0: 嗯、
1: 我相信佢中间咧都应该有好多小路仔，你会唔会又走入去睇下或者成嘅咧？
0: 嗯，
1: 即系虽然我相信你都好忙匆匆，即系喺公司同地铁站咁，即系有冇见到呢啲咁样嘅小路仔？
0: 有嘅，有好多村里面有好多小路嘅，
1: 吓、
0: 啊。食飯啊，咁有時都會行入去咁樣。
1: 嗯哼，有冇咩特別嘢賣嘅咧？
0: 都係一啲民生所需啦，士多仔
2: 啊，咁
0: 係
2: 嘛？
0: 報紙啊，
1: 真係幾得意啊！
0: 有啲零食啊，咁樣咯嚇。
1: 其實我都好想睇下咧，廣播劇裡面如果真係要做翻呢個 model 出嚟嗬，即係呈現翻其實都代表香港某一個時間，即係一種生活文化喺裡面。
2: 冇錯
0: 啊，係啊，我覺得呢類小鋪冇乜噶啦。
1: 係，我諗除咗係一個小鋪，那個生活文化咧，人與人之間個距離又會。再近啲啊，
2: 系
1: 即系全部都系打开嘅嘛，即系一间铺头有一间铺头，一间屋同一间屋咁样咧，大家都可能都坐晒出嚟啊。当然啦，社会有进步，但系我相信嗰阵时嗰个情况都几得意嘅。
2: 嗯
0: 嗯，当时唔系好似而家咁旺嘅，
1: 系
0: 啊，多数人搭钻石山站咧，就一系就翻工啦，
1: 吓、嗯
0: 啊、新蒲岗嗰边翻工，一系咧就可能系喺附近有一个居屋啦。
2: 即一啲住人嘅地方啦，
1: 因为真系居屋，
0: 真系居屋嚟嘅，
1: 系啦，即系当时已经开始有居屋，
0: 有啦。
1: 其实地铁都真系为咗每一区个人口发展嘅一个公共交通工具，即都真系帮到好多嘅。
0: 哦，帮到好多。
1: 我谂当然搭巴士或者其他工具都会有，但系地铁的确系可以令到嗰个准确性系嘛，即系当时你成日都要按时，我按后下昼就要落去铺头啊，成日嘅时候。会真系有少唔同，
0: 系啊系啊。举例嗰阵时我喺屋企翻工咧，我可以搭巴士嘅。
1: 嗯哼，
0: 但系咧地铁始终系嗰个时间嘅准程度啦，同埋啲班次频密度咧系比较易掌握啊。
1: 系
0: 吓，咁我哋预时间又好啲啦，又唔使喺街度等啦，尤其落雨嘅时候啦，就搭地铁就会准时好多啦。 咁啊，講下落雨嘅時候咧。

0: 大啲，
1: 系啦，
0: 可能系一个瀑布咁啊。
1: 系啊，咁同埋路又窄啦，咁同埋嗰啲路咧，佢唔系好平噶嘛，
2: 系，
1: 佢唔系石屎路噶嘛，加上啲雨水咧都有啲污污地糟啦，
2: 系啊，
1: 咁所以咧落雨嘅时候搭地铁，
0: 好糟，我想
1: 系落雨嘅时候要搭地铁咧，其实就有啲系啦，有啲论尽嘅，
0: 系，其实咧呢、這个声音，即系我哋头先讲幕剧就讲咗好多声音啦，我相信呢个都系一个好得意嘅声音。
1: 啊、
0: 即是蟬蓬滴水应该怎样说、
3: 就是、雨声就大家都会成日听，但是它雨声滴落去一些蟬蓬或者甚至滴落去一个人身上，大同细，即是很多这些不同的声音呢，那是可以做到不同的变化的，我相信。
0: 还有呢，即是现在香港已经越来越繁荣，即是这些蟬蓬就即是越来越少啦，那都代表一个时代的改变。
1: 嗯，
0: 是的，即是现在你听到的雨声和以前滴在蟬蓬落来的就又好不同。
3: 你令我呢想起呢石硖尾村啊，我会在石硖尾那头行啦，有时又未去到话要行到入去一些楼里面，但是在外面都已经听到很多不同的声音。咁落雨啊，佢我唔知佢系咪有蟬蓬，因为我冇行过去走去摸佢啊或者点样。但系咧，其实都好似系咧，你啱讲听到咧，可能有啲人喺屋企度煮饭咧，我唔知点解会听到啊吓，会有啲士多，有麻雀声，成件事如果而家要去攞另一条村去做个类比咧、
0: 嗯，
3: 石硖尾村仲系有少少保留到你啱讲呢样嘢咯。
0: 都是啊，咁啊 Fiona 嗱，而家你已经唔喺大澳街嗰边翻工啦，但我相信你都仲有去嗰边啦。咁你一行出嚟，哇，成条大磡村又唔见咗啦，又变咗咁多高楼大厦嘅住宅啊，行过去大澳街嗰边又唔使经过一条渠啦。其实你每一次经过的时候有冇啲咩特别嘅感想，或者有冇觉得哇，时间变得好快啊，系一个好事，抑或系点样咧？你有咩感受啊？
1: 如果而家行翻出嚟咧，见到好新嘅屋村啦，铺头啦，当然啲铺头就靓过以前嗰啲排档仔啦，靓好多，干净好多。咁但系咧就少咗嗰份人同人之间咧嗰个距离。以前咧就系、是、距离感好近嘅、因为咧我哋
0: 声音就喺侧边，
1: 系啦，行过咧就已经见到啲铺头，每间铺头里面嘅老板啦，同埋可能佢后面住咗人啦，
0: 系
1: 咁啊，
0: 即系熟口熟面，
1: 熟口熟面啦，
0: 系啦，嗰啲邻居咁样，
1: 甚至乎佢哋铺头同铺头隔篱左右咧，都关系应该好好嘅。
0: 系，我相信一定系。吓，
1: 咁而家就上晒楼啦，
0: 吓，
1: 咁但系又时代不断嘅进步嘅，见到嗱，起码佢哋生活就改善咗啦。
0: 嗯，
1: 住咗上楼就一定好过以前住铁皮屋噶啦，系咪？起码落雨就唔会突力大啦，间屋
0: 系呢个真嘅。
1: 条路就宽敞咗好多啦。咁而家指示亦都好清晰啦，都系必经嘅阶段啦。因为社会系会进步噶嘛，
0: 系啊。
1: 有时有啲嘢，所以点解我哋要去博物馆参观呢？咁我哋又好想怀缅下嘅时候，
0: 系
1: 就可以去博物馆参观，睇翻以前几十年前，哦，原来嗰啲屋系咁样嘅。
0: 系啊，又或者好似我哋讲播剧嗰班学生咁样咧，即系我真系可以喺度做嗰个剧本嘅时候咧，喺度谂啊，其实如果去到好耐之后。香港的年青人，咁佢當然嗰陣時，我相信香港又變成一個哇好高科技啊，即係成件事唔同曬。但係的確，我相信每一個年代或者每一個時代嘅一啲建築物又好，當時嘅人情味又好，都係會帶到一啲學習出嚟啊。即係一定會有一啲好嘢係留翻喺度咯，係啊，咁我都好希望睇到嗰個模型咯，係嘛添？
3: 係啊，嗰、那個 AI 嘅模型啦。
0: 雖然大磡村已經唔存在啦，但我哋都希望可以帶大家翻去遊歷大磡村。咁所以今日好多謝阿 Fiona 同我哋分享個好實在嘅大磡村嘅情景，變咗我哋完全有曬圖畫喺大磡村裡面。多谢晒 Fiona，
3: 多谢晒 Fiona，
1: 唔好客气，多谢你俾我又有一个咁好嘅回忆，
0: 好。

0: 听 AM 六二一，
1: 听生活，听精彩。
0: 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谱出生活精彩。
2: 河套深港科技创新合作区是国家重要的战略平台，香港园区坐拥一河两岸、一区两园的独特优势，担当国家开辟创新制度的试验田，建设全速推进，首批三座大楼已投入营运，全力实现人流、资金流、物流和数据流等创新要素的跨境便捷流动，打造世界级创科枢纽，建设国家关键创新基地。
3: Hello， 各位听众晚安，你现在收听的是香港电台 AM621 社区参与广播服务时段。时间现在来到晚上的9点32分。继续我们今晚的 CIBS 时段节目为你带来的是 Musical Story 第九集。欢迎大家继续收听。
4: 由现在到晚上11点是社区参与广播时段。节目由参与 CIBS 社区参与广播服务的社区团体或人士制作。
5: 从现在到晚上11点是社区参与广播时段，节目由参与 CIBS 社区参与广播服务的社区团体或人士制作。
6: From now to 11 p.m. you'll be listening to programs made by community producers from the CIBS Community Involvement Broadcasting Service.

晚上十点，香港电台由麦尚中报道新闻。特区政府欢迎国务院同意对暂时入出内地相关港澳游艇实行免担保和临时船舶国籍登记政策。运输及物流局发言人表示，新政策之下的免担保措施将大幅减轻港澳游艇船主在办理跨境手续时候的经济负担。临时船舶国籍登记措施容许港澳游艇在不影响原有的船舶登记情况之下，获发内地临时船舶国籍证书，在大湾区内地九市水域可以自由航行。为打击有人在禁烟区非法吸食雪茄，卫生署控烟酒办公室派员到观塘突击巡查，共发出三张定额罚款通知书。控烟酒办人员今天到观塘一间的雪茄零售店巡查和执法，向在处所内非法吸食雪茄的人士发出定额罚款通知书。调查仍在进行当中，控烟酒办会考虑向涉嫌协助和教唆吸食吸烟罪行的雪茄零售店经营者提出检控。吸烟公众卫生条例禁止任何人在法定禁烟区包括店铺的室内区域做出吸烟行为，任何人在法定禁烟区做出吸烟行为即属违法，可被判处定额罚款3000元。控烟酒办主任林明聪就说，卫生署在去年一月到今天就雪茄售卖店的违例吸烟情况共巡查超过42次，并且就这些处所内的违例吸烟行为发出8张定额罚款通知书。卫生署会继续密切监察，还有持续的严厉执法，打击在禁烟区的吸烟行为以及违法销售和推广吸烟产品。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表示，落实美中两国元首在北京会晤达成，构建美中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共识，对亚太地区乃至世界和平具有重要意义。赫格塞斯出席香格里拉对话会，并且回答中国人民解放军专家学者代表团成员、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科学院研究员赵卫斌提问时表示，美中两国关系新定位是真实，具有实质内容，也是有意义。自己当时参与有关美中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的讨论，他认为两国领导人概括了对这个关系的未来期待。赫格塞斯又说，美中互相尊重，认可彼此的能力以及实力。政务司司长陈国基表示，香港已经由国家航天事业的支持者变成参加者、参与者，要抓紧机会令到市民加深认识，已经要求教育局加紧科学普及化，包括在课程当中加入更多航天知识与国家航天成就等。陈国基出席一个电台节目时候又表示，北部都会区大学城要朝着高科技方向发展，希望未来进驻的大学可以多和内地以及海外知名

0: 大学或是科研机构合作。来关注一下六合彩角逐方面结果，角出来号码是1号、12号、21号、39号、40号、41号，特别号码是42号。头奖没有人中，二奖有一注中，每注奖金派彩1529810元。天气，一股偏东气流正在影响广东沿岸，此外骤雨正在影响广东。在下午8点，强烈热带风暴蔷薇集结在冲绳岛以南约800公里，预料向西北或西北偏北移动，时速约18公里，移向琉球群岛一带。本港地区今晚还有明天的天气预测，渐转多云，明天有几阵的骤雨，早上最低气温约27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和炎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2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轻微至和缓的冬至东南风。展望随后数天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酷热，室外气温是录的29度，相对湿度74%。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听 AM 621，
2: 听生活，听精彩。
1: 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谱出生活精彩。
3: 民政事务总署今天已经在各区开放临时避暑中心，供有需要的市民避暑。
4: 详情请浏览香港政府一站通网站 www.info.gov.hk/gia/general 的最新公布。
3: 任何人士如需使用避暑中心或查询有关安排，可致电民政事务总署热线2572-8427，重复2572-8427。
5: 狗狗永远是你的忠实伙伴，最懂你的需要，时刻守护在你身边。作为负责任的主人，我们要照顾它一生，保它健康安全。在狗狗满5个月大，带它去注射狂犬病疫苗，并领取狗牌，这是为它好，也保障大家。记得每3年为它接种疫苗，并续领牌照，否则会被罚款。接种疫苗，续领牌照，做个尽责主人。
3: 今时今日的渔夫农夫都讲新科技的
2: 渔农科技新天地。
6: 大家出海都会见到木制的鱼排啊，那些那个其实是香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引入的科技来的，所以现在有很多新的鱼排的物料啦，可以令到它更加坚固，更加抗风浪，那你就可以养多些鱼啦，鱼又不容易病，出来的产品会比较好的。
7: 更多关于渔农业科技的资讯，欢迎收听 CIBS 节目渔农科技新天地，
2: 立刻上港台网站收听节目直播或重温。
1: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0: Hello， 各位听众晚安。你而家收听紧嘅系香港电台 AM 六二一社区参与广播服务时段。时间嚟到晚上嘅10:07，继续今晚嘅 CIBS 节目时段，为你播出嘅系《少数族裔求变之声》第9集，欢迎各位收听。
8: 由而家到晚上11点系社区参与广播时段。节目由参与 CIBS 社区参与广播服务的社区团体或人士制作。
2: 从现在到晚上11点是社区参与广播时段，节目由参与 CIBS 社区参与广播服务的社区团体或人士制作。
9: From now to 11 p.m. you'll be listening to programs made by community producers from the CIBS Community Involvement Broadcasting Service。
10: Hey, do you hear that? Sounds like new ideas are brewing in Hong Kong.
11: Is it a new eco-friendly startup?
10: Or a youth empowerment project?
11: Or maybe it's
12: creating devices for visually impaired people, promote different dietary inclusive restaurants,
13: using technology to create technologies to address many medical issues.
11: Here we have different voices, but bigger changes.
10: Ready to meet the people making change happen?
11: Let's listen and get inspired.
14: Voices of Change, empowering Hong Kong's minority communities.
10: Welcome to CIBS program, Voices of Change, Empowering Hong Kong's Minority Communities, a show that celebrates young people from Hong Kong's diverse communities who are creating impact and contributing to different social causes. My name is Ayman, and I'm

0: 听 AM 六二一，
1: 听生活，听精彩。
0: 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谱出生活精彩。
2: 民政事务总署今天已经在各区开放临时避暑中心，供有需要的市民避暑。
3: 详情请浏览香港政府一站通网站 www.info.gov.hk/gia/general 的最新公布。
2: 任何人士如需使用。

晚上11点，香港电台由麦尚中报道新闻。特区政府欢迎国务院同意对暂时入出内地相关港澳游艇实施免担保和临时船舶国籍登记政策。运输及物流局发言人表示，新政策下的免担保措施将大幅减轻港澳游艇船主在办理跨境手续时候的经济负担。临时船舶国籍登记措施容许港澳游艇在不影响原有船舶登记的情况下获发内地临时船舶国籍证书，在大湾区内地九市水域可以自由航行。发言人又表示，海事处正在积极和广东海事局协调北艇南下的便利措施，细节确定过后适时公布。主方将继续和广东省相关部门以及澳门海事及水务局保持紧密沟通，就港艇北上北艇南下的便利措施不断检视优化，为本地游艇经济的发展构建一个健康可持续且具有竞争力的环境。香港载荷专家黎嘉莹早前随神舟23号载人飞船升空，成为首位上太空的香港人。政务司司长陈国基表示感到兴奋和骄傲，香港在国家航天事业由支持者成为参与者，已经要求教育局加紧科学普及化，包括在课程当中加入更多航天知识、国家航天成就等。当局同时在太空馆加入黎嘉莹的资料，也会在11月份举行的创新科技嘉年华当中加入航天专区，展示香港的参与和国家成就。陈国基在一个电台节目当中说，本港有数间大学，包括成大、中大、理大、科大都有开办航天相关课程，为香港和国家培育专业人才。本港的大学有研发航天仪器，包括中大和港大有参与研发2028年天问3号火星任务仪器，反映香港科学家的水平和实力不低，有信心香港绝对有条件可以在国家航天发展当中担当更加重要角色和做出更大的贡献。保安局局长邓炳强表示，在正式推出修订消防条例公众咨询之前，局方已经向立法会相关委员会还有业界，比如从事消防工程、物业管理人士等解释有关的修订，业界大体上同意，包括提高罚则。邓炳强出席本台节目星期六问责，被问到物管公司成为责任人后要最少每半年安排注册承办商检查火警警报系统，以及每年进行火警演习，是否会因为成本上升而增加管理费。邓炳强表示，火警测试以及火警演习开支非常低，新的要求并没有牵涉新资源，相信对整体管理费不应有太大的影响。半山罗变城道荟萃苑早上发生火警，一男两女受伤，送院治理，情况危殆。消防相信起火原因有可疑，警方在起火的主人套房内发现怀疑吸食毒品的工具，初步是不排除有人在单位内吸食香烟或是毒品期间导致火警。关注一下天气方面，一股偏东气流正在影响广东沿岸，此外骤雨正在影响广东。在下午8点，强烈热带风暴蔷薇集结在冲绳岛以南约800公里，预料向西北或西北偏北移动，时速约18公里，移向琉球群岛一带。本港地区今晚还有明天天气预测渐转多云，明天有几阵的骤雨，早上最低气温约27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及炎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2度。

0: 今夜再高一两度，吹轻微至和缓东至东南风。展望随后数天部分时间有阳光，天气酷热。室外气温29度，相对湿度77%。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听 AM 621，
2: 听生活，听精彩。
1: 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621，香港电台普通话台，谱出生活精彩。
3: 民政事务总署今天已经在各区开放临时避暑中心，供有需要的市民避暑。
4: 详情请浏览香港政府一站通网站 www.info.gov.hk/gia/general 的最新公布。
3: 任何人士如需使用避暑中心或查询有关安排，可致电民政事务总署热线2572-8427，重复2572-8427。
5: 文字可以传播许多不同的疾病，人类受感染后即使没有病征，但如果血液中带有病原体，当再次被病媒蚊子叮咬，就可能把病毒传给他人。所以从受影响地区回港后，应连续14天使用含避蚊胺的昆虫驱避剂，如有不适就要尽早求医。要防止蚊子叮咬，应穿上浅色宽松的长袖衣物，并使用昆虫驱避剂。蚊传疾病风险高，防蚊措施要做好。
6: 愿意用尊重去理解，用包容去呵护你的一切。
7: 哦，相信我，无悔无求，我愿为你放弃所有。
2: 古邦仪音乐抱抱，每周一到五晚上6点到7点半，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6: 用音乐给你一个不再流泪的拥抱。

0: AM 六二一，
1: 听生活，听精彩。
0: 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谱出生活精彩。
2: 冰镇奶茶好喝，刨冰也很好吃，你尝过吗？冰毒呢？别被它的名字骗到，以为没什么杀伤力。冰毒可能让你长冰疮、失眠、抑郁、暴躁，产生幻觉，甚至

0: 是精神错乱，大脑功能可能永久受损，像冰块融掉一样无法挽救。别再犹豫，快拨打186186，或者发短信到 WhatsApp、微信98186186求助，一起挺住，不吸毒。
1: 月夜夜月逍遥，
2: 上你哪儿？

0: 午夜12点，香港电台由麦尚中报道新闻。警方拘捕一名54岁非法入境男子，涉嫌与昨天晚上元朗水边围村附近发生一宗的抢劫案件有关。他现正被扣留调查，稍后将会控以抢劫以及非法入境罪。6月1号在屯门裁判法院提堂。元朗警区刑事调查队第12队高级督察陈敏熙表示，昨天晚上约11点，接到一名市民的报案，指一名持美工刀男子抢劫一名正在回家的55岁女子，受害人纠缠期间被贼人划伤手部，并且抢去约250元现金和一台的手提电话。一名目击事件的男途人协助追捕贼人，其后交回女事主的手机之后逃去，受害人清醒被送往屯门医院治理。陈敏熙表示，警方翻查附近一带，包括瑞眼计划闭路电视片段以及分析情报过后，锁定疑犯的身份。今天中午在油麻地拘捕这一名涉案男子，在他身上搜获怀疑犯是使用的美工刀以及属于女事主的现金。中国足球球证马宁、傅明和周飞星期六从北京启程，他们说将会在美加墨世界杯赛场上努力展现中国球证的风采，并且将会从世界杯上学到的先进理念和经验带回中国，协助中国足球球证事业的发展。中国足协为三人举行出征仪式，马宁说世界杯期间会向世界上最优秀的球证认真学习，将宝贵经验带回中国，这些年一直努力就是要让大家知道中国球证有能力站上世界足球的最高舞台。这一次是马宁第二次入选世界杯球证名单，他也是将会成为首位参与2届世界杯执法工作的中国球证。傅明和周飞是首次入选世界杯球证名单。马宁说他们将会在美国迈阿密进行为期10天培训，旨在统一判罚尺度，并且让球证之间的配合更加具有默契。实践方面的培训有包括体能训练和测试、模拟比赛训练等。理论方面的内容有包括新规划的讲解分析，比如规则变化的深层含义与目的，对足球运动的影响等。为打击有人在禁烟区非法吸食雪茄，卫生署控烟酒办公室派员到观塘突击巡查，共发出了3张的定额罚款通知书。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表示，落实美中两国元首在北京会晤达成的构建美中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共识，对亚太地区乃至世界和平具有重要意义。赫格塞斯出席香格里拉对话会，并且回答中国人民解放军专家学者代表团成员、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科学院研究员赵卫斌提问时表示，美中两国关系新定位是真实、具有实质内容，也是有意义。自己当时参与有关美中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的讨论，他认为两国领导人概括了对这个关系的未来期待。赫格塞斯又说，美中互相尊重、认可彼此的能力以及实力。关注天气方面，一股偏东气流昨天影响广东沿岸，而骤雨也影响广东。本港昨天部分时间有阳光，局部地区有骤雨。下午天气酷热，预料高空扰动会在今天为华南带来几阵骤雨，而偏东气流会在今明2天被偏南气流取代。本周初至中期，广东地区天气酷热，而高温触发的骤雨也会影响该区。在昨晚的11点，强烈热带风暴蔷薇集结在冲绳岛以南约750公里，预料向西北或西北偏北移动，时速约18公里，移向琉球群岛一带。本港地区天气预测，渐转多云，有几阵的骤雨，早上最低气温约27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以及炎热， 市区最高气温约32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轻微至和缓的冬至东南风。展望随后数天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酷热，室外气温29度，相对湿度79%。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听 AM 621，
2: 听生活，听精彩。
1: 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621，香港电台普通话台，谱出生活精彩。
3: 如果你符合资格，但还没登记为选民，或者要更新住址，记得在6月2号或之前，透过致方便电邮、邮寄、传真或在网上提交申请。记得提供住址证明和联络方法。你可以在致方便或者 vr.gov.hk 查看你的资料。收到查询信件后，记得尽快回复。截止日期也是6月2号。查询请拨打2891-1001。
1: 月夜夜逍遥，
2: 上敏儿。

0: 101，
1: 听生活，听精彩。
0: 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AM 601，香港电台普通话台，谱出生活精彩。
2: 师傅，每次刮风下雨，总感觉家里有些什么似的。
3: 不要疑神疑鬼，上斜坡维修责任信息系统网站，看看有没有你要负责维修的斜坡。私人业主要按斜坡维修指南做好斜坡定期维修，就不用担心收到危险斜坡修葺令了。切勿擅自在斜坡上动土、建建和非法耕种，维修私人斜坡，保你家宅平安。
0: 月夜也月逍遥，
1: 正敏儿。

0: 凌晨一点，香港电台由麦尚中报道新闻。特区政府欢迎国务院同意对暂时入出内地相关港澳游艇实施免担保还有临时船舶国籍登记政策。运输及物流局发言人表示，新政策下的免担保措施将大幅减轻港澳游艇船主在办理跨境手续时候的经济负担。临时船舶国籍登记措施允许港澳游艇在不影响原有的船舶登记情况之下，获发内地临时船舶国籍证书，在大湾区内地九市水域可以自由航行。香港载荷专家黎嘉莹早前随神舟23号载人飞船升空，成为首位上太空的香港人。政务司司长陈国基表示感到兴奋以及骄傲，香港在国家航空事业由支持者转为参加者，已经要求教育局加紧科学普及化，包括在课程当中加入更多航天知识、国家航天成就等。当局同时在太空馆加入黎嘉莹的资料，也会在10月举行的创新科技嘉年华当中加入航天专区，展示香港的参与还有国家成就。陈国基在一个电台节目当中说，本港数间大学包括成大、中大、理大、科大都有开办航天相关课程，为香港和国家培育专业人才。本港的大学有研发航天仪器，包括中大和港大就参与研发2028年天问3号火星任务的仪器，反映香港的科学家水平和实力不低，有信心香港绝对有条件可以在国家航天发展当中担当更加重要角色，以及做出更大贡献。保安局局长邓炳强表示，在正式推出修订消防条例公众咨询之前，局方已经向立法会相关委员会以及业界，比如从事消防工程、物业管理等的人士解释有关的修订。业界大体上同意修订，包括有提升罚则。邓炳强出席本台节目星期六问责，被问到物管公司成为责任人之后要最少每半年安排注册承办商检查火警警报系统，还有每年进行火警演习，是否会因为成本上升而增加管理费。邓炳强表示，火警测试和火警演习开支非常低，新的要求并没有牵涉新的资源，相信对整体的管理费不应该有很大的影响。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长王毅在访问加拿大期间和卡尼举行会谈。王毅说，中加关系转圜符合两国利益，应该顺各方的期待，是加方的正确选择。卡尼就说，加方支持中方主办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愿意和中方共同倡导和践行多边主义，为全球经济发展和世界和平稳定做出贡献。王毅也和加拿大外长阿南德会谈。王毅说，过去几年中加关系经历波折，在两国领导人的战略引领之下，中加关系重新起航，各领域交往合作全面恢复。两国领导人同意推动构建中加新型战略伙伴关系，为双方明确了努力方向。王毅强调，台湾问题是中国核心利益当中的核心，中方尊重加方主权和领土完整，希望加方也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并且落到实处。他指求同存异就是妥善管控分歧，坚持对话沟通，不断聚同化异，而不是搞麦克风外交。新华社报道，阿南德表示，加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这个立场不会变化。加方认同双方应该要求同存异，继续透过对话增进理解，消弭分歧。天气，一股偏东气流昨天影响广东沿岸，而骤雨也影响广东。本港昨天部分时间有阳光，局部地区有骤雨，下午酷热。 预料高空扰动会在今天为华南带来几阵的骤雨，而偏东气流会在今明两天被偏南气流所取代。本周初至中期，广东地区天气酷热，而高温触发的骤雨也会影响到该区。在昨晚的11点，强烈热带风暴蔷薇集结在冲绳岛以南约750公里，预料向西北或西北偏北移动，时速约18公里，移向琉球群岛一带。本港地区天气预测方面，大致多云，有几阵的骤雨，早上部分局部地区有雷暴，最低气温约27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以及炎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2度，新界再高1-2度，吹轻微至和缓的东至东南风。展望随后数天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酷热，室外气温录得29度，相对湿度78%。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听 AM 621，
2: 听生活，听精彩。
1: 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621，香港电台普通话台，谱出生活精彩。
3: 大肠癌是香港最常见的癌症之一，
4: 只要实践健康生活，就可以减低患大肠癌的风险。
3: 我们该怎么办呢？
4: 要多做运动，每天吃2份水果和3份蔬菜，保持健康体重，不吸烟，不喝酒，还要做大肠癌筛查，才可以及早发现大肠癌。
3: 很简单的，马上浏览 colonscreen.gov.hk 吧。
2: 现在已经是深夜，为他人着想，请将收听电台的音量调低，多谢合作。

0: 听 AM 六二一，
1: 听生活，听精彩。
0: 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谱出生活精彩。
2: 2026年人口普查现正进行。或抽选参与的住户会收到政府统计处的紫色信封通知信，可以随时随地上网填报问卷，或者致电182026进行电话访问。如有需要，统计员也会上门协助住户完成问卷。搜集所得的资料绝对保密，网上普查轻松方便保密。

凌晨两点，香港电台由卢晓珊报道新闻。市建局表示，为配合观塘市中心 2.0 项目最后一期发展的地下管线改道工程，裕民坊和同仁街的行车道下个月28号凌晨零时起开始封闭，途经的公共运输将有新安排。途经裕民坊的18条巴士路线、两条小巴路线以及以裕民坊为终点的跨境巴士将会改道，原本设于裕民坊的的士站亦都会停用。相关巴士和小巴营办商将会调整原本途经裕民坊的路线，改为停靠附近现有或新设的站点。至于的士，项目邻近现有四个上落客点俾的士乘客上落，而跨境巴士就会改喺裕民坊公共运输交汇处内同站上落。市建局会喺观塘市中心主要地点展示相关资讯。率团到新加坡出席香格里拉对话会的国防大学教授孟祥青表示，中美两国元首近期会晤在本届对话会受到高度关注，进一步说明中美关系的重要性。他认为中美关系稳定不只关系到两国人民福祉，亦都关系到地区稳定与世界和平。孟祥青参与会议期间接受传媒访问，他说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是两国元首会晤最重要的政治共识。当前中美经济深度交融合作是抵御风险、增进福祉的关键，竞争不可避免，但要摒弃零和博弈，坚持公平规则，以竞争促提升。孟祥青又说，中美双方应该坚持求同存异，保持政策连贯并信守承诺，避免两国关系过山车式波动。在北京，商务部表示，中欧之间的沟通渠道畅通，双方正探讨建立贸易投资磋商机制，将会开展相关对话。商务部发言人回应有关欧盟委员会开展对华关系讨论的提问时表示，中欧是平等和互惠互利的重要经贸伙伴，希望欧方遵守世贸组织规则，坚持自由贸易和公平竞争，坚定反对保护主义和单边主义。发言人又说，希望欧方与中方双向而行，透过对话协商妥处分歧摩擦，推动中欧经贸关系稳定健康发展。但如果欧方执意单方面推出新贸易工具并采取歧视性限制，中方将会坚决反制，采取有效措施维护自身利益。美国传媒报道，美国海军在亚曼湾拦截一艘试图突破美方港口封锁的商船。美联社引述一名官员报道，一艘悬挂冈比亚国旗的散货船无视美军多次警告，试图在晚间驶入伊朗港口。美军飞机随后采取行动，令到货船失去动力。官员说，这艘货船仍然滞留在亚曼湾海域，美军人员尚未登船检查。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较早时批评美方的所谓海上封锁是非法行为，违反停火协议，亦都妨碍国际航行自由。天气方面，与高空扰动相关的雷雨区正影响广东。此外，一股偏东气流正影响沿岸地区。在凌晨两点，强烈热带风暴长眉集结在冲绳岛以南大约690公里，预料向西北或西北偏北移动，时速大约18公里，移向琉球群岛一带。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早上局部地区有雷暴，最低气温大约27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和炎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2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轻微至和缓东至东南风。展望随后几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酷热。现在气温29度，相对湿度79%。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0: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1: ，AM 621 ，FM 91.4将军澳 ，FM 99.4天水围 ，FM 100.9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联合广播。
3: 做个醒目投资人，投委会的资讯帮到你。而家诈骗手法层出不穷，记住保护财产，咪信啲骗徒啊！即上投委会网站了解最新资讯，同埋下载投委会收支管家应用程式，轻松管理收支，实现理财目标。投资自己，回报最高。
4: 资讯由投委会提供。
5: 新一期大湾区青年就业计划推出咗啦，
6: 系啊，29岁或以下，持有副学位或以上学历嘅香港居民都可以参加，得到喺大湾区内地城市工作同发展事业嘅机会。
5: 参加嘅雇主仲可以申请每月最高12000蚊嘅津贴，为期18个月。
6: 详情可浏览 jobs.gov.hk/gbayes 或者打29690446。
7: 不朽华人传奇，以不生心血用中华文明薪火不息。电视节目《梦想中华人物志》表扬五位杰出华人传奇，记录在各自领域开疆拓土，全力推动国家发展与民族复兴。
8: 第一集有改革先锋霍英东，
7: 《梦想中华人物志》星期二晚9:30，港台电视31。
9: 现在已经是深夜，为他人着想，请将收听电台的音量收细，多谢合作。

欢迎你又来到今晚只得你共我的音乐晚上。来到2026年5月31日，也都是五月的最后一天。桃仔今天回来直播室之前，差点以为五月只得30日，以为今天是六月。不过不要紧，在五月的最后一天都想同你听听这一首的作品。顺便提一提你，现时室外气温是摄氏29度，相对湿度是80%。你好吗？我是桃仔。

首先请来音乐诗人 Chris 的第一首作品，是我们今晚揀选的第一首作品。五月过后，在这个季节的交替点，亦都可以正式地跟春天说声 goodbye。

借住呢个季节嘅交替，喺五月嘅时候，我哋感受到慢慢而来嘅雨水啦，亦都系有初夏嘅闷热感啊。喺五月嘅最后一天咧，听埋呢首五月过后之后咧，正式开始我哋今日嘅夏之风物诗啊！

唔知你最近生活紧嘅城市咧，系咪都系感受紧呢个闷热嘅天气呢？而最近呢个礼拜咧，我哋身处嘅香港咧就非常非常之咁炎热啊！行出街系太阳非常咁猛烈啊！即使可能你系可以商场博商场中间有一段嘅天桥仔，但系就咁行嗰一段嘅天桥仔咧，都可以足够令你热到大汗淋漓啊！呢种咁闷热嘅天气咧，实在系非常非常之咁辛苦。希望呢啲炎热可以快啲过去啦。

唔知你有冇呢个感觉呢？明明天文台话住可能日头嘅时间咧，出面有30几度，但系你嘅身体感觉可能真实气温有40度咁上下添啊！而除咗身体嘅炎热之外咧，其实最令人感到烦躁嘅咧，系心理嘅炎热啊！当你行出街落去谂住买个叉烧饭、饮杯冻柠茶嘅时候，都要谂住，唉，真系好热，有啲唔系好想落去嘅时候咧。啊！嗰种感觉真系好似逼你困咗喺屋企入边，净系谂住打开个冷气机就算。不过唔紧要嘅，除咗冷气机之外，今晚我都邀请你同我一齐打开收音机啊！

夏日炎炎最适合就是同朋友，甚至乎是约到心爱的人去沙滩度玩耍嘅。但对于佢嚟讲咧，呢个愿望可能系达成唔到啊，因为佢心爱嘅女孩子咧就喺呢个时候喺夏日炎炎嘅时候俾人抢走咗啊。不过呢啲当然系歌曲入边嘅故事嚟嘅啫，送上谭咏麟嘅《夏日航》。

时间嚟到凌晨2:30，睇一睇你现时室外气温系摄氏29度，相对湿度系79%。先拣来两首同风有关嘅快歌，分别系谭校长嘅《夏日寒风》同埋啱啱哥哥嘅《不羁的风》。

其实讲咗咁耐，讲咗嗰几句，无非都系想提一提你，切忌浮躁，心静自然凉，即使天气非常炎热都好啦，我哋都要保持一啲可能慢少少嘅节奏，行路唔好咁急速咧，汗咧都唔会流多几滴啊。亦都凭歌记忆，听到风之后，希望我哋接下来嘅时候咧，都可以有一个微凉嘅时刻啊。

一年的微涼配合著凌晨時分的城市温度已經降下來了，希望你心中的浮躁都可以一樣可以靜下心來。

可能呢一刻嘅你会讨厌夏天，会讨厌炎热啊。但系讲到温度，其实并唔系炎热就等于唔好，并唔系冷咧就一定系等于好嘅。凡事都唔一定要两极化嘅。例如话喺热恋当中，可能系好甜蜜，但系热恋过后突然间嘅一次嘅争执，就可以将关系跌到去冰点。而呢一种冷咧，好喜欢。

填词人可以将冷战写入歌词入边，将嗰种男女拉锯，有嘢想讲但又唔肯拉下面子去讲嘅，发挥得淋漓尽致。

即你有冇试过自己嘅心情咧同天气会夹唔到咧？例如话系出边落紧雨，但你可能系因为啱啱有个升职加人工嘅消息，所以好兴奋；又或者反之亦然，就系明明出边系炎炎夏日，但你个心咧就好似沉寂咗一般，完全喐都唔想喐，或者系有啲烦心嘅事情困扰。而歌曲都唔例外嘅。明明是叫做晴天，不过其实讲的是青春期里面的大雨。落紧雨的时候，我试过握住你的手，但是偏偏雨太大了，大到我都慢慢看你不到。简直是周杰伦周董的这一首《晴天》。

兔仔咧自己系一个比较乐观嘅人嚟嘅，非常相信循环呢一个嘅概念，同埋人咧系永远都唔会满足嘅。例如话我哋喺夏天嘅时候咧就希望快啲冬天，但系冬天嘅时候咧又会觉得啊好冻啊，夏天几时嚟啊？所以可能我哋可以做嘅咧就系珍惜现在，拥抱现在拥有嘅一切。热嘅时候咪安排下夏天嘅活动啦。

唔好过分执着我哋失去的，不妨着重我们还有的。本来呢首嘅还有系王杰加埋容祖儿合唱嘅版本，亦都拣嚟几首系之前听忆莲好喜欢嘅作品，有微凉、有下雨天，同埋啱啱嘅嗰首还有。

凌晨三点，香港电台由卢晓珊报道新闻。保安局局长邓炳强表示，正式推出修订消防条例公众咨询前，局方已经向立法会相关委员会同业界，例如从事消防工程同物业管理界人士等解释有关修订，业界大致上同意修订，包括提高罚则。邓炳强出席本台节目星期六问责，被问到物管公司成为责任人之后，要最少每半年安排注册承办商检查火警警报系统，以及每年进行火警演习，会不会因为成本上升而增加管理费？邓炳强表示，火警测试和火警演习开支非常低，新的要求并没有牵涉新资源，相信对整体管理费不应该有很大影响。率团到新加坡出席香格里拉对话会的国防大学教授孟祥青表示，中美两国元首近期会晤在本届对话会受到高度关注，进一步说明中美关系的重要性。他认为中美关系稳定不只关系到两国人民福祉，亦都关系到地区稳定与世界和平。孟祥青参与会议期间接受传媒访问，他说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是两国元首会晤最重要的政治共识。当前中美经济深度交融，合作是抵御风险、增进福祉的关键，竞争不可避免，但要摒弃零和博弈，坚持公平规则，以竞争促提升。孟祥青又说，中美双方应该坚持求同存异，保持政策连贯并信守承诺，避免两国关系过山车式波动。巴西通报一宗伊波拉疑似病例，患者曾经到访刚果民主共和国。圣保罗州卫生部门官员表示，正调查一宗疑似伊波拉确诊个案，患者近期去过爆发伊波拉疫情的刚果民主共和国，返回巴西之后发烧。当局的声明说，这名患者正在当地一间专门收治伊波拉确诊或疑

0: 次个案的医院留医，已经安排他单独隔离。中国足球球证马宁、傅明和周飞星期六从北京启程，他们说将在美加墨世界杯赛场上努力展现中国球证的风采，并将从世界杯上学到的先进理念和经验带回中国，协助中国足球球证事业发展。中国足协为三人举行出征仪式，马宁说世界杯期间会向世界上最优秀的球证认真学习，将宝贵的经验带回中国。这么多年一直努力，就是想让大家知道中国球证有能力企上世界足球的最高舞台。今次是马宁第二次入选世界杯球证名单，他亦将成为第一位参与两届世界杯执法工作的中国球证。傅明和周飞就是第一次入选世界杯球证名单。天气方面，与高空扰动相关的雷雨区正影响广东，此外一股偏东气流正影响沿岸地区。在凌晨两点，强烈热带风暴长眉集结在冲绳岛以南大约690公里，预料向西北或西北偏北移动，时速大约18公里，移向琉球群岛一带。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早上局部地区有雷暴，最低气温大约27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同炎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2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轻微至和缓东至东南风。展望随后几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酷热。而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79%。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一台。
2: AM 621 ，FM 91.4，将军澳 ；FM 99.4，天水围 ；FM 100.9，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3: 联合广播。
4: 姐姐，如果山泥倾泻警告生效，我哋要点做啊？
5: 我哋要远离斜坡。
6: 仲有啊，唔好留喺斜坡同建筑物之间，要快啲翻屋企或者到安全嘅地方。留喺远离斜坡嘅房间或较高嘅楼层。记住要保持警觉。当救援人员协助我哋疏散嗰阵，就要听从指示啦。
5: 明白晒。
7: 我过咗50岁都仲系咁靓仔，
8: 做埋大肠癌筛查就可以由里面靓出嚟。
7: 我冇病冇痛，唔急嘅。
8: 大肠癌初期系冇病征噶，做筛查先可以及早发现。大肠癌筛查计划资助50至75岁冇病征嘅香港居民做筛查，可以免费噶，
7: 悭唔少、啊。
8: 记得做咗筛查都要每两年做复检，上 colonscreen.gov.hk 睇下啦。
9: 轻谈浅唱不夜天，今晚的主持吕伟涛。

最近炎热嘅天气咧，令我觉得最难挨嘅咧，唔系嗰啲湿透咗嘅汗水或者湿透咗嘅衣服啊，更加系嗰种咧喺心口入边觉得好翳焗嘅嗰种心理燥热啊。好似呢种嘅燥热咧，会放大咗我哋系日头嘅时候嘅生活重压啦，一啲工作期间嘅琐碎思绪，都因为炎热嘅天气咧，变得好似无处离开。既然在这么炎热的天气底下，我们除了冷气机之外，也希望你今晚可以打开收音机，由收音机成为一个你的避暑好方法。今晚兔仔揀来了一些关于夏天，关于一些风，关于一些雨水的作品。新闻揀播之前，有安仔许志安的顺天翁，跟着下来将会有他的出现，亦都系一首关于雨水嘅歌曲，希望可以洗涤

学友话分手总要再遇天，不过今晚桃仔话凉爽总会再遇天，等我哋慢慢期待落翻少少雨，将会舒服起来啊！亦都系正如之前讲过啦，冇嘢系绝对嘅，下雨天都有下雨天嘅苦恼啊！所以希望我哋一齐享受阳光。

一首短短地的作品，但是每一句都是非常精彩，简直来自 Creedence Clearwater Revival 的 Have You Ever Seen The Rain。 希望今晚你可以隔住大气电波，感受到陶仔的音乐选择为你带来夏天里的一场小雨，也有一些微风伴你降温。

Acoustic Rock 嘅 Have You Ever Seen the Rain 之後，揀嚟呢一首 Gospel 少少嘅作品，嚟自 Simon and Garfunkel Bridge Over Troubled Water， 話俾你知，希望音樂可以成為你堅實嘅堡壘，即使你嘅內心思緒非常混亂都好，有音樂嘅陪伴都可以令一啲混亂嘅水慢下來。多兩首嘅英文作品同你分享。

恋爱呢啲嘅事情咧，非常之讲求 timing 两个字嘅，即系时机。喺最适合嘅时候喺一齐，喺唔适合嘅时候就自然就会分开。跟嚟 Carole King 嘅呢首 It's Too Late。而对于我哋今晚嚟讲咧，凌晨3:24左右咧，都未算系最夜嘅，仲有两个钟头多啲陪你继续轻谈浅唱不夜天啊！继续有今晚陶仔嘅音乐选择陪住你。

非常喜欢夜晚，尤其是凌晨时分的晚上。除了室外气温已经没有日头那么热之外，更加多喜欢的点是在于手机的讯息不会再莫名其妙地响起，其他的应用程式都不会发放一些可能关于优惠的通知给你，剩下的就是得你自己的完全 me time， 完全自己想做的事情，包括听音乐都是一种享受方法。

来自吴启贤一首非常经典亦都非常襟播的作品，不过对比起国语版本可能是多些人常听一点，但对于我来说，我觉得广东话这个版本是更加的入心入肺。他讲了给我们知那种的心痛，那种的拉扯，明明他已经离开你，但是在你的回忆之中他仍然在这里流露紧给你听，他最爱的都是你，你拿着以往和你甜蜜的一些片段在晚间一一回味，认为他都未离开的，其实他有一天都可能会回心转意重回到你的身边。简直是吴启贤太傻。

同啱啱嗰首《太傻》系截然不同嘅感觉啊！太傻嘅你可能仲以为佢可以重回你嘅身边，但系聪明嘅你咧，同时间都会喺佢嘅一颦一笑之中咧，感受到佢即将要离开你啊！嚟自东东陈晓东，我比谁都清楚。既然你比谁都清楚嘅时候咧，下一首歌就更加适合你去听啊！话俾你听，可能唔适合嘅人最啱做嘅咧，就系需要放手。

0: 对于佢嚟讲，冇你嘅死缠烂打，可能佢又会过得开心啲。最紧要系对你自己嚟讲，得不到嘅没有结果嘅，不如放手，俾多啲时间自己沉淀一下，仲好啦。嚟自林峰嘅《爱不够》。
1: 开始的甜蜜，却怕想起未来的荆棘。他是贵人做的，听你哭泣。

放手之后，可能你当时是得不到，但你得到了的是一些自由的时间，自由去选择下一段爱情的机会。

时间嚟到凌晨3:51，听紧陈慧娴嘅《傻女》，亦都提一提你，现时室外气温系摄氏29度，相对湿度系78%啊。而本港稍后时间咧，将会系大致多云，有几阵嘅骤雨。初时部分地区咧雨势较大，同埋有几阵嘅狂风雷暴。最低气温咧大约27度左右，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同埋炎热嘅。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2度，新界再高1-2度啊。而夜晚咧，继续系可能会有一点凉。

每次嘅情归何处之后咧，亦都有少少嘢想 update 你啊！睇嚟一道雷雨带咧，正系影响紧广东沿岸。而此外，强烈热带风暴长尾咧已经增强为台风，去到上午三时咧，长尾集结喺冲绳岛以南约68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北移动，时速大约14公里，移向琉球群岛一带。所以呢几日咧，我哋都要密切咁样留意天气嘅

凌晨四点，香港电台由卢晓珊报道新闻。天文台发出特别天气提示，话本港以北的雷雨带正逐渐向南移动，预料未来两三小时，本港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同有几阵狂风雷暴。天文台提醒市民留意天气变化。美国传媒报道，美国海军在亚曼湾拦截一艘试图突破美方港口封锁的商船。美联社引述匿名官员报道，一艘悬挂冈比亚国旗的散货船无视美军多次警告，试图在晚间驶入伊朗港口。美军飞机随后采取行动，令到货船失去动力。官员说，这艘货船仍然滞留在亚曼湾海域，美军人员尚未登船检查。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较早时批评美方的所谓海上封锁是非法行为，违反停火协议，亦都妨碍国际航行自由。世卫总干事谭德塞到访刚果民主共和国，了解当地的伊波拉疫情。谭德塞呼吁当地民众，如果怀疑出现病征，要及早寻求治疗。谭德塞到访出现最多伊波拉确诊个案的伊图里省，在首府布尼亚和当地的世卫人员交流。他再次提到，引发这轮疫情的本地报招型病毒暂时未有获批的疫苗或者治疗方法，因此早期治疗非常重要。谭德塞又说，伊波拉死亡个案的遗体具有高度传染性，他理解民众失去亲人会感到非常哀伤，但他强调必须采取安全的方式安葬死于伊波拉的人，同时亦都要尽一切努力避免失去更多生命。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过去四日对俄罗斯进行正式友好访问，在莫斯科与俄罗斯联邦委员会主席马特维延科以及国家杜马主席沃洛金分别举行会谈，并出席中俄议会合作委员会第十一次会议。赵乐际表示，中俄两国立法机构交流机制日益完善，是优化双边合作法律环境，夯实两国关系民意基础方面发挥重要作用。双方要立足立法机构职能职责，保持多层级多领域交往良好势头，增进了解互信，加强交流互鉴，更好服务中俄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发展。欧联决赛，巴黎圣日耳门互射十二码击败阿仙奴，成功卫冕。阿仙奴开赛六分钟，凭夏维斯在禁区窄角度抽射破网领先。

0: 有一球优势的兵工厂，之后大部分时间缩后防守，令到巴黎圣日耳门难以取得埋门机会。踢到下半场中段，阿仙奴首将莫斯基拉在禁区犯规，奥斯文丹比利65分钟操刀12码得手，为圣日耳门追成1-1。两队之后再没入波，要以12码分胜负。巴黎圣日耳门最终12码赢4-3，连续两届捧杯。天气方面，一道雷雨带正影响广东，同时一股偏东气流正影响沿岸地区。此外，强烈热带风暴长眉已经增强为台风。在凌晨3点，长眉集结在冲绳岛以南大约68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北移动，时速大约14公里，移向琉球群岛一带。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同有几阵狂风雷暴，最低气温大约27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同炎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2度，新界再高1-2度，吹轻微至和缓东至东南风。展望随后几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酷热。现在气温28度，相对湿度79%。跟住是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南澳以南吹强风。天气概况，一股偏东气流正影响广东沿岸海域。强烈热带风暴长眉已经增强为台风。在凌晨三点，长眉集结在北纬20.1度、东经128.3度附近，其中心附近最高持续风速大约是每小时12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北移动，时速大约14公里，移向琉球群岛一带。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东至东南风3至4级，有零散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小至中浪。南澳以南吹东至东北风4至5级，间中6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雷暴，海有中至大浪。汕尾以南吹东至东北风4级，间中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雷暴，海有中浪。香港以南和沙堤以南吹东风4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海有中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和北部湾以南吹东至东南风3至4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海有小至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东风4级，间中5级，渐转吹南风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东风3级，能见到23公里；汕头吹东风1级，能见到30公里；澳门吹东南偏南风1级，能见到30公里；最后是西沙吹东北偏东风1级，能见到28公里。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1: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2: ，AM 621 ，FM 91.4，将军澳 ，FM 99.4，天水围 ，FM 100.9，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3: 联合广播。
4: 有工人在工地开工时会掉以轻心，觉得是手板眼见功夫，就没有做足安全措施。进行离地工作，例如是天台、露台或者楼梯等，就算只是做简单的工作，一旦掉以轻心，都有机会堕下受伤甚至死亡。雇主和工人都必须遵守职安健法例的规定，做足安全措施，例如使用工作平台或者适当防堕设施。记住，离地工作掉以轻心等于轻生。
5: 区旗区徽是香港的象征和标志，我们必须遵守正确的使用规范和礼仪。在升旗仪式进行的时候，大家要面向旗帜肃立，举止庄重，而使用区旗的时候要确保旗帜符合标准及状况良好。活动后要妥善收集用完的旗帜，至于破损、污损、褪色的旗帜就要交去18区指定回收点。区旗区徽属于大家，一起尊重。
6: 日间时分，我哋强壮坚强，扮起成人嘅模样。

嚟到夜晚，夜幕低垂，冇人再可以见到我哋。轻弹浅唱不夜天，今晚有我兔仔陪住你。

来到凌晨四点十二分，用大师兄蔡枫华的这首《绝对空虚》开始我们下半部分的轻弹浅唱《不夜天》。亦都欢迎你继续选择翻香港电台第二台同埋普通话台联播嘅呢一个嘅节目。跟住落嚟咧，下半部分将会系由我陶仔精选1986年嘅中文歌曲《龙虎榜》嘅冠军作品啊。第一首蔡枫华嘅《绝对空虚》。

蔡枫华嘅绝对空虚之后咧，第二首同你分享1986年当年中文歌曲龙虎榜嘅上榜冠军歌咧，系呢一首啊 Sam 嘅《心思思》，而中间嘅一句歌词咧，令到我想播接下来嘅呢一首作品啊，就系嗰句唔知乜乜乜乜，不过有嘅系欲字好意呢四个字。

0: 特登提《欲志浩矣》呢个名，当然呢一首嘅歌曲都系关佢事啦。皆因都系改编自《安全地带》嘅作品。呢首作品就系学友嘅《月半弯》。而《月半弯》之后咧，简历同样系1986年嘅冠军作品。而我认识佢咧，系要归功于一套爱情嘅港产片啊！你又听唔听得出系边一首作品呢？
1: 再记起一些古老的心事，再记起心中

只有喜欢看那套的港产爱情片，因为对我来讲呢，是我十几岁的时候看，就靠着这套的爱情片呢，想象着啊，自己二零三十岁自己在香港可能会找另一半要成家立室，是不是的情况也类似是这样的呢。而当中入面有唱过这首作品，由男女主角对唱的时候呢，我以为啊，这首歌这么好听，以为他们两个是原唱，点知翻查翻才知道 Danny 才是这首作品的原唱。当我想起你。

改编自英文金曲啊 ，Lonely Won't Leave Me Alone。而加埋填词人嘅手笔咧，将呢个寂寞融入咗个千亿个夜晚当中，亦都系非常之嘅配合啊！不过提一提你啊，我估咧人生咧其实就冇千亿个夜晚咁多嘅，所以我哋可以做嘅咧就系珍惜我哋每一个拥有嘅晚上，每个拥有嘅早上时间。盡量做啲令到自己开心嘅事情，喺唔影响他人嘅情况之下，最紧要係自己过得开心。适当嘅时候自私一点亦都係冇所谓嘅。

时间嚟到凌晨4:34，继续我哋嘅轻谈浅唱不夜天嘅下半部分啊！啱啱同你听过，同样都系1986年啊，中文歌曲《龙虎榜》嘅上榜冠军作品，拣嚟嘅就系香港广东歌嘅 synth pop 先驱者，嚟自周启新嘅呢一首作品啊，《躲藏的眼睛》。

自己觉得是一个几得意的搭配啊！有林珊珊的歌声，加上一个 rock rock 地的编曲，最紧要加上一份文绉绉的歌词啊！三者融合一起咧，明明好像不是很相衬，但是听落去咧又真系几得意几盏鬼。梗系林珊珊 rock rock 地嘅呢一首《雾夜》。

变化才是永恒，是我自己一路都好鍾意嘅一句金句。咁当然人会变，景会变，建筑物会变，感情呢更加容易变喎。咁嚟 B 哥哥钟镇涛嘅一首情变啊。将时间带到嚟凌晨4:43啊，同你分享两首正面励志嘅1986年嘅冠军作品。

My friend， 无论你今天如何都好啦，难得一起可以高唱这歌，而这歌呢就是来自叶德娴加埋陈洁玲的《千个太阳》。都话到啦，无论是听日是晴天阴天都好啦，都希望你可以仍然记得这一首的作品啊。

一首嚟自公民教育运动嘅主题作品磅的启示，话俾我哋听，希望我哋可以将个磅壳掹开、剥开佢，携手咧就可以打破隔膜，去接受同埋包容，体会到世间嘅真善美嘅。合唱嘅朋友有关正杰、有卢冠廷啦，亦同埋加埋 Elvin Ow 欧瑞强嘅。亦都借住呢个时间提提你，现时室外气温咧系摄氏28度，相对湿度系78%。而天文台咧亦都啱啱发出咗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去到阵间嘅7:30嘅时候。

听埋林志美 Samantha 嘅呢首《雨夜钢琴》咧，将时间带到嚟清晨嘅4:56啊！提一提你，现时室外气温28度，相对湿度系78%，而本港稍后时间咧将会系大致多云，有骤雨，初时雨势咧有时都颇大嘅，同埋将会有狂风雷暴，日间骤雨咧将会逐渐减少，部分时间咧有阳光同埋炎热，最高气温咧大约32度。吹和缓东至东南风，展望未来几日咧，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酷热啊！新闻简报之后再见你。

清晨五点，香港电台由卢晓珊报道新闻。天文台在凌晨四点四十五分发出雷暴警告，又更新特别天气提示，表示未来一两小时香港广泛地区可能受大雨影响，提醒市民提高警觉。市建局表示，为配合观塘市中心 2.0 项目最后一期发展的地下管线改道工程，裕民坊和同仁街的行车道下个月28号凌晨零时起开始封闭，途经的公共运输将有新安排。途经裕民坊的18条巴士路线、两条小巴路线以及以裕民坊为中站的跨境巴士将会改道，原本设在裕民坊的士站亦都会停用。相关巴士和小巴营办商将调整原本途经裕民坊的路线，改为停靠附近现有或新设的站点。至于的士，项目邻近现有四个上落客点被的士乘客上落，而跨境巴士就将改于裕民坊公共运输交汇处内同站上落。市建局会在观塘市中心主要地点展示相关资讯。出席香格里拉对话会的中国人民解放军专家学者代表团团长、国防大学教授孟祥青在对话会平衡分组会议发言时表示，各国应该警惕任何借机颠覆二战成果和战后国际秩序的行径。孟祥青表示，当今世界正面临霸权主义冲击地区安全，全球核冲突风险上升，国际军控、裁军和防扩散体系受到严重侵蚀，以及全球治理严重失序等多重挑战。在这个背景下，中方提出全球安全倡议和全球治理倡议，为国际社会应对全球性挑战提供重要思路。孟祥青又呼吁各国积极管控新兴技术风险，防止军事领域出现规则真空。在北京，商务部表示，中欧之间的沟通渠道畅通，双方正探讨建立贸易投资磋商机制，将会开展相关对话。商务部发言人回应有关欧盟委员会开展对华关系讨论的提问时表示，中欧是平等和互惠互利的重要经贸伙伴，希望欧方遵守世贸组织规则，坚持自由贸易和公平竞争，坚定反对保护主义和单边主义。发言人又说，希望欧方与中方相向而行，透过对话协商妥处分歧摩擦，推动中欧经贸关系稳定健康发展。但如果欧方执意单方面推出新贸易工具，并采取歧视性限制，中方将会坚决反制，采取有效措施维护自身利益。欧联决赛，巴黎圣日耳门互射十二码击败阿仙奴，成功卫冕。阿仙奴开赛六分钟，凭夏维斯在禁区窄角度抽射破网领先。有一球优势的兵工厂之后大部分时间缩后防守，令到巴黎圣日耳门难以取得埋门机会。

0: 回。踢到下半场中段，阿仙奴首将莫斯基拉在禁区犯规，奥斯文丹比利65分钟操刀十二码得手，为圣日耳门追成1-1。两队之后再没入波，要以十二码分胜负。巴黎圣日耳门最终十二码赢4-3，连续两届捧杯。天气方面，一道强雷雨带正影响广东，同时偏东气流正影响沿岸地区。在清晨五点，台风长眉集结在冲绳岛以南大约65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北移动，时速大约14公里，移向琉球群岛一带。预测大致多云，有骤雨，初时雨势有时颇大，同有狂风雷暴。日间骤雨逐渐减少，部分时间有阳光同炎热，最高气温大约32度，吹和缓东至东南风。展望未来几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酷热。而家气温28度，相对湿度78%，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早上7:3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2: AM 621 ，FM 91.4，将军澳 ；FM 99.4，天水围 ；FM 100.9，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3: 联合广播。
4: 开旅馆以为好简单，有靓装有服务，摆啲靓相上网就得，唔够噶。经营旅馆系要攞牌噶，物业被用作无牌旅馆，经营者要负刑责同留案底，业主都可能上身噶。客人想住得安心，梗系拣持牌旅馆啦，符合安全要求先有保障。查询或举报，请浏览网页 hadla.gov.hk。
5: 环保署已经加强管制汽油车和石油汽车的废气排放。环保署采用路边遥测设备监测肉眼看不到的废气。如果发现你的车超标，你就要维修好，同埋在12个工作天之内通过废气测试，否则牌照会吊销的。废气不超标，空气自然清新。想知多啲，请浏览环保署网页。
6: 5:00的时间来到兔仔自己最喜欢的环节，强劲的音乐节拍正在等候着你。轻弹浅唱不夜天之5:00 Rock and Roll。
7: 来到早上5:07的时间，啱啱听新闻简报咧，都同你分享咗好多最新嘅天气资讯啊！而且系话都冇咁巧啊，本来今晚咧就系兔仔咧见最近比较炎热啦，所以准备咗啲关于风、关于雨嘅歌曲俾你，谂住等你喺呢个炎炎夏日咧就系降下温啊嘛。点知呢个下雨天咧，突然间话嚟就嚟，一啲先兆都冇啊！

所以都唔知系好定唔好啊。本来冇谂住咁快嚟嘅风，冇谂住咁快嚟嘅雨咧，突然间今朝话嚟就嚟啦。紧嚟第一首嘅 Rocker Rock 嘅作品咧，系嚟自 Christopher Cross Ride Like the Wind， 亦都好似呢一阵风呢一阵雨咁样，真系话嚟就嚟啊！咁都好嘅，咁我哋就唔使净系隔住大气电波感受到呢个凉快嘅夏日啊。不过最紧要咧系你阵间出门口嘅时候咧，都真系要留意多啲天气嘅情况啦。最起码带定件外套同埋带定把长遮会比较稳阵啦。

跟住呢首 Dueling Dalton 呢，嚟自 Eagles 喺 Desperado 嘅专辑入面接住上一首 Ride Like the Wind。因为呢首 Dueling Dalton 呢嚟自 Desperado 嘅专辑啦，而 Desperado 呢张 album 呢讲緊嘅一个故事呢，就係、是、一班法外之徒，好似西部牛仔嘅感觉，自由得像风一样，所以想喺 Christopher Cross 之后嘅歌手转播。

一首轻快令到你可以 keep 住摁下摁下嘅作品啊，嚟自 Fleetwood Mac 收录咗喺 Rumours 呢张大碟入边嘅呢一首 Dreams。

有一段时间未选播过佢嘅作品啊，佢系伍佰同埋 China Blues 乐队啊，拣嚟佢嘅呢一首《晚风》，特别喜欢佢入边一句讲到话：晚风吹，人生路轻轻松。都系嘅，将一切咧睇得比较淡然一啲，风慢慢吹，就好似我哋人生一样，日子慢慢一天一天咁样过。

不知道而家选播 Beyond 嘅呢首《冷雨夜》系适合定系唔适合呢？我嘅意思，我整个问题系因为我喺直播室入边咧，就望唔到窗外嘅风景系太阳出咗嚟没有啊？如果太阳未出嚟嘅话咧，都可以勉强叫做冷雨夜。不过如果太阳出咗嚟嘅话咧，姑且改一改就叫做冷雨早啦。嚟自 Beyond 嘅作品。如果雨势是我们无法控制，亦都是无法预料的话，就等我们放开心，等这些雨落在我们的胸口吧。

就让小雨落在我的胸口。正正因为这场雨我们无法控制，我们可以控制的就只有是自己怎样去面对的心态。他的乐队小雨落在我的胸口也是他们唯一一首的普通话作品，将时间带到你清晨的5:31。跟住落嚟同你分享呢一首嚟自 Rolling Stone 嘅最新派台作品啊，好耐未听过佢哋出新歌啦。

听完 Rolling Stone 嘅呢首 In the Stars 之后咧，我哋暂时转一转嘅口味，将 rock 有嘅铁汉柔情咧，移到去一啲年轻嘅女团身上。继续带俾啲清新嘅感觉俾你啊！

0: Baby Savage。
1: 梗系 FIFA 嘅 Baby Savage。跟住继续有女声嘅作品陪伴我哋啊！

唔知你期唔期待啦？我咧自己就等咗好耐好耐嘅，因为自己好喜欢佢上一首嘅录影啦，而去到今次嘅派台作品咧，仍然系同颜色有关系嘅。继录影啊、红墙等等等等之后咧，好似系白墙嗰件事，带嚟佢嘅最新派台作品《黑醒》啊，继续关于颜色嘅作品啊。

而呢一首作品呢，我亦都係等咗好耐喇喎。因为呢一位嘅歌手朋友呢，自己听过佢用广东话嘅词啦，自己填返其实翻唱返周董嘅七里香，一路都好期待佢会有自己嘅个人作品，而家终于如愿以偿呢，揀嚟孙咏蓝嘅呢一首爱丽丝风游梦境。跟住呢，继续都接多一首嘅女声呀，来自 Madison Beer 的那一首 Love Girl。

跟嚟 Madison Beer 嘅一首 Love a Girl。将时间打到嚟清晨嘅5:54啦。借住呢一个机会，睇一睇你现时室外气温系摄氏28度，相对湿度78%。

佢系欧子林带来佢嘅最新派台作品《楼梯等你》。而兔仔呢亦都会喺下个星期同样时间喺香港电台第二台同埋本话台联播嘅《轻腾展唱不夜天》呢同样恭候住你呀。Have a beautiful Sunday and take care. 记住留意天气报告啦，雷暴警告去到7:30。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六点，由卢晓珊报道新闻。天文台在凌晨4:45发出雷暴警告，又更新特别天气提示，表示未来一两小时香港广泛地区可能受到大雨影响，提醒市民提高警觉。当局会在10月1日起推行公务员评核制度优化计划第一期。公务员事务局局长杨何培恩在一个电视节目表示，所有政府部门都要参与，每个部门都要提名一至两个核心职系。他指出，公务员每年评核一次，预计两次评核后会检讨有没有需要微调，再决定第二期计划怎样推行。最终目标是所有职系和队伍都包括在内。杨何培恩强调，可以给予公务员定心丸，评核比例是涉及整个职系，会因应不同部门的不同状况，不获增薪点以5%作为缓冲。他指出，过往见到有评核人员较为慷慨，曾经提出劝喻但效果不好，因此有评级实质指引较好。被问到优化评级机制会否打击士气，令到公务员争排队头，有损团队合作，杨何培恩认为，如果评核太宽松，才是真正打击做得好的员工士气。在北京，商务部表示，中欧之间的沟通渠道畅通，双方正探讨建立贸易投资磋商机制，将会开展相关对话。商务部发言人回应有关欧盟委员会开展对华关系讨论的提问时表示，中欧是平等和互惠互利的重要经贸伙伴，希望欧方遵守世贸组织规则，坚持自由贸易和公平竞争，坚定反对保护主义和单边主义。发言人又说，希望欧方与中方双向而行，透过对话协商妥处分歧摩擦，推动中欧经贸关系稳定健康发展。但如果欧方执意单方面推出新贸易工具，并采取歧视性限制，中方将会坚决反制，采取有效措施维护自身利益。世卫总干事谭德赛到访爆发伊波拉疫情的刚果民主共和国。谭德赛说，有信心当地政府有充足经验应对疫情，呼吁各方团结应对，说政府扮演领导角色的同时，亦都要和社区密切合作。刚果民主共和国公共卫生部长坎巴就表示，希望国际或非政府组织提供更多支持和信任，呼吁各国不需要实施边境封锁。另一方面，巴西正调查一宗疑似伊波拉确诊个案，患者近期去过刚果民主共和国，返回巴西之后发烧。巴西当局说，患者正在当地一间专门收治伊波拉确诊或疑似个案的医院单独隔离治疗。中国足球球证马宁、傅明和周飞星期六从北京启程，他们说将在美加墨世界杯赛场上努力展现中国球证的风采，并将从世界杯上学到的先进理念和经验带回中国，协助中国足球球证事业发展。中国足协为三人举行出征仪式。马宁说，世界杯期间会向世界上最优秀的球证认真学习，将宝贵的经验带回中国。今次是马宁第二次入选世界杯球证名单，他亦将成为第一位参与两届世界

0: 杯執法工作的中国球证。傅明和周飞就是首次入选世界杯球证名单。天气方面，一道强雷雨带正影响广东，同时偏东气流正影响沿岸地区。在清晨五点，台风长眉集结在冲绳岛以南大约65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北移动，时速大约14公里，移向琉球群岛一带。预测大致多云，有骤雨，初时雨势有时颇大，同有狂风雷暴。日间骤雨逐渐减少，部分时间有阳光同炎热，最高气温大约32度，吹和缓东至东南风。展望未来几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酷热。而家气温28度，相对湿度77%，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早上7:30。跟住系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南澳以南吹强风，天气概况：一股偏东气流正影响广东沿岸海域。在清晨五点，台风长眉集结在北纬20.4度、东经128.3度附近，其中心附近最高持续风速大约是每小时12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北移动，时速大约14公里，移向琉球群岛一带。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东至东南风3至4级，有零散骤雨同狂风雷暴，初时雨势颇大，海有小至中浪。南澳以南吹东至东北风4至5级，间中6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雷暴，海有中至大浪。汕尾以南吹东至东北风4级，间中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雷暴，海有中浪。香港以南和沙堤以南吹东风4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海有中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和北部湾以南吹东至东南风3至4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海有小至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东风4级，间中5级，渐转吹南风达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东风3级，能见度13公里；汕头吹东风1级，能见度30公里；澳门吹东南偏南风1级，能见度30公里；最后是西沙吹东北偏东风1级，能见度28公里。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1: FM 92.6 至 94.4 香港电台第一台，
2: FM 94.8 至 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3: AM 783， FM 92.3 天水围， FM 95.2 跑马地， FM 97.3 屯门及元朗西， FM 99.4 将军澳，香港电台第五台，
4: AM 621FM 91.4将军澳， FM 99.4天水围， FM 100.9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联合广播。
5: 在太太和仔女心里面，你很重要，为了他们，你一定要做足安全措施。支撑吊棚的狗臂架最少装上3粒系稳螺丝，安全带几时都扣在独立救生绳或其他系稳装置上面。意外冇人能够预知，有时多一粒螺丝、一条绳，真系可以救翻一条命同埋一家人嘅幸福。爱自己，爱家人，高空工作要安全。
6: 收埋咗自己30年，咁啊出翻嚟，我哥哥成日都话我系太重情话，可能嗰阵时早出嚟啦，我啊拍咗好多嘢，好攰啦，咁啊识咗个医生啦，咁啊对我好好啦，咁可能一个阶段嚟嘅，即系女人梗系希望啊有人锡你，人对你好，咁啊突然间即系想自己即系静下落嚟咁咯。Hello， 我系叶子薇啊，佢系好心情经理人李志刚。
7: 星期日晏昼2点到4点，香港电台第二台，
8: 我系好心情经理人李志刚。
9: 星期一炎热，星期二干燥，星期三湿度极低，星期四五六全港继续干旱。
10: 一到星期天，香港就唔再系文化沙漠。 电视节目《艺方星期天》，介绍音乐、文

0: 电影等等文化活动。星期天从此变成文艺天，逢星期日晚七点，港台电视三十一。
1: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2: 不是漫游，是风游。

0: 新人，名叫孙永南。他形容自己是一个不喜欢守规矩的人的。而这首出道作正正就是说，我们活在社会不同的框框之下，可能每个人都有他一些疯的想法。如果大胆一点的话，会不会其实都可以成真呢？作曲编曲 Brian， 填词黄宣言，监制 Oscar Tong Brian。今个星期中文歌曲龙虎榜的推荐作品之一，孙永南《爱丽丝风游梦境》。
1: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早晨，早晨，欢迎收听香港电台125普通话台联播的 Beautiful Sunday。 你好，我是思培，早晨啦。今天来到5月31号，时间来到早上的6点12分。你好嘛，一个星期没见了噃。去到星期日啦，都要留意翻啊。现在咧气温28度，相对湿度77%，雷暴警告现正生效，有效时间去到今日早上的7:30啊。咁咧，今日天气预测咧都要提下你啦，都系大致多云啦，有骤雨，初时咧雨势有时颇大及有狂风雷暴。咁日间咧骤雨会逐渐减少，部分时间有阳光以及炎热，最高气温大约系32度，吹和缓嘅东至东南风。展望未来几日咧嘅部分时间会有阳光，日间酷热啊。咁啊，今日嘅天气咧都预咗会反常一啲噶啦，咁所以咧，大家如果准备要出街啊，或者已经出咗街嘅嚟咧，希望你有准备足够嘅避雨嘅方法啦，例如系可能带翻雨褛啦，或者系带翻把遮，咁就最安全啦。咁另外而家出入嘅话咧，冷气地方都比较冻啊，所以都记住带翻件外套啦。生活中咧，我今日好特别有感觉嘅咧，就系我觉得成日都有好多唔同嘅惊喜嘅。咁究竟系啲咩咧？咁首先呼吁下电话先，欢迎你打上嚟18723888。最近咧喺你嘅生活里边咧，有冇遇过一啲意想不到嘅惊喜咧？但系我觉得惊喜呢样嘢咧，又唔一定系人哋创造嘅，可以系自己生活嘅发现，或者自己创造亦都可以。同时间亦都好欢迎你嘅一啲生活嘅分享啦，一啲嘅正能量啦。假设咧你有啲好人好事啊，或者系一啲遇到一啲开心嘅事情啊，亦都好欢迎你打上嚟分享一下。仲有一啲生日嘅祝福啊，你有啲咩好甜蜜嘅说话、感谢嘅说话想送俾佢嘅，亦都欢迎你打上嚟18723888。

讲到生活嘅惊喜咧，有时候咧真系要靠自己创造下噶，因为咧别人帮你创造嘅话，你唔知几时会出现啊嘛。但系你自己尝试去发掘嘅话咧，咁啊可能咧嗰、那个出现嘅频率又可以多翻啲。因为有时咧确实我哋可能做嘢啊、工作啊、生活咧好多重复性嘅一啲事情啦，咁可能咧做得多啊真系会闷噶。咁但系喺好闷嘅生活当中，有啲咩嘅小变化咧，其实都系凭住自己嘅一啲小发现啦，或者有时候咧，可能我哋真系细心啲，可能喺我哋生活里边咧，有好多有趣嘅事情可以不停咁出现喺你嘅身边，但系你有冇睇到咧，就真系好靠自己嘅。其实有时咧，生活就好似一盒啦未拆嘅朱古力。你永远都唔知道下一个惊喜咧系喺边一度噶，我尤其是咧好中意咧食嗰啲杂锦嗰啲朱古力啊，即系去到圣诞节啊或者新年嘅时候咧，好多时唔同品牌咧就会出一啲一盒里边有好多个唔同嘅口味嘅朱古力，咁咧每一次咧我睇嗰个嘅 catalog 啦，即系嗰盒朱古力咧，通常有啲简介噶嘛，就系、是、呢十粒里边咧，究竟里边系咩馅咧？咁啊，每一次咧都系呢个惊喜咧，系非常之期待嘅。咁譬如我见到佢系士多啤梨味，或者有呢个车厘子味啦，咁但系食落去咧，永远咧嗰个味道都系我预期唔到嘅。咁我就觉得啊，好有趣，好有趣，好中意拆嘅呢一盒嘅惊喜啦，或者系去到大时大节啦，咁啊，当然好多好靓嘅包装嘅禮物啦，亦都有唔同品牌出嘅一啲小驚喜，就譬如假設中秋節咁樣，真係每一年嘅月餅嘅一啲包裝嘅盒啊，或者設計啊，或者口味啊，都有好多嘅新嘅突破咁樣啦。咁當然啊，即係太多不能夠循環嘅包裝，我都唔太鼓勵嘅。咁但係有啲設計咧都好好嘅，可以欣賞下又可以啦。咁或者係希望佢可以循環再用，可以繼續用嘅，咁就更加好。好啦，咁如果讲到生活嘅惊喜咧，你最近又有冇做过一啲好耐冇做，但系重新 pick up、重新去做翻嘅嘢咧？嗱，对于我嚟讲咧，我最近咧就啱啱翻去大学嗰度跳周年表演，咁咧。哇！我都覺得自己好有勇氣啊，但係勇氣有時就可能身邊人啦，成班 friend 啦，就問你喂，一唔一齊去玩啊？二十週年，通常呢啲週年嘅紀念咧，就係令人哋有勇氣嘅時刻，例如係可能五年啦、十年啦，咁今年咧其實就係第二十年啦，咁咧我個嗰陣時咧係參加嘅時候係第二年，即係你可以計翻嗰個嘅年纪有几多啦吓，或者系几多年之前啊？我觉得呢个勇气系真系勇气可嘉噶。咁但系咧，当然一开始嘅时候，可能你会觉得好唔纯熟或者好陌生啦。咁去到跳舞嘅时候，甚至系可能跳舞嘅 style， 哇！而家又同十几二十年之前唔同咗啦。咁但系，原来去到练习咗个零月之后，又真係有惊喜喎。咁个惊喜系啲咩呢？转个头话俾你听。但亦都令到我有个反思，就係、是、喂，生活中呢真係有好多你嘅小改变呢，可能都会为你带嚟一啲嘅不同。听到呢一度，有冇令你諗起一啲嘅事情呢？欢迎你打上嚟 ,18723888。

陈慧琳，薰衣草。哇，嚟到夏天啊嘛，咁啊见到咧周围嘅花咧都开始开得好靓啦，咁啊所以送俾你哋有薰衣草，有时经过公园啊或者行街嘅时候咧，不妨可以欣赏下呢啲咁靓嘅花草树木啊。嗱，如果讲到生活嘅惊喜嘅话咧，其实就系咧最近头先讲到啦，就翻咗大学嗰度跳周年嘅表演，其实一开始咧真系觉得非常之攰噶，因为完全咧个身体唔系好适应到啦，然后慢慢咧好似冇乜记性咁样。即系记完一段之后咧，之前嗰段就唔记得咗啦。咁但系原来后屘发现咧，就系、是、可能最初开始嘅时候咧，你觉得好困难嘅。咁但系当你真系用心机落啲苦功落去之后咧，当你真系 catch up 到嘅时候咧，会发现有好大嘅满足感。然后开始好耐冇做运动嘅身体又开始重新 pick up 翻，又开始喐翻啦。哇！真系原来。最初嘅困难咧，好似一直都嚟得好值得咁样噶，即系你可能一开始做其他嘢，一开始都觉得好难噶嘛。但系当你慢慢适应咗之后咧，嗰份嘅满足感咧，好似比容易嘅事情觉得更加大哦。嗬，你咧，你咧，有冇喺你嘅生活里边最近有做翻一啲以前好耐冇做过嘅嘢咧？好啦，我觉得呢个时候系时候要醒醒啦，送俾你小确幸。

0: 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六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国务院同意经大湾区九个内地城市指定口岸暂时进出内地，并只限在这九个城市自由行的港澳游艇实行免担保和临时船舶国籍登记政策。特区政府欢迎新政策，并表示正是同广东海事局协调北艇南下的便利措施。有立法会议员认为新措施有吸引力。香港游艇业总会认为政策有利推动大湾区的蓝色经济。出席香格里拉对话会的中国人民解放军专家学者代表团团长、国防大学教授孟祥青呼吁各国坚定捍卫战后国际秩序，筑牢战略稳定的政治基础，并强调必须要警惕任何军国主义思潮借机复活，切实维护二战成果和战后国际秩序。孟祥青又说，当前中美经济深度交融，合作是抵御风险、增进福祉的关键，竞争不可避免，但是需要摒弃零和博弈。同场出席对话会的美国国防部长克格塞斯就说，落实美中两国元首达成构建美中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共识，对亚太地区以至世界和平具有重要意义。克格塞斯又说，美中相互尊重，认可彼此的能力和实力。美军中央司令部发文证实，美军在亚曼湾发射导弹，击中一艘悬挂冈比亚国旗试图驶往伊朗港口的货船。贴文说，美军中央司令部人员监察到那艘货船穿越国际水域，驶向亚曼湾沿岸一处伊朗港口。美军随即向货船发出多次警告，但是美方说船员拒绝听从指令，因此向货船机舱发射一枚导弹，令货船无法继续航行。伊朗武装部队就重申，伊朗对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实施全面管理，所有商业的船舶、邮轮和其他民用船只需要按照指定航线航行，又警告任何外国军舰如果试图干预霍尔木兹海峡管理事务或者阻碍海上交通秩序，伊朗武装力量将会采取相应行动。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有骤雨，初时雨势有时颇大，有狂风雷暴，日间骤雨逐渐减少，短暂时间有阳光和炎热，最高气温大约32度，吹和缓日东至东南风。展望未来几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酷热，而气温是28度，相对湿度75%，雷暴警告现正生效，有效时间到今朝7:30。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0: FM 92.6 至 94.4 香港电台第一台，
2: FM 94.8 至 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3: AM 783， FM 92.3 天水围， FM 95.2 跑马地， FM 97.3 屯门及元朗西， FM 99.4 将军澳，香港电台第五台，
2: AM 621FM 91.4将军澳， FM 99.4天水围， FM 100.9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0: 联合广播。
4: 屋企要装新电热水炉，有咩要注意呢？
5: 记得要找在机电工程署注册的电业承办商负责安装。
4: 还有什么要留意的？
5: 所有装在浴室不高过 2.25 米的电热水炉就要有漏电断路器保护。如果是花洒储水式电热水炉，出水喉就不可以加装开关掣，花洒头都不可以有开关掣的。

0: 港电台，逢星期日早上六点至八点，诗培 Beautiful Sunday。
1: 继续翻到嚟 Beautiful Sunday， 时间嚟到六点三十五分，你好吗？打开双眼，留意一下生活多啲嘅小细节，你会发现里面有好多惊喜。如果你今日咧都有一啲说话啦，好想同你嘅朋友讲啦、屋企人讲啦，有啲嘅祝福啦、好人好事啦，亦都欢迎你打上嚟1872388。
2: 是你吗？手执鲜花的一个，你我曾在梦。

社交平台上面知道有一位的朋友最近要见一个很重要的人，就是他以前的女朋友，希望你可以顺利有一个愉快的见面，祝福你顺顺利利，听到都觉得紧张。他说他不紧张。

0: 夏日倾情，黎明。一首咧，我听到之后，我觉得好青春，好有当时感觉嘅一首歌曲啊！希望你哋都会中意啦。咁啊，即刻听听我哋今日嘅第一个电话。早晨，
1: 早晨，师培，
0: 你好，你好，
1: 你好，
0: 系点样称呼你好啲啊
1: ？Sabrina，
0: 系你好嘛？
1: 系你好，我第一次打嚟嘅啫，又俾我打通，
0: 多谢支持。嗱，咁你听到系边一个部分想打上嚟倾下偈咧？
1: 生日
0: 系生日，系有啲咩祝福想送俾你嘅朋友定屋企人咧？
1: 屋企人个仔仔，
0: 哦，仔仔，
1: 补祝佢生日嘅，
0: 系几时咧？
1: 5月8号
0: 啊，5月8号，我有咩祝福想送俾你嘅仔仔咧？
1: 身体健康啦，生活愉快啦，系啦，
0: 是身体健康当然最紧要啦，同埋生活愉快。我觉得呢句说话咧，虽然其实唔系好长几个字，但系当中包含咗好多嘢。即系生活里面我哋可能系有好多唔同事情发生噶嘛。其实只要 keep 住愉快嘅心情，系嘛，
1: 冇错，
0: 咁就会带嚟好多嘅好嘅事情。听落去，你都系一个生活好愉快嘅人，算唔算系咧？或者思想好正面？
1: 都可以咁讲。
0: 咁但系仔仔系工作忙唔忙啊？
1: 一般啦。
0: 一般啊，咁几好
1: 喎、啊。都可以应付，系啦。
0: 系，咁所以就平时多唔多你哋会一起去聚会啊，或者出去玩下呢？
1: 有噶有噶，差唔多一个礼拜都见面两次咯。
0: 哦。
1: 唔同住噶，唔同住噶。
0: 哦，咁会唔会有时都会制造一啲惊喜俾你呢？男仔我唔知会唔会，系咪女仔会多啲？
1: 唔一定噶，佢都有时都古灵精怪。
0: 咁得意。
1: 有时都俾啲惊喜我。
0: 系喺你印象中咧，比较印象深刻嘅惊喜系咩啊？
1: 印象深刻。
0: 生日啊，会唔会系咧？
1: 佢因为知我中意糖水啦，所以我突然间半夜三更喺楼下买糖水上到屋企俾我食咯。
0: 哦，好 sweet 喎、
1: 哦！系啊，系
0: 系，即系佢突然间喺屋企，然后即系中意食糖水，咁就落去买糖水。
1: 唔系同我住嘅，即系佢翻嚟我屋企楼下有糖水铺嘅。
0: 哦，
1: 咁佢可以突然间咁中爱卖糖水咁咯。
0: 哇，咁佢真系即系好多计仔、哦，都听落去系真系成日都会突然间有一啲突发奇想嘅嘢，想好似表达佢嘅爱嘅方法。
1: 都好好乖，系啊。
0: 听到都觉得开心啊！一个好 sweet 嘅男仔，系仲有冇啲咩想特别去分享一下咧？
1: 养咗只猫猫狗，
0: 小狗系
1: 个名好得意啊，叫慈禧。
0: 慈禧，
1: 哎，好可爱啊！佢成日视像出俾我睇，有时我去探佢嘅，咁佢啊视像啊，佢话听下啦，婆婆揾你啊，我话即你知而家嗰啲狗啦，嗰啲佢哋唔会有细路噶嘛，都系养宠物当自己仔仔女女嘅。
0: 系啊，好锡自己嘅宠物。
1: 认到我把声，咁又视像又喺度倾一晚餐咁样。
0: 哎呀，好得意哦！咁啊，慈禧系咩嘅品种咧？
1: 柯基。
0: 哦，柯基，又估唔到、啊。
1: 好可爱，好乖，好乖，好懂事咁样嘅。知道你系做紧乜嘢咁样。
0: 同埋柯基咧，感觉好似成日笑噶。我觉得佢个样咧，本身嘅
1: 系啊
0: 系啊，好开心噶。
1: 系啊，即系令到你好开心、好舒服噶。
0: 系，
1: 即系唔会觉得讨厌嗰种感觉。
0: 系啦，同埋狗仔系咧，你几时见到佢咧，佢都好热情噶。
1: 系啊系啊，俾轻到又俾完 ，give me five 就弹你，俾十只，俾十只 give me five
0: 佢。哦，
1: 好可爱，叫佢按摩咧，佢自己喺地下就点下点下俾你按摩咁噶。
0: 哦，啊，你帮佢按摩系嘛？定佢帮你按摩啊？
1: 唔系，系即系我意思话，你瞓低啦，婆婆帮你按摩，佢就。瞓喺度就好似点下点下，当帮佢按紧摩咁，好可爱啊！
0: 哎哟，咁得意，即系你嘅一个指令嚟嘅。
1: 系啊，指令嚟噶，佢一话按摩咧，佢就即 打咗身份喺地就点下点下点下，咁都好得意啊！
0: 哦，咦，我都可以叫我嗰只小狗可以学下喎、
1: 啊。哦，你都养嘅，你嗰只咩嚟嘅？
0: 我嗰只白色嘅比熊女仔嚟嘅，叫做小月亮。
1: 女仔嚟。

0: 系啊，
1: 男性女啊，你嗰只
0: 女仔。
1: 哦，我嗰只就男仔嚟嘅。
0: 嗯，但我觉得咧都一样嘅，即系都系好热情啦。跟住见到佢嘅时候咧，就忍唔住会心微笑，即系佢哋好似做咩都好得意咁样。
1: 想锡佢啊，譬如你话锡锡咧，咁你锡佢咧，佢好得意个。佢你锡佢咧，佢发出啲自己咕咕咁嘅声，咁、其实佢唔系讨厌你，佢系好中意你锡佢，但系咧就呜声咁
0: 好得意。哇、哦，好得意喎！
1: 系知佢爸爸古灵精怪。
0: 有时都觉得啲磁场会越嚟越似噶。
1: 系啊系啊，即系等于话两夫妻咧，好有夫妻相嘅感觉嗰啲咁咯，一模一样。
0: 嗯，
1: 只狗咧都其实好似人咁样，一样咁。懂性啊，懂事同埋可爱咯，我觉得，
0: 哇，
1: 即系所以养宠物即系应该要多啲关注佢同锡佢咯，
0: 系啊，
1: 知道噶，佢内心世界系知道噶，系啊，
0: 好似听得明咁样噶嘛，唔知系咪净系主人先觉得佢听得明？
1: 我觉唔知啲人咁中意而家养宠物系啱嘅，真系，
0: 嗯，
1: 佢唔会令你发嬲啊嘛，系咪？佢又唔会俾啲脾气养你睇啊，譬如你。两三岁嗰啲分钟真系好大脾气俾你嘅，佢冇嘅，冇嘅，
0: 嗯，
1: 真系好可爱咯。
0: 系，所以带嚟好多生活嘅热情啦。咁多谢晒 Sabrina 嘅分享，咁亦都祝仔仔生日快乐。我哋即刻听下一个电话吓，早晨，
2: 早晨，我系梁安国啊，安仔啊，你好，师培，
0: 系安仔，你好，点啊最近？
2: 我讲一爆一个计划俾你听啦。我祝我哥哥生日啦，另外我有一个秘密同你讲，我前年捉咗电话骗案嘅女仔啊。
0: 哦，
2: 第一次，哇，我第一次遇到骗案，你估点啊？我得我哥哥嚟到同我做家务，咁呢、你哥同我做家务打嚟间屋企，我话阿哥快啲走啦，家务仔就嚟啦。咁我就阿哥就话老师坐先，一路听，咁啊跟住个电话响。先生，系，我系九龙城警署，你个仔涉嫌伤人，
0: 吓，
2: 20万担保咁样，
0: 哇，吓亲喎，真系，
2: 哎呀，你千祈唔好伤我仔啊，我俾你，不过你我个仔系衰噶啦，
0: 哦，
2: 咁我话土及还价，我话。
0: 唔系，但系
2: 佢又愿意。
0: 哦，但系唔系，其实呢件事情系结果系骗案嚟噶，系咪啊？
2: 系啊，结果咧，我话。你一个钟头嚟收，我要银行攞钱。
0: 哇！总之有啲谈判啦，即系跟住要同佢
2: 录咗音佢
0: 倾谈，系。
2: 然后录咗音，跟住999。
0: 哦，系啊，即刻搵警察。
2: 锦田水头村，
0: 明
2: 你个黄警度搵我。
0: 系。
2: 一嚟到收钱，即刻拉咗佢。
0: 哇！真系会出现啊，真系吓亲。但系即系好彩咧，就系你又即刻揾警察帮手咧，亦都即系即刻揾到个处理嘅方法。不过我相信咧，嗰阵时应该都系好紧张，应该都系即系个心情好激动。咁希望你咧，亦都而家有平复翻啦。咁最紧要咧就系最后都平安冇问题，冇事，真冇啲大事发生啦。可能真系就系吓亲咁样咯。咁啊，希望你之后咧都系生活顺利啦。另外头先讲到啦，就系、哥哥生日啊嘛，咁喺度咧亦都祝佢啦，生活愉快，身体健康，开开心心啦。咁啊，继续两个咧都系兄弟感情咁好啦。咁啊，多谢晒安仔嘅电话。好啦，咁我觉得咧，即系生活之中咧，我觉得有时都好多时候需要有互相帮助嘅，因为可能我哋有时一个人嘅脑袋咧，未必真系有咁多嘅突发嘅一啲谂法啦。咁但系咧，我又觉得喂，其实。有时真系遇到啲咩事情嘅时候，最紧要系真系揾朋友或者屋企人商量，即系你嗰下谂唔通咧，你同人哋倾一倾咧，可能就会有一啲新嘅谂法。尤其是当你越急啦、越紧张嘅时候啦，咁就真系要冷静落嚟，可能同身边嘅朋友轻轻分享一下少少嘅事情。如果你唔想咁快令佢知道嘅时候，可能慎少少，或者系揾信任嘅人倾一倾咯。咁好彩今次呢件事咧都冇咩大事引发到，咁啊及时咗知道咁样，咁啊亦都喺呢度啦。跟住送一首歌俾大家，我觉得咧喺。家庭里面呢，其实里面有好多爱嘅，而头先有提到啦，又有宠物嘅爱啦，或者係朋友之间嘅爱啦。绝对係每天嘅爱呢都係增加緊嘅。不过有时呢

有时咧，当你中意佢啦，或者充满住爱嘅时候咧，你就会好想去为佢做多一啲嘅嘢。唔知你有冇呢一种嘅感觉咧？头先讲到啦，你最近收到个惊喜啊嘛，我即刻谂啦，诶，反而会唔会调翻转？你最近有冇制造过啲咩嘅惊喜俾你爱嘅人呢？嗱，调翻转都可以咁样谂噶。嗱，咁喺呢个早上咧，亦都有好多嘅听众朋友啦，都知道起咗身听紧电台啦，同埋仲有一啲嘅留言咧，同大家讲下早晨啦。例如系有 Lily 啦，跟住有嘉红啦，咁啊嘉红咧佢都话啦，就系、是、希望大家身体健康啦。咁啊天气咧最近真系比较热一啲啊，要多啲饮水，然后就祝大家有个 beautiful 身体啦。咁啊，另外仲有 Howie 啦，跟住另外仲有嘉贤啦，仲有 Justin 啦，仲有 Hokan。咁咧，另外当然仲有五高普，唔知系咪咁样拼，希望冇读错啦吓。跟住仲有 Roof， 咁啊，仲有 Carby， 咁啊，另外仲有昌明。跟住话昌明亦都咧送上咗几张好靓嘅花嘅相啊！咁啊，头先有讲到啦，最近啲花都开得好靓噶嘛。咁咧佢所送上嘅花咧系一朵呢一个系粉红色啦，玫红色嘅花嚟嘅。咁咧但系中间好得意嘅，佢花蕊咧有几点红色喺度，我未见过呢个花。如果你可以话俾我听叫咩名就好啦。咁啊，另外咧仲有一个好似平时嗰啲嘅蒲公英嘅一啲。花啦，咁啊系呢个粉红色嘅，又觉得好靓，系咪喺香港见到嘅咧？嗯，果然系，你睇翻个时间先，应该四月份嘅时候影到嘅。有时相片咧，我觉得真系要加翻个月份或者日期，因为咧而家我哋太多相噶嘛，有时真系唔知从何可以揾得翻你想揾嘅嗰张相。当然，其实而家电话都好方便啦，有时咧好多嘅一啲关键字，我哋嘅手机里边咧有啲搜寻，去到相簿嘅时候咧有个搜寻掣噶嘛，可能你想揾小狗或者想揾我假设系某一个地方啦，我当系。好似啱啱去完西藏咁，可能搜寻西藏啦，或者系可能搜寻我写住一个包字，可能我想揾翻个包咧，咁跟住佢都可以弹翻啲相关嘅照片出嚟，我觉得好劲。咁啊，有时我就想揾自己只狗仔嘅相啦，咁啊有时 po 下唔同嘅平台啊嘛，咁啊打个狗仔，咁佢又知道你系想揾边一啲嘅狗仔，就会全部显示晒出嚟。我觉得啊，真系科技有时令我哋几方便嘅。咁啊，你哋会唔会用呢啲嘅搜寻功能咧？有时揾相嘅话咧，我自己觉得咁样都确实系真系令到我哋嘅生活更加便利。咁而讲到科技嘅话咧，有时间嘅话，亦都同大家分享一下。最近都有好多唔同嘅感悟，同埋好多嘅学习啊。咁啊，发现咧，原来如何地学习呢个 AI 都系最近嘅同事之间嘅大热嘅话题。跟住送俾你有陈慧娴嘅《千千阙歌》。

0: 香港电台普通话台，现在开始用 AM 六二一向全香港广播，在将军澳用 FM 91.4，天水围用 FM 99.4，跑马地、屯门北用 FM 100.9广播。同时，我们通过香港电台网站 rdhk.hk 和香港电台流动应用程式向全世界广播。香港电台普通话台，每天与你谱出生活精彩。
1: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2: 各位听众早上好，欢迎大家收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今天是2026年5月31号星期天早上的7点01分，下面由张焕文为您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今天率领商贸代表团前往哈萨克和乌兹别克访问，加强香港与中亚地区在金融、贸易、基建、创新科技、绿色发展等领域的交流合作，建立新的商贸通道，开拓新兴市场机遇。这次外访代表团是本届政府规模最大、人数最多，成员涵盖工商、金融、法律、建筑工程等领域。李家超将首先访问哈萨克，并且会在下月3号转往乌兹别克访问。访问期间，李家超会与两国政府高层官员会面，并带领代表团与当地商界建立联系，也会考察企业和设施。出席香格里拉对话会的中国人民解放军专家学者代表团团长、国防大学教授孟祥青呼吁各国坚定捍卫战后国际秩序，筑牢战略稳定的政治基础，并且强调必须警惕任何军国主义思潮借机复活，切实维护二战成果和战后国际秩序。孟祥青又表示，当前中美经济深度交融，合作是抵御风险、增进福祉的关键，竞争不可避免，不过需要摒弃零和博弈。同场出席对话会的美国国防部长赫克塞斯就表示，落实美中两国元首达成构建美中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共识，对亚太地区以至世界和平具有重要意义。赫克塞斯又表示，美中相互尊重，认可彼此的能力和实力。世卫总干事谭德赛到访爆发伊波拉疫情的刚果民主共和国。谭德赛表示，有信心当地政府有充足经验应对疫情，呼吁各方团结应对，说政府扮演领导角色的同时，也要和社区密切合作。刚果民主共和国公共卫生部长坎巴则表示，希望国际或非政府组织提供更多支持或信任，呼吁各国不需要实施边境封锁。另外一方面，巴西正调查一宗疑似伊波拉确诊个案，患者近期去过刚果民主共和国，返回巴西后发烧。巴西当局表示，患者正在当地一间专门收治伊波拉确诊或疑似个案的医院单独隔离治疗。天气方面，一道强雷雨正影响广东，同时偏东气流正影响沿岸地区。在上午10点，更正，在上午5点，台风瑟薇集结在冲绳岛以南约65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约14公里，移向琉球群岛一带。

0: 本港地区今天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骤雨，初时雨势有时颇大，以及有狂风雷暴。日间骤雨逐渐减少，短暂时间有阳光及炎热，最高气温约32度，吹和缓东至东南风。展望未来数天，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酷热。现在室外温度是28度，相对湿度76%，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到今天早上9点半。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听 AM 621，
2: 听生活，
1: 听精彩。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谱出生活精彩。
3: 计算减碳好习惯，多菜少肉，少买一件衣服，空调调高2度，以步行代替驾驶汽油车。如果大家一起实践这些低碳习惯，累计可减少23公斤碳排放，差不多等于一棵树一年吸收的二氧化碳量。这样香港就形同多了近700万棵树，一起来实现碳中和，快到 ecc.org.hk 了解更多吧。
2: 透过声音走入香港义工的世界，
1: 义工的力量。
4: 搞一啲基层家庭嘅生日会啦，帮 SEN 嘅小朋友去搞嘅。咁最令我深刻咧系家长嘅感受，佢话觉得好感动，原来我哋都好接纳佢嘅小朋友，亦都好愿意去俾一个体验佢嘅小朋友啦。咁佢系好感激咯。
5: 更多义务工作嘅故事同经历，欢迎收听 CIBS 节目《义工的力量》。
2: 立刻上港台网站收听节目直播或重温。
1: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6: 六二一金曲专门店，郑敏儿。
7: 一眨眼呢，又一个礼拜啊，来到星期天，各位上午好，我是敏儿。来到五月份的最后一天呢，5月31号的礼拜天呢，上午的7点07分，一眨眼呢，明天又踏入六月份啊，2026年呢，又差不多呢，来到一半的时间了啊。最近的感觉啊，就是热。晨早才7点左右啊，已经有28度的室外气温了啊，相对湿度呢75%啊，并且呢还伴随着雷暴警告啊，所以各位出门记得带把伞喽。继续我们呢，我两个半小时的音乐旅程，一首带给大家的有啊这几位男生的烦恼。因为有烦恼，所以要提醒自己千万不要有烦恼，也或者呢不要被这个烦恼给缠绕着。

0: 的确呢，要有他这种意境啊，随他的任逍遥啊，有小琪啊，任贤齐的一首《任逍遥》。
1: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0: 逍遥是一个非常潇洒的词汇。人逍遥，任逍遥。很多时候呢，真的很看心态。接下来呢，选来啊，由迪克牛仔版本啊，一首《一言难尽》。或许呢，让我们不能潇洒的。
2: 你给我一场戏。
0: 是这句话。

迪克牛仔版本那首《一言难尽》啊，那么听到这首歌曲呢，当然少不了的就是张宇。张宇《月亮惹的祸》，同样呢，也是他和十一郎的作品。一起来感受这王者风范。

0: 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0: 播出生活精彩。
2: 生几个才够？一个可以独奏，两个可以有个伴儿。喜欢热闹点，来个四人大合唱，甚至凑够人数参加篮球赛。其实只要早做计划，想生几个心里有数。香港家庭计划指导会25722222，
3: 六二一，金曲专门店，郑敏儿。

他是林竹君啊，有他的一首《一帘幽梦》啊。在之前呢，也听过尤雅的一首《爱你在心口难开》。

由凤飞飞的一首《相思河畔》之后呢，它是费玉清版本呢，来一首《夜来香》。

是 Karen Mok 莫文蔚，一首《风从哪里来》。同样呢，也是邓丽君的作品，来一首原唱的。

倒是邓丽君听过一首啊，又见炊烟。之后选来又王菲一首你在我心中啊。

听过有王菲一首《你在我心中》，应该说是王菲版本呢、啊。接近八点的时间，用这首歌曲呢结束我们第一个小时的节目啊。有林忆莲。

内地与香港一脉相连，每个人在自己的岗位全力以赴，共创美好将来。